0: 小纵队与安徽社。
1: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2: 好可怕！
0: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2: 真的吗？呱唧讲的也太吓人了。
1: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呱唧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
0: 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华基，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2: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4: 安徽社？
5: 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
1: 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0: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3: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4: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0: 巴克队长，快看，
1: 是狼。
0: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那儿。
1: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4: 好，再见。
1: 巴克，呼叫皮医生。
2: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6: 马克队长，我这有啊。
1: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7: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2: 呱唧，巴克队长，
3: 我带你走。
7: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2: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3: 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2: 你的香囊在哪儿？
3: 就在我的肚子上。
2: 我的小怪怪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3: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0: 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1: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0: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2: 啊，不行，
1: 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0: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1: 真的吗？
0: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的还真好啊。
1: 你不会以为只要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0: 别跑了，乖乖的到我的盘中餐吧。
2: 来来，快上来。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4: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5: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0: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5: 不好吧，哥哥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甲壳虫艇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4: 管心，我们到山上去。
5: 收到，队长。
1: 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0: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4: 宝鸡，注意我的指令。
5: 收到。
4: 大家坐稳了。滑翔模式。
5: 是，队长。
0: 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1: 终于安全了。
4: 大伙没事吧？
2: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5: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
4: 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5: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1: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2: 看，太阳出来了。
4: 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
5: 好舒服啊。
2: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5: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1: 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不会又有狼吧？
6: 好香的气味。
5: 是我的味道。
4: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6: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5: 当然，我非常荣幸。
2: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5: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4: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
5: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再见了。
2: 再见，
4: 再见。

0: 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安徽。

0: 贤，
1: 掌教，
2: 老夫，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0: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3: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0: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4: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3: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0: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5: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赶鱼休息日。味道还不错，但吃够塞牙缝。我们赶鱼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很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0: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3: 滑稽，小心点。
0: 嘿，这边。
5: 小猫咪，我来了。
0: 再见了，伙计。
3: 我的天哪！
0: 呀，这是迷窟入口？
3: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0: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3: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愚蠢，愚蠢！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6: 危险，危险，
3: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6: 死亡！
0: 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3: 好耳熟的叫声啊！
7: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0: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3: 这不是游戏，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6: 警告，警告！
3: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6: 远离，远离，
8: 远离，远离，远离。
5: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0: 赶鱼追来了，快跑！
6: 快跑！快跑！快跑！
3: 哇！伙计，这边！
5: 好晕啊！

0: 角落里有两只鹅。
1: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0: 大黑鹅，我来了。
2: 老公，这里要塌了。呀哈，嘿。
0: 不是，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1: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3: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东西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2: 别紧张，胖子，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3: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4: 味道还不错。
1: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5: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6: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3: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5: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7: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1: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5: 呱唧，
2: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5: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第一程，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新安江迷窟的线索。
8: 是，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5: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6: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5: 你好，黑天鹅。
3: 大家伙别吃我。
5: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3: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勇？
5: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3: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6: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5: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2: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5: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7: 队长，我正要联系您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5: 北纬30度？
7: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6: 我的小乖乖啊，
7: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5: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7: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6: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5: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6: 好的，队长。
1: 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2: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1: 那就继续。
3: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1: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3: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

0: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1: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2: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0: 呢？后来怎么样？
2: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1: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0: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2: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0: 有脚印。
2: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1: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0: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1: 水怪
0: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2: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0: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1: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2: 等等，我也去。
0: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1: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0: 是水怪。
2: 快走，我
0: 小心。
1: 呱唧，盼盼，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1: 你们在这里，
2: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0: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3: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4: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3: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5: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3: 我们进去看看。
6: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4: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6: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3: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7: 呱唧，
8: 呱唧，
3: 花仔，
5: 爸爸，
8: 呱唧。
5: 水里有东西。
6: 别害怕，安安，我们只是有点紧张，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3: 小心！
5: 是那只怪鱼，
6: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9: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3: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9: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4: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9: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中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4: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10: 队长，因为暴雨，西南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3: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9: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6: 再见了，敢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0: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2: 可是，
0: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1: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让一下我的夫人，我捉了。
0: 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11: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0: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12: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0: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12: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13: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

0: 没了。
1: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3: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4: 好像是狗的叫声。
3: 不，是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2: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3: 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0: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2: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嘿嘿，
0: 我有灵猫星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4: 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2: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0: 别为定。
3: 盼盼，盼盼，
5: 是呱唧队长，搜索到呱唧的信号了。
6: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呱唧请回答。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5: 是，队长。
4: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2: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3: 我们快点啊！你看到我已经吓坏了。
4: 前面没路了，
2: 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4: 那只能潜过去了。
3: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2: 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咬住安全绳，别松口。
4: 殿后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2: 盼盼，
4: 盼盼，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
2: 盼盼。
4: 盼盼，坚持住！
2: 走，
4: 瓜仔，带着盼盼先走。
2: 呱唧，盼盼，你没事吧？
3: 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
7: 我们出来了，呱唧呢？
2: 呱唧还在水下。
7: 呱唧，呱唧，
4: 我在这儿。
7: 呱唧，
4: 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是伙伴们，
6: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8: 是队长。
2: 队长，
3: 我们安全了。
0: 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
2: 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4: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

0: 衣服明天洗也行。
1: 不说了，脏的衣服不能过夜啊。笑什么？
0: 愿意听你这样说话呗。听你说这个衣服怎么洗啊，家里怎么收拾。而且我也喜欢我的衣服跟你一起洗。
1: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0: 学习能力强。咱明天去新房子看看吧。
1: 弄完再说吧，乱糟糟的，还有乱七八糟的声音。

0: 还教我装修呢。说是不是现在人只要挣点钱就感觉有财富密码了？
1: 哎，别闹，开车呢。不管怎么样，搬到燕郊目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条出路。
0: 嗯，出路那是退路。明白。那这么跑了就是跟北京认输啊。
1: 甭管是退路还是出路，咱们家的问题总得解决吧。你现在收入不稳定，我还不知道我后面该干什么，那怎么办？不得想想办法。
0: 能解决的啊，能解决。我把钱打过来就解决了，马上就打了。

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有套房子想出租，我来咨询一下。
2: 按照您家的小区位置啊和现在的装修标准，我估计啊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您要是确定租的话，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让我去拍个照给您登记上。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我是高德贵的爱人范文。高德贵于昨晚不幸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享年47岁，限定于下周一上午10点在通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望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0: 来送他。最近常念叨，念叨对不起你。
1: 怎么这么突然？
0: 他心脏一直都不好，我婆婆心脏就不好。其实这些年我总劝他，让他把公司关了，别干了，我们干点其他的，实在不行回老家也行。可他总是不甘心，不甘心在北京漂了20年，最后一场空。你认识他这么多年，你最了解他，这人就是不服气。总想担出一番大事儿，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们这些年呢，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就落了一套房，现在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供应商、合作伙伴、员工工资一大笔钱，包括你那笔账。王楠，你放心，报告走了，我还在。外面还欠着我们很多钱，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好好整理整理。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
1: 这个事儿不着急。
0: 我不能再拿你的钱了，你帮了我们很多。
1: 我俩都是好兄弟，就是一点信任，少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

0: 老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好。
0: 我也没有太想好啊，我就是跟你商量一下。

咱搬到燕郊去吧。我找中介了解了一下，咱家这个房子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燕郊的房子其实。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老高走了。

0: 咋样？
1: 比我想象的要快。哎
0: 呀，你这是反方向过来，你看这晚上或者明天早上，那是堵死，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咱这片儿吧，就是小区多。啊，再往前走，那边有一个那个菜市场，再往前边呢就几个超市，而且这是公交车也过，直通国贸的，然后开车也方便，前面一拐弯就上高速了。
1: 看着挺好的。
0: 所以说呀，要找房子就到我们这儿来就对了。我在那个业主群啊给你找了几套，一会儿你好好挑啊。
1: 行，好。房子挺好呀，
0: 是吧？
1: 采光也好，挺敞亮的，房间数也够，还有两个卫生间。
2: 对对，你这家具啥基本上没用过的。
1: 对，
3: 这个房子呀，之前是我自己住的，当时装修啊，就花了不少钱。哎，这些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是老牌子，这次啊是头一回出租。
1: 那您这个租金是？
3: 大家都是邻居，最低2800，但是要押一付三。
1: 哦，押一付三啊。租金还有的商量吗？
3: 低不了了，我这个小区，我这个装修，3000都有人租。
2: 咱这房子确实在小区挺享受。
1: 房子确实挺好的，采光那么好。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4: 对，我们商量商量。
3: 行行，再商量商量。啊，
4: 谢谢你啊，
1: 谢谢你，
4: 麻烦你了，你还来跑一趟。
3: 没事，
4: 那我们走了啊。
5: 要再开公司啊，还找我啊？
1: 行，谢谢啊。
5: 哎，没事。
6: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

0: 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了，肯定能触底反弹。
1: 触底反弹。
2: 赵兰养得好，
1: 你怎么管？晒会太阳就好。我记得爸特别会养花啊。小时候厂局里边宿舍区院，每天让人丢的花，爸就捡回来。捡回来没摆弄两天就活了。我就没这天赋，养不好。

个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个。

0: 这张图也看不清啥呀，要不吃完饭咱看看去。对对对，嗯，行，快吃个。嗯，
1: 来吧，哎，好了，哎，这边卫生间，这边是大客厅，怎么样？够大吧？ 那边就是一些底商什么的啊。来，这边看，这是厨房，这边是卧室，这边他之前是那个开的直播公司，所以呢就搁这上班。 完了就，装的这样啊，完了这屋稍微有点小，完了你们可以那个装放个东西什么的啊，那边主卧，这边啊就是哎晚上有点吵，完了呢可能这个灯光呢有点亮，没事你这拉个帘什么的这。 就行了，就是这场别的饭店是不是太大了？这两层玻璃是？哎，这没那么严重，双层玻璃没问题。来，这是主卧的卫生间。完了，那个这是俩卫生间。完了，之前那个直播公司他们给打通了的，啊，然后他们就是这边当那个。 女卫生间了，然后门口那是南卫。嗯。啊，完了，那这屋来。这屋呢，就采光特别好，早上十点来钟的时候那阳光特别好，倍儿棒。啊，
2: 就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是吧？
1: 啊，这都是他们之前搞直播的，这都没用，你们自己处理吧。
2: 行，
1: 好吧。
2: 好好好。
1: 完了，你们先看看啊，我在那边等你们。
2: 嗯，好嘞，好嘞。
3: 就是窗户外有点脏兮。对，没事，我回头不行的话，跟你做个密封啥的。其他你别行，其他都没聊。怎么样？还行吧？实话实说啊，大哥，其实这个房子它原来的格局还是可以的啊，面积也够大。 但是，这个窗户外头实在是有点闹心，一个你这有味儿，第二个肯定特别吵，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哎呀，这个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哈来住的话，肯定得花钱花力气，得好好改造一下。
1: 你们呀，要是简单刷个墙什么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动这格局啊、水电什么的啊，这可不行。哎，另外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屋里这些家具什么的啊，这小的这个回头我处理行了，就这大的家具啊，这个只能搁这屋里头，这个我搬不走。
3: 那您这一个月多少钱？
1: 一月2500，押一付三。
3: 2200，你这不行不行不行，太少了。2200，大哥，你看啊，这个房子我要搬过来住呢，我肯定得是弄的，按照您的要求啊，不破坏这个，不弄这个。但是我肯定得花力气花时间收拾，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纯办公室的一个格局，没法住人，对吧？我等我弄完了，就算我以后不租了。 它是一个能对外租的一个家庭的房子，你肯定比现在要好租很多，到时候您再涨点租。

你觉得刚才看这房子挺好，你说地理位置啊、装修啊，这价格也算良心。

0: 租金，他来得及。
1: 这不能这么算，你是
0: 真的，我说的是个大实话。包括你这窗户，说不定我到时候都得换了，如果它隔音不够好的话，这都是成本，对吧？第二个，我们是一家人整租，肯定比你弄什么合租啊，人又复杂，对吧？要靠谱很多。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您还不常在这儿。我是想的，我哥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未来呢，就是这个房子年纪也不小了，哪儿漏个水，哪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麻烦您。我哥来帮我收拾一下。
2: 对对对对，不用麻烦你，我就是三单元，你也知道，我才就干装修的是吧？就大活小活一般就是搞定了。但是说好，你要不租给他，这我就不管了。啊，
0: 最主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您说这些大的家具，您不搬走，那不搬走，如果我们也用不上的话，我搁哪儿？我肯定进那个屋吧，最起码我就得腾出来放您这些家具了，相对于那个屋就废了。你这三室两厅其实就是个两室两厅，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挺合理的。
1: 哎，那这么着吧，咱都各自让一让，好吧？2300，行不行？
0: 行，2300的话，您多容我几天起租日，我得花时间好好收拾这屋子，不然没法住人，对吧，大哥？
1: 行行行，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就这么着，完了剩下的那个煤气、水电什么的，我就不给你算了，啊、好吧？
0: 谢谢。
2: 行行行行行行。
3: 哎呀，玲儿啊，我是服你啊，是真能说呀，你说这一下省多少钱啊？
0: 那不得砍价儿，哥。哎，我就想问，你说到时候收拾这房子的时候，他原来这些家具还有我原来家的家具，能用上吗？哎呀，
3: 你放心，这是我专业，你只管提要求就行啊。
0: 哎，我能有啥要求？就是，
3: 花小钱办大事，是吧？行，我再领你到周边看看
0: 啊，
3: 那边有个大市场啥的
0: 啊。他现在这个装修风格呀，就不是一个民宅的装修风格，是因为他之前被人租过去当直播的一个工作室的，所以都一小间一小间弄了很多这些布条子什么的。但其实我看了这个房子整个格局还是挺好的，收拾出来还可以，关键是还便宜，一个月2300，就在我堂哥的那个小区里边，周边的设施啊、交通啊都还挺好、挺齐全的。而且我们是在那个业主群里找的房源，还省了中介费。
4: 啊、哦，挺不错的，收拾一下还挺好住。
0: 嗯，收拾出来应该还行。要是房子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月月读书的问题。这个房子离月月上学的地方有40多公里。如果说他早上8点钟之前要到学校，那么他最晚最晚6点钟就要出门了，因为要避开早高峰。你限号的时候呢，先坐公交到大望路，然后转14号线下来呢，还得走一段或者打个车，怎么算也得2个小时。
4: 那月月不得5点起来啊，这孩子太遭罪了。
0: 所以我的想法是让月月暂时转学到燕郊。那边入学的条件呢没那么复杂，家长有社保有营业执照就是可以的。小区旁边的那个小学我也去看了，其实硬件条件什么的还可以。
4: 这哪能跟北京比呀、啊、可别耽误了孩子。你看你们都已经考出来了，到孩子这儿啊还再走一遭啊。
0: 哎，你这么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那不是因为我们家现在遇到点事儿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没有那么绝望。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月月转到这边来，只要我们把学习抓紧，他成绩不掉下来， 我们又不是不再回北京了，我们还是努力想回北京的。再回去以后，他只要能跟得上北京的学校，这。

0: 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就不能弥补的遗憾，你说呢，妈？反正我个人的意见是，做做月月的工作，先暂时转到燕郊去读书，不然他每天睡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老衲，
1: 嗯，
0: 你的意见呢？
1: 转学，我都行，你定。
0: 我歇会儿啊。爸爸妈妈确实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现在的学校，也舍不得你的同学朋友。 而且你到了新的环境，可能一开始会不太适应。妈妈答应你啊，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很想笑笑他们，妈妈就送你回来，跟他们一起做作业，一块玩儿。只要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妈妈就带你回来，好不好？ 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跟妈妈说说。
2: 我知道了。

0: 这个房子啊，坐北朝南，楼距宽，采光通风都特别好，装修呢绝对是精装修啊，特别有品质。嗯，而且这个房子的业主啊一直都是自主，你看装修啊也费了很大的精力，这个布局呢绝对是我见过这个同房型最合理的。哎，它这个储物空间啊也很大，你看它这个橱柜、家具、家电都是高标准。
1: 觉得这个动线设计肯定是费了心的，到时候住进来啊，一定很舒服。
0: 哦，
2: 这个阳台好
0: 啊，
2: 到时候往这一躺，正好晒太阳。
0: 是，那二位在里边看看。
3: 好，
0: 来这边请。嗯。这是那个卫生间。
3: 这卫生间看着不大呀。
0: 啊哈。
2: 嗯。我觉得挺温馨的呀，布局也很合理呀，到时候拿东西放东西也挺方便的。
0: 是，
3: 哎，这卧室能看看吗？
0: 卧室，姐那个卧室，
4: 看吧，随便看。
0: 哎，好，那里边请。
3: 好嘞。
0: 卧室还是挺大的啊。你看这个通风啊，采光都挺好。
3: 就这些了是吧？
0: 对，大概就是这些。
3: 能看到的看完了。
0: 对，
3: 看完了。
0: 行，
2: 差不多了。
0: 行嘞。嗯。哎。
3: 中间成交了。
0: 姐、哥，他们对这个房子啊挺满意的，就不知道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
5: 12000，不能再低了。
0: 啊，行，了解。

0: 买这不用的扔哪儿？
1: 啊？就是。哎，这怎么不用啊？来。
2: 不是这个盒，你这快用完了都。
1: 哎呀，还有，来。
2: 我用完了，你趴着，我就受不了你。
1: 这也不占空间。
2: 行，
3: 别浪费。
1: 爷爷来了。
4: 姐，我回来了。
5: 那你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5: 还是要有点打算吧，有个方向也行啊。
4: 先走走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其实我觉得你们班燕娇挺对的，我支持你们。我这回出去啊，我就想明白一个道理，这别人怎么看真的不重要，自己活得好才最实在。
6: 是这么个理，但是我们这个跟你还是真不一样，你船上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4: 是，我一个人是挺好的。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就每天吃饱了，我就想着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但我觉得你们在山下不也是一样吗？这不管是工作也好，创业也好，那都是为了找事儿干，填饱肚子嘛。再说了，我觉得你们俩都比我一个人强呢。那一个人遇着了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另一个人呢。那两个人能面对的事情总比一个人多啊。
5: 你说到这儿了啊。那个，你跟小谢的事儿商量好了没有？什么时候办？
4: 等你们搬完家了吧，我好歹也能算半个苦力。
5: 深蓝，就算是缘分尽了，咱好聚好散。
4: 我知道，我其实都想明白了。不过说真的，来北京这么久，我还没去过燕郊呢。
5: 那你现在可以经常过来，大家吃饭。嗯，其实也跟北京没有多大的差别，就该有的大商场啊、超市啊、电影院、好吃的，也没什么太大不同，挺好。
4: 我觉得这个燕郊就是你们的桥头堡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你们不是还有这套房吗？对吧？800万呢，那有这些粮草弹药，你们真就不用那么愁了。
6: 我就是羡慕这份单纯。房子现在值800万，我们还有几百万贷款呢，要没这贷款，我这日子可能还简单点儿。
5: 快吃饭吧，少年啊，来。喝酒，吃点饭。

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办离婚吧。

0: 好了吗？哎呀，来，压力大不大？走。
1: 哎呦，
0: 走，月月，看看你新房间去。来，
2: 干嘛？
3: 正好我这有2万块钱，我拿着。
2: 哎，我不要，你不要给我。
3: 啥不啥的，给我哥的，你替他收的。
2: 那你自己给他不好吗？
3: 他不好面子吗？你就替他拿着吧，叫他万一有个急用什么的，你就赶紧给他。嗯，
2: 那行，我先替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用钱，我再给你。啊，
3: 我不用，就给他留着就行。啊，
0: 漂亮吗，月月？啊，看你妈妈给你画的，像在太空里遨游一样，真好看，你看。看吧，
2: 月月，
0: 看吧，
2: 你喜欢吗？

0: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可以给它抹了，然后你重新画你自己喜欢的。
1: 嫂子，你这比空间交换设计师都厉害。
0: 哎呦，我这瞎画就是为了省点钱。哦，大，没事。

0: 哥，你来了！石磊来了，啥时候来的？这越来越精神啊！
1: 你那边不是特别忙吗？你才过来了。
0: 我不忙，我是老板，我爱干啥干啥，谁也管不了我。我今天就负责给大家把饭送。我这外卖送的还及时吧？
1: 太是时候了，肯定都饿了。
0: 哎呀，那赶快吃吧，吃吧。
2: 吃吧。
0: 吃。
1: 叫你爸吃饭。
0: 我给你转。哎，
3: 把桌子都会擦一下啊。

0: 这菜行吗？不行，我再点点过来。
1: 是，挺丰盛的了，挺丰盛的了，真是。哎
2: 呀，怕你们吃不好。
3: 朱哥哥，敬你一下。
1: 你也去。
3: 从我们决定要搬到燕郊，又找房子，这个那个的好多事儿，你跟哥帮了我们太多忙了，谢谢啊！以后我做大餐，招待你们。
2: 好，好，好，那我喝一大口。
3: 喝一口。
0: 玲，千万别跟我跟我哥客气。你们这一大家子搬过来，我跟我哥是最高兴的。以前是咱们都在北京，但离得太远了，一年也见不了一面。现在好，咱住一个小区了，几分钟咱就可以串门了，是吧？
4: 是，嗯，
0: 那个，雷，
5: 哎，哥，哎，
0: 卷卷，
5: 哎，哥，
0: 咱们都是连着骨血的亲戚，在外头都不容易，以后咱相互仗着，好吧？我再
3: 喝一个一块儿，老公，
0: 来来，没，玲儿，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更不要在乎面子，面子到什么时候他也不能当饭吃。你像妹夫，咱是读过大书的。哎呦，我真……哎，妹夫在我心里边，那绝对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清华北大不如脸大。其实现在啊，到处都是工作的机会。你像咱们村好几家都来这儿开快递点，还有开水果店的，人家一年不声不响能挣好几十万呢。其实你只要肯吃那个苦，养家糊口真不成问题。你看咱们小区菜市场门口那个卖煎饼大妈，人家一个煎饼能卖到6到8块钱，成本才1.5块，人一天能卖100多张，
3: 那一天挣好几百。真的假的？
0: 你算那笔账啊，他最贵的他也就是鸡蛋，你去菜市场批发他能多少钱？一年365天，人天天出摊儿。玲，好好琢磨琢磨，是吧，妹夫？
5: 对，
0: 我是个粗人，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有活我就干，干不好呢，我想办法，实在干不了，咱大不了就换一行，从头再来呗。
6: 是，我觉得有道理，这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了啊，姐。姐夫，我觉得你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想想这未来的新方向。
0: 其实就别想了，咱家本身就有车，咱现在就可以开网约车，而且你家那个车能跑专车，一家老小吃好喝好不成问题。
4: 我提一杯哈，我提一杯。哎，辛苦大伙啊，现在从头到尾帮着我们这搬家，感谢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着，我去歇会儿。玲儿，你招呼一下大伙儿啊，哥，谢谢啊。
3: 他这两天搬家太累了，不管他，让他歇会儿，咱们喝吃。卷卷，快吃啊！
4: 嗯，

0: 收拾出来还行啊。嗯，这两天忙着搬家，哎呀，咱俩都没好好商量一下，这工作室关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1: 没有，我暂时没什么的。嗯，反正现在那个房子租出去了呢，房贷没什么压力了，咱们节约一点五险一金也都能交上。缓两天，咱俩还是得好好打算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坐吃山空的。
2: 开网约车。
1: 真开网约车啊？可巧，
2: 这么一说还当真了。我现在就我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开啊？万一再撞上点啥，还得赔钱呢。我没说让你去开网约车呀。我是说咱俩过两天好好打算一下，你这是没有撞人什么的，你什么意思啊？
1: 倒是没意思。
3: 不是没意思。
4: 宇哲，干啥去啊？
3: 上班去。
4: 不是你还没好呢，上什么班啊？
3: 吃药啊。吃药上。

去，宋月月上学期签号，得早点去。起来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老公。

0: 哎，起来！
1: 几点起的？你饭都做好了，咱不说好了，今天太早，在路上买点吃吗？
0: 老年人较少，在家里做还是卫生啊！哎，
1: 真辛苦，
0: 坚持。那美呢？妈送月月吗？
1: 哎，她昨天喝多了，我去送就行。你叫月月去。
0: 好。

不想早起。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8: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

0: 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0: 嘛？上班
11: 吧。乡里乡亲的，
12: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

0: 老板，哎，还是这些呢，你看。
1: 好嘞，真不少啊。
0: 这个怎么卖啊？
1: 多少钱？纸盒子是5毛，那个易拉罐塑料瓶子是1毛钱一个。
0: 5毛啊？
1: 是。
0: 太便宜了！你看我这个多结实，都是搬家用的，可结实了。涨点价，7毛吧。
1: 再结实也是论斤称，没您这么要价的。现在全这样，没办法。
0: 哎呀，你看我还有这些呢，你看。
1: 这个还真卖不了，这个我能帮您带出去当垃圾扔了，没人要。现在
0: 谁说我以前都卖的？
1: 原来是原来，现在这东西没人要，要是有人要，干嘛不收啊？我也想赚钱。
0: 行，你先撑着再说。
1: 好嘞，
0: 再说。
2: 老板，秤准啊？
1: 哎，您放心，我给您多要点啊。
3: 那。
0: 多少钱？
1: 31.4块。
0: 哎呀，44不好听，32得了，32，来，收。
1: 这40/50您知道吗？您不能这么算，这个我就多给您已经算了1块了。
0: 哎，行，就32了。我下回我还有一些废品，我都找你，我生意都给你做。
1: 不是，您这么磨傻子，我都不来了。
3: 谁？你是干嘛的？谁？
1: 我收废品。
3: 收什么废品？说什么？你收你小点声！睡觉呢，不卖，不卖！你走，
1: 不卖，
3: 不要钱！你要拿走！
0: 哎，爷爷，你干嘛？你
3: 走，不动，你进来坐会儿。
1: 你干嘛？有病啊！
3: 你有病！
0: 好了，你哎，快点！你干嘛？我还没收钱呢！
3: 我要啥钱？3-5、8毛钱，那就丢人现眼！你要
0: 什么丢人现眼啊？我攒的。
3: 睡个觉都这么难，你给我小点声！
0: 怎么变成这样？真是败家子！真讨厌死了！
4: 这是女人吗？你觉得这玩意儿怎么想？这不合理，这要求。
5: 哎，纳婶，哎，回来了。哎，
6: 纳婶，
5: 怎么
6: 了？身体怎么样了？
5: 我好了，好了，气色不错，恢复挺好。嗯，干嘛去了你们？哦，刚跟研发开了个会。对，你们好好消化一下，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碰个头。
6: 好，
5: 回去吧。
6: 好嘞，
5: 我去忙了。

0: 什么情况？
1: 张鹏啊，
0: 对啊，
1: 卢总说什么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光是项目负责人，马上要提经理了。

0: 关于内网权限，是这样的，你离开公司这段时间啊，公司出现了一个泄密事故，当时公司就开会决定了，不对项目以外的人再开放权限了。咱们都是做安全这一块的，你应该理解啊。其实你现在啊，应该是静养，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强度。而且项目这块你也不要操心，有张鹏他们在带，你不在的时候，公司哎呀真是缺人啊，重点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架构调整这一块你在 OA 里也能看到。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哎，
1: 防火墙会有漏洞，需要赶紧去找厂家去找这个补丁把它补上，然后要定期做一下漏洞的扫描还有安全评估，让及时发现他们的弱点吧。
2: 你就知道喝，你看看。
3: 你行，你赶紧弄饭吧，你天天叨叨我叨叨。
2: 你看看，你先试试。

0: 回来了。哎，行，我做饭。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他这一起来就喝酒，我卖个废品吧，还跟我发脾气，真是不像话。
1: 妈，你千万别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他确实需要点时间缓缓。你就炒两个青菜，我准备到周边的市场逛一下，买点熟食回来。
0: 玉玉是不是烤得不好啊？
1: 烤得挺好，这不还跟我赌气吗？
0: 这一大一小，这脾气真是。
1: 简单做点啊，
0: 行，
1: 去买点回来。哎。大姐，
2: 哎，要
1: 那个腐竹、芹菜、花生米和木耳。
2: 芹菜、
1: 腐竹、
2: 花生米哈，
1: 还有木耳。对，少放点辣哈。
2: 哎，好嘞。香菜要吗？
1: 哦，不要。快！付了哈。
2: 嗯。
1: 姐，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摊位就可以办那个个体户营业执照？
2: 可以啊，
1: 就有这么一个小摊儿就可以是吗？
2: 啊，是啊。
1: 哦，那这个市场的办公室在哪
2: 儿？啊，办公室啊，你这个直走右转，那有个牌子你就能看到。
0: 玲玲啊，
2: 哎，
0: 怎么还买卤货呀？

0: 等家里收拾差不多了，自己做点不好吗？
1: 这个是我回来路上有一家店，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我想买回来尝尝。妈，你尝一个，你觉得好吃吗？
0: 尝尝。
2: 没你做的好吃。
1: 真的吗？
2: 真的。
1: 就这么点儿，50块钱呢。
2: 哦。
1: 所以其实我。

0: 没有卖卤货的，我打听一下，他那个进场费是1500，只要你办了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你就可以进场了，而且月付，加上一开始的原材料3000块钱，我这生意就可以开始干了。
1: 妈支持你。那些年我摆摊的时候，市场上就属吃的最好卖，你别看俺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帮你吆喝。
0: 你觉得行啊？
1: 行啊。嗯。
0: 那喂。
2: 啊。
0: 你的意见呢？
2: 嗯。不是。
0: 我说我要卖卤货。
2: 啊。没你。
3: 为什么
0: 你？没意见哈。那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儿，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跟我出摊儿还是在家看孩子？
2: 我看孩子。
0: 行。
4: 月月，我们叫姐姐吃饭好吗？月月。

0: 那啥，那啥，没啥事儿干嘛陪我们熬这么晚了呀？还不赶紧回家？
1: 看你说这话，回什么家呀？咱们这还有健身房，还有浴室，晚上加班还有食堂吃，这甚至还有床呢。我回什么家？公司就我家，我也我家。
0: 向你学习。

0: 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啊。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我跟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1: 你别管这事儿。

0: 对不起啊，这点事情耽误了这么久。东西都带了？嗯，带了。身份证、户口本。
1: 还有签字的协议，你文档里边写的那些东西我都带了。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了一遍，跟高考似的。如果你做的攻略没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齐全。
0: 感觉你好像变了挺多的。是吗？
2: 反正我挺喜欢我自己这身行头的。

0: 这儿。
1: 不好意思，我刚刚路上堵车来。
0: 没事，我取的号都还没排到呢。

0: 之前在那个市场有一个兄弟卖熏鸡的，现在不干了，回家了。我就把他的车给扣下了。我一想，回头我们俩收拾收拾，跟新的一样，省着你在网上买了。他这车呀，有一个问题，太沉了。我就想，不行，咱就给他锁在市场上，啊，回头给你弄一个小三轮，来回送货呀啥，你愿意骑你就骑，不愿意骑就推着。
1: 玲儿，你就推着吧，别骑了，安全第一，要我们俩还担心你。那个，进货的事儿我都给你打定好了。我们之前有一客户在燕郊批发市场卖肉，将来你生意干大了，肯定得需要大批量进货，能给你打个大折。
2: 有你们俩哥哥在，我有信心多了。
0: 要我说，你十年前就应该卖卤货。你我们俩这来这么多年，那吃了一家有他手艺好的没有吧？
1: 莲儿，不把你逼到这份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
2: 就但愿我这个金饭碗可以给我挣到第一桶金。
0: 肯定没问题。你这样，你回头呢，我们收拾完了，你想个名儿，我看看这贴上给。
2: 想好了。就叫沈凌卤味。
0: 咋的就把咱自个儿名字直接往上贴啊？
2: 那怕啥，我没有退路了，我还要什么面子吗？我先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给自己看看。
0: 挺好，冲咱妹妹这一点你肯定能行。
1: 对，先低着头把钱赚。
0: 对，
1: 什么都赚。
2: 对，挣钱又不丢人。你俩帮我这么多忙，我请你们吃烧鸽子。
0: 行，你回头给我们送点卤货啊，我们俩当下脚菜。我给钱啊，给钱。
2: 给什么钱？广告。
0: 走，先进。
1: 喝卤面，肯定给。
0: 进屋。
2: 好。
0: 太沉了，我们俩搬过来的时候费多大劲？
2: 没事，反正能推就走呗。
1: 对，你就锁市场啊。
3: 一起吃个饭吧。喂，饭好了，饭好了，一会儿就回去。嗯，
4: 饭就不吃了，你先去忙吧。
3: 我俩变成这样，
4: 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3: 谢谢，也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4: 那一个月之后我还继续等你的攻略。

灿烂，又沉沉。

0: 把这个给我拿过去。
1: 老板，你这腱子肉36啊？
0: 啊，老板，看看肉啊，这是进货来了。
1: 啊，便宜点行不？
0: 我跟您说，整个市场我最便宜，这么着，您给35.5。
1: 这少5毛钱。
0: 我跟您说，满市场您找不着这么好的肉，您看看这肉，哎，一点水没有，特别新鲜。您这么着，您要想要，我给您35。
1: 再看看。
0: 行啊。好，
2: 你这腱子肉怎么卖？
3: 38。
1: 38呀，
3: 挺好的，多新鲜，你看。
1: 能便宜点不？
3: 最低36，不能再少了。来点吧。
1: 老板，给我来5斤吧。
0: 行嘞。
1: 35啊。
0: 赚完了还是我这儿好吧？
1: 行，以后你给我便宜点，我常来。
0: 您放心，
1: 好吧，
0: 以后老主顾了都好说。185，给175啊。
1: 好。

0: 找什么？你少喝点啊，你喝了几瓶了都？我跟你说话呢。
1: 小雨啊，我这次来呢，就是为了告诉你，为了标准会的顺利。
2: 现在我还挺习惯这个集学厕所的，
3: 我也挺习惯的，这21天嘛就养成了，而且我现在上厕所特别快。哎，这
2: 你先，
3: 我先吗？
2: 那我去，
3: 你去。
2: 好多人说啊，这会儿便秘都治好了，每天睡
3: 着。你去，
2: 你去，快去。

0: 回来了。
1: 哎，大师。嗯。
2: 明天12点之前必须下班。
3: 好嘞，
2: 忙吧。
3: 好嘞。
0: 吴总。嗯。怎么了？
4: 不高兴了。
5: 玉玉，咱把作业做完了再看电视，好吗？真是个好孩子。哎呦，慢点，慢点。老衲，老衲，你看着点孩子，别睡了。妈跟我下去一趟。别睡了啊。
3: 嗯。
5: 好了吗？来了，
6: 来，
5: 快快快，
6: 叔叔来
5: 送你们。走，走，

0: 行，都齐了，秦老板，你赶紧回去吧，我陪你去。都说好了嘛，我两个哥哥在那儿呢，你放心。
1: 我不放心，那我就去看一看，好吧？那
0: 你看一眼就回来。
1: 好吧。
0: 行，家里俩孩子呢。
1: 对，我知道。好，走吧，走。
0: 慢着点儿，来来。
1: 可以，我扶着啊，小心。哎，
2: 我来喝。
1: 我来。哎，谢谢。
2: 慢点。
1: 真有，谢谢。
2: 我们是我一大早就过来，把那个那会儿打扫了一下，干干净净的。
3: 好了，哥。
2: 没事，放心吧。这边，右。啊。来。这边，坐。前面。
4: 哥。
2: 我来，你讲，你别担主了。
5: 卢总，请您正常给我安排工作。
6: 不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身体承受不了，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俩就都不合适了呀。
5: 要我主动离职也可以 ，N+1，然后我要带走全部期权。
6: 不可能啊！你上月的考核成绩因为你缺勤，你现在是垫底儿。而且关键，你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工作状态很差。
5: 你都没给我安排工作，谈什么表现差呢？我按时上下班打卡，你能挑我什么毛病？你故意冷落我，排挤我，公司多少得抑郁症的同事都是这样被你们弄走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6: 哎呀，你现在能力达不到，我没法安排呀。现在
5: 不是我能力不行，是因为你们长期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才导致我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企业超时加班的问题呀？
6: 那不合法就得查呀。但还有一点啊，每个企业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安排工作的权利。嗯，我们是有加班，但我们有加班费啊，还有倒休。哎，我们的加班合情合理合法的。
5: 加班费？你有加班费吗？加班费不得向你们发邮件申请才行吗？而且我给你发过邮件，你从来就不回。你不光没回，你在开会的时候还骂了我们一顿，对不对？
6: 不是，那句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

0: 那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呢？
1: 啊，所以你在这跟我装什么呢？加班费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0: 不是你见过没见过，我跟你说啊，娜娟，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这里边它肯定就包含着加班费，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还有千万的期权啊？那个企业的钱，那肯定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你回头你查一查，你查查那个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多少钱，你多少钱？
2: 我不管你怎么给我记仇的啊，你不给我加班费就是违法了。我再来说调休，我不加班你说不行，因为这会影响全组人的绩效考核，我问你这个罪名谁担得起，我还敢不加吗？而且你们规定调休3个月之内用不完就作废了，所以我们就得疯狂加班，加班时间疯狂作废，一边加班一边作废，你就在这儿给我玩循环。不说了不说了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得按照疗程去看医生了，不然我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你我都不合适。
3: 娜娟，娜娟，

0: 兄弟正常给我安排工作。
1: 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身体承受不了，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俩就都不合适了。
2: 阿姨，你坐。
3: 啊，没事，不用。
0: 坐会儿，阿姨，
2: 你别站着。咱这初来乍到的，得吆喝去，要不谁知道咱卖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喊吆喝，
3: 在这儿喊
2: 呢，你不吆喝谁能知道咱这卖的啥呀？
4: 现卤的肉，好吃实惠。哎，
5: 现场
4: 现场后买，
5: 现场后买，
6: 好吃的卤肉，快来快来尝尝，
4: 路过路过不要错过，
6: 来尝尝。神灵鲁花，现卤现卖，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5: 现场后买。
3: 你来了，
2: 你这肉咋卖的？
3: 你先尝一个吧，尝尝味儿咋样？
7: 吃好挺好的，你这3块就给我吧。
3: 这块你都要？
7: 对对对。
3: 哎，好嘞好嘞。这怎么？哎呦我这，不好意思，我今天出摊，
7: 哎，那
3: 42块
7: 啊，好，
3: 小曼，你要切一下拌一下吗？啊，
7: 不用切，不用拌，你这原来的味儿就挺好的。
3: 谢谢，好吃再来啊。
7: 转过去了啊，
3: 嗯，
7: 来，
5: 过来啊，
7: 来呀。
2: 这不就成了吗？这
3: 衣服
2: 好臭的，我跟你说，妹子，继续继续。
6: 神灵鲁花，现卤现卖，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5: 现场后买啊！
3: 行了，妈，你看我没事吧？我自己可以的。
8: 再陪你一会儿，家里孩子我不放心。
2: 是啊，阿姨，你就先回去吧。那个志光，你给阿姨送过去。
7: 阿姨，我看那个汽车接你回去。
8: 我认识回去的路。
2: 哦，
8: 你们俩照顾。
2: 你放心，放心，放心。
3: 放心吧，妈，我没事。
7: 阿姨，您慢点啊。好了。
8: 好。
7: 哎，再见。
3: 放心，放心。
2: 啊。别停，别停，继续，继续。
4: 继续，继续。山林花，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3: 哎，
5: 先尝后买。
3: 鸡爪，鸡爪，好嘞。抱歉，我今天第一天出摊，有点手忙脚乱的。
7: 您这你们家这味儿就挺香的，
3: 是吧？您尝尝，您尝一块。
2: 您尝，
3: 对，
7: 我这不香，
5: 给你尝
7: 尝
5: 去呢。
7: 不尝了。
3: 您要多少钱呢？
7: 来20块钱的吧。
3: 20块钱。22.6，行吗？
2: 行行行
3: 行哈。
2: 凉凉凉。

0: 再给人弄点。
1: 哦，对对对，那个，
2: 对，没事没事，
1: 那个海带茄，尝尝，
2: 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1: 好吃就再来，
3: 重的啊，
2: 对，
3: 炒好再来。
1: 好，来，
3: 好嘞，谢谢，
2: 再来啊，
1: 再来啊，
3: 过来啊，
4: 给我来点鸡翅，
1: 鸡翅好嘞。啊，
2: 行，没事，可以，快点吧。

0: 新鲜的卤货可以免费试吃的，要试试吗？
1: 不用了，谢谢。啊，
0: 没关系。阿姨，
2: 哎呦，哎，
0: 我刚搬来，是咱们小区的住户，我在前面的市场卖卤货，今天第一天，我想弄一个免费试吃，您可以尝尝，帮我提点意见，好不好吃？
2: 免费的，
0: 免费的。哎，
3: 不用下载什么手机软件吧？这我可不会弄。
0: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吃了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帮我跟亲戚朋友宣传一下就行了。
3: 行，
0: 谢谢。我今天现做的，哦，你尝尝吧。
3: 好吧，
0: 帮我提点意见。
3: 好嘞，
0: 你也尝尝。
3: 好嘞。
2: 真不错，
3: 嗯，咸淡也合适，
0: 正好
3: 是
0: 吗？
4: 哎，真是挺好吃的。嗯，
5: 妈，你尝尝。
4: 像你们家这个卤货可以送货上门吗？
5: 我们家不经常去那个市场。啊，
0: 行，你只要提前跟我说一下你要什么。哦，哎，我这儿有一个群，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加一下。想吃什么，把地址，然后想要的东西发给我就可以了。
5: 好嘞，好。
0: 哎，你要愿意加一个。
2: 儿子，玲玲建了一个卤货群，把咱们也拉进去了，咱们进去打个招呼吧。别喝酒了，赶紧吃饭吧。
6: 什么？我什么时候爱吃这炖的？天天这个家里就是跟不是炖的，就是卤的，有没有点别的？
2: 那你想吃什么？
6: 炒饼，有炒饼吗？
2: 做不了。
6: 世风日下，
7: 回来了。我今天没在公司吃饭，昨天晚上出去吃点。
8: 啊？我吃过了。
7: 那你陪我出去吃点呗。吃完咱俩去看个电影，好久没看电影。
8: 去吧，你自己去吧。
7: 生气啊！我这几天确实是忙着公司的事，没怎么顾得上你。这马上就完事了，马上我就大功告成了。我跟你说，卢总不是想边缘化我，想赶我走吗？我就将计就计，我每天吃公司的，喝公司的，摸着鱼收集他们违规用工的证据，然后等他们憋不住的时候就找我谈话了。我直接就是一招釜底抽薪。
8: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会赢。
7: 哎，马晨一块儿出去吃点吧。
8: 你生病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0: 哎呀，你看看你啊，这么大的人了，你怎么这点活都？
1: 我说你这锅就不，我说你用完了锅，你就应该放里头，你再不碍事儿吗？
0: 行行行行行，我来吧，你看，
2: 怎么了？
0: 我怎么不这啊？自己做吃
1: 个面都这么难，不吃不吃不吃
0: 啊！不小心给烫了，你看你看，撒了一灶台在这，行了行了，你歇着去，我来，哎，吃。 真是的，哎，哎呀。

0: 手上抹点药。
1: 嗯，没事，没事。
0: 对，这个差吗？

0: 152.3，第一天也不错了。
1: 对，反正是赚钱了嘛。但是第一天出单还是没经验，有的做多，有的又做少了。
0: 就那些你白送人了，太可惜了。
1: 啊，那个不可惜。我让他们试吃，好多都加了我们的微信群，那算是咱家的潜在客户吧。
0: 那个一点都不亏。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明天让娜伟一起跟你去市场。
1: 不用，我现在还忙着过来。
0: 不行，咱家不养闲人。娜伟，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
2: 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3: 我想想。
1: 妈，没事儿，我现在忙得过来，让他再缓一阵。哎，妈，我去休息会儿，你放这儿。
2: 我来
1: 洗。你听我说，我一会儿还得备料，我还得用它呢。备完料了，我给它往水里一泡，棉一冲就行了。你带孩子一天够累的，你去休息会儿吧。
0: 那行吧。
1: 啊，
0: 那咱俩歇着。

0: 给我点个赞啊。
1: 好好好，
0: 我马上就给你点。你就写新鲜美味。

0: 咱们厨房干净。
1: 哦，真的真的，
0: 看着很踏实。嗯，还挺有用的哈。
1: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你看，
0: 对，
1: 厨房干净，哎呀，
0: 马上就有人问了。哦，是吧？
1: 这个看着就美啊。
0: 对，
1: 这还是。
0: 我再给你煎个蛋，啊？
2: 给我们写写作业啊。

0: 好了吗？
1: 这么多东西，
0: 你能行吗？
1: 没事儿嘛，这样吧，小三轮车嘛，放心吧。
0: 行，
1: 我走了，
0: 回去吧，
1: 没事儿。
0: 行。

0: 给我来两个猪耳朵，完了六个猪蹄儿，再给我腰二斤鸡爪。
1: 两个猪耳朵，六个猪蹄儿。
0: 对。
1: 好好好。
0: 人多。
1: 好。
0: 在你家这买完之后，再吃别人家的吃不进去，一咽一抻脖。
1: 好吃你就多来哈，我肯定给你最优惠的。一共392，你给390吧。
0: 好嘞，姐。嗯。
1: 来，
0: 转过去了啊。
1: 哎，可以等会儿。送你点我们家素菜尝尝。
0: 谢谢姐。
1: 先常来惠顾啊。
0: 放心，肯定常来姐。
1: 常来啊，多帮我宣传宣传啊。
0: 好嘞，姐。
1: 沈冰卤货跟他们说。
0: 好嘞。哎，拜拜，姐。
1: 哎，再见。
2: 大娟，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已经符合辞退你的标准了。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做，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但是以后你的工作不好找啊，以你现在的资历，你出去找一个薪资比较高的职位，那非常容易啊。你可千万不能给自己设置这么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你在公司待了8年 ，N+1，这已经是你目前最优解了。觉得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我要N+1，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
4: 不可能。

0: 量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心北康人生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0: 靠我呀！
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8: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

0: 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但是以后你的工作不好找啊。以你现在的资历，你出去找一个薪资比较高的职位，那非常容易啊。你可千万不能给自己设置这么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你在公司待了8年 ，N+1。这已经是你目前最优解了，你觉得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我要N+1，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
3: 不可能。
4: 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
2: 等一下啊，给你们看看这个。挺长的，回头我发给你们，你们慢慢听，细细看。哦，另外，上次陈浩然在工位上晕倒那视频我也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还有，你每次找我谈话，我都会录音，包括我刚恢复上班第一天咱俩那谈话。不好意思啊，我真是，我就是，我小心眼儿，我诡计多端，我。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我在公司长期严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落下精神疾病。如果真到了打官司那个阶段的话，我会向法院申请调取我们公司办公楼所有停车场出入口、本大楼出入口、办公区和茶水间等地方的监控录像和门禁记录。另外，我们公司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想离职了。如果你们把这件事闹大的话，我不排除他们会跟我联合起来，到时候变成集体诉讼，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得到启发。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国内的集体诉讼案例非常少，尤其是员工对决上市企业的这种，所以我猜这个新闻的价值应该会很大。
1: 你要是这么干了，你就永远回不了这行了。哦，
2: 那我就不回了。反正我女朋友也不想我回来了，我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告别996，当回人吧。另外，黄总监。我提醒你一下啊，我这录音呢，说话小心点儿，听到没有？我真心的给二位一点小小的建议，你们也是打工人，说不定哪天也会被辞掉，是吧？尤其是你吴总，你加班时间比我们长，压力比我们更大，搞不好哪天这根弦啪一下就断了。所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在其位，谋其政。你怎么说话呢？
1: 黄总监，辞人者恒被人辞。你的前任王总监就是突然被大老板开掉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向卢总打听，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最后我给你们念一下2021年8月26号最高法网站上的一段话吧。996工作制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制度应认定为无效，所以不要助纣为虐。就这提醒你们一下啊，不要自作聪明删除员工的加班记录跟邮件，因为那东西是可以恢复的。另外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备份呢？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还有，我所有的证据已经提交律师了。

哎，你好。啊，我是沈大娟。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好的，好，好，再见。

夹缝里的花会长出新芽，别怕这一场美梦何时会崩塌，一生要错过多少次晚霞，走

0: 几帮人真是太坏了，这生意做不过别人就使阴招，都是出来挣口饭吃的，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积点德呢？没事儿嘛，
1: 使阴招说明他们就不敢明着来，我每天把车推回来就行了，不过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一个小市场啊就像个小社会，没有那么好混。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谢谢啊，
3: 好的。
0: 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像话吗？啊？

0: 真是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许喝了，你应该跟着去市场。
1: 我去市场干什么去？
0: 你去市场
1: 干架去啊？干不过也行，我干不过你被我被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

0: 那一口把你的资料推给了我。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我们一个客户，他们正在找网络安全的高阶人才，全权负责公司的安全中心。这是一家本土企业，他们刚刚经历了 A 轮的融资，实力比不了你现在在的公司，但是发展前景很好，待遇也不错，月薪呢比您现在的公司略高一些。嗯，是这样，因为。
1: 你们有我的资料，对我的情况也应该了解不少了。嗯，我有抑郁症跟惊恐症，这个你们知道吧？
0: 知道。然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也不想骗您什么，我上班得吃药，但是我吃了药之后，什么症状都没有。然后我下周也会去医院复查，医生也会给我进一步的诊断。
2: 那先生很诚实。
0: 因为干我们这行业嘛，经常跟代码打交道，代码说实在就是数学，数学骗不了人，所以我们程序员也养成了诚实的习惯。嗯，那我也实话实说。
1: 嗯，
0: 那先生，我对您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呢，都很欣赏。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还不能盲目的把您推荐给客户。毕竟客户信任我们，我们要为客户把好关。
2: 理解。
0: 咱们可以保持联系。嗯，什么时候医生能给您开具了一个康复证明，我肯定会尽全力推荐您。嗯。

0: 回来了。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做点？
1: 吃了。
0: 哦。

0: 干啥呢？
1: 训练，就对那个声音脱敏那个训练，尽快帮我摆脱药物。就别，你先别弄，我试了一下。

0: 好看吗？
1: 好看。谢谢。妈妈，爸爸。

0: 谁要敢砸我饭碗，别怪我不客气了，别以为我好欺负。
1: 帮我来一个。
2: 要辣椒吗？
0: 不要了，谢谢。
2: 不要了哈。干辣椒不？
3: 多点了，
2: 多点了，
3: 少放点醋。哎，啥意思？
4: 我昨天在这买的肉，回去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你这肉不干净啊！出去。
2: 你买我什么肉啊？
4: 鸡爪、猪蹄。
2: 多少钱？你不想让我退钱吗？那你得知道多少钱呀。
4: 我忘了。
2: 那你查一下你的付款记录不就有了吗？你给我看一下。
4: 来，大家伙来看一看啊，这个肉可脏了，我昨天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他还不承认。
2: 哎，你们俩的菜。
3: 哎，不要了不要了。
5: 兄弟，
2: 你想干？
5: 这女的摊位不干净我都知道。
4: 就是
5: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这市场就她的摊位最脏。
3: 没错，
5: 我觉着啊，就叫市场管理来把他轰走，
4: 轰走，
5: 别再扰乱我们的秩序。
2: 你叫他来呀，你有什么证据啊？你们叫污蔑懂吗？

0: 新来的，敢在这嚣张啊？
1: 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规矩啊？
0: 你知不知道什么规矩啊？
1: 啊？你告诉我什么规矩？
0: 他什么规矩？哎，
1: 他呀？
2: 对，就他，大哥。
1: 来来来，过来。你吃坏肚子了？
2: 对。啊？
1: 走走，我领你上医院吧。啊啊！滚蛋！
0: 他是
1: 你来来来来，你俩往前，过来，站好。
0: 站好
1: 。咱都在一个市场混了多少年了，是吧？认识我吧？
2: 认识。
1: 这是我妹子，是我亲妹子。哦，记住这张脸啊！
0: 记住了。
1: 我们哥俩在这混了20来年了吧？咱不是不熟吧？
0: 熟。
1: 再有一次，来，咱比划比划。
3: 哥干啥？
0: 哥，没有下次。
3: 咱来这儿都是讨生活的，是吧？
0: 对，哥，
3: 这是没错。谁都不容易。
0: 对，哥，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哥，
3: 你如果犯我，尤其是犯我妹，
0: 哥，哎。
4: 我往死里放你！
0: 我不犯。
3: 胖子，
4: 我记住你。啊，你给我老实点。
0: 老实。
3: 那随时欢迎你来吃肉，好吗？
0: 哥，妹子，
3: 误会啊！
1: 那行了，知道了，
3: 忘了啊！我以为是真事儿，
1: 行了，
3: 差点不行了啊！
0: 误会，妹子，
3: 误会都是误会，散了啊！
1: 没事，妹子，咱接着卖，啊！都看好了啊！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又卫生啊！没事，妹子，啊，咱卖咱的。嗯。
5: 支付宝到账26元。
1: 老
6: 师再来啊！
1: 哎，行了，灵儿，你忙你的吧，
7: 我这个工地还有点事儿。
6: 行，你赶紧回去吧，哥耽误你事儿。
1: 没事。那我这地瓜
6: 哥，
2: 走了姐，拜拜姐。
3: 哥，你早点回家啊！
6: 你慢点忙去吧，我这没事。
3: 不是忙，我这腰有点酸，我正好在这坐会儿。你忙你的，你忙吧。
6: 别耽误你事儿。
3: 我，你不用告诉你忙你的，我这正好坐会儿，腰不舒服。
6: 行吧。
1: 哥，哎，我不吃，哥，
8: 我的，我吃的啊。从明儿开始啊，到工地里边找点兄弟过来啊。
2: 啊，干了。
8: 这干谁呀？
9: 照顾买卖啊。啊，拿着去。不过我再跟我说，
2: 这多少钱呢，哥？
8: 你管多少钱呢？
2: 你
8: 这冲进水去！
10: 玲儿，我不是要挑拨你跟妹夫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妹夫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刚才那阵势多吓人，他就真忍心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不管了？
6: 毕竟有些事儿也没转过弯来。给他点时间呗，你不然咋整？
10: 李二，我是有点想不明白了，不就是这么点个事儿吗？有啥转不过弯的呀？人是不是得天天吃饭，那就得天天出去刨食去，哪还有时间矫情？那个收摊儿，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跟妹夫好好聊聊。
6: 哥，你先吃着。
3: 不，等你们一块儿。
6: 跟大卫醒了没有？啊，
3: 不着急。
6: 我叫他，。哎，吃着吃
3: 啊。你别忙了，
11: 不忙，就这一点。
3: 都是一天了，你。
6: 大伟，起来没有？志国哥来看咱们了，饭也做好了，出来一块吃点儿。

0: 哎呀，志成看看，啊，他去接我嫂子，完了送孩子。
1: 这还一行，这来了你一个人，
0: 啥一个人？喝成这样，
1: 什么呀，爸爸？
2: 你这哥来了，你不整点找酒吗？来，喝点白的啊。怎么？
0: 坐。
2: 不喝了啊？
1: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0: 不干了，别，我最近是什么？我是哎呀，最近这不是状态也不太好，你没事干就自己稍微整点，喝点。
1: 嗯，你这味儿不像喝一点半点的，<笑>
0: 不是。想你，你俩看着吃，行吧？有什么指示？哥，说。
1: 没什么指示。嗯。但是呢，就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儿跟你说一下。
3: 哥，你这。
0: 丞相。
3: 不说了，吃饭吧。
0: 怎么了？啊。
1: 今天。
0: 在大市场，玲被人给下黑手，使绊子了。哦，你是不是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1: 不是你，
0: 喝的挺开心的吧？
1: 妹夫，
0: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到底遇到什么坎了？
1: 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想办法，好不好？是，
0: 没啥好说。老大，
1: 嗯，我知道这话轮不着我说。
0: 你说，
1: 我今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嗯，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把玲一个女人放在那样的地方，让她一个人去应付。
0: 你真能放心啊？我跟你一个意思，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就不去了吧？就是不去了，是不是？
4: 不去谁养家？靠你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0: 说完没？这就是我，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 出来，你这又是说的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但人性法则就是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我有过。
4: 我八万十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妻昔比，今妻昔比说的就是我亲妈，就让我闭嘴了。要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妈，亲娘哎，我就挑一个理，就挑一个理。 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炒饼的，有吗？就是这地位，现在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的，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很难。
0: 听我，到底不跟他们藏啊！吃吃吃吃吧。

脚步行，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哭三舍讲不

拿一下。

0: 姐。
1: 多便宜的。
2: 哟，沈老板，今天来的够早的呀。
1: 给我来十斤牛腱子吧。
2: 好嘞。
1: 挑新鲜点的啊。
2: 放心吧，老主顾了，必须照顾。
1: 付了啊。
2: 哎，好嘞，来，那我呢？哎，得嘞。
1: 要啥呢？走啊，老板。
2: 哎，有时间都过来啊。
1: 哎。走啊，老板。
3: 哎，沈老板来了。
1: 哎，这是我老公。哎，
3: 还挺帅。
1: 我东西准备好了吗？
3: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来，拿着。
1: 拿一下，帅哥。咱下回给我便宜点啊，卖的有点贵。
3: 行，没问题啊。
1: 放上去吧。
4: 拿着吧，这容易掉。
1: 行，我转给你了啊。
3: 哎，行，好嘞，慢走啊，哎、再来。

0: 哎，这个别扔这儿，嗯，放边上。你先把这个给我塞到里面去。啊，把车好还给那个。
1: 嗯，是吧？谁？
0: 那小伙子。
2: 大娟呀，你的条件的公司都同意了，最后呢会给你开离职证明，包括被调都会配合的。
3: 你没有条件吗？
2: 没什么条件啊，唯一一个就是咱们协议里面这个要求你不得把那天展示的音视频还有文字文件泄露，希望你守约，咱们好聚好散啊。
3: 好，没有问题。嗯，
2: 那没什么事儿，你就去走流程吧。
3: 好，
2: 好了，啊，嗯，
3: 吴总没来，
2: 我住院了。

0: 我今天顺利办完离职了，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1: 我晚上约刘曼颖吃饭。
0: 那我等你啊。
2: 你等我走了，应该挺晚的。

0: 怎么样，都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你这家具家电都挺好的，都留给我了。
0: 嗨，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涨房租，这些东西有什么的呀？
1: 行，那谢谢你了。如果你以后再来北京租房子的话，还找我。
0: 好，哎，钥匙给你。
1: 好好，
0: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
1: 行行行，那你慢走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0: 神灵虏获，现卤现卖，卫生干净。神灵虏获，现卤现卖。你要点什么？
1: 这个是牛肉
0: 吧。牛腱子肉，刚卤的。
1: 我切半斤吧。
0: 切半斤。
1: 啊，切半斤。然后再来点腐竹和这个豆皮儿。
0: 拌一下吧。
1: 拌一下。
0: 好，
1: 拌一下。
0: 稍等啊，你稍等。来，老娜，切牛肉，快，手套戴好。
2: 都带吗？
0: 都带，两个手带好。
1: 哎，你这个切有点厚，切有点厚，稍微薄一点。
0: 嗯。你要辣椒吗？
1: 要。
0: 要。
1: 啊。不是，你这切碎了都。
0: 来，你来拌菜。来，快，我来切，拌菜。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拌匀了，搅和一下。刚才给我帮忙不太会，不好意思。
1: 啊，没事。
0: 行，可以了，可以。对了，这个。对。刚才那些碎的我就不给您了哈。
1: 行，你没事。
0: 48。
1: 好。过去了啊。
0: 好嘞。好吃再来啊。
1: 好。
2: 抓吧。
0: 不用，放这儿就行。

0: 那个猪蹄儿，再来几个那个鸡爪子呗。
1: 好嘞，稍等啊。稍等一下啊。
0: 好。
1: 队长，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附上。真的可能是没附上，你要是附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2: 你凭什么看我付款码？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1: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你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2: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
3: 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是可以报警的。
4: 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5: 大姐，你别跟人顾客吵吵，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4: 好吧，
3: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
2: 你要再诬陷我，管你们要精神损耗费啊。
1: 我把拿给我看。
3: 真撵了！哎，找死你！
6: 我上衣作废了，还得重做。
7: 你可别说了，我最近一直加班，都没空做。你们可得等等我，不许催我。
8: 就我自己做完了。
6: 你这么着，
7: 这不还得是你？
8: 展示一下啊！你们也知道，姐姐我呀，不仅说是人美心善，而且心灵手巧。成韵下去，怎么样？
6: 是还可以，
9: 是挺好看。你看，
6: 我看，
9: 真的。
8: 李总什么进程了？
6: 对。
8: 你不行，这样吧，你雇我，我帮你做，成品包你满意，啊，好吧？
6: 自己手缝的，他给，
9: 别忘了。哎，我那个缝纫机坏了，有您推荐的吗？
7: 我这有，
6: 缝纫机，
7: 我这个可好看了，
6: 给
7: 你看看。我这个行吗？可爱不？小金黄，多可爱！你要大的我也有，
6: 这你要说，机身小不占地，
7: 我给你发链接。
8: 你咋了？不开心？
9: 我想跟大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8: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儿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
9: 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4: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次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5: 参加户外活动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6: 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可以降低30%的近视风险。
5: 手机、平板、电视，哪种电子产品最伤孩子眼睛？
6: 长时间不间断暗环境看亮屏，颠簸场景中使用，这3种方式任何设备都伤眼。
7: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失眠，失眠，失眠。

0: 好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慢了！
2: 今天带来的
3: 从
0: 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4: 我觉得这个藏族小伙非常果断，
1: 不行，如果抓的矮不行。
2: 臂力量的锻炼啊，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下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雅群。
5: 各位中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大胡。
7: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2: 咱们今天有个主题叫暖心的礼物。
4: 那我不知道现场的各位收到的最暖心的礼物是什么。
2: 对呀、啊、有收到过吗？
4: 这个虽然吴志斌不送给我礼物，但是我有朋友送给我呀、特别了解我们平时的工作状态，每次都特别的辛苦，特别录制我们的向前冲、大汗淋漓晒一天啊。
2: 所以呢，
4: 所以送了一个按摩椅给我。
2: 好、
4: 躺上去之后，我的腰疼腿疼肩疼脑袋疼通通消散。
5: 盘点一下最暖心的礼物啊、应该还是家人们啊送给我的祝福。为啥呢？因为我是一个身在外乡的游子啊，对不对？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然后我家里边这些朋友啊爸爸妈妈呀都会给我发个祝福啊，打电话呀，虽然说不能及时回家、我觉得这就是最暖心的礼物。
6: 我也收到过暖心礼物啊！有一年冬天，有一个朋友啊，就看过我节目，哎呀，
2: 喜欢，
6: 突然就送给我一顶帽子。
2: 好、
7: 我以为送了一顶假发呢。
6: 这个假发也送我，说你脑袋那么大，一般的帽子啊尺寸小，送你一个大帽子，冬天过冬别冻啊，
2: 皮帽子是吧？
4: 说到你，我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其实还有一件最暖心的礼物，就是

0: 孩子。
1: 哎，这就是
2: 啊，
1: 这是妻子送给我的礼物，
0: 真是。
3: 每一个小宝贝都是爸爸妈妈最暖心的礼物。
2: 我们来听听。
3: 说到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暖心的礼物，就是各种票。来，多多益善，各位朋友。
4: 这个我也喜欢啊。
2: 一说起礼物啊，大家都是回忆不停。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各位冲客给我们展示和带来了什么暖心的礼物。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冲客要跟我们分享哪些有关于礼物的故事。
1: 是的，来有请第一位。
0: 有请，
1: 欢迎你，
0: 很青春啊。
1: 哎，自我介绍来。
2: 大家好，我叫陈于林，来自四川乐山。
0: 川妹子在哪个学校？
2: 我在中科大。
0: 中科大，
3: 哎呦，真是羡慕的好学校，是吧？是学霸。
0: 是。
3: 今天咱这个主题是暖心的礼物，生活当中有没有记忆深刻的别人送你的暖心的礼物？
2: 就是这个，就是我同学送我的蓝牙耳机。
1: 啊，哦，打开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2: 就是它是耳夹的，就是平时你戴的话就不会，会比那种入耳式的稍微舒服一些，就是戴久了不会那么难受。嗯，就是我同学专门给我挑选的。
0: 所以这个同学应该跟你关系特别好，对不对？嗯，
2: 对对对，就是我选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平时就是相互扶持就是很久，所以我想用这个来纪念一下我们的友谊。
0: 哦，说的太好了。那你今天来闯关的话，他知道吗？嗯，
2: 他知道的。
0: 有没有祝福你？
2: 有，他要让我拿冰箱。
0: 他有没有猜你会到哪一关落水？
2: 这个我没有问过呀。
3: 是这样，我觉得回馈你这个好闺蜜最好的礼物就是今天能够登顶成功，好不好？
2: 好，好的，好的。
3: 来，加油，
0: 加油！嗯、
3: 来，这女生向前冲，请你高立。3, 2, 1, GO！
0: 加油！一位来自四川的朋友，现在呢是在中科大读书。
3: 他学这个专业有意思，化学专业，而且在中科大，你想想，
0: 完全理科思维。哎，
3: 好闺蜜，此时此刻也在屏幕前看着你啊。但生活当中，大家戴耳机啊，还是不要戴的时间太长。反正尽量不要戴太长时间，对听力是有损害的。
0: 哎呀，这一步可以来到第三关。
3: 哎呦，还面带微笑闯关，你这表情管理很好。
0: 今天第一位登场的冲客，确实上场的时候有一点点紧张，但是经过前几关之后，我相信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这种适应我们的赛道了，
3: 进入状态了。嗯，
4: 啊，是不是稍微提醒一下，这该怎么过呢？
3: 这个呀，顺其自然吧。
4: 顺其自然可不行，这个一定得超乎自然，要更快一点，速度慢了，慢了，慢，慢了，慢了，慢了。
3: 哎，你看，我说你没戴耳机过，就没了好友的祝福吧。哎
4: 呀，这催都催不过来呀。哎
0: 也还不错了，已经到忐忑楼梯了。
3: 是的，还行。
0: 第一位，对不对？
3: 对吧？准备准备，明年再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3: 欢迎你。
0: 你好，
3: 这是直接拿着礼物来的，来中间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王露露，来自安徽桐城。
0: 桐城的女孩，今天
3: 手上一直拿一个对小玩偶，这是什么？是礼物吗？
5: 这是我今天带来的最暖心的礼物，因为这是我的好朋友送我的。
3: 好朋友送你的，那这样我们展示一下，然后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5: 这因为我平时喜欢游泳还有打羽毛球，然后他就送了一个跟我比较接近的。
3: 所以我们闯关吧，好不好？
5: 好，
0: 太紧张了，
3: 加油，看你表现。
0: 如果闯关能够到最后拿到大奖的话，把这个大奖奖品也送给你的好朋友，好不好？
5: 好的。
0: 好，
3: 好嘞，我帮你保管啊，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加油，露露。哎呦，这第一步滑的呀。
3: 喜欢游泳，喜欢打羽毛球。
0: 来到第二关。
3: 他本人学的也是体育专业啊。据资料显示，王露露同学目前就读的是社会体育专业。
0: 所以也算是体育的专业的专业生了哈。
3: 对啊，社会体育啊，就跟咱们的口号有关系了，全民健身嘛。
0: 是。好，你也来到了第三关。
3: 性格一定不是刚刚展示出来这样的，就像雅群刚才说的，有点假小子那个意思，就生活当中一定是特别飒的那种感觉。
0: 因为毕竟是在镜头前，很多

0: 朋友第一次面对镜头，难免会紧张。哎呀，加油加油！哎呀呀呀，
1: 这一股
0: 好。
2: 看得出来，
0: 刚才这一跳腿部还是非常有力的。
1: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趣味赛道的终点。我可以听到所有人正在为露露喝彩啊，欢呼，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但你可以。但我其实觉得，如果有一位女生啊可以成功通关的话，后面的姐妹们应该都能学到。有非常的果断啊，出脚，是一步一块啊，这比一般人的效率要高一点。
2: 加油吧，姐妹们！加油吧，姐妹们！以露露为榜样。
1: 而且露露很低调吧？出发的时候只说自己爱运动，没说自己学体育的。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方式。
3: 哎呦，
2: 在跟我们的关卡嬉闹。
1: 这去哪儿啊？还回来吃饭吗？还回来吗？
2: 双腿还在悠闲的荡来荡去。
1: 走错路了，孩子，这儿。这是第一次出现了在我们如此之短的赛道上迷路的情况。
0: 关键是人家还能非常轻松的回到赛道，这是本事。小心啊！
1: 哎，你这是，
2: 哎呀，这个可惜了，这样，
1: 你这是。

0: 里面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来请。
2: 欢迎你。
0: 哎呀，很漂亮的姑娘，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周科小周，然后来自四川成都，然后现在是在中科大研三刚毕业。
1: 研三刚毕业，
0: 也是中科大。
1: 你才多大呀？都研三了。
3: 24岁。
1: 哦，那你不是少年班的吧？
3: 不是不是，研究生。
1: 研究生，
0: 太厉害了。就是除了这位姑娘，除了好看以外，还有那性格一定是特别开朗。
1: 对对对。
0: 你看面带笑容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收到一件暖心的礼物是什么？
3: 我是之前收到了一个发小的老照片，就因为我们是很小的时候分开，然后就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当时是手机、电话和 QQ 都没有，然后突然收到他寄到我们小区的一个老照片，我们以前的交卷，所以就觉得非常感动。
1: 那这个好朋友现在跟你还有联系吗？
3: 有的，就之后就联系上了。
1: 这份友情还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3: 是。
1: 那你今天如果是闯关成功的话，你想把这份礼物送给谁？
3: 就还是送给这位老友吧。
1: 好。
0: 好嘞。
1: 我们也祝你成功，祝你如愿，好不好？
0: 加油！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念口令。3, 2, 1
1: ，Go！ 24岁都已经研三了，
0: 是的。哎呦，
1: 这得什么时候上的本科？我就在想，他是不是先读的少年班，然后再上的研究生？
0: 你像按照24岁这个年龄啊，应该是大学刚毕业，
1: 对对、
0: 啊、或者大四的年龄，
1: 对呀、
0: 啊，是吧？
1: 他已经研三了，太厉害了，就是学霸呗，
0: 学霸，
1: 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呗，哎，是不是？
0: 人家小学念6年，他3年就被初中部这个破格录取。我送你儿时的照片，你送我闯关的良好表现。
1: 真是。
0: 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朋友，可能时隔很多年不联系，但是我们的友谊呢，一直是彼此珍藏在心里。
1: 其实很多时候礼物并不是在乎它是否贵重，
0: 对，
1: 而是它所承载的那份情谊。哎。
0: 一张照片呢，能带来很多儿时的回忆。
1: 忐忑楼梯，好的，
4: 第四关了啊！考反应，来，导演组赶紧的在这个楼梯上装几个扶手。
1: 有一点点可惜，我觉得其实他的状态一点都不忐忑，还是挺放松的。
0: 过两天你还会收到一张照片，对吧？好朋友的叠屏照片，
1: 落水
0: 照片，对吧？哎，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你好。哎呦，这还带个大披肩啊！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寿县的吴萌。
1: 这个带的是你觉得最暖心的礼物吗？
5: 是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就是这是我跟好朋友去那种饰品店里，然后就是随手说了一句说我好喜欢，然后他就送给我的，然后就觉得自己随手说的话，然后就被别人记住，感觉很暖心。
0: 哎呦，你这好朋友真是，就跟他说一句我好喜欢这围巾，他就送给你了。那如果是一个男生跟他说我好喜欢你啊，
5: 那不行
0: 、啊、东西是东西，人是人，
1: 不一样哈，这事儿不一样，得分开来说。
0: 对，
1: 这送你礼物的是个女生吗？
5: 是的，
1: 是你好姐妹好闺蜜。
5: 对的。
1: 今天来闯关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她说？
5: 跟她说我一定会拿到大冰箱给她的。
1: 太好了，祝你成功。
0: 好，说到做到，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口令。 3, 2, 1
1: 加油，
0: 吴萌啊！今天带来的，
1: 这是第一关，哎呀，

0: 下次再来。
1: 你这太快了点了。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2: 欢迎你。
0: 你好，你好。
1: 还带着东西，自我介绍了。
0: 好，我叫梁文娟，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9岁。哦，本土作战的，你是今天这一期当中本土的第一位冲客哈。嗯，这个是什么？
3: 这是我结婚的时候，我一个特别好的闺蜜给我手工制作的一份 DIY 的礼品。哦，当时我收到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因为就我们都工作了嘛，因为那个平时的时间精力都很有限，就她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我做出这么漂亮的一份礼物，让我非常的感动。
2: 哎，真的是挺暖心的。
0: 所以她结婚的时候，你画一下重点，哎，记住的是闺蜜送的礼物，
2: 对，
0: 不是老公给的这个温情。今天来赛道，她知道吗？
3: 知道知道。
0: 嗯，她有没有预测你的成绩？
3: 她肯定是祝愿我能拿到冰箱了。
0: 好，那我们希望你能把冰箱带回去，好不好？
3: 好好的，
0: 好，加油。
1: 好，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梁文娟啊，今天带来的是结婚的时候好闺蜜送给的一件。
0: 你怎么又是？
2: 耶！
0: 咋啦？真是，这水啊都已经溅到我们前台这，离我们这儿太近了。

0: 接连在第一关失利啊，不能再这样了啊。嗯，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嗨，你。
1: 你好。
2: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雅琪，我来自安徽亳州。
1: 亳州嘞，
0: 亳州嘞，声音怪好听嘞。
1: 亳州嘞，
3: 谢谢啊。
0: 我们安徽亳州呢，是一座古都，对吧？
1: 是。
0: 然后亳州有很多的词语很有特点，比方说，我考考你啊，亳州膝盖叫什么？
1: 磕老头。
0: 磕了拜不？
1: 磕了拜。
0: 我说的对吧？
3: 对。啊，
0: 这亳州话又好听，用亳州话跟我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刘雅琪，我来自安徽亳州。
1: 给我说说你这个礼物。
3: 我这个礼物是我奶奶送给我的开学礼物。也是第一次来合肥上大学，然后我奶奶就送了我这个礼物。我刚开学的时候里面还装了几百块钱。
0: 奶奶不光是送了一个钱包，里面还是有钱的，对吧？
1: 对，我能理解。
3: 但是现在里面装着也是我很珍贵的礼物，是我的好朋友的照片，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吗？
1: 可以，
0: 当然可以。
3: 好朋友，
1: 我三个好朋友。
0: 来吧，这样我们一人拿一个，给大家分别介绍展示一下。来，你既然说了对吧，给你个机会。
3: 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好朋友，他叫李平。哥哥手里拿的这个是他叫张家乐。美女姐姐手里拿的这个叫李念念。
0: 好嘞。
1: 他们仨跟你的有。

0: 情是开始于什么时候？
1: 开始于高中啊，高一的时候。对，
2: 那说来话就长了，是吧？今天希望，对吧？三个好姐妹都能够在屏幕前关注和给你加油，好吗？
1: 好，
0: 好，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3: tw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你好，
3: 你好，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刘雅琪，我来自安徽亳州。
4: 亳州嘞，
3: 亳州嘞，声音怪好听嘞。
4: 亳州嘞，
2: 谢谢啊。
3: 我们安徽亳州呢，是一座古都，对吧？
4: 是。
3: 然后亳州有很多的词语很有特点，比方说，我考考你啊，亳州膝盖叫什么？
4: 磕老头。
3: 磕了拜不？
4: 磕了拜。
3: 我说的对吧？
2: 对。
3: 啊，这亳州话也好听，用亳州话跟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刘雅琪，我来自安徽亳州。
4: 给我说说你这个礼物。
2: 我这个礼物是我奶奶送给我的开学礼物。也是第一次来合肥上大学，然后我奶奶就送了我这个礼物。我刚开学的时候里面还装了几百块钱。
3: 奶奶不光是送了一个钱包，里面还是有钱的，对吧？
4: 对，我能理解。
2: 但是现在里面装着也是我很珍贵的礼物，是我的好朋友的照片，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吗？
4: 可以，
3: 当然可以。
2: 好朋友，
4: 我三个好朋友。
3: 来吧，这样我们一人拿一个，给大家分别介绍展示一下。来，你既然说了对吧，给你个机会。
2: 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好朋友，他叫李婷。哥哥手里拿的这个是他叫张家乐。美女姐姐手里拿的这个叫李念念。
3: 好嘞。
4: 三儿跟你的友情是开始于什么时候？
2: 还是以高中啊，高一的时候。对，
3: 那说来话就长了，是吧？今天希望对吧，三个好姐妹都能够在屏幕前关注和给你加油，好吗？
2: 好，
4: 好，
3: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3: 好嘞，出发了，
4: 加油。刘雅琪，于是第一关小心一点。
3: 这是好闺蜜啊，随身带着好闺蜜照片的，对吧？这个遇到优秀的男生呢，就是看我有三个好闺蜜的照片啊，你看一下不？
4: 你想多了。
3: 亳州嘞，姑娘啊。
4: 现在在我们趣味赛道第二关，闪现秘术。
3: 是的。
4: 上下两层旋转的平台。这其实既是我们的接送平台，也是过关的一个障碍啊。
3: 那
4: 找准时机，看好了就可以往前跳，就这一步。趣味赛道第三关，蹦迪挖机。
3: 很好啊，动作很连贯。我们也希望啊，刚才他提到的随时携带这个三个好姐妹的照片里边的姐妹啊，能够一起结伴来到我们的向前冲赛道。

0: 谈到楼梯的这一步确实有一点忐忑啊，准备好了就要一气呵成，动作一定要特别的麻利，不能犹豫。
1: 好，哎，尤其是离开楼梯这一步，哎呀，
0: 可以哎。
1: 这个说到闺蜜之间的友情啊，我是发现现在有更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啊，开始着力的描写女性之间啊这种互帮互助啊，还有深刻的闺蜜情。我感觉，女性之间的友谊是特别让人动容的，而且真的非常非常的坚定啊。也是希望啊，所有的好朋友啊，不管物理距离在不在一起啊，心都能在一起，可以做永远的好朋友啊。好，这几关都过得非常的果断啊，
2: 而且很顺利。

0: 恭喜你没有被风浪所击倒。
1: 好，接下来这一关呢比较简单了啊，就难度不大。
0: 你看这个赛道机关底下蹲的人最多，每一位老师呢举着一个柱子在上下举重，
1: 所以我们请来的都是杂技团的老师是吧？
2: 哎呀，这一关我太有发言权了，我那一年上向前冲的赛道的时候冲过这类似的关卡。
1: 是的，你那一关叫擎天柱。
2: 对，擎天柱这个关卡对女生来说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
1: 你那年更难一些，因为高度更高，今年的高度其实不算太高，让女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心理恐惧。
2: 对，因为我那年的我记得它那个柱子的这个柱头啊，它是还是会摇晃的。
0: 哎呦，那就更那就有点儿。
2: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这个关卡我们从电视上看没有那么高，但实际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高度的。
1: 好的，来到第七关了，也是今天的难点关卡。

0: 觉得第七关损就损在这个喷泉上了，这喷泉是照着人的头就喷呐。
1: 是的，它那个高度啊，正好是半蹲下来，哎，浇到头上。
0: 我们也欢迎西南地区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的赛道上过个泼水节。
1: 对。
0: 好的，最难的地方已经过来了啊，已经没有喷泉的干扰了。
2: 往你身上泼水是祝福你。
3: 真不错哎，刘雅琪，好样的。
0: 好了，有了。
3: 恭喜，
0: 来，妆怎么都化成黑的了呢？
4: 因为我的头发成了一次性喷黑，这个啊，
0: 头发上上了点小染料，现在全花了。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向前冲历史上登顶妆花的最狠的人。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你现在像个小花猫一样。你的闺蜜们啊，要是真的看到这段节目，并且把它下载下来保存在这里，可以笑你一辈子。现在呢，网络上有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小时候的这些视频，那些大人们就说留下来等他结婚的时候看。你觉得你今天这一段，来，你看看大屏幕，那边有大屏幕，你看自己，此时此刻心情如何？
4: 挺尴尬的，也挺对不起节目组的，这么难藏
0: 啊。没事儿没事儿啊，是我们对不起你。如果不是那个讨厌的小喷泉，你也不至于妆这么花，但是依然很漂亮，依然很美啊。恭喜你闯关成功。
4: 谢谢。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你好。
0: 乐成这样了啊，这是由心而发的开心。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张继阳，我来自安徽六安。
2: 六安的朋友，
0: 对，
2: 今天手上戴的这个是，
1: 这是汪苏泷演唱会门票。哎
0: 呦，谢谢谢谢，你看
2: 这还裱起来了哈，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1: 这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
0: 啊，好朋友送你的是吧？当时两个人一块去看的。
1: 对。
0: 我猜这个好朋友是男生吧？
1: 不是，是女生。哦，
0: 就两个人看演唱会的过程，能跟我们聊一下吗？是不是特开心？
1: 对，很开心。那天下了很大的雨，从头下到尾。
0: 汪苏泷那天出场的时候是什么造型？
1: 是很帅的造型。
0: 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
1: 是，
0: 你看你忘了吧，你忘了吧。好了，开玩笑，开玩笑。
2: 所以对你来说，这是最暖心的礼物了。
1: 对，嗯，
2: 因为他是你的心头好，是不是？好，那今天带着他来冲关，希望也能够给你增添一份好运，好吗？
1: 好，
2: 好，
0: 好嘞，加油啊！嗯，
2: 加油。
0: 哎，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Three, two,

0: 就在这一步啊！咦呀！咦呀！咦
1: 呀！今年比去年进步一点点，去年第二关，今年第一关。
0: 看演唱会是在下大雨，冲关是在第一关。
1: 今天记忆最深的就是每个人上来带着的最暖心的礼物。我们很期待男生队有什么暖心的礼物展示给大家，来进入男生队。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2: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特别的温馨，
0: 哎，是的，
2: 叫做暖心的礼物。哎
0: 呀，那如果有那种收礼物收的多的人啊，他跳不过来呢啊，你非要加个最字，最暖心的礼物。
2: 所以我们今天要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个暖心的小故事。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选手们的故事。哎，有请第一位，
2: 来请。
0: 好，欢迎你。哎呀，这是带了个袋儿上来，这是，哎呀，这是把礼物带过来了啊。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于瑞，来自安徽芜湖。好，
2: 欢迎来自芜湖的朋友。今天这个礼物他特意找了一个袋子装的，看样子很珍贵啊。哎呦，
0: 这是，解释一下，
3: 这是周杰伦在演唱会现场亲笔留下的。哎呀，
2: 哇，那你自己拿着吧。来，这样我们让你就麻烦你自己转过 来给我们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是周杰伦的亲笔签名。哎呀，在演唱会上亲手送给你的是吗？
3: 对，因为周杰伦是我们的青春嘛，我们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所以这个礼物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珍贵。哎
2: 呀，我发现啊，他是一个幸运的人。嗯，你说开了这么多演唱会，首先能买到周杰伦演唱会的粉丝，能进场就是一种幸运了，还能亲手获得偶像送给的礼物。
0: 我就想说这个，就是我现在连票都买不到啊，你竟然还拿到了他亲手送给你的亲手签名。哎呀，
2: 哎，你当时拿到的时候心情特别激动，有没有当时没有互动一下？
3: 有，因为当时我在他现场点歌嘛，点到我了，然后唱了歌，然后就签了名。哎
0: 呀，你唱的哪首歌？
3: 听爸爸的话，爷爷泡的茶。哎，
2: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来上几句，让我们重温一下那份激动，可不可以？
3: 三千在地表蜿蜒，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有一张稚气的脸，泉水渗透金光成烟。
0: 哎呀，有点那味儿啊！
2: 爷爷泡的茶，对不对？
3: 希望如果杰伦能看到的话，有一天来合肥开演唱会。
2: 哎呀，欢迎周杰伦来到我们这边开演唱会啊！
0: 是的，
2: 好的。
0: 好，今天呢，先准备闯关啊！这么珍贵的礼物，
2: 这个不能落水，这个放好，收好，收好。
0: 这个落水得掉色儿，多是啊，这可不能落水。
2: 好的，加油，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好，来了。于瑞带着一份激动的心情上场了。刚才呢，虽然就是简单的清唱了几句啊，唱的应该是爷爷泡的茶其中的前面的一部分啊。
0: 是的，哎呀，我感觉这个要说暖心的礼物啊，真的有很多。但是呢，我觉得能拿到这种礼物啊，尤其是自己偶像送的，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2: 非常珍贵了，都不能说是暖心，是暖心加珍贵，好好珍藏啊。好的，
0: 好，接下来忐忑楼梯。
2: 现在闯关，我们不便再唱爷爷泡的茶，因为带水儿。
0: 好，走。哎呀，那是的啊，今天这个咱们尽量不给水打交道。
2: 好嘞，唱一个双节棍。哼哼哈嘿，开始用爽
4: 点粉。哎，好的，现在于瑞莹来到了第五关，心花怒放啊！
2: 80、90甚至更小的朋友都听过周杰伦的歌，也是我们青春的回忆。哎，因为周杰伦是80年的嘛。
4: 因为我不仅喜欢，我还爱唱，我还爱学啊！
2: 周杰伦你也敢学？
4: 那当然了。
2: 那你来两句我听听啊。
4: 哎，大家好，我是周杰伦。哎呀，哇，
0: 挺正宗啊。
4: 真的怎么样，还可以吧？
2: 空降现场的那感觉啊。

0: 我期待这个于瑞顺利闯关到我身边。
1: 目前来看啊，这个通关感觉问题不大了。
0: 对，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他现在已经来到最后一关了。
1: 嗯，是的，最后一关这个幻影陷阱，
0: 这一关主要是防止打滑，
1: 尤其是在这个第一个板到第二个板之间啊，是最容易落水的。

0: 他对力量要求倒不高，是吧？主要是预防前后攻击，然后打滑。
1: 咱得先站起来啊，先站起来准备。
2: 可以半蹲在上面啊，我们有水柱干扰，小心。
1: 不一定非要等那个这个柱子过来你才走啊，这个先蹲下蹲下。好。
0: 哎，大家好，我是周杰伦，这位叫选手是我的体感粉丝，我希望他能顺利过关哦。
2: 还有周杰伦最喜欢讲的一句就是，哎呦不错哦，
0: 哎呦不错，加油，我在这边等你哦。
2: 好，今天我们的余瑞也是好顺利。哇
0: 哇，不错，你真的很棒哦，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余瑞。哎，这个你感觉现在如何？
3: 好累好累
0: 好累啊，感觉哪一关最难？
3: 后面的几关都比较难，因为比较滑。
0: 比较滑是吧？啊，这个很羡慕你拥有周杰伦送的礼物。现在要恭喜你在趣味赛道啊闯关成功，接下来将进入我们的这个竞技赛道，我们稍微休息会儿。

0: 喜恭喜，率先登场就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1: 是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好，欢迎。
0: 你好，来。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周安平，来自安徽无为。
1: 来讲一讲这个暖心的礼物啊，有什么暖心的礼物讲一讲、
2: 可能对我而言最暖心的不是一个东西嘛，就是我儿子第一次和我说的那个父亲节快乐，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父亲觉得很感动吧。
1: 哎呀，是的，
2: 对对，
1: 这个不能叫物质礼物，这个叫精神礼物。
0: 您宝贝现在是多大了？
2: 10岁了。
0: 10岁，那他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是在？
2: 在应该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吧。
0: 哦，7、8岁的时候。
2: 对对对，
0: 刚刚上小学的时候。
2: 对对对，
0: 所以你作为这个父亲突然收到这么一份暖心的礼物，就
2: 感觉
0: 一直很感动。
2: 长大了，
0: 感觉长大了。
1: 我听说今天是和朋友一起来的，对不对？你的好朋友都闯关成功了，你一定没有问题。
0: 祝你好运，来，
1: 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好，接下来上赛道的这位是周安平。今天周安平说了，觉得我们这个趣味赛道不是很难啊，来让我们看看到底难不难呢。
0: 我相信他闯关的同时，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孩子啊都一直在关注。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暖心的礼物。之前3年前过父亲节啊，孩子给他送上了祝福和卡片啊，这个礼物让他觉得非常的难忘。那今天我们也希望他能努力一把，把冰箱带回家啊。
1: 哎，是的，老父亲心里暖，是的，老父亲心里暖，是的，老父亲心里暖暖的。哎呀，但是没有办法呀。虽然说这个身上湿了啊，但是老父亲的心依然保持着温暖。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孝林，我来自安徽宿州。
1: 讲一讲这个最暖心的礼物、
0: 是什么。
2: 今天带来的暖心礼物是我女朋友送我的一枚戒指。
0: 哎呀，问一下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2: 1年半了。
0: 一年半的时间了，那送你这个指环是也算是一种定情信物
2: 啊。对，差不多，
0: 对吧？所以你有什么话，有特殊的话要送给她吗？这难得一个机会哦。
2: 我想说我会继续努力，我一个人在这边拼搏，然后给他更好的生活。
0: 哎，相信这份幸福的感觉你的女朋友已经接收到了，所以接下来闯关要加油哦。先为你这个即将有可能成的这个家准备一台冰箱，准备做好准备。
1: 可以，
2: 做好准备了。
1: 好，
0: 来，
1: 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好，站起来，站。

0: 的力量让他再一次站了起来。
1: 刚才说了直播间啊，女朋友在守候呢啊，怎么这么轻易落水呢？这么珍贵的礼物要随身携带啊。好，应该算是一个幸运之环啊，要不然第一关就落水了，是不是这样？来了，瞅准机会啊，大步跳起来。
0: 好，第三关蹦迪挖机，抱紧咱们的光良酒瓶儿。

0: 好，这一关的速度一定要提起来，不然的话就容易上不去啊。哎呀，好，还可以。好的，接下来孝林来到了咱们赛道的后半场。
1: 是的，李孝林好样的啊，这个忐忑楼梯是步步登高，步步飞赢，现在要稳住阵脚，到了我们这个心花怒放的这个环节了啊。
0: 哎哎哎，孝林
1: 稳住稳住稳住，这是一个赛点、
0: 啊、能不能力挽狂澜。哎呀，差点意思，但是还在坚持。孝林
1: 加油
0: 加油，
1: 小林加油，小林加油，小林加油。哎呀，可惜了。
0: 让我们请下一位。好，欢迎我们下一位朋友。来，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班久加措，来自西藏日喀则。
3: 哎呀，哦，远道而来的朋友啊！哎呀，
0: 这真是够远了。
2: 在合肥上大学。
0: 哦，在合肥哪个学校是？
2: 合肥工业大学。
3: 来了几年了呢？
2: 三年。
3: 三年的时间了，嗯，所以现在怎么样？这边饮食啊，气候适应吗？
2: 适应，
3: 适应。好。
0: 我感觉啊，如果就是平时能在青藏高原上经常这个跑步的人，哎、到了咱们这个哎呀氧气充足的地方，到了平原地区，那不就得飞起来吗？哎，
3: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到当年我们还有男生女生上高原、啊。哎，
0: 是的。哎、嗯，
3: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肺活量，他的体力，
0: 那肯定
3: 跑这个就是小菜一碟儿。对、
0: 嗯，哎，切入主题啊，今天暖心的礼物带来什么礼物？
2: 我带来的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一个手串。哎
3: 呀，爸爸妈妈送给的一个红色的手串。
0: 嗯，这个手串是什么时候送的？有什么故事？
2: 就是我从西藏来到合肥的时候，他们送的。哦，就是祝我一路平安。
3: 啊，三年前就离开家来到这边上大学的时候，父母亲送给你的这个礼物。
2: 对，嗯，
3: 希望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那今天你闯关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说一下？
2: 说了
3: 啊、哦，来跟他们打个招呼来。
2: 爸爸妈妈，我成功登顶。哇
3: 哟哟哟，已经预祝自己成功登顶了啊。
0: 好，没有问题啊。来，让我们再次相信爱的力量。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哎呀，你看我怎么说这速度。
3: 那句话叫什么？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小伙子、哎、远道而来，
0: 从西藏日喀则
3: 到合肥来求学啊。哎呀，所以父母亲不管怎么说都会有一些担心。
0: 你看他讲他今年20岁，但是在13岁啊就看咱们安徽卫视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哎呀、嗯、你看我前面就说了吧，咱这节目的收视率啊，那真的是宇宙级的啊。
3: 哎，这小伙子应该看过我们男生女生上高原啊，之前我们真的是到青海录制。好，
0: 好，这儿慢一点，这儿慢一点啊，别着急。
3: 体力上我也不太担心这个小伙子，但是有的时候对这个处理啊，细节上的处理要注意了。
0: 要快一点啊，快一点，有点慢了，快一点。
3: 好的，
0: 好。

0: 这个小的时候，我觉得对青藏高原的第一个认识就是来自于那首歌啊，《青藏高原》。
1: 这首歌就不要轻易展示了。
0: 哎呀，这首歌真是这一展示就得露怯啊！这高音不是一般人能上得去的。
2: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哎！
3: 这首歌送给这个班酒加醋啊，加油！哎，哇！他果然不负众望啊！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踩点大师。
1: 好的，已经从高原上面下来了啊！最高应该是在我们的上一关。
0: 哎，是的。
3: 我觉得其实最后这两关体力要求不高啊，主要是找准他的运动节奏，平衡很重要。班酒加醋，从高原来到我们合肥，欢迎你。稳一点，稳一点，哎，这个地方有点滑。
1: 小心啊，不求速度，最后一个平台一定要稳住啊，小伙子，别着急，别着急啊。
0: 好，就最后一个板的事儿
1: 了。
3: 非常好，没问题了。欢迎欢迎，恭喜你，班酒加醋。我应该说一句抓西格勒是吧，
4: 记得了，抓西格勒
3: 记得了。这个在我们这个赛道上哪个点你觉得比较难一点？
4: 就那个忐忑楼梯，
3: 就是那个忐忑楼梯啊。但是对于经常登高的这个班酒加醋来讲也是轻松拿下。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竞技赛道，稍微休息一会儿继续。

0: 喜恭喜，赵喜德嘞！
1: 哎，是的，哎呀，小伙儿非常棒啊！我就说嘛，我看中的人啊，他一定错不了。
0: 哎，所以要继续加油努力哦。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好，来欢迎，
1: 欢迎你。来。
0: 哎呦，你们俩这个穿的就感觉要去度假似的。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啊，大家好，我是曹斌啊，来自安徽合肥，就是本地人。
1: 哎呀，主场作战啊！没有，来这个讲一讲吧，今天带了什么礼物啊？这是
2: 这个娃娃来历不一般啊。
1: 怎么不一般？讲一讲。
2: 当年啊，我母亲在我就写作业，因为我小时候特别讨厌学习，你知道吧？写作业的时候就不想写。后来呢，我母亲就帮我买了这个娃娃，就意思代表着，反正就我要不写作业就打他一顿嘛，
1: 就打他一顿。
0: 多少年过去了，你觉得这个礼物还是蛮珍贵的？
2: 对，这是我心目中的一份回忆嘛。哎，就一份寓意在这边。
0: 是的，所以就是说成绩好不好也就不重要了，对吧？嗯，主要是妈妈的一份关爱在里面。哎，
1: 是的。好，一会儿你把这个礼物交给我手里啊，你要过不了关，一会儿我就打他。好，
0: 好，
1: 来，
0: 请猜到，做好
1: 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来，曹兵。今年23岁啊，在他的学生时代还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哎
1: 呀，是的，这个小时候啊，这小孩不爱写作业确实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曹兵在咱们赛道上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很多小朋友呢，他不喜欢写作业，但是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哎，你说写会儿作业吧不行，你要是出去玩一会儿溜达一圈啊，他跑得比谁都快。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小朋友，因为现在也当妈妈了嘛，我觉得小朋友他爱玩，就是一种天性。
1: 是的，
0: 就不爱写作业或者是不怎么喜欢吃饭啊，这都是很多小朋友的一个小毛病。哎，
1: 对，
0: 我觉得有很多方式可以解决，比方咱们可以激励。对吧，
1: 激励怎么个
0: 激励法？就比方说今天你按时写作业，或者是你这一礼拜都完成了作业，妈妈就给你一个奖励。对吧？
1: 对，
0: 就不要是说打那个小公仔。
1: 是的，
0: 可以换一种方式呀。
1: 哎，这样的话，对，打小公仔不好。
0: 对，而且你说的对，就是小孩啊，在没有成年之前，你是没有办法完全定性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哎，是的。
0: 有的小朋友的一些优点可能不是一下就能够凸显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兴趣培养要更重要一点。
1: 你讲的这个我太认同了啊！小的时候我学习成绩不好，我们老师总会讲，而且长得帅。

0: 能当且长得帅，能当且长得帅，能当饭吃吗？
1: 能，能当饭吃了，
0: 真当饭吃了。哎呀，可惜了啊！这个，但是这个玩偶我就不打了，这是人家妈妈送给他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小伙伴，
1: 周年庆，
0: 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于海峰，
1: 来自哪里呢？
2: 来自肥西三河。
1: 三河古镇的朋友，你今年多大了呀？
2: 29。
1: 29岁。
0: 29岁。
1: 怎么还带个娃娃上来呢？
2: 当时我媳妇跟我媳妇谈对象的时候，抓娃娃机抓的好几百嘞，为了这一个。
0: 不是，那我捋一下啊，就是抓了好几百块钱才抓住这一个。
1: 是这样的，他说当年遥想当年是跟他媳妇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想证明自己可以把他抓上来，不想让女朋友失望，是不是这样？就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然后抓到了这只可爱的小兔兔。
2: 刚好今年3周年。哦，
1: 你看，这也是一份甜蜜的回忆啊！而且呢，这个兔子和我们赛道也是息息相关，蹦蹦跳跳真可爱。
0: 是的，
1: 蹦跳着就到我们的终点高台了。嗯，有没有做好准备？
2: 好，做好准备了。
0: 来，兔子，我帮你收着。
1: 兔子来，
0: 我们的幸运之兔，请听口令 ：3、2、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5: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集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6: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5: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灸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涩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7: 众贝康灸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5: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8: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9: 好啊，
8: 前后灸，灸得痛，持续时间还长。
9: 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8: 去吧。
5: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10: 不憋了，尿得痛快，
8: 舒服。
9: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舒服。真舒服，
5: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

0: 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名，喂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3: 哦，这也是一份甜蜜的回忆啊，而且呢这个兔子和我们赛道也是息息相关，蹦蹦跳跳真可爱。
14: 是的，
13: 蹦跳着就到我们的终点高台了。嗯，有没有做好准备？
14: 好，做好准备了。来，兔子我帮你收着。
13: 兔子来，
14: 我们的幸运之兔请听口令。
15: 3, 2, 1 GO。
14: 咱这大兄弟啊，这平时一看在家里啊，这脾气就好，一看就是一个听老婆话的人。
13: 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表现如何。

0: 是个暖心的好老公，是吧？好男人，特别顾家、哎、又细心。3年前抓娃娃机抓来的礼物都视如珍宝啊！你看这个兔子保养多好多白，3年了一点灰都没有。
1: 我讲白了，如果我谈恋爱的时候、啊、让我花几百块钱抓这个，我觉得我不一定敢。
0: 你看，所以你到现在
1: 没、啊、
0: 还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哎呀，
1: 是的。哎，我再反思一下自己。
0: 所以讲这个大哥啊。
2: 好的，
0: 七福。
2: 现在岳海峰已经来到了心花怒放啊！我觉得他的每一步都判断的很及时，很果断。今天的好几位男生，这个心思都很这个细腻的啊！妈妈送的礼物，媳妇送的礼物一直保存着。
0: 小兔兔，加油啊！小兔兔。
2: 是的，小兔兔。我发现岳海峰的速度非。

0: 常快，非常稳，毫不犹豫。
1: 不要太快了啊，容易。
0: 对，可以后面稳一点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中间几关更难，你这几关都过了，没什么问题了。接下来稍微慢一点，稳一点。现在踩点大师啊，需要你找准他的节奏，好过关。啊，可以歇一会儿。哎，

0: 好，非常好。哎呀，地跳，
1: 来，钟姐来，恭喜！
0: 好，来，小伙子，哎呀，恭喜！来，此时此刻给媳妇的礼物达成一半了啊，胜利在望，有什么话给媳妇说？
2: 都过来，一起来。
0: 恭喜你获得这个趣味赛道的成功，接下来将进入我们的竞技赛道，我们稍后出发。
3: 非常不错，这个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啊！那接下来希望他在下一个竞技赛道也有更好的发挥。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3: 欢迎。
1: 好，来，
3: 小伙的发量很多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4: 我是郭文宝，我来自湖北十堰。哇，
1: 湖北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4: 年20岁。
1: 哦，20岁。
3: 20岁，花一样的年纪，来给我们讲讲今天这个暖心礼物。
4: 我带的暖心礼物是我姥姥上大学前给我的平安扣，就是希望我上大学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就是但是也能体验这个美好的大学生活。哎
3: 呀，这个我觉得好啊。
1: 平安扣，
3: 是的，
1: 平平安安才是真，平安就好。
3: 是的，
1: 平安是福。
3: 这个的话，一会儿咱就不上赛道了，这个我先替你保管，好不好？今天有没有啥目标？
4: 拿冰箱，
3: 拿冰箱。
1: 好，看好你哦，加油！
3: 平安扣我先替你保管着啊。好，准备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平安扣啊，在我手里啊，沉甸甸的。
1: 我感觉是一块璞玉，还有一点点包浆，

0: 来，让我们来看一看。
1: 你看，所以老人家也没什么奢求啊。
0: 真是，
1: 就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0: 哎呀，这平平安安就是福啊。
1: 所以世伟现在在这个合肥工作，家里头一些家长啊老人是不是也经常惦记着你？
0: 哎呀，这个我主要是我小的时候比较让家长省心啊，所以说呢，
1: 长得又帅，学习又好，
0: 尤其像我这种懂事的孩子啊，一般让家长比较少操心，
1: 就是那个别人眼中的那个好学生
0: 啊。哎，是的。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是我妈就偶尔给我打打电话嘛。
1: 哎呀，就是比较省心，哎，家长不操心，一路都特别平坦。
0: 在这儿我必须要说一下呀，我高中三年最后结束了要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妈到学校了，然后呢不知道我在几班，也不知道我们班主任电话。哎，
1: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孩子在学校里太省心了啊。
0: 哎，所以说我以后啊就生一个像我这样的小孩就行，然后省点心。哎。
1: 你必须得先像那个大哥一样。哎呀！先去抓娃娃才行。
2: 可惜可惜啊！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来。
0: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来给大家做下自我介绍。
1: 来。你好，
3: 大家好，我叫方世浩，来自安徽安庆，现在就读于合肥经济学院。
1: 对，你的那个暖心礼物是？
3: 是手链，是他自己编的一个。
0: 谁编的？
3: 是我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是男生还是女生？
3: 是女生。
1: 哎呀，女生哎。哎
0: 呦，是普通朋友还是那个还是恋爱朋友？
3: 普通朋友，普通朋友。
1: 虽然现在是普通朋友，也许将来会发展成
0: 恋人，
1: 一起去抓娃娃的朋友。
0: 那你这么想啊，恋人不都是从普通朋友发展起来的吗？对不对？
1: 要不然你看，对吧？人这个手链戴的那么珍贵，是吧？那闯关你是要拿下来让我们保管，还是一直戴在手上？
3: 我一直戴在手上。
1: 好的，替你助力啊！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1: 来了来了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2: 稳一点。
1: 朋友送的这个手链很特别啊。
2: 目前是普通朋友关系送的一个手链啊。

0: 当时浩浩自己说是很有信心通关的啊，也是为他加油，现在已经顺利地来到了忐忑楼梯。
1: 忐忑楼梯啊，这一关难点，能不能过去就看这一

0: 好嘞，已经来到了。啊，被很多选手奉为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话还没说完呢，遗憾遗憾遗憾。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有请。好的，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啊，来，这位同学，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道，
2: 叫什么名字？
3: 曲启超。
2: 超人的超是吗？
3: 对。
2: 好的，带着这份自信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暖心礼物是什么。
3: 就是心想事成，就是我一个朋友在高考前送我的，就是让我考上理想大学，心想事成嘛。哦，
2: 这是谐音，柿子的柿啊。
1: 是的，
2: 事成的是心想事成。
3: 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2: 好，是男生女生？
3: 是男生。哦，
2: 男生啊。好，
1: 男生啊。
2: 那待会儿咱们好好跑啊。这样我有个提议。
1: 好，
2: 因为李世伟刚才喊的口令基本上都落水了。哎呀，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来喊一下？
1: 没问题啊。
2: 相不相信我？
3: 相信你。
2: 相信我。好，来，
1: 好，
2: 起开，
1: 来来来，
2: 请就位，
1: 来，给你让位。
2: 来了啊，心想事成，一定能行。好，接下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重贝康纠治慢性前列腺，重贝康纠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重贝康灸热贴，热敷纠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6: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7: 好啊，前后灸，灸得透，持续时间还长。
6: 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7: 去吧。
5: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8: 不憋了，尿得痛快，
7: 舒服，
6: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啊，热乎乎的，舒服，真舒服。
5: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9: 哎，大姐，
10: 哎，
9: 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10: 还哪样，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夜，我呀没睡过踏实觉。哎，你们那位怎么样啊？哎
9: 呦，我们那口子啊，出门总找厕所，哎呦，还老湿裤子呢。哎
10: 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5: 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重贝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敷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6: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得灸疗，对症。
5: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请认准重贝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大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重贝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买一疗程优惠半疗程。重贝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6: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5: 重贝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贴敷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

0: 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众贝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

0: 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9: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11: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韩老师这个玄学，这个玄学管用不？
9: 这好快点，
12: 加油，差一点啊！第一关最怕就是着急。
9: 你们不要干扰这个选手好不好？人家有自己的节奏。好了，小伙别慌啊，慢慢的闯，来往前走到星星的最边上。
11: 好，这个位置，保持不要动，一会儿转到平台的地方再跳。
9: 好，不着急不着急啊，来准备，准备啊，提前亮。
12: 漂亮。
11: 好，接下来第三关，蹦迪挖机，请抱紧酒瓶。好嘞，走。来到了咱们可以说趣味赛道的魔鬼关卡——忐忑楼梯。这一关一定要快，想一想你的小伙伴正在观众席上在给你加油。
9: 走着速度，哎呀
11: 呀呀，慢了一小步，哎呀，慢了一小步，哎呀，慢了一小步，哎呀，
12: 非常可惜。
9: 好，在大湖和市委的干扰之下，这位选手落水了。哎呀，
11: 要不是我俩的鼓励，那第一关都过不去，我跟你讲。
12: 对，市委讲的对，我同意。
9: 所以我们的那个冲客朋友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1: 是的，
9: 然后呢要多锻炼，我们在这里等待着大家哦。
11: 总的来说今天的男生表现还不错，那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在竞技赛道的表现。
1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个趣味赛道的比拼啊，晋级赛道的名单已经诞生了，每一个都实力超群的。接下来就有请第一位选手，慢点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13: 大家好，我叫王露露，来自安徽桐城。
12: 好，那接下来这个对我们这个竞技赛道有过观察和研究吗？
13: 没有。
12: 没有。那你好勇敢啊，你就直接就来了啊，有信心吗？
13: 有那么一点吗？
12: 有那么一点，我再给你增加一点，加油。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12: 啊，这位选手对我们的竞技赛道他没有研究过啊，直接就杀过来了，呦呦呦呦，看来你是要研究一下。好的。这位来自我们安徽安庆藤镇的姑娘啊，

好，很好。那同城的女孩不仅文章好，体力运动也不错，还真不错。作为女生，她在这一关速度很快呀。好，现在进入第二关，旋转滚筒。这一关的技巧就是你抱紧抱紧就行了。

0: 的，
1: 应该是有点晕，有点晕，但是调整一下会快速的恢复过来啊，所以不要着急，让头不晕的时候再出发。第三关吊环秋千阵，女生这一关更大的考验在足下要稳。手脚要并用，好。不错不错，他每一关都很快呀、啊。

0: 到了这一关盘丝洞。哎，我觉得这一关就可以叫盘丝洞啊，非常可爱啊。
1: 你倒是取了个好名字啊。
0: 这名字是你取的好不好，七哥？
1: 我没给他取名，我只是告诉你这感觉像是盘丝洞。
0: 可以吗？好比盘丝洞，
1: 就是没有七个蜘蛛精。哼，说实话，小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善恶黑白的观念，我就觉得这七个姐姐可漂亮了。
0: 是啊，我后来看《西游记》，我还学过那个配音呢，那个印象好深啊。
1: 你来两句，
0: 来两句啊。
2: 八戒，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3: 大师兄啊，这有好多姑娘，好多姐姐，长得可真好看的啊。
1: 我好像啊，你
0: 有没有有盘丝洞的感觉了吧？啊，
1: 哎，你把盘丝洞那几个姐姐也学一下。
0: 这不行了，这不行了。
1: 好的，就在我们谈笑之中，他把这一关过完了。
0: 是的，好。现在到达了男女生都头疼的这个绳索攀越了啊！
1: 这关头不疼，这关主要腿疼，
0: 腿手都疼，头晕，
1: 腿磨着疼，手拉着痛。
0: 哟呵，他这样也行吗？你可以啊，我觉得耶，
1: 他这个
0: 他跟别人不一样哎。
1: 这个方式之前也有人用过，
0: 是吧？他这个方式不一样，
1: 对。
0: 而且他对我们这个竞技赛道不了解，他能快速的上手，
1: 这看着跟螳螂似的。
0: 对，这剑出偏锋啊！你看他很稳，
1: 剪刀脚啊，这是。
0: 剪刀脚是很厉害，
1: 人家学体育的。
0: 哇，他学体育的是吧？
1: 啊，
0: 难怪这有备而来，有实力的。这个看的
1: 同学们，
0: 老师们也很高兴啊！哎，不愧是我们，哎，我们的学生很棒啊！
1: 好的，接下来这一关呢，对女生来说难度不大啊，没问题。
0: 对这一关的男生还是很恐怖的。
1: 对这一关男生难度比较大，女生还是比较简单啊。
0: 但是
1: 尤其是他这个个头，
0: 对个头是个很大的优势，
1: 比较轻松啊。
0: 哎，好。现在
1: 又来到了特别难的关卡。其实这关平时不难，但今天下雨了。
0: 冲！好，
1: 下雨了，我说了。
0: 没事，只要不落水就有机会。
1: 其实他人都已经上来了，但是因为今天赛道特别滑，所以我们常常说天时地利人和。
0: 他是有这个实力的，因为他很猛，没有什么休息就直接冲上去了。
1: 但今天确实赛道条件不是很好啊，这就是天时不遂人意。
0: 好，
1: 所以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
0: 我也在替他，
1: 漂亮，
0: 漂亮，
1: 最后一步，很好啊，闯得特别漂亮啊，我已经手持。

0: 想等着你了。刚才呀，所有人都在夸你绳索那关过得漂亮，你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啊？
1: 我也不知道，就突然就是觉得这个用力好一点。
0: 你看，这就是人家平时体育锻炼锻炼的多，所以呢到了这种地方呢自然就有感觉，这身体的灵活度就你就啥也没想，直接就来了。
1: 是的，因为主要还是靠臂力吧，
0: 腿就是个辅助啊。不过不得不说你腿也挺灵活的，可以学学格斗，剪刀脚很厉害。再次恭喜你，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这就是运动中的学霸呀。我没怎么准备，我对这个跑道又不了解，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哎，人家其实是很轻松的过关了，厉害。好，有请下一位选手。哎，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班久加索，来自西藏。
0: 对，这是一位来自西藏的朋友啊。这个你在西藏的时候最高能到达多少米的地方？
1: 5000多米。
0: 5000多米，所以这次登顶对你来讲是小意思啊。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来，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班久加索，来自西藏。
0: 对，这是一位来自西藏的朋友啊。这个你在西藏的时候最高能到达多少米的地方？
1: 5000多米。
0: 5000多米，所以这次登顶对你来讲是小意思啊。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0: 来自西藏的朋友，班久加措啊，让我想起了那首歌《珠穆朗玛》。他最高峰的时候在西藏登过5000多米啊。
11: 我们赛道的最高海拔应该也就今年好像比较矮啊，10来米吧。
0: 10来米和5000米
11: 好像都没有，应该也就2层楼高，6、7米。
0: 所以对他来讲应该不是问题啊，
11: 小菜一碟是吧？
0: 是啊。

0: 你看，稍微分一下岔，分个神，他已经第二关完成了，你看多厉害！
1: 主要看看第三关，难生难点还是第三关。
0: 吊环秋千阵，哦，他已经迅速出发了。我觉得这个藏族小伙非常果断，哎呀，非常果断，哎呀，非常果断，哎呀，哎呀，有点可惜，好像滑了一下。搬酒加醋，欢迎你下次再来冲关啊！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好，你好，来注意啊，自我介绍。
2: 哦，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小周，然后现在在中科大研三刚毕业。
0: 我来自科大的四川的朋友，川美字儿啊！你看我这个四川话讲的怎么样？
2: 表示了，表示了，
0: 表示了，你真是给我面子，说表示了，表示了啊！好，那现在有没有一些心里话想给自己鼓起加油？
2: 加油，走到哪儿算哪儿，
0: 走到哪儿算哪儿，心态是特别的好。好，接下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川美字非常的美，非常的这个轻松幽默啊，走到哪儿算哪儿。虽是这么说，虽是这么说，但我还是希望他冲关成功啊。川美字凶器，加油！哎呀呀呀呀呀！哎呀，遗憾了，遗憾了。好，有请下一位选手。
3: 对，
0: 就是你啊！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于海峰。
0: 于海峰，这个趣味赛的时候表现的还是非常棒的啊。那这个赛道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有没有研究他的战术难点在哪里？
3: 没有。
0: 没有啊，那你很猛啊，很勇敢啊。说一句对自己鼓励的话。
3: 我不要掉水。
0: 我不要掉水，应该说我要大冰箱嘛，我不要掉水，你这个要求太低了啊。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好轻松啊，我感觉他根本就没有用手的力量就走着过来了。好，迅速的进入第二关。旋转滚筒对他来讲也没有任何难度啊。好，这一关肯定有点晕。接下来考验男生臂力的时候到了，吊环秋千阵。这关臂力要足的话，可以利用惯性一鼓作气的就过来了啊。好，没问题，我想多了。

0: 好，接下来来到难点关卡啊，绳索攀越。
1: 是的。
0: 这关前面有一位女生顺利通关了，我相信后面的男生不过关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好意思吧。
2: 不会吧，不会吧，
0: 这不行，这个过关方式不对。
2: 他这么猛吗？
0: 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不信。
2: 我不要轻敌啊，我希望你这样成功，但是这个
0: 我不信。
2: 你看，
0: 好好好，上来了上来了。

0: 哇，猛！
1: 万事万物还是得找到方法，找到规律啊。
0: 不过这个方法只适合个别人，不建议广为推广啊。
1: 好。
0: 但是他的臂力确实很厉害，
1: 这一关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一关要尽量的助跑一下，然后圆环抓得越高，你人就荡得越远。要注意啊，
0: 以他的臂力只要抓准了就没事，
1: 不行，如果抓得矮不行。
0: 哎呀，
1: 哎，这真是纯靠臂力啊。
0: 好样的，
1: 你这个闯关这是纯靠臂力啊。
0: 我感觉我用意念为他用的劲儿使上了，使上了啊。
1: 不可能，都是他自己的努力，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0: 像他也不容易了，他一直是没有休息的在冲关。
1: 哎，他跑了一个弧线，让自己的助跑距离更远。哎呀哎呀呀呀呀！但是很遗憾，他其实手已经上来了，但上面因为太湿了，所以扶不住。

0: 加油加油加油，好的，哎哎哎，好，哎呀呵，
1: 这家伙来，
0: 好的，
1: 欢迎登顶。
0: 哎呀，把我累的，我觉得军功章也有我的一半啊，哎，
2: 恭喜。
1: 哎呀，你也是啊，好意思，军功章有你的一半没关系，冰箱反正没有你一半，
0: 冰箱我就不要了。
1: 问一下，你一路都在靠自己的臂力，我觉得你纯靠臂力在闯关呢。
2: 没办法，脚使不上，
1: 脚使不上劲儿，全靠臂力。来，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欢迎这位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刘雅琪，我来自安徽亳州。
0: 安徽亳州啊，皖北曹操的故乡，也是英雄辈出啊。对自己闯这一关有什么自我寄语？
1: 尽力吧。
0: 尽力吧啊，很低调。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对自己闯这一关有什么自我寄语？
5: 尽力吧。
4: 尽力吧啊，很低调，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4: 尽人事，听天命，有时候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哎，好的，他感觉很轻盈，一下子把这一关的节奏带下来了。

负横跳。他都是轻轻的像小猫一样跳过去的，但很轻盈。

哎呀，每一关都轻轻的。好，现在旋转滚筒要在上面抱着啊，这一关很简单，骑着不行，要抱着，哈哈，手脚并用的抱着它啊。对，脚也要夹紧，哎，手脚要夹紧，好。好的，稍微休息几秒钟，缓一下。这关吊环秋千阵啊，女生主要考验脚的平衡把握，以及利用身体的惯性到达下一个吊环。哎哎哎，对，你现在坐着肯定不行，站起来，好，利用一点惯性。好的，好样的。

0: 慢挪动，不打紧啊，不着急。
1: 所以人不可貌相啊，你看这个姑娘看起来很纤弱是吧，没想到哎，一关一关的过了，她真不错。
0: 你这句话最重要的要看接下来的这一关，她到底是纤弱呀，还是强壮啊，还是有我们超乎我们想象的能量啊，都得看这一关啊。
1: 她入第一关反复横跳的时候就不一样，其他的人跳的都很重，她轻轻的轻轻的一个个跳
0: 啊，那说明她真的核心力量很强、
1: 啊、
0: 因为你看起来跳动起来轻盈的人，她一定是很有力量的，她落地就会很轻，
1: 就像小猫一样，就跳来跳去的很轻。好的，好
0: 好，来到绳索攀越啦，难点来了，手也酸了啊！你别看这一关感觉不费劲儿，但其实每一个人过了这一关都会捏捏自己的小臂啊。
1: 调整好，想好用什么样的姿势。
0: 这姿势不用想了，大家都得一样啊，这就是指定通关姿势。
1: 也有那一关用手直接过去的，那个太少了。
0: 我看一看啊，该怎么过。

0: 好的，它也是采用了双脚交替的方式啊，
1: 还是很稳的。
0: 就这个地方是最最难的，因为到了这儿呢，不能往前进了，要往上走，这个时候对你的臂力有很大很大的考验。
1: 对，这一关什么时候腿放下来要判断准确。
0: 对，要看你的手抓到什么位置啊。
1: 对，对了。
0: 抓得越
1: 高一点，很好，很好，
0: 就越安全。看你先下哪只腿。
1: 对，好，问题不大了。
0: 好样的！啊，现在我都不担心你别的了，我担心最后一关了啊，又开始担心最后一关。
1: 人累的现在一看，但是已经露出了胜利的喜悦了啊！
0: 好，恭喜来到第七关，这一关呢？男生是需要抓着圆环啊飞跃过去，而女生只需要抓着绳子踩住底下的小圆柱，一个一个圆柱过就行了。

0: 于身材高挑的女生来说比较有优势，身材娇小的呢就稍微吃力一点，但也都能过。
1: 嗯，
0: 好嘞，恭喜。哎呀，恭喜完了我又开始担心了，又来到了我们今天湿滑的大陡坡，这个得有一个很大力的助跑，助跑完了之后还要用自己的手啊紧紧的扶住啊，粘住我们顶上的地板啊。
1: 是的，顶上，姑娘，冰箱门已经为你打开了。好好好好好好，
0: 加油加油，坚持住，幸好你没放弃。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高兴高兴。
0: 来了，小花猫，你为什么心态这么轻松呢？
2: 也只有心态好。
0: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不只是心态好，你不仅心态好，而且闯关非常非常勇敢，体能也很好，技巧也不错。这样的孩子，我觉得未来一定堪当大任啊！恭喜你，这台冰箱我骄傲的送给你，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手游赞助的我们的冰箱一台，玩玩我们的手游，没准也能成为大佬啊！再次恭喜这位勇敢的姑娘。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欢迎，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方志浩，来自安徽安庆。哦，
0: 安庆我们老乡啊。老乡，这个对这一关有所了解吗？
1: 刚才看了很多选手闯关的那个视频，感觉还可以吧。
0: 你最担心的哪一关在哪里？
1: 担心那个臂力那一关吧，感觉没什么力气。
0: 没事啊，放轻松，加油。好，听我口令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反复横跳啊，主要是对跳跃角度的考验，要防止打滑。今天下雨啊。好，现在来到了旋转滚筒这一关，就是抱紧就行了啊，手脚都要用力抱紧。

0: 调整一下啊，头有点晕啊，迅速进入第三关，这一关就是他有点担心的吊环秋千阵啊。朋友们啊，要想来报名的，要加强这个手臂力量的锻炼啊！一嗨一嗨一嗨啊！刚说完，好，恭喜所有登顶的选手，接下来进入欢庆时刻。
1: 感谢所有冲客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属于他们的暖心礼物。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最最要感谢的是大屏小屏前的您一直守候我们的节目。
1: 每天中午11:45，记住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再见啦。
5: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

0: 今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
4: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4: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

拿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

0: 幺二九师来山西最晚，但他们打得不错，连续的取得了阳明堡、气艮村、黄崖底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声望，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这样，就为我们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过，坚持游击战发展根据地是一篇大文章。
1: 我还想听听伯承和张浩的意见。刚才两位老总明确了我师在太行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其实，早在红军东征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要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太行山是华北的屋脊，古有“饿太行者，得天下”之说，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
2: 我们当不负中央和总部的重托，发扬独立自主的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定能尽快的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哎，老张，
3: 没事，
2: 张浩同志，
3: 没事，没事，没事吧？
2: 他这是老毛病了，没事吧？你不要紧吧？
3: 哎，没事，来，老毛病了，
2: 喝点水，
3: 喝点水啊，
2: 没事没事。
1: 至于。 如何尽快在太行站稳脚跟？伯承同志提出了一个军分区划分方案，我和向前都觉得可行。具体，请伯承同志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方案。
4: 好，你先休息一下。其实，划分军分区、建立军区的设想。 不是我的独创，是从苏联借鉴过来的经验。在苏联，军区军分区是正规军的一级军事行政组织，职能包括国民军事教育、战争动员、征兵训练、后勤保障等，非常适合全民战争。至于我们的构想，太行山是晋冀豫三省的交界，我们准备在此区域划分出六个军分区。 一个军分区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把师的主力撒出去，我们称之为撒豆称兵。<笑>你们的摊子铺这么大，战线拉这么长，一下子伸展得开吗？朱老总，我们已经布局，到山西后不久，即派秦基伟、赖继发等人率九个工作组，每组50人，到正太南路南侧活动。 现在已经组织了多支游击队，他们的经验就是，只要有人去的地方，没有拉不起来的队伍。现在，我们正准备在太行山大力推行这一经验，并着手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独立支队。
5: 军分区的划分方案和游击队的经验都很好，值得推广。
6: 主席在来电中提到。 希望根据地的建设在一个月之内能有显著成效，万事开头难。如今你们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下一步就是要边摸索边总结，抓紧时间把建立军分区的经验和方法整理出来，以便向全军推广。
7: 内部からの情報によれば、八六軍司令部、十田、本田怀、増泉、林彪、贺龙。 劉邦昌らは中国南方地区で国民党軍と10年戦い戦場での経験は豊富です紹介席も100万の軍勢を増員しましたが殲滅できておりませんしかも彼らの中にはホワンプー軍学校とモスクワ軍学校で育成された者も多くただの烏合の州や貴族とも違います
8: そんならば矢面が腰を打ちつける前に
9: 参密する必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おっしゃる通り。君たちの情報部は早川に彼らの本部と首脳らを情報すべて洗ったせん。できれば全員の写真も入隊するだ。
8: はい。
9: それとは別に優秀な人員を選び、三面的に八六軍の情報活動を収集するの全部で措置するだ。彼が情報収集以外に活動 と作戦の特殊を検証し、その後それをもっと特殊部隊作り、あらゆるの対策

0: 預かってても八六の人の名を殺せ。
1: はい。
0: その特殊部隊は河北のどの部隊から人材選抜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カレプで措置するのために残言を差し付けよう。
2: 我看这一片就不错啊，咱们就在这儿吧，同志们，看看这大一点的树上、墙上、显眼的地方都可以贴啊。来了，老乡，
3: 军爷，你放过我吧，我可是小老百姓，我可是小老百姓。
4: 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不用害怕啊，干活吧。
5: 司令员啊，这老百姓还是不了解咱们，咱们得吆喝起来啊。
6: 怎么吆喝？
7: 咱们不是缴获了一些战利品吗？
4: 好小，有你呢。行，把咱们的战利品都抬出来吧。
8: 是，你们几个

0: 进来。
1: 师长。
0: 裴勇，你过来。看清楚了吗？
1: 西洋。
0: 市里决定成立一个游击支队，哦，主要是在这一带活动。让你当这个司令，怎么样？
1: 我。
0: 改编那会儿，你不是和欧阳春天天喊着拉队伍上山打鬼子吗？
2: 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我那不是胡闹吗？
0: 你跑什么呀？告诉我，为什么不行？
2: 师长，你是了解我的，我带兵打仗还凑合，你让我拉队伍扩地盘，非砸锅不可。我是知道的，一个支队要管那么一大片。又是党，又是政，又是军，又是民，党政军民样样齐全。哎呦，我晕了。师长，我这水平管我自己都困难，这么重的担子我担不起来。
0: 裴勇，我让你去当这个游击司令，一不是让你当山大王，二不是让你考秀才，你怕什么啊？闹革命打鬼子你不含糊吧？宣传群众武装斗争，这是我们的老传统，水平不行就得抓紧时间学习提高，不能老拿这个推诿。
3: 这个
0: 别这个那个了，给句爽快话行不行？
3: 行。
0: 到底行不行？
3: 行。
0: 这就对了嘛。
1: 师长，我有个要求。
0: 你还有要求？说什么鬼点子？
1: 你得把欧阳锥给我做搭档。
4: 晚了。
1: 晚了？
4: 人家已经去长治上任了，说不定现在啊已经开始拉起队伍了。
1: 他，
4: 你可得注意啊，他可是憋着一股子劲儿去的，你可别让他把你比下去啊。
1: 这臭小子也。
0: 裴勇，你和欧阳春的条件差不多，真有一比。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
5: 乡亲们，快来看啊！八路军打胜仗，缴获了好多新鲜玩意儿，都是你们没见过的。快来看啊！
6: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7: 来来来来，
5: 快来看啊！乡亲们，
7: 乡亲们，大家都看看啊！这都是我们缴获的战利品。
8: 哎呀，这小鬼子都打不过八路军啊，这八路军也太厉害了吧！哎，这也是缴获小鬼子的枪吗？
7: 对啊，这就是小鬼子的三八大盖，光是七根村一仗，我们就缴获100多支这样的三八大盖了，还有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8: 我听说小鬼子都长得青面獠牙的，怪吓人的，是不是啊？
7: 乡亲们，小鬼子啊长的样子跟咱们差不多，就是个子呢要比咱们矮小，不要看他们性

0: 格凶恶残暴，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咱们敢打敢拼，就一定能够把他们打败。
1: 说的对，
0: 我们八路军129师就已经打了好几个胜仗，夜袭杨明堡，烧毁日军20多架飞机啊，两次七根尊射服，消灭日军300多人。
2: 霍峰村射服又消灭日军200多人，
3: 了不起啊！好样的！
0: 乡亲们，都看看吧，这就是这几次战斗的战利品。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
2: 这是什么呀？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长见识了，这八路军可真厉害。
4: 我也想当八路军，
2: 也想当八路军。
0: 这个是日本罐头。
4: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啊，听我说两句。
0: 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们东北后，现在又要占领我们的华北，已经打到咱们山西境内来了。为之所到之处，杀害我们的兄弟，奸淫我们的姐妹，烧毁咱们的房子，毁掉咱们的耕具、牲口、粮食。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要灭我们的种族啊！乡亲们，咱们能答应吗？
5: 不能答应！
0: 绝不能！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咱们家乡，为了同胞，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只有跟小鬼子抗争到底，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6: 长官，您带着我们一起干吧！
5: 对，
7: 一起干吧！
0: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愿意参加八路军的。
8: 愿意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到那儿去报名吧。
9: 报一个，
10: 我报名。
11: 我也要报名。我要参军去。
12: 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宣传的方式有：唱戏、开会、贴标语。
13: 唱戏、贴标语。
14: 游戏，看不出来，你裴老虎还挺认真啊！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也不问问是什么东西。
15: 你这个叛徒能有什么好招啊？您是拿什么东西堵的嘴？
16: 老虎的嘴能堵得住我？
17: 裴老虎，这是你和二哥两个人的，你一个人不能独占啊！
18: 哎，你想啊，这东西到了我这儿，你还能拿走吗？你个土匪！土匪！
19: 师长，师长来了。
18: 哎，
19: 剿获了什么战利品？
18: 报告师长，武科长听说我到西洋打游击，在丁公河国找了些资料。哼，还不赶紧找地方坐下？
19: 是。
20: 好好学习。

0: よし。名前は？
1: マスコシゲオ。
0: 柔道の腕前は？
1: 黒帯五段。

0: 我绝对不会输给那个臭小子的。又是你，你这个叛徒！
1: 我不跟你计较，老虎要咬人呐！师长，
2: 大孙啊，我们马上要占山为王了，
1: 情形有别于前面的运动作战，你们敌工作有什么打算？针对这种变化。
0: 我也一直在琢磨，关键是在于如何布点的问题。要布点，我们四周有黎城、潞城、长治、沁园、沁县、武乡、榆社，甚至晋城、临汾、太原，都应该有我们的点儿。
1: 我们只有做到情报准确，而从目明，我们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不吃暗亏。师长，我也想尽快撒网布点儿，可是，
0: 怎么，有什么困难吗？主要是我们对当地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敢轻举妄动。大孙啊，你要多动动脑子。
3: 咱们敌工工作的要点是什么？那还不是依靠当地党组织、当地群众。只有依托于他们，我们才能扎下根来啊！大孙，我给你出个点子。
1: 您这个参谋处长的点子，一定是个金点子。
3: 别拍马屁。前些天，我和党组织负责军事的同志接洽，据他介绍，负责联络的。
1: 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颇有神通。女同志啊？
3: 怎么？女同志会吃了你啊？不是，这女的，这位同志好像是叫什么杨四珍，是禁军一位副军长的女儿。
0: 禁军副军长的女儿，哎呀，你躲什么呀？他这个身份呢，正是他与各色人等周旋的底牌。他可是一名老地下党员，一二六前后在太原领导学生运动，敢打敢冲，誓言悍将。大存，李达已经把进门的钥匙交给你了，能不能进门，就看你自己的了。

0: 信儿，这八路军的工作队真的要过来啊？
1: 这还能有假？县里李书记去八路军总部开了地方工作会议，回来就布置成立地方政府，准备迎接八路军的到来。各个方面的人啊都动员起来了，咱们妇女还要成立妇救会呢。
2: 妇救会？
0: 那啥是妇救会啊？
3: 啥是妇救会？
1: 就是妇女救国会，是咱们妇女的组织，就是把姑娘媳妇们都拢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支持八路军打鬼子。
0: 那我们能做点啥？
1: 多了，你不正在做？
0: 就这，
1: 咱做的鞋做的衣，就是送给八路军的军鞋军衣。啊，
0: 那你呢？
1: 我等着啊，来，二妮搭把手。
2: 我也来下。慢点啊，慢点。杏儿，你这写的啥呀？这
1: 欢迎亲人八路军。
2: 哎呀，真巧。
0: 杏儿，你手咋这么巧呢？我要是个男人，我非娶了你不可。
1: 别瞎说。
2: 那可不是，我们家杏儿这么好的姑娘，谁不想娶啊？我跟你说啊，她家呀一天三个媒婆上门，张老财的儿子还有黄福盛的公子，个个都是大户人家。
1: 他们我谁也不嫁。
4: 那你去嫁谁？
2: 王子王孙。
1: 我要嫁就嫁，不告诉你们。
2: 告诉我们呢。
3: 夏儿，

0: 军都是些啥样的人啊？
1: 八路军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个个都是敢和小鬼子拼刺刀的英雄。
0: 真的？
2: 二妮儿，
3: 妮儿，你对象来了。
2: 铁柱来了，
4: 二妮儿，你快看看呀！铁柱来看媳妇儿来了，
0: 柱子。
2: 二妮，铁柱给你送豆腐，咋不给人家个正脸呢？
4: 人家铁柱这么好，你嫁给他呀，不愁没豆腐吃。
5: 哎，别走呀，干啥去啊？是要准备花轿去吧？
6: 准备花轿去吧，二妮等着坐呢，跑啥呢你？
4: 你也不瞅瞅人家，
2: 就是
4: 我好呀。

0: 处长，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杨部长杨自珍同志。
2: 吴科长。
3: 李处长专门介绍过你，大名鼎鼎的杨自珍杨部长。
2: 怎么，见面不如闻名吧？
3: 胜似闻名。
1: 大孙啊，杨部长专程赶来是跟你交流当地的民情社情，你们俩可以说是同行，多交流交流。
3: 我虚心向杨部长请教，
2: 相互学习。
1: 你看你们两个还客套啥的，你们谈，我还有事儿啊。
0: 李处长，

0: 杨部长，请坐。好。杨部长，请喝水。听说杨部长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能不能请杨部长给我介绍一下？我们这地方是敌我交错地带，情况十分复杂。日本人垂涎山西资源，战争之前就派入了谍报人员。 而且阎锡山经营这个地方几十年，他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样就给我们地下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动脑子，谨慎行事。
1: 这么说，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了。
2: 哎，慢点，慢点，慢点。好嘞，哎，好。
3: 好嘞，好。
2: 欢迎新人八路军，除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八路军部队。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是八路军？
4: 如假包换呀！
5: 八路军来了！八路军来了！
2: 欢迎欢迎！
6: 老人家，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2: 我们杨姓村长啊，挨家挨户通知的，让我们做好迎接八路军的准备工作啊。他说八路军呢是打鬼子的。嗯，
4: 杨姓村长。
6: 啊，你看，这就是他捡的，他的手多巧啊，捡得多好啊！
7: 老人家，能不能请你带我们去见见他？
8: 行啊，跟我来，走。欢迎八路军，
9: 欢迎八路军，欢迎八路军，欢迎八路军。
10: 拿回去，谢谢你们家东西。
11: 白云，白云，
8: 你别叫我。
12: 咱俩的事儿你们家都同意了，聘礼也都收了，你……
13: 你什么你？谁收了你家聘礼？你又谁嫁娶？
14: 你们这是闹哪一出啊？
12: 都没见过那么死皮赖脸的。

0: 人不大，脾气还挺大。
1: 姐，你不知道，吴家瞒着我给我家下了聘礼，我爹就同意了。这算不算包办婚姻啊？
0: 算，包办婚姻确实不对。

0: 不过我觉得铁柱人挺好的，不错。
1: 不错个啥呀？他啥事都听他娘的，哪有点男人味儿？
0: 那啥才叫男人味儿？
1: 你当然是那种顶天立地的男人了。你觉得铁柱好？
0: 挺好的呀。
1: 那你家？
2: 算你的嘴。
3: 进去。哎，八路军来了。
0: 啊，好。
1: 哎，是不是上回说的那些人？我也去。
0: 走吧。
4: 老人家，哎，咱们村有多少人呢？
5: 啊，五六本人
4: 啊。啊。
5: 哎，这就是我们杨姓村长。
6: 哎，八路军同志，欢迎你们。
4: 你好，我叫裴勇，八路军西洋支队司令。
6: 裴司令，对你们的到来，县上早做了安排，要求我们配合和支持你们工作。
4: 你们的工作已经做到我们前头去了，非常感谢。
6: 一家人不说两样话，住处已经安排好了，我带你们去。
4: 好，
6: 跟着我。来，这边走。
7: 八路军好，
4: 老天好。
1: 姐，能不能让八路军也住我们家呀？
0: 住你家？你爹娘能同意吗？
1: 管他同不同意呢。哎，你不是说我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啊？这个积极分子不能白当啊。姐，要是让八路军住我们家，也能压压我爹娘的气势，不然他老让我家了。
0: 让我想想。来，走。
4: 行。
7: 主任，主任，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8: 天塌了，
7: 跟天塌没啥区别。主任，你是不知道啊，现在咱们的地头上到处都是八路军的队伍，他们又是建立政权，又是发动群众，又是招兵买马的，这我看他们是要翻天呐！
8: 你都见到了？
7: 我倒是没见着，不过好多人都见着了，传得很厉害啊。
8: 所谓无风不起浪。共产党真的要抢我们的地盘？
7: 那还用说呀，你看过去啊，那帮共产党一个个怎么抓都抓不到一根毛啊，现在一搞合作，这一个个就跟雨后春笋一样就冒出来了。
8: 你都听到哪些地方有八路军？
7: 长治有，领头的叫欧阳春，他们已经开始招兵买马，听说都好几百人了。今天西洋也来了一个，领头的姓裴。
8: 现在讲统一战线，合作抗日，他们要来，我们也挡不住嘛。
7: 那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他们胡闹下去？
8: 当然不能任由他们胡闹，不过我们要先摸清他们的底细，然后再对症下药。
1: 进来吧。
9: 哇，
6: 条件简陋了点儿，请裴司令多包涵。
9: 已经很好了，你们俩睡床，剩下的睡炕。
10: 是。
6: 裴司令，我是个直肠子的人，有啥说啥。你们这次来准备怎么开展工作？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4: 我正想找你商量这事呢，请坐。
11: 主要有几件事，首先呢。要依托当地的组织建立各级政权和组织。
6: 我们村已经成立了村委会，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党员，另外民兵连和妇救会也都在组建中。
11: 很好。第二呢，要发动群众，抗战不是那一个人的事儿，要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得发动起来。
6: 怎么发动？
11: 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游行、贴标语、喊口号、唱戏都可以，关键就是要通俗易懂，要让老百姓都明白。
6: 我明白了，还有吗？
11: 最迫切的就是发展武装。不瞒你说啊，虽然我们叫西洋游击支队，可是势力就给了我们这些人枪，我们不能等，我们要尽快吸收青壮年加入我们的队伍。
1: 要女的吗？
11: 市里倒没说，主要是男同志。
1: 裴司令，洗个脸吧。
11: 啊，
6: 妮儿，进来。

0: 放那儿吧。哎，我们这个村和上下王村挨得都很近，三个村加起来青壮年没有一千也五六百，要是真的发动起来，有了，马上要过小年了，我们村的街头有个年货集市，到时候各个村的人都会来赶这个集，我们配合你们唱一首好戏。
1: 太好了，怎么唱？
0: 先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你们先歇着吧。
3: 那你们先歇着啊。谢谢。
4: 出去，我打听的。
5: 你能不能稳重点？你知道这值多少钱吗？
4: 这不就是个破皮儿吗？
5: 破皮儿？你狗眼不识金镶玉，这比你脑袋都值钱，差点让你给毁了。什么事？
6: 哎呀，
7: 杨
6: 哥，
7: 来玩杨腾，
8: 恭喜啊，恭喜！
9: 是腾腾，你们剪纸卖不卖啊？
2: 不卖，
10: 卖。
9: 不卖剪什么纸干嘛？
0: 看到了不？入会要入妇救会，嫁人要嫁八路军。
3: 乡亲们，姐妹们，今天是我们大王村妇救会正式成立的日子，各位大婶、大姐、
11: 大娘，过来，
0: 都过来，
11: 过来，
0: 欢迎你们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来。
12: 你们一群娘们儿能干什么呀？
0: 嘎子，你错了，抗日救国不分男女老少，人人有责。我们妇女照样拿起枪来。不仅如此，我们可以做军鞋、做军衣，抢救护理战场负伤的伤员，做一些男同志不方便或者是不习惯做的事儿。各位妇女姐妹们，入会要入妇救会，嫁人要嫁八路军。乡亲们，只要你们参加八路军，不愁找不到媳妇。
8: 让我见的那些人都在哪儿啊？啊，
5: 应该就在前头了。
8: 在前面啊，
5: 走走走走走。
13: 乡亲们，有想参加八路军的请到那边报名。
14: 我这边去。
13: 来，这边报名。
15: 登记，姓名，
16: 王二贵，
15: 年龄，
16: 18，
15: 结婚了吗？
16: 还没呢，我参加八路军想娶媳妇儿。
13: 参加八路军不光是为了娶媳妇儿，还要拿去像打鬼子。
15: 家住哪儿？
16: 我是本地人。
11: 小姐，让我们过来帮忙带大红花。
15: 好，
16: 来来带。
15: 好，
13: 孙国生，
15: 哎，来得好。
13: 王有才，
15: 好。
13: 王二贵，
15: 第二位，
13: 马小四。
5: 身体真壮，
13: 好，第二牛，
2: 哥哥，哎，
11: 干嘛路了？
15: 那是，

0: 有什么特长吗？
1: 我扔石头扔特远。
0: 好嘞，不要打红花。来，
2: 司令。
0: 哎，
2: 几个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
3: 石头哥，哎，过来点，过来点。
4: 今天就是。
5: 真
6: 请
7: 兄弟，跟我上台光荣光荣。
8: 好，
9: 上台上台了。
10: 主任，就是这儿。
11: 上台了，上台
7: 了。来，站一排。
12: 上台了，
13: 上台了。
12: 嗯，好，站一排。
14: 乡亲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已经成为一名

0: 将军有一句话叫做一人三军全家光荣，那是更大的光荣，是以后能在八路军的队伍里锻炼成长，
1: 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你们已经戴上大红花了，
1: 我希望以后大王山能有更多的人戴上大红花。
2: 这就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3: 让一群女子抛头露面，成何体统？
2: 哎，你还别说，他们这招还就是能蛊惑人吗？
3: 蒋委员长和严长官一直对他们不放心。
2: 主任，那个就是姓裴的游击队司令员。
3: 哪个？
2: 哎，那个挎短枪那个。
3: 啊？
2: 哎，主任，你说就这么几个人，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啊？
3: 让他来见我，我倒要看看他长没长三头六臂。
2: 好。
4: 三婶，三婶，三婶，前面怎么回事？
5: 听说要成立啥复旧会，二妮儿搞不好要入会，你可别让野男人把他给拐跑了。

0: 你不知道，那美炮一大早就带着铁柱他们一家人把俺堵在家里，俺爹娘就把俺关在房中，不让俺参加活动，也不让俺出门。我是偷跑出来的。
1: 偷跑出来的？
0: 嗯，俺娘非要拉我回去。
2: 铁柱家来商量他俩的大日子。
0: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2: 什么
0: 同意？
2: 你这死印子，有人给你撑腰了是吧？
1: 嗯，少消消气。没事了，没事了。都别看了啊，该干啥干啥去。
0: 你过来，
1: 铁柱，你也是大人了，没有一点自己的主见吗？不知道捆绑的夫妻不长久这个道理啊？
3: 早就捆绑了。
1: 你知道安妮儿最不喜欢你啥不？最不喜欢你没有主见了，跟着你爹娘脚跟转，钻在小算盘里出不来的你。你看看他们，
0: 你也不学一学，怎么？怂啊！你要是敢当八路军，我就敢嫁给你。

0: 你说话算数，
1: 头上的唾沫，地上的钉，
2: 俺这就去当八路。
3: 铁柱，我可提醒你啊，你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0: 你呀，可得说话算数。
1: 抱上了，
2: 我抱上了，我抱上了，
1: 静姐抱上了。
0: 二妮，给他戴上。
1: 说话算数啊！
3: 好，下一批上场，
4: 快上台去吧！
0: 大家快上台去，
5: 乡亲们上台去！
6: 来，排成一排，来！哎。

0: 来，还一来。
1: 嗯，好。
2: 嗯，
3: 好。
2: 蔡司令，哎，我带大家唱个歌吧。
4: 好。

0: 进来，
1: 李处长，你这干什么呢？
0: 插红旗。你看啊，这有红旗的地方，就是发展抗日武装成绩最突出的地方。
1: 我们西洋大王村呢？西洋大王村算不上。我们都发展了300多人了，还算不上啊？
0: 算不上。
1: 那怎么才能算得上？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898-9，4000-6789-89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
3: 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2: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2: 精血不足引起的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 4000-6789-589，40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 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0-6789-589，40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

0: 始现吃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

0: 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6: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

0: 再次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我得唱，这可不行啊！
7: 谁在这嚷嚷呢？
6: 市长，是我。
7: 啊，裴勇，你嚷嚷什么呢？
6: 我们西洋大荒村已经发展了好几百人了，可是李处长一直不把红旗给我们插上。
7: 李处长，是不是西洋大荒村还不够达标啊？
8: 不拔尖，要说够，也刚刚够。
7: 这样，既然裴勇同志有这个请求，那我就说个情。
9: 哎，市长，
10: 他很对。
7: 裴勇，红旗可是帮你竖起来了，能不能让红旗不倒，可就看你的了。
6: 市长，你放心，如果西洋大荒村这面红旗倒了，我裴勇就把脑袋割下来给市长当板凳坐。
7: 哎，不要不要，你自个儿留着吧。哎，你来师部干嘛？
6: 啊，国民党第五行政工署主任赵吉川找我，我想肯定没什么好事，但是我对这个人又不了解。所以就来找武大村了解一下情况。
7: 你找武大村
6: 啊？
7: 他在啊，去吧。

0: 别动，
1: 这不是给你吃的，是给狗吃的。你知道我们狄公科是怎么毒死小鬼子的看门狗的吗？
2: 毒死我陪葬死的人还没出生呢。
1: 找我什么事啊？
2: 赵吉川知道吧？
1: 知道，国民党第五行政公署主任。
2: 把他资料给我。
1: 李老虎，你是来求我来的？你不是叫我叛徒吗？
2: 别废话啊，这是给你赎罪的机会。
1: 你还别这么说，改编那时候你和欧阳春要跑，要不是我透露给刘师长，能有你今天的配偶早上山当土匪了。
2: 你就是叛徒。
1: 好好好，我不跟你计较。赵吉川这个事儿，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前天负责北方局狄公的杨部长，我已经见了他了。他把国民党地方行政公署和人员的情况都拿到了手。要不是看在过去的交情，懒得理你。
2: 告密还有功啦？
1: 不能拿走。
2: 师长允许的。

0: 李达，你看看，这是插着红旗的地方。如果把没有插旗的地方全插上红旗，那是一种什么景象啊？
1: 太行山全部被染红。
0: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呀。
1: 不过我们可派的并不多了，全师64个连队已派出38个了，只剩下1/3了。
0: 小家子气。
1: 我还小气？
0: 继续往外派，如果将来这64个连队变成了640个连队，你还愁无兵可调啊？
1: 是啊，真是敢想敢做，大气魄。
0: 行了，别拍我马屁了，现在不是盲目乐观的时候。
1: 师长，你还担心什么？
0: 可忧之处甚多，首先大局就对我们不利。你看，日军侵占华北后摆出的是津浦同浦两路推进的态势，这样临汾和徐州两地便首当其冲。
1: 这要是失临汾会有什么后果？
0: 日军如果占领临汾，一则可从晋南渡黄河，顺陇海路东进，与东路日军汇合于洛阳、郑州等中原腹地；二则对我们太行山根据地形成了威逼之势，这样我们面临的环境会急剧恶化。
1: 我们要尽快做出应对准备。
0: 不错，我们必须加快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尤其强调把发展的武装尽快转化为战斗力。
1: 我马上起草一份加强军事训练的通报。
0: 好，还有一件事，我听吴大存他们反映，我们大力建政扩军，国民党地方政府方面不怎么高兴，还暗中使绊子，告诉我们的同志，统一战线虽然是大的原则，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必要的斗争，斗是为了更好的统，要保持斗而不破的局面。
1: 明白。
2: 请。裴司令，请。
3: 主任，裴司令来了。
4: 哦，裴司令来了。张某有失远迎，抱歉抱歉。
5: 赵主任，裴某本应主动登门拜访，但由于刚来还没来得及展开手脚，望赵主任海涵。
4: 哪里哪里，裴司令请坐。石庆，给裴司令上茶。
6: 好。
4: 裴司令，一向挺好啊。
5: 哎，还是你这儿好啊。
2: 裴司令请。哎，
4: 裴司令，这次率部来西洋，我代表队伍行政公署表示热烈的欢迎。不过赵某不知道裴司令将如何展开活动，能否详尽告知啊？
5: 当然是为抗日而来，要想战胜小鬼子，那必须发动群众，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另外，我们还要发展抗日武装。
4: 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过现在两党合作，
7: 我第五行政公署代表政府行政机构
4: 来处理本区的一切军政事宜，你的行动将受到我行政公署的
7: 节制。
5: 赵主任，恕我直言，我可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啊。怎么，您这儿有这种命令？
4: 怎么说，裴司令不愿意合作喽？
5: 赵主任，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如果是对日作战方面一定合作，绝不含糊，但是我们不能把队伍交给你们指挥，这一点赵主任应该比我更清楚啊。哎呀，

0: 赵主任，真是好茶呀！我当年在鄂豫皖大仗的时候，由于次受了重伤，已经被撞到棺材里了。我愣是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喝的第一口茶，哎，就是这个味儿。可是后来呀，再也没有喝到我这么好的茶了。看来以后，我得常到赵主任那儿来蹭茶喝呀。但是。
1: 今天不行啊，我这边太忙了，以后常来啊，谁都别送，就此告辞，告辞。
2: 主任，这姓裴的也太嚣张了。
3: 上，
2: 可，
3: 上，
2: 一，
3: 上，
2: 起立，
3: 二，
2: 上，
3: 上，
2: 第二排，
3: 三，
2: 四。
4: 一，出力！二，司令员，咱们拿这家伙能跟鬼子打吗？怎么了？看不起坐标是不是？你过来，小刘，
5: 到，
4: 把你三八大个给我。现在咱俩换换，把你的给我。你到这儿来。 现在用你手里的这支三八大盖，要是能刺到我，或者把我的坐标挑飞了，这支枪就归你了。怎么了？不敢啊？不想要枪吗？

0: 经发展到1000多人了。
1: 坐。数量只是一个指标，最关键的还是要有战斗力。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抓紧训练。
0: 师长放心，我们每天加紧练习，战士们都渴望早日上战场的。
1: 只要训练好了，你还愁没仗给你打？
0: 有仗打了。
1: 这次叫你来，就是给你布置任务的。
0: 太好了，
1: 来，过来。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数十支游击支队，小鬼子好像嗅到了气味。我们情报人员相继在各个基地发现了一些形迹可疑人员，估计是敌人在摸我们的情报。八路军总部也来电，说最近敌人调动频繁，估计正酝酿对太行山根据地的围攻。你们支队在太行山的前沿地带，一方面要做好情报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好军事准备，防止敌人偷袭。
0: 请师长放心，我们一定做好充分的准备，绝不让敌人的奸细摸走一条有价值的情报，更不会让敌人占到一丝便宜。
1: 好。

0: 这就是日军的六路围攻态势，总兵力有5000多人，其中寿阳出动最多，有2500多人，还有多门平射炮、驱射炮等重武器，主攻松塔。
1: 老彭，你说呢？
2: 日军对我们在太行山上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有所觉察，
3: 但是对我们具体的情况还是不甚了解，尤其是我们的游击战，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生疏的概念。既然如此，我们就用游击战来对付他们。
1: 对，把部队撒出去，放开了打。
4: 具体方案还是让129师自己拿，因为这是他们在太行山上立威的第一仗。
1: 好，
5: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掌握的敌情，针对敌人要合围我师主力的企图，我们将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游击战术来对付他们。具体怎么打，还请大家献计献策。
1: 同志们，都说说，这一仗怎么打？何勇，你来说，这一仗怎么打？
6: 怎么打？我说不好，就是不能和他们硬碰硬，要利用我们熟悉的地形，冷不防的干他一下，吸了他，让他们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1: 虽然不十分准确，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说到底，就是要充分发挥我们游击战术的优势，内线配合外线打击，这是一种。小股诱敌，主力袭敌空虚，击敌侧背尾部，这是一种；造成敌人乱势，乱中下手，这也是一种。总之啊，游击战术多种多样，关键在于我们灵活掌握运用，伏击、袭击、破毁交通、夺取辎重，而这一切手段的目的，都是有效的消灭和打击敌人。
7: さあ、
8: 恐れ入ります。
7: 我々六路全軍はすでに出発した。太行山にいる八路軍へ包囲攻撃をする。この具体作戦はすべて井上君君の提供した情報によるもの。
8: 諸軍閣下、今回こそ我々の情報に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しかし、恐れながら申し上げますが、八路の実力を見くびってはなりません。
7: 君の持つ諜報分野を一度解散させたいと私は考えている。そして各大隊に一つの諜報分隊を配属、本隊と協力、八路軍の懐深くまで侵入、

0: 走走走走走走，站住！干什么呢？
1: 军爷，老舅生病了，我进城来看看。
0: 梁明正，
2: 哎，有。
0: 两个。
2: 这包里装上什么呀？
0: 给老舅带了一些吃的。
2: 走，
0: 辛苦军爷。

0: 皆覚えたか。
1: はい。
0: 覚えたならば手にある紙を今すぐ焼き払え。他に何か質問はあるか。出発。
1: はい。

0: 你找谁啊？
1: 掌柜的说老舅病了，让我过来看看，顺便送些东西。
0: 掌柜的。

0: 他怎么没来呀？掌柜的到西安送货去了。那进来吧。在这儿，王峰。
1: 小姐，客人来了。吴科长，不认识了。
0: 杨部长，你怎么穿这身行头啊？
1: 这可是在敌占区，穿这副行头再会说一些日本话，没人敢找麻烦。哦，
0: 但我看着。
2: 怎么那么别扭啊？真不如咱们的大姑娘，穿着大花袄，梳着大辫子，活泼健壮又好看。
0: 你要是不喜欢，我下次不穿这个就是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啊？
0: 啊，
2: <笑>有意思，你们坐下谈，我到外面去转一转，看看镇上的日军有什么动静。好。
3: 请坐。哎，マスコ君、隊員の組織状況はどうだ？6、7割です。
4: 通信部14名は電報と通信傍受の熟練兵であります。諜報部は60名。多くの者が潜伏や偽装技術に長けております。人数が一番多いのは実行部で。
3: およそ100名余り。彼らは武術の習得者で、さらに剣術や射撃などいずれも精通しております。しかし現在最も人数不足しているのが中国語を話せ文化に精通した人材です。それについては私に準備がある。すでに何人かを陸路包囲作戦の中に投入してある。
5: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しかし頼り切ってはならん。君たちの中で規則を作り、挺身特別部隊の者は平時よくよく中国を学び、今後内部では日本語を禁ずる。はい。剃头了。剃头了。剃头了。
6: 这群孩子，
7: 小二，我问你，你们这附近有八路军吗？
8: 你一个剃头匠找八路军干啥？
6: 俗话说呀，有钱没钱剃头过年啊！我要表表心意，免费为八路军剃头啊！
8: 那边就有八路军。好，
6: 你们玩吧。
1: 情报准确，还得查证。我爹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有个很要好的日本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他早年就退出了军界，一直在中国经商。他女儿也在中国，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是他无意中说出来的。他女儿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他女儿喜欢柔道，一般人经常切磋。
6: 他说，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入选了什么什么挺进杀入队，纪律非常严格，再也不能出来了。挺进杀入队？嗯。
1: 杨部长，这个情报很重要，请你多留心，一定要把他们的真实目的弄清楚。
6: 放心，我会的。另外，日军一直在往这里增兵。
1: 增兵？这也是个重要的情报。
9: 鬼子出城了。
10: 多少人？我头着数得下，不少于1000人，有50多辆大卡车。
1: 小鬼子下的本钱可不小啊！

0: 城内呢？城内还有多少守军？
1: 不多了，主要是伪军，有一个连的兵力，还有十几个鬼子把守着乌兹站。
0: 杨部长，我必须马上回去。
2: 确切，
0: 确切，西阳城的日伪军差不多清朝出动，只留下少量兵力守城。
2: 清朝出动，这肯定有阴谋。李大，
3: 是啊。
2: 西洋日伪军清朝出动，这是个新情况，立即通知各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偷袭。
4: 是。
2: 大孙
5: 到，
2: 把你们敌工科人员全部撒出去，各主要方向都要派出精干力量，尽快摸清敌人意图。
4: 是。
3: 眼睛看哪儿呢？往前看。
6: 杀！
7: 是。
6: 杀！
7: 走。
4: 你怎么回事？
8: 裴司令，我要是有您身上这把刀就好了。
3: 等你小子功夫比我好了再说。继续。
8: 哎。

0: 剃头啊。师傅
1: 啊，
0: 剃头啊。
1: 啊啊，
0: 吓一跳啊。
1: 没，长官剃头，
0: 剃头。长官想怎么剃啊？过年了，你这边上给我挂挂。好嘞。
2: 咱们八路军的训练抓得够紧的，声势不小啊。
3: 那是打鬼子嘛，没一点气势生威哪行。
2: 气势是气势啊，可是咱八路军的装备也太寒酸了吧，大刀梭镖还有几支破旧的步枪。
4: 师傅瞧不上我们？
5: 不是瞧不上，是怕比。
2: 我见过日本人的军队，那武器真是精良，三八大盖，各种轻重机枪，掷弹筒，
0: 山炮、榴弹炮，那真是威武啊。
4: 师傅对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很了解吗？
5: 啊，哪里哪里，就是走的地方多了，听来的。
6: 师傅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啊。是山西人？
2: 啊，不是，我是大同人。
6: 大同人？
2: 啊，我是大同人。日本人占领大同以后，我无家可归，只能靠些小手艺，走街串巷，挣些零花钱养家糊口罢了。
7: 哎，还真剃上了。刚才碰见仨娃子，他说有个剃头师傅要给八路军免费剃头，没想到还真剃上了。
2: 免费的，免费的。八路军是咱穷人的队伍，
5: 那小鬼子呢？
2: 替咱中国人长志气。这眼看快过年了，我呢一没钱，二不会扛枪，只会些小手艺，就想给你们剃剃头，让子弟兵们利利落落的过个好年，也算支援抗日了。
3: 不要钱哪行啊，我们八路军不占群众任何便宜。
2: 难怪穷人都拥护八路军。敢问长官真姓大名？
7: 你还不知道啊，这是我们裴司令。
3: 哎，师傅，你刚才说是大同人，我还真去过一回。师傅是大同什么地方的？
2: 我住在西门附近。长官啥时候去的呢？
3: 我是在小鬼子占领大同之前去的。
8: 哎，大同城西有一块非常著名的石碑，叫做金锁潼关，
9: 这写的龙飞凤舞，那叫好啊。
8: 听说是宋朝一个宰相留下来的手迹，
3: 有没有被小鬼子炸毁啊？
2: 你说那块石碑啊？
8: 啊，
2: 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日本给炸毁了。
8: 哎呀，这要是被小鬼子炸毁了，那就太可惜了，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
2: 那是那是。
8: 哎呀，
3: 你去羊头崖七七二团见到一号首长了吧？
7: 见到了，他还让我给你带一封信，一会儿你听完了再给你看吧。
2: 长官，看看怎么样？

0: 哎，利索多了，不错。
1: 师傅给钱，
2: 说好了，免费的，免费的，
0: 免费的。
3: 师傅是靠这个手艺吃饭的。
0: 我们八路军不占群众任何便宜，我们这儿有好几百号人呢，过年都想剃个头。如果师傅愿意，我们照样付费。
4: 你看今天天不早了，明天一早我过来行不？
0: 好。
5: 那师傅，你喝口水再走吧。
4: 不喝了，不喝了。
5: 喝一口。
4: 不喝了，不喝了。
6: 向后转。
7: 预备。一。
5: 哼。裴司令，你笑啥？
0: 你没发现这个剃头匠有问题吗？
5: 有啥问题啊？
0: 他是个奸细。
5: 奸细。
0: 我给他挖了一个坑，他就痛痛快快地跳进去了。
5: 我靠！
0: 这么跟你说吧，我根本就没去过大同，金锁潼关也是我胡编的。他居然顺着我的话题走，承认了这块不存在的石碑。你说他是大同人吗？
8: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0: 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8: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

0: 正中校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朗洗科学突破。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3: 大便干。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么说，他还真是个奸细，那赶快派人抓他呀！哎，
1: 要抓早抓了，我是故意放他走的。
2: 为啥呀？
1: 我给他们设了个圈套。你是说七七二团在羊头崖？羊头崖、七七二团、一号首长，都是没有的事儿。不过这个圈套能够射成。
2: 还要感谢我们幸村长的大力配合，没有你的配合，这个剃头匠不会那么快就跑。
0: 裴司令，真厉害！
2: 没有这点警觉性，我哪敢来这儿拉队伍啊？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1: 要把这个消息尽快报告刘师长，同时还要防卫小鬼子的突然偷袭，部队马上要转移，你们民兵和妇救会。 也要做好帮助老百姓转移的准备工作。

0: 而他们的目的性又是那么明确。我们必须采取灵活的战术，才能不被他们所知。
1: 这不正是考验我们的游击战术是否灵验的机会吗？
2: 各部队在继续转移前，我给大家通报一个情况。昨天第一个便衣人员摸到了我裴勇支队，并为我裴勇同志利用送给他一个假情报，造成我主力部队在羊头崖一带的态势。
3: 你小子够鬼的，连日本人都给骗了，
4: 小菜一碟。
2: 现在看来这个假情报起作用了。据侦查人员报告，出案文三郎亲率20师团一部向羊头崖一带集进，与其他队伍相比建成孤立冒进之势。我们一定要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部，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同时也打破敌人对我们的合围态势，并为我们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创造条件。下面请徐副师长为大家讲一下各部队的任务和要求。
5: 叶正欢，
6: 到。
5: 裴勇拿你们772团给日军送了一个大礼，你可千万不要辜负裴司令员的好意啊。
6: 是。
5: 叶成焕，你带领772团立即转到敌人的合击圈外，伏其侧背，抓住战机，歼敌一部。
6: 是。我们听从裴司令的调遣，
7: 一定打好这一仗啊！
2: 不许耍贫嘴。
6: 是。
5: 769团，秦赖支队
8: 到。
5: 你们对西阳城发动攻击，以吸引敌人来源。
8: 是是。
5: 鄂阳春支队
8: 到。
5: 你们将部队埋伏在马房以东，待769团、秦赖支队对西阳城发动攻击之后，阻击可能从关帝庙一带前来增援的日军。记住，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堵住他们，保证部队跳出敌人的合击圈。
8: 是。
9: 首长，我们支队呢？
5: 别急啊，老鼠拉木先，大头在后面。你们的支队任务非常的重要。裴勇，
9: 到。
5: 你们支队继续在松塔、羊头崖一带活动，充分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在吸引日军的同时，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大山里转，并以游击战法对敌人进行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切记不要和敌人正面硬碰。待772团正式和敌人交火之后，你们要抓住战机，猛扑上去，狠狠咬他一口。
9: 是。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5: 那就回去分头准备。
10: 是。
4: 小鬼子真是造孽，
2: 骂他有什么用啊？
4: 师长，你看看那些羊，一定是受到了飞机的惊吓。
2: 羊群是受到了惊吓，但这个赶羊的像个牲畜啊。
4: 那个放羊的有问题。
2: 凡是赶羊的，无不对自己的羊群十分熟悉，即使冲散了，一个手势，一个呼哨，羊会很快汇拢过来。你看看他，羊群越赶越散，这肯定有问题。
4: 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2: 命令师部，马上转移。
6: 是。
9: 快快快快！

0: 主任，快撤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把我的东西装上
0: 车。这些东西都要，
1: 不能留给日本人啊。哎，对了，可以用游击支队呢。
0: 他们早跑了。
2: 我就说嘛，这帮土包子靠不住啊。啊，日本人还没来呢，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
0: 是啊。
1: 拿东西走。
3: 干什么？哎呀，等等我吧！
2: 舍命不舍财的，当日本人祸害你吧！
0: 快，主任，快！
3: 哎，等等我！

0: 师长，你看，
1: 那曾是我们宿营的地方。
2: 不错，我们的周围有敌人的耳目。

0: 谁？
1: 是我，胡老头。
0: 怎么才来啊？哎，上来吧。
1: 好。

0: 这天也太冷了，人往城头上一走，这风像刀一样割肉。按我说呀，咱还是别走了。这大冷天谁会去管你？
1: 他们都出去清剿了，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0: 佟老头不答应给咱们送饭吗？他怎么还不来？
1: 应该快来。
0: 哎呀，我的天儿啊！
2: 怎么才来？
0: 这风刮的真冷。
1: 来来来，
0: 哎，给我，给我来一个，你别抢了，你这来来来。
2: 别出声。

0: 们已经待一晚上了，小鬼子会来吗？
1: 这里是敌人增援的必经之路，一定会来。
2: 报告司令员，鬼子来了。
3: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0: 师长，
1: 部队情况怎么样？
2: 昨晚各部队全线出击，用破袭战、麻雀战、伏击战等战法袭扰敌人，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杀伤，共歼敌600余人。现在

0: 各部队均已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只有负责掩护主力撤退的欧阳春支队还没有联系上。据769团报告，与他们预定的会合地点是在三岔岭一带。你看，
1: 这儿。
2: 少华，尽快联系欧阳春支队，马上令769团向三岔岭一带运动，准备接应欧阳春支队。
1: 是。
3: 同志们，坚持住！给大部队反应。

0: 样，司令，该吃药了。
1: 不吃药不行啊。啥时候给我手术？
0: 还在等麻药呢。
1: 麻药什么时候到？
0: 不知道。
1: 要是等不到麻药，我的屁股是不是就要烂掉了？
2: 等等，
1: 把你们院长叫过来。
3: 老婆，
4: 老毛，
3: 太行山的反六路围攻战斗结束了。
4: 哦，战果怎么样？
3: 不错。不过更重要的是游击战术的运用，在这次

0: 在反围攻战斗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说在这次反围攻中，西洋的一个游击支队也就派出了30多人吧。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与500多日军周旋了1000多，吃掉了日军80多人，自己却无一伤亡。
1: 你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抗日游击战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已转化为行动。
2: 对，这也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
0: 看来我们得认真总结经验，在八路军新四军当中推广开来。
2: 加强护理，千万不能让伤口感染。
3: 好的。
2: 真是了不起啊！不用麻药做手术，你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几个。注意休息。

0: 就是来电了，张浩同志定情加入，已经躺倒在十步医院了。
1: 那天开会我看着就不对劲。
0: 是啊，
1: 张浩同志这个病是沉疾了，他是带病上阵，现在病情又恶化，恐怕很难适应这种东颠西拨的战争环境，马上治疗。
0: 回延安，
1: 我们建议啊，最后还是请中央来定夺。
0: 如果中央同意了，政治工作还得有人来做，你觉得谁来合适啊？
1: 我的那个四川小老乡
2: 邓小平。
1: 小平同志行事干练，自从部队开到山西以后，他一直在山西工作，对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嘛。
0: 好。

0: 是啊，
1: 张主任病情怎么样了？
0: 时好时坏。伯承啊。
1: 啊，是我，是我。哎，躺下躺下。
0: 啊，
1: 别动。
0: 哦。伯承啊，看来这次我不能和你在这儿一起战斗了。
1: 伯承，太行山的工作刚刚开始，千头万绪。真舍不得你走啊。
0: 我也舍不得，有你这么好一个搭档，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很舒心。可我这身体太不争气了。老毛病。
1: 老张，你要听大夫的啊，身体好好调理好，身体是我们革命的本钱呢。
0: 你们先出去，我跟师长有话说。
2: 好。
3: 是。
0: 接替我的邓小平同志，虽然年龄比我们小，但也是老革命了，他革命经验丰富，理论水平也高，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配合默契。去济南的部队派出去了吗？
1: 已经通知沈载道和李靖玉来师部领受任务了。
0: 那游击训练班呢？
1: 已经开始报道了。哎，老张啊，你就别操心了啊。对了，要不要咱们那些

0: 你道个别啊。
1: 不，我这已经够拖累大家的了，咱们就不搞那些儿女情长、生死离别的动作了。

0: 同志要打枪干啥？
1: 哎呀，裴司令，你是不知道，这次我组织乡亲们转移，躲在后山的崖洞里，遇上了鬼子搜山，离我们不到三四丈远，我这心啊都跳到嗓子眼了，可手里没家伙呀，一点办法都没有。幸亏他们没再往前搜，我们才躲过了一劫。我当时就特别想手里有杆枪。哎，还有，我们民兵连不是已经成立了吗？大家非让我当这个民兵连长，你说有不会打枪的民兵连长吗？
0: 我问你一句，你扯麻线扯出来一箩筐。好吧，我教你。
1: 好。
0: 打枪其实很简单，拿住，要稳，要准。你看，眼睛看着准星，瞄准那个瓢，拿住。
2: 那个，罐头。这，
3: 我啥也没看见啊。
0: 你这个笨货，我在教幸村长打枪呢，想什么呢？
3: 哦，哦，打枪呢，打枪。哦，
0: 这东西呢？
3: 这。
1: 裴司令，你上哪儿去？
0: 去看哑巴。
1: 哑巴？谁啊？
0: 是一个老战友。7693在西洋缴获了一些日军的战利品，我让铁柱要了一些，去市医院慰劳慰劳他。
1: 那我跟你去。
0: 你？
1: 怎么？不行啊！你老跟我提起市医院，我都没去过呢。走吧。
4: 我和欧阳村、武大村都是湖北人，前后脚参加的队伍，后来又一起参加了黄麻起义。起义失败的时候被敌人包围了，当时我腹部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危在旦夕，心想绝对不能拖累大家，就做好了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当时欧阳村手臂也受了伤，可是这小子愣是抱着我突围，武大村在后面做掩护，这俩小子轮番抱着我，翻过了四五个山头才脱离危险。
5: 这么说吧，我这条命就是这俩小子给抱回来的，我们三个既是战友又是生死兄弟。
1: 难怪你这么牵肠挂肚。
4: 那是啊，走。
0: 房间还挺多，是住哪儿呀？这是
6: 不就住在你鼻子底下吗？
0: 啊，
6: 张开嘴巴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0: 这种光荣的任务我就不跟幸村长争了。
6: 哎，同志，你知道欧阳春同志住哪儿吗？
7: 欧阳春？
0: 啊，
6: 是一个游击支队司令。
7: 哦，你是说那个屁股中弹的是吧？在那间。
0: 屁股中弹了？
7: 嗯。
6: 笑啥？
0: 这回欧阳春同志可不太光荣啊，屁股开花了。
8: 你这个同志能不能配合一下？你这个裤子不能穿。
9: 那你能不能找个男的来给我换药？
8: 你以为医院就你一个伤员，想什么时候换药什么时候换药，
7: 我们做手术还忙不过来呢。没想到你还挺封建。
9: 你说什么？
7: 封建。
9: 叫个男的。
8: 欧阳春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革命是有分工的，你打鬼子是革命工作，我给你换药也是革命工作，请你配合一下。
0: 哑巴，
3: 老五，
0: 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6: 谁让你进来的？
0: 我让我自己进来的。
6: 出去。
0: 为啥呀？
8: 欧阳春同志刚做完手术，不适合探视，请你出去。
0: 我就看看他的屁股。
8: 请你出去。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8: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子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奇异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哎呦，
1: 痛了！
4: 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静子啊，
1: 嗯，
0: 你对北方战局有什么看法？
1: 不容乐观呐。
0: 这个我知道，我是问北方战局的战略重点在什么地方？
1: 晋南。日军有两个突破方向，一是从蒲路的正面突击和推进，二是从河南的新乡、山西的长治包抄临汾取沃。临汾是第二战区指挥机关主要兵力集结点，也肯定是他们主要攻击地。
0: 那你认为应如何应对？
1: 我认为临汾的防御重点在东北两个方向，其次是道清路北，防止日军抢渡黄河。
0: 不不不，这样太被动，我们要主动出击，反攻太原。
1: 反攻太原？
0: 对，晋南不是还有几十万军队吗？不能窝在临汾挨打，要让他们主动出击。若是能夺回太原，那将是一个振奋全国的非常之举。
1: 那阎锡山他乐意吗？
0: 他不愿意，我也要逼他愿意。晋绥军一败再败，再这么下去，他们在山西还能立足吗？
1: 那八路军呢？他们名义上秀节制，但暗地里却搞另一套。
0: 对八路军当然不能像对阎老西那样，要明保暗兵。
1: 明保暗兵。
0: 静子，这次战区会议，我准备把朱德、彭德怀还有林和刘三位师长都请来。

0: 量自己。
1: 哎，小山，怎么了？
2: 那个欧阳，你去吧。
1: 他不是你的病人吗？
2: 哎呀，我不愿意见他，你去吧。
1: 行。欧阳司令，该换药了。
3: 还是女的？不换。
0: 欧阳司令，你能不能有点觉悟？你这是歧视妇女！
4: 你再不配合，我就反映到刘市长他们那
5: 儿。亚妈，亚妈，
0: 喊什么呀？你以为这是你家？
2: 没规矩。
5: 这一回，谁也别想把我轰出去。我是刘市长亲自批准了的。
6: 这小子现在的表现是不咋地，可是在战场上那可不一样。这次养护部队撤退只打到最后一刻，我们师长还表扬了他呢，说什么是打后卫的铁屁股。
0: 打后卫的铁屁股，我还以为他是个逃兵呢。
7: 叫他吃饭。这是你的。哇，还想臭死了，臭死了。哎呦，噗噗。
6: 没事啊，小子，小菜一碟。
5: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大王村的村长，妇救会主任，民兵连连长杨杏，
6: 非要让我带他来看看你这个屁股开花的大英雄。
3: 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味儿。
1: 裴司令天天夸你呢。
5: 换药。换药。
8: 哎，杨的医生同志，
9: 杨的医生同志，我刚才问他们了，他们说你叫杨子。杨的医生同志，我这个人是粗人，有言语不当的地方，请你原谅，我跟他敬礼了。李毕，
8: 哎，杨的医生同志，其实不怪，屁股开化那个人不仅是我战友，还是我生死兄弟，请你多多照顾。杨的医生同志，我们小的时候给地主家放牛，那时候有说有笑的，但自从参加了黄麻起义，他的全家被还乡团杀光了。从那以后，这小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为了逗他叫他哑巴，请你多多担待。
1: 我觉得这两个人有点意思。
9: 啥意思啊？
1: 不打不相识，男女间往往就是这样好起来的。
6: 真没看出来，竟然懂男女的事儿。
1: 裴司令，鬼子打跑后你准备干啥？
6: 嗨，打仗随时都可能牺牲，我怕我活不到那会儿。
1: 呸呸呸，可不许瞎说，我们一定要活到把小鬼子都赶跑。
6: 好，一定要活到把小鬼子都赶跑。
10: 哎呀，赶跑以后我只有回我们老家红湾县了。回去干啥呀？

0: 我就不给你贴纱布了啊，你小心一点，可别蹭到。
1: 啥时候能出院啊？
2: 盼哥哥在前方。
0: 原来你会笑，
1: 一天都不想多待你。
0: 要等你伤好了。你的身世，那个叫老虎的人已经跟我说了。听说你家里人都没了。

0: 我姐姐在财主家帮工，被那个老财看上了。我姐不从，生生让人给打死了。宝马起义失败以后，我爹、我娘，还有我三个兄弟，都让幻想团的人给杀了。
1: 牵挂，也没了回头路。我就死心塌地跟了共产党，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其实我的经历也比你好不了多少。七七卢沟桥事变。 我哥让小谷子打死了，爹娘也下落不明。我一路向西逃，遇到了八路军，因为以前学医的，就在市医院跟。

0: 有人吗？莫非是在唱空城计？
1: 这位同志，
2: 邓副主任。
0: 大腾同志啊，你还记得我呀？
2: 记得记得。邓副主任是来129室视察工作的吧？
0: 师部的人呢？
2: 师长和参谋处长都去办游击训练班了。
0: 远吗？
2: 不远，就隔一个山头。
0: 走，去看看去。
2: 好，
0: 给我。你们大家等会儿。
3: 是。
4: 同志们，今天第二期游击训练班开班了。我们这个班啊，是根据山地游击战的要求培养游击干部的，主要讲的也是游击战术。那么什么是游击战术呢？我想用刚才遇到的一件事作为一个引子。刚才我和李达从师部出来到这里来上课，刚进师部后的山口不久，李达的马突然惊恐不安地嘶叫起来，紧接着我的马也受了传染一样，两匹马惊恐不安地嘶叫着，四蹄乱蹦，拼命狂跑。我们使劲勒缰绳也勒不住啊，这跑了一里多地才停了下来。我们莫名其妙啊，这到底遇到什么情况了？
5: 是战马发现了敌情。
4: 不错，是发现了敌情。你们猜猜是什么样的敌情啊？同志们，是遇到什么敌情了？狂风。警卫员追上来告诉我们，刚才一群黄蜂袭过来，盯着我们的马遮。我们这才明白啊，一看果不然，马肚子马屁股被遮的是斑斑点点，难怪马狂奔呐。同志们，黄蜂啊豆点大，威力却不小啊。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居然盯着马这个庞然大物狼狈逃窜，你们说他厉不厉害啊？
7: 厉害。
4: 所以说

五角的绵羊受欺压，有菜的黄蜂不可舞，这菜就是他的武器。同志们，他可不仅仅有武器，他还有战术。你跑吧，他顺风追你，你回过头去打他吧，他又飞回去蛰你，令你啊毫无办法。由此我们得到一种启示，以其精干的兵力袭敌尾部，袭敌侧翼，袭敌不备之地，蛰一下就跑，寻找时机再折腾，因民生义，黄蜂战术。

0: 师长，你讲的课有实力，有理论，通俗易懂，对我深有启发呀。
1: 我们举办游击训练班的目的，就是培养一批对游击战术运用十分纯熟的高手，把他们像种子一样撒出去，在太行各地生根开花。
0: 这已经是第二期了吧？
1: 第一期已经撒出去了，他们在各地展开工作，招兵买马，有了初步的成效。我让他们把详实的情况反馈回来，好充实我们的教材。我们这也是在教中学，学中教，形成良性循环。
0: 太好了。
2: 老毛啊，你看谁来了？
3: 刘奇。
4: 哟，是少奇同志回来了。
2: 接到您的电报，我是日夜兼程从北方局赶回来的。
3: 好，
5: 太好了，
3: 辛苦您了。来，
4: 走，
6: 快坐。
7: 来喝水。
8: 我现在十日交夜绿，华东华北正规战局面已经结束，南京陷落，我们的路线方针和军事指导思想如何强化？
9: 怎么加强和巩固统一战线？怎么防止分裂和倒退？不能让人思之再三呢。
2: 老毛啊，再做一篇大文章，关于抗战持久持续的大文章。
3: 哦，
9: 题目就叫《论持久战》。
8: 到时候，请你们多提宝贵意见。
2: 这一定是关于抗战前途的纲领性文章，我们一定认真学习。
9: 我只是讲啊，我们对抗战的艰难和未来的发展要有清醒的认识。
2: 王明同志回国提出了一些主张，惹起了不少的争议。由于他在共产国际的特殊身份，确实也引起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乱。这也就是老毛叫你回来的重要原因啊。
9: 啊，当然了，也有当务之急。华北正规战结束以后，我们的根据地建设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山西基本算是站稳脚跟了。但是如何进一步巩固，如何搞好党的建设和群众武装进一步发展，如何应对艰难和复杂的斗争局面，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啊。
10: 站！
1: 金玉同志，就是这个条件。
11: 哎呀，这已经不错了。
1: 金玉同志，你是老济南了，这次和陈再道去那里有困难吗？
11: 要说没困难呢，那是假的，而且困难还不小呢。这日军对济南完成了占领，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望风而逃，形成了权力真空，而会道门土匪还有溃兵散勇乱作一团，祸害一方。在这样的乱象当中，如何的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恐怕到时候啊还真需要采取一些坚决的手段。
1: 正因为难，这才凸显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吧。
1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迎着困难尽全力而上。
12: 在平原川江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我党我军而言也是个新的课题。
11: 是，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张白纸上才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也正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时机。蔡道怎么还没来呀？
13: 报告。
14: 哎，来了。
1: 说曹操，曹操到。
14: 再道同志，就等你了，你还真成实在道了啊！
1: 来得早。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我们准备成了一个东进纵队，你当司令员，金玉同志当政委，任务嘛就是去济南平原开辟新的根据地。金玉同志担任过济南党的领导人，熟悉那里的情况。再到，陈再到，
1: 到。
0: 你这个同志真有意思啊，不好不答应啊。快吃吧，吃完进屋谈正事。嗯，济南的大概位置是这样的：平汉路以东，金浦路以西，漳河以北，方圆几百里是片不小的地域。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
3: 一片大平原啊。
0: 不错，是一片大平原。在此开辟根据地，对我们来说是头一次，对于我党我军来说也是新的课题。因为这里没有山地作为依托，是光着屁股洗澡，全都露到外头了。
4: 在平原上创建游击队，比在山区要困难得多呀。不过，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我们计算了一下，敌人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大约40万人左右，都分布在整个华北。他们的兵力不能有效的分配，这是他们致命的弱点。
0: 如果敌人进攻济南，我们太行这边的部队配合你们作战，冀中、山东的部队也可以配合你们作战。敌人不可能同时在几条线上集中兵力，这也是为我们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有利条件。济南有众多的抗日民众，最关键的是有良好的地下党的工作基础。当然，最关键的一条是政策对头，指挥得当。
4: 据我们了解，现在的济南形势很复杂呀，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你们回去后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
5: 这次就看你们的了，先着手准备，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2: 师长、政委，你们对我那么信任，我一定不辱使命。不管是遇到再大困难，也一定要把济南根据地创建起来。
0: 好，我们就等你们胜利的消息了。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2: 能给我们多少部队？
0: 从769团除掉1、5、10连及机枪连，然后从各团抽调一个骑兵排，组成一个骑兵连，一共5个连，够不够？
2: 够了。不够啊，我们自己弄。
0: 对，这就对了。我希望再见到你们的时候，你们手下有50个连或者更多。这次让你们去，不是让你们去当山大王，也不是让你们去母鸡带小鸡，是要你们给我带出一群雄鹰来。
2: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0: 给你们1个礼拜的时间。对了，现在市里正在举办营团干部游击训练班，把你们抽调过去的几个连长也叫过来参加。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
4: 对，是。金毅同志，好好干。等你们在济南打开的局面，我跟刘师长去看你们去。
6: 是。
7: 是。
8: 哎呀，平时我们这些人很难聚齐啊！来来来，坐坐坐。委员长倒把我们聚到了一块儿啊，他葫芦里啊，一定是有药要卖啊。
9: 哼，还能卖什么药？反攻太原啊！
8: 是啊，阎锡山如此说，卫立煌也如此的说，好像达成了统一的意见。
9: 可在临汾时，并没有此意啊。
8: 嗯，蒋介石一向专权独断，这肯定是蒋介石的主意。这的确是一个十分

0: 糟糕的主意啊！对于蒋介石来说，丢华北华东，急需要提升士气。当时在临汾，主席致电我和老彭，并指出日军一定会从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和武汉，潼关和武胜关是决战的要点，所以主席建议保卫潼关需要将兵力分为两部，一部以刘峙、 宋哲元、胡宗南他们固守洛桐县，策应北面部队作战，阻止敌人渡黄河；另一部则要坚守晋西、晋南，争取阻敌于临汾的东北两面。
1: 这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战略布局，也是有效的制敌之道。
2: 嗯，
3: 你和阎锡山、卫立煌提起了吗？
0: 他们特意找我去会商，我怎么能不提起？他们都在摇头，好像有难言之隐。而且，他们那里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他们一致在捧我。卫立煌说，八路军现在是山西的主要作战力量了。阎锡山说得更邪乎，说八路军在山西有10支羊烛的光，晋绥军是1支羊烛的光。
4: 而中央军呢，则是1支香火的光啊！这是明捧暗压。没错，现在日军第14师团正沿道清路袭击，108师团沿韩长路向长治急进，第20师团分别从同浦路和孝林公路长驱直入，目标所指均是临汾。
3: 这种关键时刻不从防御布局，反而反攻太原，造成临汾兵力空虚，必失无疑啊！这个决定还有没有改变的可能？
0: 难。他们透露，反攻太原兵分东北南三路，让我担任东路军的总指挥。
5: 面见蒋介石时，再争取一下呢。
0: 蒋介石是听得进意见的人吗？
3: 何况还是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只能靠自己了。争取主动，尽快布局。
5: 是啊，
3: 好，李启让，115师、344旅及曾国华支队跨过正太路南下。
5: 好，
3: 129师嘛，也要南移，寻机打击韩长大道的日军，破坏敌人交通补给线，牵制日军过黄河。
5: 我建议我师以香原、离场设县为集结地。
6: 好，
7: 估计有500-600人。
5: 都说八路军打仗厉害，连小鬼子都害怕。可看他们连些好武器都没有，这怎么跟小鬼子打呀？瞎耍呢吧？
7: 赶快走吧，老大还等着咱们回信呢。
5: 走。

0: 院长这次召集我来，
1: 小伙子
0: 是有什么事情要宣布吗？
1: 你越来越厉害，
0: 怎么把这帮八路军叫过来了？有委员长在，还有什么好担心？
2: 委员长到。
3: 一杰兄，
4: 委员长好啊！
3: 好，好，好。
4: 委员长，
3: 玉荣。

诸位女士们，各位将领们，你们辛苦了。今天我举办这个冷餐会，实属不易呀、啊。抗战艰难，日寇凶残，我一二战区的将士们。

血奋战，风餐露宿，食不甘味。就是再好的美食，也表达不了我对你们的谢意。

0: 1294在阳明部和七耕村打的都是很好的。
1: 这院长对你们可是不惜加冕呀！
0: 我们跟日本人作战，
2: 我倒希望他能多拨给我们一些武器和物资，比这口头嘉奖要好得多。
0: 在这里呢，我想跟各位将领们分享一下作战经验。当你在战场上，你在最前线，听到了子弹嗖嗖的声音，这个不要紧，这说明子弹离你还远。倘若你听到子弹啾啾出声，这个时候子弹已经在你的头顶身边飞舞，你要小心了。
2: 这是他在把我们当新兵教呢。
0: 最后我讲一讲团结，这也是先总理多次谆谆教导我们的。精诚团结也是我们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早在庐山的时候我讲过，倘若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余，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非如此不能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

0: 你看，真是一望无际啊！在平原地区打游击，地形真是个大问题啊。
1: 中央都说了，平原游击战是个全新的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呢只能是边干边总结了。
0: 我说老李，你在济南地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你还会没经验？
1: 我主要是搞地下工作，发动群众武装暴动，真正的军事作战那还得看你。
0: 那咱们就取长补短，相互配合。
1: 好，是巨鹿方向的枪声，打得还挺热闹。
0: 嗯，没错，就是巨鹿线。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巨鹿线会这么热闹地欢迎咱们。
1: 欢迎？呵呵，这济南的情况可太复杂了，还不知道是谁打谁呢。
0: 命令部队原地待命。
2: 原地待命。
3: 陈司令在哪？在那儿呢。
4: 前面，
5: 陈司令，李政委，巨鹿地下党的同志来了。
6: 哎，可找到你们了，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0: 辛苦了，同志。
1: 好，子航，真的是你？
3: 我是子航。
6: 李英玉，
4: 子航，这几年你还好吧？
0: 怎么，你们是老相识啊？
4: 陈司令，
1: 他叫张子恒，1935年的时候跟我一起领导济南人民暴动，当时啊砸了警察局，还打死了警察局长。可惜那次我也受了伤，暴动之后我们失散了，后来就没有见了。
0: 那既然是老相识了，以后工作起来会更方便了。
4: 是。
3: 陈司令，住处已经安排好了，那我们去住处谈。
0: 好。
7: 集合队伍，集合队伍。
0: 曾同志啊，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巨鹿和南宫的情况？
8: 这两处地方的情况很复杂呀，
0: 具体说说。
9: 国民党济南民军司令狗老大操纵六旅会，他表面上抗日，实际上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地盘。巨鹿县保安团和土匪赵青海等各为一方，时常火拼，已经打了十几天了。
0: 我说呢，我们刚一过来就听见枪声，我们还以为啊是谁放鞭炮欢迎我们呢。
1: 来，坐下说。
0: 坐坐坐，
1: 喝点水。
9: 这个赵兴海是个惯匪，作恶作端，群众对他恨之入骨。近来他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

0: 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裹挟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3000-4000人，是济南土匪武装中较大的一支。巨鹿县保安团长陈文珍，
1: 警察局长甄福喜等，
0: 是巨鹿县封建势力的代表。现在保安团有近千人，人数虽然不如土匪多，但大多是老兵，且装备优良，自己还会造手榴弹，还有一定的统治基础，是济南一带保安团中战斗力较强的一支。
2: 现在看来，巨鹿县是我们进驻济南的第一道门户，能否顺利解决，关乎着我们进军济南的大局。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六黎会的问题。
3: 是啊，六黎会的问题不解决，或者说解决不好的话，不仅会阻碍我们的去路。
4: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0: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0: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13: 旺旺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影响我们预定计划的实施，将来呢还会影响到我们在其他方面的行动。关于官匪火并的问题，我建议啊，咱们还是要从中调解，和平解决为好。那咱们算是达成了统一意见了。从现在开始做好进驻巨鹿的准备。好。
9: 好。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么多年国民党的正规军我都不怕，我还怕眼前这几百个土八路？二虎子，
6: 走，
0: 立刻带全团的弟兄们去灭了他。
6: 是。
5: 等等，老大，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
0: 为什么呀？几百个叫花子跑到我的地盘来抢食，我同意了吗？我收拾他们不应该啊。
5: 毕竟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和八路军明刀真枪的干起来不太合适啊。至少这第一枪不能由我们开。
0: 你别跟我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可我比你懂。这事儿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事儿，跟我们有关系吗？所以说甭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小鬼子，谁进我的地盘我就一百个不答应。
5: 毕竟咱们名义上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啊。哎，听说陆中林

0: 来当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你和他颇有渊源呐，能不能借借他的力呀？他不是说过要和共产党斗吗？凡事有他顶着，你呢，顺顺当当做你的国军少将司令，平平安安发展武装势力，多占领地盘，少惹麻烦为好啊。
1: 少将，少将，您以为我多稀罕这个官阶？我虽不才，可也是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和他老蒋是同班。是啊，委员长现在一手遮天，又死看不上我，那又能怎么样？我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我还有六黎会，也是这个地方的王。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老子就干。
0: 哎，老大别急，以我愚见，此事还得唱文戏和平解决。
1: 我也不想血流成河，我也想和平解决，难道我还要请他们进城？
0: 俗话说得好，请神容易送神难，当然不能让八路军进城了，但也不能打。不仅不能打，表面上我们还要给足八路军面子。
1: 嗯，真是我的好军师。好，就按你说的，带一些兄弟出城迎接八路军。
2: 好，
3: 老大，迎接八路。
1: 二虎子，你听安排就是了。记住，四周的防务一定提前布置好。
3: 是。

0: 欢迎八路军！
1: 欢迎八路军！
0: 欢迎八路军！
1: 欢迎八路军！
0: 欢迎八路军！
2: 大军！
3: 长官阁下，您是
4: 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陈再道。哦，
3: 欢迎欢迎。本人国民党济南民军参谋长李发祥，特率本地县党政军及地方各界代表，对贵军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5: 多谢各位盛情。
6: 参谋长，这些戴红头巾的群众是？
3: 哦，这是六黎会的兄弟们。六黎会乃这里最大的帮会组织，是一个爱国抗日团体。
6: 啊，明白了。参谋长，那咱们进城再谈。
3: 哦，不瞒陈长官，自日寇侵占济南后，这一带难民流民甚多，盗匪四起，民风彪悍，加之城中民居有限，贵军在此下榻恐多有不便。吾为同仁商议，想请贵军暂期城南一带，待情况稍有好转，我即派人请贵军进城。不知陈司令意下如何呀？好，贵军在生活上有什么不便，我们尽量帮忙解决。
6: 那好，既然你们确实有困难，那我们就城外村庄驻扎。
3: 陈长官走好。啊，长官需要什么尽管吩咐。
1: 是。
3: 好，慢走。
1: 向左转，进入中。
6: 这些国民党官员还是这个德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7: 你这个比喻啊，太恰当了。我们呢，得制止他。不过，咱们不能用武力手段解决。我了解了一下，这个六黎会信奉的是八卦教。八卦里边呢，第六位是以离卦命名的。

0: 所以他们起名六黎会。这个六黎会虽然是封建迷信的会道门组织，但是它里边的会徒大部分都是当地群众。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我们不能当成是土匪或者汉奸，更应该慎重啊。
1: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吗？
0: 会道门组织，他们的头头狗老大，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济南民军司令，在北洋军阀的时候做过中将旅长，那在当地还是有一定威望的。对于抗日的态度虽然说比较暧昧，但他毕竟没有公开的投靠日本人。再说了，他手下那一帮得力的干将，那可都是穷苦兄弟出身，如果说咱们能把他争取过来，那将来对咱们抗日阵营的扩大那是有很大帮助的。
1: 有道理，咱们刚到平原地区，不易树敌过多，况且这一带的六黎会徒大约有50000多人，都是本地百姓，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受了蒙蔽才入会的。
2: 对，
1: 他们亲戚朋友一大串，是咱们抗日的团结对象和依靠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这样不利于我们以后发展抗日武装。所以啊，我就在想，咱们得来个智取巨鹿了。
3: 这么说啊，
0: 你有主意？
1: 你还记得大脑长坂坡的张飞吗？
3: 嗯，
1: 他背后那个小树林里边是用什么做掩护的？
3: 那不就是马尾巴上绑着树枝，在树林那边来回跑吗？哦，
4: 老大，李军是这步干得漂亮，智退了八路军，又让他们无话可说。
5: 这招棋确实下得不错，连我都没想到。这就像《孙子兵法》里讲的，不战而什么委屈？
6: 不战而屈人之兵。
5: 对，不战而屈人之兵。军师啊，你当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陈司令的举动啊？
6: 对，姓陈的手上好像有动作。
5: 我在城楼上一直用望远镜盯着呢，他好几次都动了杀机呀。他只不过看到我们城门口城墙上有戒备，他才忍了下来。
4: 就他们那几百人未必敢跟咱们动手。
5: 我刚刚得到的情报，他们还有几支部队开到了我们的周围，如果当时动起手来，人家很快就能集中起来。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5: 先慢慢跟他们周旋吧，看情况再定。不过我们不让地盘，更不能让他们反客为主。
6: 对，
7: 全队啊，立正！报告司令员，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4: 同志们，这是我们东郡纵队来到济南之后执行的第一项任务。你们代表的是整个东郡纵队，乃至八路军的形象，所以你们一定要精神抖擞，圆满地完成任务，让济南的老百姓看看我们八路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让那些伪军和土匪长长见识。你们说好不好？
8: 好。

0: 么多人，这是干嘛呀？
1: 这有上万人吗？
2: 千万人吧，
0: 这得有上万人了吧？
1: 那么多人，
3: 这是来干啥？
4: 就
3: 来
4: 看看
3: 这么多人，
1: 这人也太多了吧？哎，我看看，我看看。
5: 这么
1: 多人，我看看，这么多人，
5: 哎呀，这么多人，
1: 这么多人，后边还有呢，
0: 后边还干什么呀？这么多人。
3: 是啊，他们是不是要攻城？
1: 还有不来可怎么办呀？
3: 就是怎么办呢？
1: 要不咱回收拾东西吧。
3: 是，
5: 你来了，
6: 怎么这么多人呢？
1: 怕什么？
6: 好几千人呢。
1: 去，
6: 上外面躲开那个包
3: 围。这是来干什么呀？
6: 怎么
3: 这么多人呢？
7: 哎呀，老大，你还是坐下来歇歇吧。
8: 我哪有那个心思歇着？你们都看到了，八路军摆开的这个阵势，不就是冲着我们来的吗？
7: 我们给了人家个下马威，本来呢想杀杀他们的威风，可没想到这帮八路啊，现在人家也向我们示威了。
9: 他们会不会想包围巨鹿城啊？
8: 怎么敢？
7: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看现在的情况，凶多吉少啊。
8: 我们有那么多弟兄，还有六里会撑腰，怕他什么？
7: 问题是，一旦真的僵持起来，对我们是有害无利呀。
8: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7: 依我看，还是讲和为好。
9: 和八路军讲和？
7: 对，我们以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社会名流绅士等的名义，邀请他们来我们这儿赴宴。也算是我们主动示弱吧。
8: 一定得这样。

0: 你说这个约咱们到底要不要去赴？
1: 去，当然要去，但不是现在。
0: 好，
1: 咱们得拖拖他，越拖他们就越沉不住气，越沉不住气对咱们进程就越有利。
0: 有道理。
2: 那咱们呀就以研究敌情为理由拒绝他们。
1: 嗯，
3: 哟，子恒来了。
1: 哎，子恒来正好，我正想问问你那边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我找到陈文珍，诚恳地向他说明了大地当前的情况，指出了他们不顾民族大义、国家危亡的错误行径，并告诉他，只要他们是真心抗日，我们就会既往不咎。陈文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权衡再三，答应同赵兴海停火，并将保安团撤回巨鹿城。
0: 好，
5: 恒，这回你可立大功了，来坐。
1: 这就好了，不费一枪一弹解决了官匪火并的问题，可以让老百姓暂时过几天踏实日子了。
0: 是啊，
4: 不过赵兴海是个顽固的老牌土匪，恐怕不会轻易的真心投靠我们。
1: 不怕，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要跟我们作对，咱们对他也不客气。
0: 对，
6: 没空啊，要研究敌情，这不就是针对我吗？
4: 啊，这个
6: 没那么多这个那个的，惹毛了我敢立刻翻脸，大不了火并，谁怕谁啊？
4: 老大息怒，老大息怒，我们呀，犯不着和他们生气。
6: 我倒不想生气，那你说现在咋办？
4: 以我之见呢，他们这是在摆谱，要找回我们早先拒绝他们进城的面子。我们何不装聋作哑，就给他们这个面子？
6: 怎么给？
4: 再请啊！
6: 再请？
4: 对，再请。一次不够两次，两次不够三次，我就不信他们不来。

0: 再大啊，咱们可是拒绝两次了啊，要是这回咱们再不去，我看那帮人呐觉都睡不好了。
1: 都已经是第三次了。
0: 可不是吗？
1: 行，咱们就去复古他们的宴去。
0: 你说咱要不要多带点人呢？
1: 怎么怕了？
0: 我李清玉干革命这么多年，我怕过谁？
1: 以防万一嘛。你听没听说过什么叫单刀赴会？走。
2: 二位长官，欢迎欢迎。
1: 李参谋长，太客气了。
2: 里边请吧，狗司令还在恭候大驾呢。请。
1: 好。

0: 罗司令，这位就是东晋纵队的陈再道陈司令。
1: 陈司令，欢迎欢迎。
2: 罗司令，多有打扰了。
0: 这位是东晋纵队的李京玉李政委。
1: 李政委，欢迎欢迎。
3: 贸然打扰，苟司令不要见怪啊。
1: 二位大驾光临，苟某有失远迎，惭愧惭愧呀。
2: 苟司令多次盛情邀请，而我们却总是抽不出身来，惭愧的应该是我们呀。
1: 哪里，敌情为重，敌情为重啊。快请，
2: 请坐。
1: 李政委，贵军来到敝地，本应马上欢迎进城，但上一次实在事出有因，情况特殊，实属无奈啊。来，我敬二位一杯。
3: 好，既然事出有因，那我们就不计较了。
1: 好，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真是大人有大量，来，我们共同干了这杯。
2: 干干
1: 干。
5: 来来来来来，晚上啊。来，陈司令。
6: 陈司令，李政委，贵军劳师远征，秋毫无犯，
7: 而且积极说和我们当地交战双方停火，
6: 是敝县百姓免遭涂炭，真乃仁义之师也。这杯酒，我们代表巨鹿县全体百姓，敬你们二位。
2: 好，
1: 干，
6: 干，
8: 干！
6: 陈司令，我们在座各位都想听听你们关于抗战的高论，不知能否赐教啊？
2: 好，那我就说两句。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和朱总司令命令，去破击金浦路，配合徐州会战，到这里来的，并且要在济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济南抗日根据地。我相信在诸位当中肯定有不少不愿意做亡国奴，主张抗日。我认为凡是主张抗日的，那都是我们的朋友。

0: 我这人呢，说话不爱绕弯子，有话就直说。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当中，会有极个别人甘愿认贼作父，妄图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做镇压中国人民的鹰犬。对于这种人，我们绝对是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1: 说得好，说得好。
2: 李达同志，
3: 市长，
4: 市长，
1: 市长，
4: 市长好，
2: 同志们好。李达，你这是搞什么名堂？我采取了几天，莫非你要搞个欢迎仪式？
3: 我和许参谋要出门，这不碰上了吗？
4: 大家让让道。刘市长，
2: 政委，
4: 大的行动在即，我们就盼着你归来呢。
2: 我早就想回来了，可蒋委员长盛情留客，硬是拖了好几天呢。
3: 市长，这次战区会议有什么新动向？
2: 还是老调重弹。不过你刚才说去哪儿？
3: 我们收到总部准备南移的电报，徐副市长呢，先赶到三八旅布置工作去了。我这儿正准备要赶过去呢。
2: 我要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先去听听情况再说。
4: 来吧，回屋谈吧。
2: 进屋谈，走。
5: 三师兄南部作戦についての正式命令が下された。平川線方面の降下作戦および三水南部の地域の降伏取りかかる。作戦時間は2月11日から3月10日の予定。我が作戦の部署は14日だが、可能進行を脅し、そのまま東から西へ向かい信玄を占領、旧方向、柏急行、攻撃、まっすぐ臨汾の廃港に突く。108師団は山水長領攻略し、南へ進み臨汾を攻撃。20師団は再び二品から出発、東風呂総員にまっすぐ進軍。26、109、両師団はそれぞれ大東から南へ、金融市から西へ進み、左右の元号に丸。作戦目的は臨汾を中心にとした山西南部を脅し、山西市を観光な山里を完成させることだ。みんな分かったな。
6: はい。
5: では作戦命令下す。豊原将軍。
7: はい。次第に命令を出し、
5: 今から出発。
6: はい。はい。
2: 日军想要立马解决华北问题，又从其他的地方调来了不少日军，这样在华北的日军兵力就达到了11个半师团。这次进攻晋南的有14、20、26、108、109等主力师团部队，几乎占侵犯华北日军一半的兵力。那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第二战区有20多个师，蒋介石又从西北行营调来2个军，这样就达到了30多个师。仅从人数而言是占优的，刨去武器装备等不利因素，仍是势均力敌。如果他们指挥得当，安排巧妙，是可以一战的。但是国民党高层置我们的反复提醒和建议于不顾，做出了东北南三路反攻太原的部署。这样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会造成临汾兵力空虚，结局难料了。大的局势我们虽然无法掌控，但是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对我们来说并非困难。我跟卓老总、彭老总商量了，我们129师立即南移，寻机打击韩昌大道上的日军。

0: 问题吗？
1: 说不好。看穿衣，精气神都对呀、啊。
2: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

0: 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

0: 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今天的新闻，看部署，城市更新实物规划来了，任务怎么干？四部门回应。有保障，给碳票上保险，让森林呼吸更有价值。沪平安，女子溺水心脏骤停，救援人员协作抢救跑赢死神。
10: 那名女子生命体征现在已经恢复稳定。
9: 很欣慰，老师送考最后一届学生，遇到第一届学生在执勤。
1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实务规划，明确了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新发布的规划可以说是一部15-17城市更新的路线图、任务书。未来五年城市更新怎么干，居住环境、住房品质等方面将如何升级。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作出回应。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实务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

0: 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城市更新资金从哪儿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
2: 据介绍，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同时，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3: 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
2: 在软建设方面，各地将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
1: 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
2: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4: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2: 按计划，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
1: 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地到老百姓家门口。
5: 我们要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来强化存量资源的摸排，弄清底数，在一张图上对存量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且要打通这个部门数据共享，切实能够把资产管起来，让我们的资源用起来，使城市活起来，全力支持城市更新行动。
2: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1: 想要问问大家，城市更新您最期待哪些变化

0: 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日前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日起实施。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今年1至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万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昨天，2026年全国射箭奥林匹克项目锦标赛在安徽淮南开赛，设置反曲弓、复合弓两大项目，全国31支代表队、542名运动员参赛。
0: 继续来看新闻。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这是本是可以变现的生态资产，但是一场山火、一次虫灾就可能让多年的碳汇预期化为泡影。如何给森林的呼吸上一份保障？安徽池州10台国有林场用碳票加保险的组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 上海五星铜业是一家新材料企业，作为企业的负责人，陈庆建一直面临着减碳降碳的压力。在加快企业绿色发展的同时，最近他们通过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平台认购了500吨来自池州市10台县国有林场的省级林业碳票碳减排量，让他松了一口气。
3: 市面上的碳汇产品很多，但安徽这套碳票体系很靠谱，所以我们才敢从上海买到安徽来。
2: 陈庆建说的靠谱，主要就是今年年初安徽在碳票领域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碳票保险。
4: 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以及山体滑坡等等这些因素可能会造成一个碳减排量达不到一个预期这样的效果。
2: 有碳票没保险，一直也是困扰10台县国有林场当家人殷志军的一件大事儿。
5: 没有保险，碳票拿出去交易抵押，买家就会问林子烧了怎么办，银行就会问坏账了怎么办。
2: 如何让殷志军他们心里底气更足，让森林的预期碳减排量更有保障呢？作为安徽省唯一的林业碳汇试点市，今年年初池州市就创新性的推出了碳减排量保险项目，将森林的预期实现碳减排量作为保险标的。当因自然灾害导致林木毁损、碳汇能力下降的时候，承保单位就根据实际损失赔付金额给林木所有人。
6: 我们牵头设计了基本的框架和运作模式，明确了保险标的、理赔机制等核心要素。
2: 不仅如此，为了给碳票保险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并解决过去森林碳减排量人工测算难、成本高的问题，该保险项目还首次在碳汇测算领域使用了 AI 遥感技术，
7: 就像是在给森林啊做一个连续的高清的体检。那卫星呢，从太空中就是拍摄了大范围的影像，由人工智能这个 AI 将数据转化成森林碳储量的信息。
2: 项目刚一推出，十台县国有林场就头一个进行了投保，以每年1.66万元的保费撬动了208万元的风险保障。殷志军在吃下定心丸的同时，很快就尝到了上保险的甜头。
5: 碳汇购买有保险兜底，那个买方买了就放心，在同等条件下呢，愿意优先考虑我们这张带保险的碳票。
2: 作为安徽农业保险家改革落地的一次生动实践，碳减排量保险精准兜住了碳汇变现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自然灾害风险。银行不再担心质押物会凭空消失，林场也不再害怕一场山火让多年的守护前功尽弃。
6: 碳汇保险缓解了隐患，有效解决了碳汇资产因自然和人为风险而贬值的这个市场担忧，为碳汇资产提供了安全链和稳定器，有助于反哺林业可持续经营，形成良好的循环。
2: 在接下来的整个夏季，森林的单月固碳量

0: 将逐渐进入全年的顶峰，而有了探票和保险，每一片新叶的舒展都有了实实在在的回报，每一场风雨的考验都有了稳稳当当的托底。
1: 最近全国首个大规模星座太空智驾大脑在上海松江成功研制，计划明年上天验证。未来卫星有望在太空中自主感知、自主决策，在在轨卫星数量激增的情况下，管理运行更高效、更安全。
2: 这个太空智驾大脑的核心就是由上海团队自主研发的大模型华山，它是我国首个航天领域的垂类大模型，目前已在地面得到应用，管理超过100颗在轨卫星。工程师只需用自然语言发出指令，它就能协助完成复杂的轨道计算、故障诊断，甚至自动生成控制代码，把人类语言翻译成卫星语言。
3: 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大模型技术呢，把它进行量化，依托卫星上的一定的算力，实现一些自主决策。
2: 为什么要把地面大脑送上卫星？这和在轨卫星数量有关。今年在轨卫星数量已接近1.4万颗，且仍在快速增长。面对越来越拥挤的太空交通，依靠地面站指挥愈发力不从心，让卫星拥有自主决策能力，正成为全球航天领域的重要方向。不过卫星电力、算力都很有限，庞大的地面模型必须先瘦身。而在上海松江的实验室里，两款核心硬件原型已经亮相，所有的计算都能通过这些小盒子来实现。
4: 它只有这个3瓦的功耗就能够满足这个相关的计算的要求。这个呢盒子呢，它的运算算力会更大一些。未来呢，我们就希望把这两款这个相关的算法合二为一，变成一个这个芯片，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安装在卫星上，卫星就能自主的这个运行。
2: 有了大脑，还要有眼睛。中国科学家通过 AI 加光学，大幅降低了高性能太空相机的成本和重量。去年，这种新型相机已成功在轨验证。
5: 它的成本呢，可以降到现在的，应该呢至少是什么呢？一半以上。重量体积的话，能够减到大概1/3。
2: 连接卫星大脑和眼睛，实现高速信息交互的神经网络，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也就位了。大模型上星已排上日程。
3: 我们也是希望在明年，我们是有一个希望有一个机会能把它到天上去做一下验证，对整个系统做一个验证。
1: 随着三夏生产持续推进，黑龙江进入农作物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一款搭载了激光加 AI 技术的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式投用，实现无药除草、精准护苗。
6: 田间除草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一环，传统人工除草费时费力，化学除草又容易造成农药残留，一直是有机种植的一大难题。今年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引进全天时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激光控制、智能机器人三大前沿技术，让田间除草实现全自动、高精度、零农残。据了解，这款智能除草机器人搭载了高清工业相机、 AI 视觉识别系统与智能补光装置，能够轻松应对白天强光、夜间弱光等复杂田间光照环境，快速分辨农作物与杂草，最大程度杜绝识别误差。
7: 这台激光除草机器人激光发射响应速度仅需50毫秒，定位精度达到毫米级，单次作业杂草清除率可以达到95%，同时呢，把伤苗率严格控制在0.1%以下。
6: 除了精准度提高，这款智能农机在作业效率上同样优势显著。设备轮距2.2米，完美适配1.1米标准大垄密植种植模式，搭配模块化快拆设计，设备田间维护时间大幅缩短，同时能够全天时作业，全程不喷洒任何农药，从源头保障粮食绿色安全。
8: 这台机器人最大除草宽幅可达4.4米，每日可完成80到100亩的田间除草作业，相比人工除草呢，极大的提高了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
1: 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特教老师安盼盼幼年时在社会的关爱中温暖成长，长大后回到福利院扎根特教岗位，从福利院的孩子到福利院的老师，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以爱传爱的青春答卷。

0: 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欢快的旋律响起，特教老师安盼盼正带着孩子们跳起舞蹈《幸福的脸》，他耐心示范每一个舞姿，手把手引导孩子们跟上节奏。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安盼盼是引路的老师，更是暖心的姐姐。
1: 安老师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告诉我不要小瞧我自己，在我心里他不仅是一个老师，更是陪我长大的亲人。
0: 这份共情与温柔源自安盼盼特殊的成长经历，他自幼在福利院长大，儿时体弱多病，是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温暖了他的童年，也在他心底埋下了善意的种子。
2: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生病，然后发烧有些迷迷糊糊的，醒来的时候是阿姨一直在医院里守着我，照顾我，然后这些瞬间一直让我记忆深刻，让我难以忘记，这些让我感动的瞬间才让我还想长大后回到这里，回到福利院工作。
0: 2012年，安盼盼考入宿州学院攻读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进入儿童康复中心积累特教经验。2021年，他回到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成为一名特教老师，守护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孩子们。他常年驻守院内，与孩子们朝夕相伴，坚持因材施教，用心发掘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在他的耐心引导下，许多曾经内向怯懦的孩子逐渐变得自信开朗。
3: 安盼盼是从我们蚌埠社会福利院走出去又回来的孩子，这份特殊的经历呢，让他比普通的特教老师更懂孩子的内心，更懂特殊教育的意义。他心怀感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温暖治愈的孩子们。
2: 是福利院成就了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也会带着这份温暖，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我最大的期盼是希望每一位特殊的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健康的成长，快乐的生活，烛光前行，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
4: 6月7日早上5点多，在福建厦门同安滨海浪漫县附近海边，一名女子不慎溺水，附近群众发现后立刻向在附近寻护的厦门市曙光救援队队员求助。
5: 120过来了。
6: 救援队员将溺水女子营救上岸时，女子已陷入昏迷，出现心脏骤停的危险情况。救援队员立即开始对女子实施心肺复苏。很快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在进行胸外按压的同时，大家又使用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配合急救。
7: 不要碰她，不要碰她，
8: 先别碰，
7: 不要碰，
8: 跑不动了，
9: 正在呼吸，不建议电击。
7: 嗯，
9: 立即开始
7: 行
10: 动。
7: 坐。
10: 01、02、03、04。
6: 在救援队员和120医护人员的协同抢救下，约半个小时后，女子终于恢复了心跳。
10: 1、2、3、7。
6: 随后，多名救援队员抬着女子一路小跑的将她送上救护车，由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
11: 当事人是下水游玩时遇到断层，失足掉入断层当中导致溺水，向医院查询，该名女子生命体征现在已经恢复稳定，但是肺部有呛水感染，正在接受进一步的抢救。
4: 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贪图快速降温，会把后颈部对着空调直接吹，殊不知这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血管病。
12: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13: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吹风口的对象呢，应该就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颈椎啊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呢想着这样拖也不行，就去医院看了，诊断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抽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4: 下面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啊，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考生和家长们的心情应该放松了。咱们呢也来看点轻松的哈。那如果说历史名人参加高考，李白考语文，牛顿考物理，会发生什么呢？借助充满想象力的 AI， 咱们呢一起感受一下。
14: 李先生，您出来这么。

0: 早题答得怎样？
1: 我本来以为高考作文不过如此，直到看到诗歌除外四个字，我就笑不出来了。
0: 最后怎么办呢？
1: 我写了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考试人，然后就出来了。
0: 迅哥，作文题你写的什么？
2: 考的与希望相关，我写了，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0: 就一句吗？
2: 写多了怕他们背不住。
0: 苏先生，诗词鉴赏对您来说小菜一碟吧？
3: 句句都懂，字字都熟，答着答着我还在草稿纸上跟他和了一首。哦，写完读了一遍，比考题那首好。
0: 这么自信？
3: 不是自信，考的那首也是我写的。
0: 牛顿爵士，物理最后一道大题难吗？
1: 难倒不难，就是特别有意思。我用三种方法算了一遍，还顺手写了个小推论。
0: 时间这么宽裕吗？
1: 真理从来不赶时间。
0: 诸葛先生，您觉得难吗？
1: 考试不难。
0: 那什么难？
1: 难的是如何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里找到自己的路径。这个题目高考不考，但我希望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答案。
4: 祝愿大家金榜题名，也希望所有同学阳光自信，享受未知的挑战和多样的人生。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呢来自于人民网。四川自贡一位老师即将退休，送考自己带的最后一届学生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第一届学生在校门口执勤，师生二人都非常惊喜，微笑着拥抱。
5: 第一届学生马上最后一届，
4: 多年之后依然被老师记得，这是多幸福的事儿啊！老师呢也很欣慰，看到学生成才，教育在此刻完成了闭环。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国家反诈中心。视线转向广东罗定，一名群众遭遇投资理财诈骗，取现10万元准备线下交易。民警掌握这一信息之后，迅速锁定诈骗团伙的取现人员。当群众把现金转交给诈骗人员的一瞬间，民警果断出击，一个切臂摔，当场将诈骗人员抓获，避免了群众的财产损失。

10万块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擦亮双眼，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换个角度来看龙舟竞渡更加震撼。最近广东揭阳龙舟竞渡的瞬间被镜头定格，水花飞溅，船影如箭，一江碧水飞桨逐浪，尽显中式美学的魅力。

0: 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啊。用眼多容易导致视疲劳，眼睛干涩酸胀，咱们教您几个护眼小动作啊，一起来跟着兵哥哥学起来。
1: 动作一，眨眼20次。动作二，眼睛盯住指尖，由远及近重复5次。动作三，闭上眼睛，先画方，再画圆。动作四，搓热双手，捂住双眼5秒。屏幕前的你，学会了吗？
0: 甭管有没有近视啊，这些动作咱们日常都可以做一做，来帮助眼睛放松。咱们呢，继续来看。

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减肥半年不见效果，问题或许出在了维生素 D 缺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表示，缺乏维生素 D 会损伤骨骼系统，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代谢紊乱的风险。如果经过专业检查，身体缺乏维生素 D， 健康年轻人优先靠晒太阳、食补来调理，多吃深海鱼和新鲜蘑菇。中老年人群体以及骨折风险较高者，建议额外补充维生素 D。 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安庆市怀宁县随机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盲目蛮干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时强调，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儿推进整改整治。梁延顺在铜陵市枞阳县随机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接案问题集中整治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开门教育，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打造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安徽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45.1万名考生完成人生大考。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水陆空齐发力，加速构建对外开放立体大通道。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安庆市怀宁县，随机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盲目蛮干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深学真查实改一体推进，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梁延顺随机选取整治台账中查摆的突出问题，不打招呼，直奔基层查看整改情况。石景乡政府涉及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多年未得到妥善解决。梁延顺从合肥驱车2个多小时，直接来到乡政府，详细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解决路径和化解进度。他说，旧账往往都是难事、麻烦事，理旧账首先要把账理清楚，把症结找出来，不能是一笔糊涂账。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全力化解纠纷，确保历史旧账实质性解决到位。随后，梁延顺来到怀宁经开区管委会，着重督导营商环境方面查摆问题、整改情况，向管委会负责同志询问闲置用地盘活、僵尸企业清理、解决招工难等情况。梁延顺强调，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

0: 要以创新的思维从主观上想办法解难题，千方百计解决企业融资、用地、用工等方面的合理诉求，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梁延顺强调，理旧账也是政绩，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坚持小切口具体化，系统梳理新冠不理旧账、盲目蛮干方面的具体表现，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解决，对能立即整改的不等不靠全力解决，对历史形成一时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拿出务实管用的措施盯住不放，持续推动解决。各级党委党组要敢于动真格，对搞应付走过场的人和事从严查处，严肃问责，确保真改实改。省领导孙红梅、单向前参加。
1: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来到铜陵市枞阳县，随机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听取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对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开门教育，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0: 枞阳县个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存在资金未按期拨付情况，梁延顺不打招呼来到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具体情况和办理进度，询问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还有哪些难题，群众反映集中的诉求有哪些。梁延顺指出，三农工作处在为民服务的最前沿，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整治，积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随后，梁延顺来到白梅乡小街村，沿着乡间小道走进村民反映的建房问题现场，实地回访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并与信访群众电话连线。听到当事人表示满意，梁延顺说，信访事项办理承诺了就要兑现，不兑现不如不承诺，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推动信访问题按结事了，事心双解。梁延顺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推进案件查办，完善查改制一体推进机制，健全基层监督体系，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要下大气力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加大领导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压紧压实各方面责任，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实现信访骨头案、钉子案动态清零，不断提升信访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省领导孙红梅、单向前参加。
2: 6月8号下午，省长王清县赴合肥市调研量子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量子科技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打造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统筹全要素一体化配置，建强高能级量子人才科创空间，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加快把量子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3: 王清县分别来到量子产业科技园、中安创谷二期，实地查看量子产业先导区、量子产业科技园、央企量子空间建设情况。他指出，量子科技是我国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要推进央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集中人才、集中资源、集中攻关，聚力打造量子科创引领高地。调研中，王清县主持召开座谈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紧盯量子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凝练重点攻关任务和研发项目，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扎实推进央企量子空间建设，推动科研任务共担、科研资源共用、减责免责共认、创新成果共享。三是

0: 持续打造用好平台，办好量子科技和产业大会，搭建世界级量子学术和产业交流发布平台。四是大力发展量子科技服务业，强化成果转化和场景开放，拓展量子科技示范应用。五是加大要素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加快量子产业先导区建设，为各类主体发展拓展更广阔空间。
1: 今天，2026年安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全省45.1万名考生顺利完成这场人生大考。在各考点，记者看到考生们从容自信地走出考场，即将奔赴人生崭新旅程。
2: 合上笔盖的这一刻，有种落笔收官不负韶华的踏实感。12年寒窗日夜积淀，都在这几天的答卷中落下了圆满的句号。
3: 高考虽然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我们人生的路还很长，我们永远都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愿我们都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4: 考试虽然结束了，但今后我会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小我之芳菲融入大我之春色，为国家贡献，成为祖国的栋梁。
1: 为全力护航学子逐梦之路，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高考期间，全省各地统筹公安、电力、通信、卫健、城管等多方力量，精准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电力保供、通信畅通、食宿卫生安全、噪声管控等各项保障工作。全省326个考点还专门设置了家长休息区、临时心理咨询点等便民服务区，方便家长们陪考等候。
5: 组织的非常好，特别是旁边的秩序啊，也是井然有序。志愿者给我们家长提供了不少的帮助便利，也感谢社会各界的对孩子付出。
6: 我们对考点涉及的变电站、输电线路做了地毯式的巡视，对学校自管的配电房、变压器等设备做了两轮巡检。此外，我们在考点提前布设了应急电源车，确保高考用电万无一失。
1: 高考结束后，评卷工作将随即展开，为给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便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持续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招考政策及相关信息，并开通高招咨询热线，请考生和家长保持关注。今年以来，安徽空运、陆运、水运三大通道协同发力，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为全省产业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7: 我现在是在合肥新桥机场的货运停机坪，我身后呢就是一架刚刚从迪拜飞抵合肥的全货机，它正停在机场上等待装货。那么我们看到机场上面装载货物的集装板已经全部就位了，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起飞前的最后准备。几个小时之后，这架满载着安徽造跨境电商包裹的飞机就将直飞迪拜。
8: 停机坪上装卸车辆来回穿梭，一个个满载货物的集装板被缓缓送入货舱。迪拜是中东北非地区的贸易、航空和物流枢纽。今年四月直飞航线首次开通后，安徽及周边地区的货物可以点对点直达迪拜，再快速分拨至中东、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运输时效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明显降低。
9: 航线筹备到首航，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建立了首航协调机制，实时解决通关过程中的堵点问题，专门为迪拜航线和跨境电商货物量身打造了通关保障方案，做到即到即放，为航线长期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8: 此次直飞迪拜航线货机每周6班，满载约50吨，它的开通有力促进了合肥空港口岸国际物流能力再上新台阶。过去一年，新桥机场进出境货机首次突破1000架次，去年货运量超4.5万吨，同比增长了62%。今年一季度继续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进出境货物8049吨，同比增长15%，全货机180架次，同比增长6%。
10: 合肥新桥机场以常态化运营至特拉维夫、纽约、芝加哥等国际全货机航线，国际航空运输网络持续致密。
8: 在空运纵横全球的同时，从安徽出发的中欧班列这个钢铁驼队也在亚欧大陆上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合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累计开行220列，发运超1.8万个标箱，同比增长41.37%。不仅班列开行量高速增长，安徽本地货物占比也不断提高。一季度去程定制班列开行30列，同比增长25%，发运安徽货5764个标箱，占比近一半。
11: 合肥中欧班列新增国际站点21个，网络 覆盖已经扩展至20个国家。

0: 家177个站点城市，为安徽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提供有力支撑。
1: 在空运与陆运并进发展的同时，水运通道也迎来新突破。前不久，安徽芜湖港口岸朱家桥港区扩大开放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对外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口岸新增了8个多用途作业区开放泊位，包含多个万吨级泊位，通航保障能力与外贸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作为芜湖港的核心货物，奇瑞汽车现在依托滚装码头强大的作业能力，企业每日最多可装卸56条船，单日作业量最高可达2200辆汽车。今年3月，奇瑞汽车单月出口近150,000辆，创下行业新纪录。
2: 芜湖海关呢，也为我们量身制定了一些一起一撤的这个专项的方案啊，以及我们芜湖港口的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作机制啊，大大提升了我们对这个紧急订单的需求的这个交付效率。这样的机制呢，让我们在这个全球经历竞争的环境中抢得先机啊，这对我们这个出口品牌力的塑造啊，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1: 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一类开放口岸7个，省级二类口岸4个，涵盖水运、空运和陆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安徽正用平台通道优势激活市场优势，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今年前4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10大外贸省市中居第1。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天长市聚焦主题主线，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民情访问日、惠企服务行等活动340多场次，聚焦项目建设落地难、推进慢等难点堵点，一项目一档案提供精准服务，以学习教育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5: 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章、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接案问题5个专项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用实干实际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4: 黄山市屯溪区坚持以上率下、学用结合，持续在统筹推进深学细务、真查实改上发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优化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目前当地走访企业农户405家，收办诉求231个，注重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延伸，
6: 以大抓基层强根基、大抓落实提质效、大抓联动聚合力为基理，以三整治、三提升等重点工作为抓手，做好开门教育，加快推动收集问题的办理解决，着力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以学习教育可感可及的实效赢得群众的认可。
4: 滁州市石台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山区县域发展实际，锚定为民造福根本宗旨，摒弃花架子，杜绝形式主义，深耕民生服务、城市更新、筑起便民等重点工作，坚持实干为先、务实笃行，从小事和实事上发力，持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发展成果。
7: 坚持分层分类指导，聚焦开门教育，紧盯群众身边关键小事，靶向破题，累计办解民生实事600余件，引导全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4: 科技赋能是安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一招。安徽推动空中成像、AI 识别、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垃圾分类全链条落地应用，让垃圾分类更精准、更高效。
8: 在合肥高新区新源小区，居民孙楚岩走到生活垃圾智能投放点前，无需接触，手指隔空，柜门便自动打开。
9: 以前我们扔垃圾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手要推开，然后你又脏又臭，然后现在呢，用这个科技的呢，我觉得挺方便的。然后手在空间上面一点，门就自动打开了。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自动称重的，挺好的。
8: 孙楚岩口中的黑科技，正是由安徽本土企业。

0: 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这项技术将传统屏幕信息转化为空中可操作影像，实现非接触式投放，有效解决了传统垃圾桶脏臭烦的痛点。
1: 这个设备是怎么识别不同垃圾的？
2: 我们通过摄像头搭载了 AI 的识别系统，外部区域的话呢是可以识别丢包的这个行为，内部我们有一个 AI 的厨余的摄像头，是可以识别它的未破袋包括违规投递的这样一个行为。
0: 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合肥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全面引入 AI 视觉识别、智能语音提示系统，全域布设325个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推动垃圾分类监管由传统人工值守向智能计房转型。
3: 目前全区478个分类投放点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覆盖，智能化小区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70%。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治理建设，让垃圾分类呢从人房转向计房，为居民呢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一个分类体验。
0: 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安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在科技赋能垃圾分类前端投放的同时，终端收运环节也迎来智慧升级。在亳州市利辛县，城管部门与当地企业自主设计研发了全省首款可以同时收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新能源四分类垃圾收运车。车身喷涂醒目的垃圾四分类标识，箱体按四色标准分区隔离，每个隔离舱均配备独立压缩装置与密闭锁止系统，确保运输途中零混装、零泄漏。
4: 我感觉这个车挺新颖的，每一个门都对应一种垃圾类型，开哪一扇门就收运哪种垃圾，全程不混装，让我们的分类成果真正的被尊重和守护。
5: 设计之初就聚焦居民最关心的分类后是否被混运的痛点问题，通过物理隔舱和智能锁止双保险，确保四类垃圾在转运的过程中全程独立，互不干扰。
0: 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理中，安徽还加强垃圾焚烧效能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科技赋能下，安徽省已基本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100%，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8.7%，资源化利用率87%。
6: 入夏以来，用电负荷不断增加，安徽多措并举，新增电力供应，确保电力迎峰度夏顺利进行。
7: 近日，安徽淮南平围电厂四期工程8号机组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标志着平围电厂火电装机容量达到654万千瓦，可每年向华东电网输送电量330亿千瓦时以上，满足1200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
8: 在迎峰度夏的关键时期，精细化运营新机组，保障设备长期稳定满阀、高效运营，以稳定、绿色、充足的电力供应，全力服务长三角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全力确保迎峰度夏顺利进行。在安徽，随着多个发电、输电工程项目完工落地，电力供应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作为安徽能源保供重大工程，陕电入皖工程将于6月底前投运。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是安徽省首条全额消纳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线路全长1055千米，起于陕西省延安市，止于安徽省合肥市。
9: 届时，工程将打通西部绿电东送快捷通道，这项跨省能源大动脉每年可向安徽输送超36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筑牢皖江地区迎峰度夏用电保障防线。
7: 面对今年迎峰度夏保供形势，国网安徽电力已按期完成48台2553万千瓦省内机组检修，6台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投产，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建设，并密切跟踪气象情况，精细化开展负荷预测，积极推动节电举措落实，全力保障民生和重要用户用电需求。
10: 密切关注区外电力资源，主动参与省间现货、华东备用等市场购电，最大限度争取省外电力资源，强化古泉站及特高压线路等重要断面潮流运行监视，保障电网安全与可靠供电。
11: 作为合肥和南京两大都市圈交汇点，滁州立足双圈叠加的区位特点，不断优化区域创新

0: 新布局和协同创新生态，以平台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兴的组合拳，加速构建双圈科创联动之城。
1: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滁州提出以协同转化加研发飞地的方式构建跨区域创新链条，出台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方案及30条政策措施，同时深化与高校院所合作，积极布局研发飞地。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杜有为2025年跟滁州的旭和科技携手共建了省级院士工作站。
2: 在工作站的引领下，在2025年我们成功实现了电池量产平均转换效率突破27%，叠成电池研发效率超过30%的目标，处在行业的第一梯队。
1: 在位于滁州市南桥区华瑞微电子科技实验室里，企业研发负责人薛璐正在和安徽大学的科研人员一起围绕车规及半导体材料的可靠性开展进一步攻关。
3: 从24年每月7万片增加到现在每月12万片，25年实现产值5亿元，今年有信心增加到7亿元以上。
1: 华瑞微与安大的顺利牵手，得益于2023年安大在滁州设立的研究院。截至目前，安大滁州研究院已经和当地企业共建了4个联合研发中心，还推动铂强新材料、三维新材料等6个产业化项目落地，注册资本超过2000万元。
4: 今年我们还有一个 3D 打印用钛合金粉末项目将在滁州全郊落地，研究院将依托安徽大学学科和人才优势，继续聚焦滁州优势主导产业，打造校地合作典范。
1: 截至目前，滁州市已建成安大滁州研究院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432家，与中科大等43家高校协会建立人才强势合伙人关系，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
5: 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牵引，着力把滁州打造成跨区域科创合作的试验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试验场、多元融合创新的试验场，真正把滁州建设成为和邻两大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科创联动枢纽和成果转化基地。
0: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安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主题宣传活动，让档案知识走进群众，贴近百姓生活。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5: 晚上好。今天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高考期间我省没有闷热酷暑，天气条件助力考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32到34度，江淮之间是30到32度，江南28到30度，午后体感微热，您要注意补水防晒。合肥今天最高气温29.2摄氏度，合肥晴16到3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天气晴朗，淮北晴19到33度。

亳州晴20到33度，宿州晴17到32度，蚌埠晴18到32度，阜阳。

0: 池州晴15到30度，安庆晴16到29度，黄山市多云16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17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4到27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套，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1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齐建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30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现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

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
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

0: 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5: 旺旺，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我呀，日思夜想，我就在想，这人怎么要不停地买衣服呢？过去穿衣服啊，是因为遮羞、驱寒，但为什么现在还要不停地逛街买衣服呢？
1: 为什么呢？
0: 时尚。所以我这家店呢，也不光是个服装店，它还是个时尚店。你看啊，这个时尚啊，它范围很大。你比方说，清朝人的时尚就是长衣、马褂，还有旗袍。十几年以前，咱们的时尚是纯羊毛、中山装，还有这个的确良的裤子。随着时间的变化，时尚也在被重新定义。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时尚也有区别。打个比方，意大利人的时尚没准非洲人都看不懂。所以我就一直在研究什么是我们东北人的时尚。
1: 这个东北是什么时尚？
0: 研究的结果是咱们东北人喜欢亮堂的、花里胡哨的，
1: 就像你身上这件。
0: 哎，差不多是这意思。为啥呢？
1: 为啥呢？
0: 因为啊，那几个月冬天啊，咱们这儿下大雪，一下雪整个城市就都变成白的。

0: 穿的亮堂，花里胡哨，在雪地里边呢，好找，不容易走丢。
1: 哦，防拐，
0: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哦，所以呢，范思哲你认识吗？
2: 我隔壁卖包的那小子。
0: 那是范思伟，
2: 那是他表弟或者表哥，都是私字辈的啊。
0: 范思哲是卖衣服的，
2: 裁缝。
0: 意大利裁缝，回身看看，那就是他的作品。
2: 哎，你别说啊，这意大利人
0: 是这个边上那黄衬衫。
1: 哦，这是他缝的。哎，
0: 亮堂吧？
1: 亮堂，你这小豹子下山还
0: 喜欢不？拿走，送给你。
1: 别送我干啥？这么贵礼物，
0: 穿上，每天穿。了解了范思哲，你就掌握了东北人穿衣服的灵魂。
1: 我别掌握了，哥，我就是一卖烤串子的，我穿这个不得让人笑死啊！
0: 不爱捯饬是吧？
1: 是，
0: 这我也研究过，为啥大部分的男性不爱捯饬，而大部分的女性这么喜欢捯饬，这么喜欢逛街呢？这是因为啊，我们的基因在作祟。
2: 哎，这怎么讲呢？这
0: 原始社会的时候呢，咱们男的要出去狩猎，女的呢，她就是提了个小篮子哈。去摘摘野果子，采采蘑菇，所以他们从基因里边喜欢逛。所以我这家店95%都是女装，这也是生财的秘诀。
1: 哎呦，哥，我是有点恍惚啊。哎，你往这小棍儿叭手一支，这小光一打，你就有点那个范儿。你真是大哥，你说我这啥人能像你似的，把我这烧烤店也研究的这么透彻？
0: 你没事你就来找我，咱俩多聊啊，
1: 大宝。
2: 我其实今天来呀，主要是跟你告个别啊。我把烧烤店关了。
1: 咋的了？
2: 因为你啊，你教我要深耕啊。我搁墙上不挂了个地图吗？我每天我就研究，我说我去哪儿开个烧烤店，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广东，东莞。
0: 为啥要去这儿啊？
2: 我调查过啊，那个地方台资、港资特别多的企业都在那儿。重点是好多咱东北老乡在那打工，你说到时候他们一思乡，我一出现，我啪啪啪，我给他们烤点串，一吃一高兴了，到时候找湖南工友啊、江西工友啊、全国各地工友一来吃，你说这生意不想火都难。
0: 没有事儿，有意思，
2: 给你学点皮毛，
0: 别客气，加油。
2: 我今天来，反正哥，我就给你道个别，看一眼就挺好。那啥呢，我。撤了，
0: 好好干。等等，把那件衬衫拿走，穿到广东去，别掉了咱们东北人的面子。穿着范思哲烧烤，行不行？

0: 衣服架子放这儿。三三三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的羞辱我，
1: 你自己亲生女儿都羞辱你，挖苦你，你还不好好自我检讨一下？
0: 用不了一年就把桑塔纳买了，
1: 那你得一年不折腾，你那个律师证能下来不？
0: 小光眼镜这事儿啊，弄得社会影响不是很好，他们现在觉得我品格有问题，我估计律师证暂时不会给我。
1: 那将来呢？
0: 也不会给我。
1: 其实咱们考不考那律师证都无所谓，你这不挺好吗？这买卖做的，一家人平平安就行呗。
0: 我呢，倒不是非得要当律师，就是郭大炮这事儿，我咋办呢？
1: 哎呀，郭大炮倒还好，那女儿也太可怜了，那么小，咋整？
0: 是啊，你说咋整啊？
1: 仇人，钱是不是存上去了？
0: 哎，嗯，你把那沓厚的拿过来，我再数一遍。
1: 给你点钱烧的，来吧，比赛。
0: 大家一块儿比赛，预备，
1: 预备，
0: 开始，
1: 预备。

0: 你开的啊？不行啊，这啥嗑唠的？你这说话这么冲啊？现在我一混社会的，没像你这么说话呀。是，咱们之前是干过几次小破账，是吧？但是我今天我没说进来就找你干仗吗？
1: 那你一进来问我这店是我开的，你啥意思？不是我开的，我在这当服务员啊。
0: 现在突然之间不想跟你唠别的了。
1: 那你想唠啥呀？
0: 先特纳闷一件事儿。你究竟是干啥的呢？你说哈，就过去的一年吧，咱俩一共也没见过几次面。你次次职业都不一样。你一开始说你的职业是机械厂的工程师，可我认识你的时候呢，你唱歌的，对吧？后来你又整个破棋盘摊子在公园出摊，现在你又卖衣服的。那这玩意儿，
1: 我干过很多职业，我还当过作家，卖过小公眼镜，今后还会干更多。
0: 是啊，那你究竟是干啥的？你都给我整懵了都。
1: 现在干时尚。
2: 不卖衣服的吗？表面卖衣服，其实是时尚。哎，不过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务啊？
1: 你凭啥觉得我是特务啊？你不是特务需要这么多身份包装你自己吗？
2: 我接下来就卖衣服，今年卖，明年卖，后年还卖，一直卖。
1: 懂，钱我家那儿的。
2: 咱俩还是干仗吧，我觉得你聊天比干仗累。
1: 干仗你是对手啊，你姐夫还差不多，他那人呢？没搁这吗？
2: 拜你所赐，进去了。
1: 这啥嗑唠的呢？还进去了？
2: 咋的？
1: 你有点不讲理了，现在啊！你看啊，是你找他来跟我干仗，那你说我能咋整？我只能应战，对不？我不能服吧？我要是服了，你说我还有啥面子？以后还咋混社会啊？对不？
2: 哦，你混社会还有面子了？
1: 那你卖衣服就有面子了。
2: 你买不买啊？不买你走吧，我真的没空跟你聊。
1: 我愿意跟你俩聊啊，这叭叭的，真拿自己当盘菜似的。哎，你刚才为啥撇我？我跟你俩唠了半天，我撇你了吗？这要是是别人的话，我早就动手，俩大嘴巴我就呼过去了，知道吗？但是你这个货吧，虽然看着挺烦人，但我还觉得你还挺像个人似的。你说我一个混社会的，要是总打你的话。是不是该有人说我欺负人了？
2: 你刚才说我啥？
1: 我爱说啥就说啥，不服你打我，你骂我。
2: 哎，兄弟，别祸害东西。
1: 哎呀，
2: 我送你件衣服，我也送你一件。
1: 哎，黑啥呀？我差你这几件衣服啊！哇，真给我长脸。
3: 哎，走啥呀，哥？那衣服还没拿呢。
1: 啥素质啊？流氓子也有流氓的尊严，对不？
3: 啊，不对，
1: 混社会也有混社会的尊严，知道吗？
4: 咱们这些油你看。
5: 加加酒。
6: 这位妹妹，一会儿我可以不可以请你到楼下跳一次舞？
5: 我是服务员，只负责上菜，等会儿有别人可以陪你们跳舞。
6: 安全的，
2: 哎，
6: 我只想和你跳。
5: 我可不敢跳，我要是跳了，老板会开除我的。
6: 安全的。哇，몸내가콜라야콜라。
7: 进。
8: 唐经理啊，下面有位客人找您。
7: 不是要闹事儿的吧？
8: 不是，非常客气，但好像不是中国人。
6: 我想请刚才那位服务员跳一次舞。
7: 服务员？
6: 嗯，很对哦。

0: 都住谁房？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调职我。
1: 汤经理啊，你周姐我可是个正经人，
2: 这事儿我可不能干啊。
1: 哎呦，你别这样，我有老公有儿子。
0: 帮
2: 帮不了。
0: 这是假正经。真不好意思，我这服务员啊不能陪你跳舞，但是楼下有很多小妹妹可以穿上服务员的衣服扮演服务员陪您跳舞。
3: 我只要刚才那位服务员。
0: 这
3: 你是不是同意他来跳舞？
0: 同意同意。
4: 好好好，上上上上，你还有
5: 汤总好。
3: 你的老板已经同意你来跳舞，
5: 是吗？嗯，
3: 可以不可以？你的老板说你不可以跳舞，可是我觉得奇怪，我觉得什么都是有价格的。
5: 那是你们海参崴。嗯哼，在我们这儿不是这样的。嗯，
3: 在我们那边你这样的女孩子是不需要工作的。
6: 不工作？
5: 嗯哼，那喝西北风啊。
3: 有人养啊。
5: 谁啊？
3: 我爸爸。嗯，我养啊。

0: 这有钱人就喜欢服务员啊，服务员杀手啊。
1: 人家本来就是要找张小梅跳舞，你没听明白啊？
0: 他是海参崴的，说话我听懂。看来我得抓紧学一下外国语了。
2: 张面目咋？呜呜呜呜！
3: 喂，咋？嗯，不慢，啊？吃拉面好不好？

0: 上了新货，给你们打电话啊。
1: 老兄，今天郭傲雪没来上学。
0: 请假了吗？
1: 没有啊。
0: 走，看店啊。
2: 啥？
3: 小雪，哎。去医院。
1: 对的，好。
0: 来。

0: 拿被子。
1: 医生！救命啊！医生！救命！
2: 哪有那么夸张？发烧。
1: 里边。

0: 人呢，别瞎想，快休息休息。
1: 那你也快休息。
0: 闭上眼睡觉。
2: 好点没？
0: 睁眼说话了都。你闭眼，睡会儿。

0: 消消好点没？那小孩呢？肯定恢复得很快。我想跟你说的是啊，这个出院以后啊，你可咋整啊？她一个人，又是女孩，你说这一个人咋生活呀？
1: 那你想怎么办？我就想呢，你说，你直接说。
0: 我就，那咱们也那什么呢？啥时候变这么扭扭捏捏了？不像你。我不是扭扭捏捏，我是想那咱们。
1: 行了，你不用说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说啥，我同意。
0: 啥？
1: 我说我同意。
0: 是，我知道，那你不知道我说啥，那你就同意了。
1: 你不就是想把小雪接过来跟咱一起过吗？啊，可以，没问题。孩子太可怜了，咱家这半年经济条件要好点了，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咱俩多少辛苦点，就有可能救这孩子的一生。就是咱家现在已经俩孩子了。 就已经住不下了，就又多一个，怎么住啊？这个事儿得合计合计。是。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0: 嗨，我好善良呗。
1: 我也不是坏人。
2: 可不咋的。这两天咱们爸开个会吧，看看怎么安排小雪的住处。嗯。你回去眯一下，我在这顶着呢。我就想睡这儿。
1: 烦死了。
2: 帮着养一个孩子没问题，现在还好。
3: 还是个小孩儿，可是将来越长越大，很快就到青春期了。
1: 是。
2: 他又跟咱们家没有血缘关系，不管是住在你们那儿，还是住在我那儿，都不太方便吧？
3: 哎呀，长大了再说，长大了，没准到时候他爸回来了呢。
2: 嗯，在我那儿吃没问题，可是在我那儿住，嘿嘿。
1: 让我一个老头子跟一个不熟悉的小姑娘住在一起，不太合适吧？爸，你说的对，我想把小雪接到我们家住，把梦梦那个床给她改成上下铺。
2: 哦，那你们家就快成儿童乐园了。
1: 现在不是开始建商品房了吗？我看了商品房也比较大的，现在我们手里攒点钱了，再过一两年，肯定能买个大房子。
2: 嗯。
1: 我能问问，你们现在攒多少钱了？爸，这个生意啊，确实还挺不错的。我们把那些钱都还完以后，手里还能剩个十来万。本来呢是想买个小轿车，这过明早就答应梦梦了。但是我们俩一合计吧，暂时先不买了吧。我们现在住那个房子能卖七八万，再加上手里攒的，再过个一两年，怎么都能换个大房子。
2: 嗯，等小雪出了院，就让她每天和梦梦、二胖到我家来吃饭。
1: 好，
2: 光明啊，实际上你已经是。

0: 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得靠谱点。
1: 臭干啥？
2: 那你不是也三个孩子的妈妈吗？
0: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走了。
1: 臭干啥？
3: 谁让你把它挂这儿了？一点都不搭配。
2: 那不挂这儿，挂哪儿了？这样。
3: 你挂那边，又挂回来了。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崔国明？
1: 哟，崔国明。
2: 哎呦，
3: 杨飞。
0: 对。
3: 王小
2: 娟。真巧。
0: 咱们从高中毕业就没见过，
1: 你不是考上工大了吗？全班第一。
3: 没有没有，全班第二。
0: 第二也厉害。你咋在这儿卖上服装了？
3: 这不是那我老婆开的店，我就过来帮她看看。
1: 我就说嘛，咱们当年这高材生怎么还站街卖上衣服了？
3: 嗨，卖衣服不挺好吗？感受感受时尚。
0: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3: 我还是干机械啊，不是一毕业就干这个了吗？
1: 还是你行。哎，去年我们还在电视上看见你了呢。
3: 哦，
1: 你唱歌唱的还是这么好。
0: 特别好。
1: 真是干什么像什么啊。这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这也没考上大学，啥也不会。我们俩现在合伙开个貂店，就在九道街。那回头要不带着嫂子上我们那转转去。
3: 好啊好啊好啊。但你貂，你看你就只能穿貂，你别的我这儿都有，你们随便看看，然后完了以后喜欢哪个拿哪个，我就送你了。
1: 不用不用，
0: 这我们还买得起。
3: 哎，你
1: 看看看看，
3: 喜欢就拿走，开心开心啊。
1: 这样子是挺新颖的啊，
0: 像是，哎呀，挺好，
3: 还行啊。
1: 谢尔盖耶，
3: 谁？
1: 哦，你这怎么还卖二手货呀？
3: 不是，嗨，那你是咱做生意，挣钱就行呗，对吧？
1: 也是。
0: 那
1: 就
3: 他消过毒了，都
0: 不是，媳妇也挺好看。
1: 行，
0: 这样吧，有时间咱们一起那个聚一聚。
3: 好好好好好
0: 啊，行，
3: 好，
0: 拜拜啊。
3: 哎哎哎，
0: 咋整？
3: 哎，就随时来啊，也喜欢。
0: 啊，行行，拜拜啊。
3: 哎，好好。

0: 过来站好，站好。我是不是和你们说要把这个洗衣签全都撕掉？为什么没撕？
1: 这个我只负责一半，另一半是二胖的。
0: 嗯，了然。
1: 哎，爸。
0: 嗯。
1: 我妈说咱家不买夏利了。
0: 暂时买不了。我们的第一诉求是别墅，我们需要搬到一个大房子里。之后我可以给你买一辆桑塔纳。
1: 好，现在咱家没夏利也好，没桑塔纳也好，这都不重要。
0: 嗯。
1: 但是我只需要你出一个桑塔纳轮胎的钱，我就满足了。
0: 你要买什么？
1: 我想要一个变速自行车，我们班同学都有。
0: 啥叫变速自行车？
1: 弄。

0: 变速自行车就是由档位控制速度的变化，对吗？目前市面上最高档是几档？
1: 八档。
0: 这玩意儿太好赚钱了。
1: 爸，你又想干啥？
0: 什么我想干啥？
1: 你不会又想卖变速自行车吧？
0: 我卖这玩意儿干啥？

0: 司法厅发给咱家的，说暂时扣留你的律师资格，啥时候把小红眼睛那点事儿整明白了，发给我再说。你都不看看呢？
1: 我早知道是这结果，都扣留资格了，我要看啥呀？
0: 你说咱家现在精品店生意也挺好的，你没必要非当律师，咋的？当律师比这挣的还多呀？
1: 你说的也是，但我总觉得我卖衣服有一种闻君当炉的感觉。
0: 你是过了几天安上日子又想折腾了是吧？
1: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0: 你想干啥？
1: 别害怕，我呀就想干回老本行，机械。
0: 这个我可以支持。哎，是不是有哪个厂子要高薪聘你回去啊？
1: 没人聘我，我想自己干。
0: 你想干啥呀？
1: 卖变速自行车。
0: 啥玩意儿？
1: 你先听我说，那玩意儿没多少钱，那个成本几乎为零。市场上现在都是六变速、八变速，我想鼓捣个12变速、16变速的。以我的能力，我觉得不难。然后申请个专利，这个专利啊，申请下来够咱家吃三辈子的。这来钱快，咱不是要买房吗？我鼓捣鼓捣，没几个月咱就能把房子买了。
0: 真不用花钱？
1: 真不用，你就给我10000，我得搞研发，我得买点零件先鼓捣鼓捣嘛。如果我挣不到钱，我一分都不会再管你要。
0: 行。
1: 那点了以后我就少来了，我得专心搞研发。
0: 可以。但是每个月去广东上货你必须得去啊，后天又要上货了。
1: 行，没问题。
0: 你说你吧，以前上班的时候天天迟到早退，现在下岗了吧，反而还想起来以前工作的好。
1: 你过来。我从大学毕业进厂了15年了，我们厂子因为我工厂停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分钟都没有，对吗？
0: 那倒是。
1: 海龙前几天告诉我，就这3个月里我们厂子因为机械故障已经停工4回了，此时此刻还在停工。我之所以吊儿郎当，是因为这些庞然大物对于我来说就像梦梦手里的布娃娃，二胖手里边弹弓子，那一样好鼓捣。
0: 我就知道你行，吃饭。
1: 这个上下铺打好了吗？小雪很快要出院了。
0: 那是我该干的活吗？
1: 我和我自己说话呢。我干。吃啥呀？
0: 酸菜粉。拿筷子去。
1: 这个回头给我用用。
2: 行啊，本来就是你给我买的，你想咋整咋整呗。
1: 你倒还挺善良，我想拆了它。
2: 老舅，你一定是让研究。
1: 是的，研究它，模仿它，超越它。
2: 老舅，你必然超越。
3: 你知道顶级豪车吗？
2: 听说过。
3: 你知道顶级豪车为什么昂贵吗？
1: 是因为它每一个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的，

0: 我没猜错的话，他说的是崔国明吧？
1: 哦，应该是吧。
0: 这死了张屠户，咱们还就得吃点毛猪了？哎
1: 呀，不至于
0: 啊，还不至于呢，不至于，已经天空几点了？
1: 那您说怎么办？
0: 啊，找他去，不行花点钱。
1: 瞅瞅我跟他这关系，我咋找他呀？
0: 你让我去找。
1: 没有办法了，但是您得配合我一下。
2: 哎，龙瑞爷，
3: 厂长叫你呢。
2: 哎，快点吧，这停工期间火烧没？你快点，
3: 这不想办法解决呢吗？这不。

0: 因为机械部长无法安置交货，对外我是第一责任人，对于我们内部来讲，你们两个肯定是第一责任人和第二责任人，没错吧？现在我们厂子的效益非常不好，如果说这批货再交不上的话，我们肯定完犊子。我们第二批下岗人数是1500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第二批的下岗人数就是1502人。
1: 你俩下岗啊？
0: 今天下午3点之前必须弄好，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不管你们找谁，听明白了吗？
1: 厂长，我们俩人一直都很努力，真的，一时半会儿真修不好，那机器太老了。
0: 我说什么你们俩听见了吗？这是军令状。我再说一遍，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不管你们找谁，明白了吗？
1: 啊，
2: 厂长，我好像是明白了。我俩尽力。
0: 不是尽力，是必须。
3: 赶紧拿纸给他擦擦吧，都出血了。
0: 快去医务室去看一看，快。
2: 我俩吃完饭就去了。
1: 郑总，我得给你。
4: 这也送回去了。
1: 嫂子，
5: 哎，
6: 嫂子，
5: 哎，来了！哎呀妈，啊，太巧了，我正好给你俩准备两件衣服，哎，一会儿带走啊。
4: 行，客气。
3: 哎，忙呢，哥。
4: 你脸咋了？
5: 哎呀，
1: 我说那会儿，我媳妇儿早上6点才回来，我就问她昨晚上干啥去了，她不高兴，我就动手了。
3: 这咋动手了？你给人打成啥样了？
1: 我舍得动他吗？他挠的我。

0: 那要不我去问问。他解释就解释，动啥手啊？
1: 不是，哥，我俩今天来找你，不是为这事儿。
2: 早上起来6点回家还动手，这不是事儿？
3: 没有，哥，我这事儿你过两天再说就行。今天找你有别的大事儿。
2: 啥大事儿？
1: 厂机器坏了，停工7天了，再修不好的话，厂子就交不了货了。
2: 跟我说啥？
1: 我俩想请你帮忙回去把那机器修好吧，我俩真弄不好。
2: 帮不了，我晚上跟你嫂子打货去那里。
3: 哥，你去呗。
2: 不去，我去干啥呀？我都下岗了。
1: 你是下岗了，但是我俩还没下呢。
2: 不去。
3: 陈哥，厂长今天发话了，说今天不把机器给修好了，就让我俩滚犊子，直接下岗。
4: 那你说我要下岗了，我媳妇怎么办？再帮我一回去吧。
1: 对啊，
2: 走。
0: 衣服带走，来。
2: 啊，
0: 别着急啊，别着急。
2: 谢谢嫂子。

0: 在唱出你的英明了。哎呦，
1: 走了，班长。

0: 来了，我把机器修好了吗？你赶紧回去换身衣服，一会儿不还去火车站吗？
1: 嗯，我走了。哦，小雪晚上出院，你别忘了去接她。
0: 知道了，知道了，走吧。

0: 喂，
1: 我 ，Hello，
0: 我在广东呢，咋的了？机器坏了？
1: 机器没坏，小梅跑了。
0: 他能跑哪儿去？
1: 昨天我回到家，就看他给我留了一封信，说再也不想见到我这广告费了。他走了，一辈子也不会让我再见到他了。
0: 哎呀，你们都有小智了，他能走哪儿去啊？
2: 他就走了，我爱他。虽然他不爱我，
0: 走了不挺好的吗？你再找一个。
2: 你不要小智了。
0: 哎，行了，你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的？你别这样，你我看球呢。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

0: 心更紧。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3: 西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果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果源，成大事必有缘，果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精彩内容。
5: 那怪我呀！
6: 杨小姐，这是稀客呀，这家伙。
7: 哎呦，崔哥，
6: 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8: 你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吗？
6: 啥第六感？
8: 她对你有意思。
4: 六个核桃提醒您，老舅下集更精彩，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

0: 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不该，我不该深深地把你来爱，深深地把你来爱也没关系呀，你不该来到我的家中来。

我小志，你不要我了啊！

人呐、啊，就不该也是不该，我不该深深地把你来爱，把你爱也没有关系呀，我在家一直等着你回来。

0: 艾龙死了，艾龙死了，
1: 啥？
0: 艾龙死了。

0: 你觉得他是咋死的？
1: 不知道，早晨钓鱼的发现的。

0: 张小梅呢？跑了，跑哪儿去了？石草，
1: 听说是跟一个外国人跑了。
0: 认识没几天，他留了一封信，给我看看。你不用看了，公安拿走了。不过我看过了，那信里边说了海龙的无能、平庸、见识短浅、穷，连你也剐蹭到了。跟你相比，我被剐蹭倒是不多，但他说的咱俩大差不差，都是自以为是，但其实啥也不是，啥都没有。我觉得这封信比他跑对海龙的伤害更大。嗯，小芝咋办啊？还没断奶呢，还在哺乳期呢。他爸妈现在也不宽敞，岁数也大了，咋整？
2: 我家塞不下了，已经要撒了。我跟你嫂子现在忙着赚钱，我那仨孩子也在我爸那儿，我爸那身体肯定带不动这么小的。你这么着，我出钱，你出力，你把孩子养大。
0: 行。
3: 你问问周姐，我是怎么拒绝那个外国人？是张小梅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那怪我呀！
4: 关明，成熟一下行不行？

0: 你眼睛怎么了？
1: 前天摔了一跤。
0: 那你还来参加葬礼？还是海龙的？
1: 海龙怎么了？海龙是我们厂子的老职工，我们的老同事，在厂子工作了十几年的老伙计，我能不来吗？国明啊，起来。

0: 小智现在咋样？多少斤了？哎呀，
1: 正常体重呗。
0: 嗯，
1: 让他多喝点奶，平时奶粉还可以嚼，以后身体壮实。
2: 咋的？将来让他像你喂的二胖那样？
0: 二胖咋了？那胖点身体好啊，以后要嫌胖丑减呗。
2: 哎呀，现在胖不是褒义词，你别总以为像你小时候似的说谁胖就是夸谁，现在谁都可以胖，反倒不胖是对自己有节制有要求。
0: 节制个屁呀，及时行乐吧。再说了，我不胖吧，二胖他爸他妈也不胖吧，我爸我妈也不胖吧。
2: 不胖
0: 那他也不会胖，开开心心的，每天开开心心的。咱们轱辘怎么老这么色呀？

0: 小雪啊，吃菜啊，这儿也是你的家，别客气啊。谢谢爷爷。嗯，让你别客气就别客气，你多加点菜吃，你看二胖那一筷子能加多少？真别客气。嗯，就是。 就是，你晚上睡觉能不能别总磨牙呀？我磨牙吗？嗯，从睡觉就开始磨，一直磨到天亮。对不起，我以后要是再磨牙，你就打我。我哪能打你呢？那你就推醒我。嗯，行。还有，你睡觉是不是总爱做噩梦啊？
1: 总是一惊一乍的。对不起。这磨牙呀，好解决。我从电视上看，有一种牙套，睡前呢箍在牙上就不磨牙了。哈。是吗？那有治不做噩梦的吗？
2: 有。啥？
3: 我听说。 只要吃得好，就不做噩梦。以后小雪吃得越来越好了，就不会做噩梦了。

0: 链子又掉了。
1: 我的安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设备没办法，车床太差了。
0: 那咱们为什么不弄个好点车床呢？
1: 没钱啊。你别看这车破，已经花了20000多了，这是目前自行车界里真正的豪车。
0: 老舅，你咋从来不让梦梦试这个豪车呢？
1: 梦梦太聪明了，驾驭不了这种豪车。

0: 咋的？你也学会矿工了？
1: 我下岗了。
0: 那没有你，厂里边的设备谁来维护维修呢？
1: 说是在沈阳特聘了个专家。
0: 那想好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吗？
1: 我根本啥都没想过。
0: 我替你想好了，因为我早就知道你会下岗。来。

0: 这家店就是你未来的出路。你是让我开杂货铺，还是让我娶光姐啊？你想多了，我想让你开个中医馆。你们一家子都是干这个的，爷爷、你爸、你叔，还有你，有会拔罐的，有会针灸的，有会按摩的，干嘛不开个中医馆呢？
1: 我爷爷都80多了，前两天给小智扎个针，手抖都不行。
0: 那不需要他出手，只要把他照片挂在墙上，够老就行。这看起来才像是一个中医馆世家。这就是宣传，这就是财富。你爸手艺好，让他上。你手艺不行，你可以当老板。
1: 咋了？我除了当老板没啥可干的了。
0: 是的，因为你啥也不会。
2: 这是你做的？
3: 是。
2: 太有才了，
3: 雕虫小技。
2: 我就是干。

0: 可以啊，哇，这家伙，这小店被你弄得很漂亮，很有动感，很有思想。哎，这个，我看你在这儿天天装修，叮了咣啷的，我一个工人都没见着啊。
1: 哼，我是担心。咱们装修工人的艺术品位不够，怕他影响了我们纹身店的整体气质，所以从上到下都是我一个人装修的。就连这墙，也是我自己砸的。你平时来店里少，不信你问问嫂子吧，是不是我一个人装修的？
0: 哦，对，他跟我提起过你。
1: 哎，你能给我看看你的那个纹身作品吗？
0: 目前没有照片，因为任何艺术品，如果单看照片的话，是无法看到他的灵魂的。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每一幅纹身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充满着属于我个人的巧思。
1: 我很好奇你的这个纹身作品是什么样的风格？
0: 风格？你懂风格？
1: 你踩入角了。
0: 我是以国画工笔风格为主，具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审美情趣，同时又融入了些许卡通动漫的风格，使我的纹身作品充满着童趣和童真。等你纹身的时候，你能让我过来观摩一下吗？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热爱艺术之人。
1: 好，
0: 哥贵姓啊？
1: 姓崔，
0: 再次幸会。
1: 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吗？昨天和一位顾客在艺术上产生了分歧，我觉得他对艺术的理解存在着误区，
0: 让人给揍了是吧？那个，你这不是应该听顾客的吗？艺术家该听庸众的意见吗？就好比说梵高吧，如果他听。
1: 门卫老大爷告诉他该怎么画，那梵高还会成为梵高吗？
0: 问题是，咱不做生意嘛，顾客至上，我卖衣服的我也得听顾客的要求啊。你贩卖的是商品，而我贩卖的是艺术。
1: 我贩卖的是时尚，
0: 你的时尚是被所谓的时尚达人、潮流设计师定义出来的时尚，而我拒绝被定义，我的艺术。
1: 只能由我来定义。你也很任性，非常任性。有几个艺术家是乖乖仔，人云亦云。哎，你是哪个美术学院毕业的呀？第4职高。学美术的？
0: 厨师。
1: 哦，那你为什么不抡马勺，而拿起了针呢？
0: 因为热爱。哎，有机会我可以把我爸介绍给你认识。哦，老人家也是搞艺术的。
1: 哎，不是，你知道鼎庆楼吗？
0: 老字号，很可口。
1: 我爸在那儿干了20年的厨师，后来又当了20年的总经理。
0: 那很厉害。不过我可能不会和老人家沟通这些。
1: 为什么？
0: 鲁迅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看过病。余华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相过牙吗？我既然已经选择了干这个，就要彻底忘掉之前的那一行。
1: 你是个艺术家，我老婆不能让我在外边玩太久，啊！回头我期待你的艺术作品。你的期待。 值得等待，
2: 二胖，明儿把车骑学校有问题。

0: 题吗？
1: 当然没问题。我就跟我所有同学说，这是变速自行车界的顶级豪车，每一个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
2: 那也不是每一个，车轱辘不是这车上的，但其他都是。
1: 绝版。
2: 绝版。好玩。
3: 你去纹身店了？
2: 去了，小艺术家，好玩。
3: 你俩还是认识了，这是防不胜防啊。
2: 认识他咋的了？
3: 你俩是一样的不靠谱，那一旦认识了就是天雷勾地火，火星撞地球，你才靠谱几天呢？真怕他给你带跑偏了。
2: 他一小年轻的能把我带跑偏，我把他带跑偏还差不多。
3: 有区别吗？我去邮局取大包啊。哎呀，不许去他的，听见没？
2: 我不去，
3: 好好看店啊。
4: 你不许去。
2: 我肯定不去。
5: 崔哥，我找你玩会儿。
2: 他找我玩会儿，来来来，
5: 嫂子。
2: 谢谢你啊，姑娘，一次性消费这么多，260。
6: 我没钱。
2: 你啥意思？
6: 我想在这儿打工。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6: 人生苦短，我想及时行乐。
2: 你平时看书吗？
6: 看啊。啊，
2: 看谁的书？
6: 傅瑶。
2: 姑娘，这个我送你，回去看看琼瑶吧。啊。
6: 谢谢老板。
2: 不客气。哎呦，杨小姐。这稀客呀，这家伙。
7: 哎呦，崔哥。哎，
2: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这我们家开的店啊。
7: 哦，是吗？
2: 对，主要都是我老婆忙活，我平时也不咋来。
7: 那嫂子没在啊？
2: 没在，她去邮局弄大包去了。
7: 好，出去了。
2: 是是。
7: 那你是每天都在这儿吗？
2: 不，我就是偶尔在这儿。对。哎呀。我有新的研发，现在我在这个研发那个变速自行车呢。哎，我给你瞧瞧啊。那谁，二胖，过来，就这个啊。市面上你去吧啊，市面上都是8变速的，我研发的是16变速的。
7: 天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2: 哎，没有。
7: 哎，我怎么觉得你无所不能呢？哎呦呵，你除了有学问，然后动手能力还强。
2: 嗨，这不是工科生吗？
7: 哎，我前段时间去欧洲参加那个专业的灯光音响展会。哦，我发现这欧洲的女孩啊，就是认为那种能修理各种器械的男人才是最性感的。这个欧洲男人只要把这个机器一打开，那女孩就会觉得哇，简直是太帅了。我跟你说，我跟欧洲的女孩想法特别像。我就觉得会摆弄机器的男人最有魅力。哎
2: 呀，这其实国内呢也都差不多。咱们这边啊，就是这个，你看我爸那年代会打家具的，他找对象也得我媳妇儿来了。
7: 哎，嫂子。
2: 那个夜色的老板杨小姐对我很照顾。啊，
7: 嫂子你好。
8: 你好，
7: 终于见着你了。哎呀，那个你真是又年轻又漂亮。
8: 你好杨小姐，你才又年轻又漂亮呢，你这衣服穿得有品味。
7: 嫂子，还是你漂亮，要不然我崔哥怎么这么喜欢你呢？哎呀，
8: 老夫老妻了。那个你这衣服在哪买的呀？我在咱们这儿没看到过有这种款式啊。哦，
7: 我前段时间去那个欧洲出差，意大利买。
8: 难怪呢。不过你穿啥都好看，你身材这么好，是不是？穿啥不好看呀？那个果面跟我说了，说你以前呢对他特别照顾。哎，你这样，我这店里也没啥好玩啊，你随便挑几件我送给你，然后到时候你一穿，你那小姐妹一看，你就说在我这儿买的，我这还能生意兴隆。
7: 好啊，没问题。哎呀，嫂子啊，我今天有点事儿，我改天再过来，行吗？哎呀，
8: 那个，那行，那就，
7: 那我，我先走。
8: 热烈欢送啊，不是热烈那个热烈欢迎，先来啊。
7: 帅哥，
2: 你穿的，哎
7: 好，拜拜，再见啊。
2: 好好，
7: 拜拜，
2: 拜拜。哎，你等会儿来啊，真挑两件。
8: 再过来啊。
9: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3联电解质，3重维生素。

0: 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这杨小姐啊，

0: 那你还对她这么好啊？
1: 这是女人之间的战争，你不懂。哎呦呦呦！我告诉你啊，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他对你有意思，肯定是你让他感觉到他有机会。
0: 我就没缝儿。

0: 你怎么能迟到了20多分钟呢？
1: 我自行车链子掉了。
0: 你安上不就完了吗？
1: 这我老舅亲手制作的变速自行车，机械结构太复杂了，我不会弄。
0: 你老舅还会坐自行车呢？
1: 是，独一无二的。
0: 行，你这快把手洗一洗去吧，回来接着听课啊。下课带我去看看那自行车长啥样。别笑了，好了啊，安静。别急了，同学们。
2: 手也太巧了吧！
1: 除了轮子，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就好像顶级豪车一样。
3: 啥是顶级豪车？
0: 顶级豪车。老师也没坐过。
1: 老师，这车怎么样？
0: 好啊，真好。但是你以后不许再骑这上学了啊。
4: 二胖，最近这变速自行车老掉链子。
2: 你的问题是车总掉链子吗？
4: 咋我的问题？我啥问题啊？
2: 你的问题是你的人生总掉链子。
4: 我这次做买卖卖衣服没掉链子吧？
2: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现在一个月去几回啊？
4: 步入正轨了，我去干啥去啊？我忙大事业呢。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2: 说。
4: 我现在好多厂子都要倒闭，嗯，好多车床闲下来了。
2: 接着说。
4: 我就是申请点经费啊。
2: 不行。
4: 你就几千块钱。
2: 不行。
4: 那我早点做出来，我就能申请专利。
2: 不行。
4: 你这人特别不尊重知识产权。
2: 你尊重你的诺言了吗？你开始说好了就放进去10000块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把你那点零花钱、书钱、烧烤钱全搭进去了。现在放进去就20000了吧？嗯。
4: 哎呀，就10000块钱的事儿，很快。
2: 你去闭嘴吧。刘野那个针灸按摩店马上就要开业了，你说你自己折腾也就算了，你还把人家哥们儿也卷进来一起折腾。
4: 我咋卷了？他肯定能挣上钱。
2: 那赔钱咋整？人家可一家老小全上阵了，这要是赔钱了，我看你怎么跟人交代。
4: 就是他一家老小全上阵，他不可能赔钱，那肯定挣啊，不雇人没成本啊，那破房租他一年他要挣不回来，那除非他们把人给扎坏了。
2: 你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哈。
4: 那可不。哎，我到时候再管刘野借几万。
5: 哎呀，你咋进来了？
6: 我啥也没看见。
0: 咋了？
5: 你正是看见了。
6: 我没有。
5: 你咋不敲门呢？
6: 我忘了。
4: 别吵吵，出来。
5: 那他妈我看了怎么办？
4: 干啥干啥，过来。咋的了？
5: 我在里面上厕所，他不敲门就进去了，都把我给看过了。
6: 没有。哎呦呦呦
4: 呦呦，给你看光了能咋的呀？你让人负责，你跟他结婚。
6: 不要。
4: 你看，那就别接了。行了，没事没事了。看一眼看一眼吧，怎么了？
0: 没事啊。
4: 过来过来来。
2: 你上回是不是说看好一双鞋？
6: 我没有，我就是随口一说。
2: 咱明天上街，我给你买了啊。
6: 不用，真不用。
2: 听话，明天咱们去买鞋。
6: 那梦梦呢？

0: 当然跟你买一样的了。走吧，别哭了。
1: 来来来，大爷大爷大爷，请进请进。哎，叔，进进吧，进吧，老郭。
2: 走。
3: 啊，富一辈子一辈。这个郭明跟刘野是好哥们，咱也是好朋友。啊，这个我今天就是做你们的第一个顾客，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全靠你们了。
4: 你信中医吗？
2: 信啊，当然信了。
4: 我不太信。
2: 为啥？
4: 咱们古代那么多大师，像华佗啊、扁鹊啊谁的，你说他们的这个医术为啥没传下来？更别提那武侠小说里边大还丹什么的了。
2: 失传了呗。
4: 那吃的东西为啥不失传？就连咱们对面卖豆花的都说是祖传秘方，更别提你们鼎庆楼那些好吃的了。
2: 哎，鼎庆楼的菜谱也快失传了。
4: 不能。
2: 为啥？
4: 相信我，绝对不可能。
2: 你说。
4: 因为这些菜是真实存在过的。嗯。而华佗啊、扁鹊呀，就不好说了。
2: 有道理。你有本事啊，一辈子别看中医。
4: 我西医也不看，身体好。
2: 这家伙比你厉害。你下回给人门坏了，让人给揍了，腿打折了，你也别看西医。
4: 崔哥，你盼我点好？
2: 我凭啥盼你好？你懂事儿吗？人今天刚开张，你在这儿议论纷纷的。
4: 咱私下里说吧。
2: 什么私下里说？我告诉你，你真别不信。我们厂厂长他爸卧床6年了，那大小便都给人伺候。就这老先生一针下去，人呲溜一下就从床上窜起来了，紧接着就上房了，一溜烟就没了，飞檐走壁，擦，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4: 别闹！
2: 我闹啥了？
4: 上哪儿去了？
2: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会飞檐走壁，你会啊？
4: 我不会啊。
2: 不会不会，你服吗？
4: 你逗傻子呢吧？
2: 对呀。
4: 真的假的？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人呢，只要集中意念，可上天。可入地，没什么完不成的，你自己琢磨琢磨。

0: 卖啥了？
1: 这啥呀？
2: 带劲不？
0: 嗯，这小色儿，干净不？好看哈？
1: 这是啥呀？
0: 这小雪的跟你一模一样的，
2: 不好看。
1: 我不要这些。
0: 咋就不要了？你试一试啊。
1: 我不试，这不还有一双吗？要是让他试吧。
0: 这孩子你这么不听话呢？
1: 我哪儿不听话了？你是我妈，你就可以强迫我穿什么鞋了是吗？难道你是我妈，你就可以强迫我穿我不喜欢的吗？
0: 听话，是。
3: 这鞋多好看呢，这是今年的流行款。
0: 就是啊，
1: 我不喜欢，你不要强迫我。
0: 你怎么这样呢？
1: 啊，就这样，我就是不喜欢这个鞋，我就要把它扔了。
0: 管不了你了，一天。
4: 小雪，小雪。

0: 坐地上啊，哇凉哇凉的。走了，回家。小雪，听话，跟我回家。
1: 我不回，那不是我家，这才是我家。

0: 我呢，先替默默跟你道个歉。回去以后我批评他，好不好？
1: 不是，是我就是个累赘，我影响了你们家。
0: 你说这个干什么？不许这么想。
1: 那也不是我的家，我自己有家。
0: 我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住吗？你爸是我的好朋友，你要这样的话，你爸知道了，他可从里边再也出不来了，那得急死在里边。咱啥也不为，就为你爸。回家好吗？你们别能听吗？走吧。
2: 看着点啊，这狗哪来的？
3: 刚才路上捡的。
4: 对不起猫，哦，是我对不起，今天确实是我的错。
2: 抱一下呗。
4: 嗯。

0: 那狗咋办呢？家里已经仨孩子了，就多条狗。
1: 是啊，你觉得呢？
0: 要不明天送人得了。
1: 这就算了吧。我觉得小雪把这狗捡回来，就是因为她的命运跟这个狗啊挺像的。你说你这会儿给她送人，那她不就又受打击了吗？先这么着吧。明天咱去看看房了。
0: 你只能这样了。
1: 来不来？晚上我给你泡个洗脚水，不是不是，我给你倒个洗脚水。
0: 我脑袋疼。
1: 那我给你洗个头。谢谢谢谢老婆。
2: 这个126平的三室一厅，就是我们这边最大的户型了。
3: 有40一厅吗？
2: 40一厅。咱们是新开的楼盘里，这个已经是户型最大的了。你们为什么要40啊？
3: 我们有三个孩子。
2: 哦，三孩子？你们养这么多孩子吗？你们怎么做到的？你问他。啊，其实没问题。那孩子大一点，可以男孩子一个房间，女孩子一个房间。
3: 不行，
2: 反正
3: 不是亲兄弟姐妹。
4: 这怎么了？我骑这么长时间练。

0: 电没没掉，随便造，看见没有？
1: 你再骑两步就掉了。
0: 哎，有热闹哎。哎，他怎么了？
2: 死了。
0: 怎么死的？
2: 突发性血管瘤。怎么？
0: 哎，等一下，

0: 外活动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可以降低30%的近视风险。
0: 手机、平板、电视，哪种电子产品最伤孩子眼睛？
1: 长时间不间断，暗环境看亮屏，颠簸场景中使用，这3种方式比任何设备都伤眼。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老旧名满精彩内容。
3: 硬的，这咋的了？
4: 巨强，
3: 他喜欢他那套工作服超过咱家店里所有衣服。
5: 你确实是你爸的亲闺女。
6: 刚才跟你爸出去的是谁呀？
3: 不知道，说是刚从监狱出来。
7: 和我爸在同一个监狱。啥玩意儿？
2: 6个核桃提醒您，老旧名满更精彩。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是。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是。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

0: 外活动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户外光线强度是室内的几十到上百倍，能够刺激视网膜释放多巴胺。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可以降低

0: 看到近视风险。
1: 把普通台灯换成护眼灯，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0: 护眼灯只能缓解视疲劳，让眼睛更舒服，但无法阻止眼轴变长。真正预防近视的，永远是每天户外2小时。
1: 手机、平板、电视，哪种电子产品最伤孩子眼睛？
0: 关键不是用什么，而是怎么用。长时间不间断，暗环境看亮屏，颠簸场景中使用，这三种方式比任何设备都伤眼。
1: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石磊带您科学守护精彩世界。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要聚焦的主题就是全社会最关心也是最头疼的话题，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节目一开始，我先来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啊。我们看这组数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已达52.7%，其中小学生近视率35.6%，初中生71.1%，高中生啊更是高达了80.5%，甚至6岁儿童近视率也已经攀升至了14.5%，这个数据挺触目惊心的啊！
10: 真的，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其实说到近视，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也近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班上这个近视的同学还是少数。但是你看现在啊，10个高中生有8个都戴近视眼镜儿。而且全国呢也有超过一半的青少年都有近视，所以说这个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
1: 是的啊，这就是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现状。那这个数据背后有多少家庭充满着焦虑呢？大家也许有一个疑惑，国家一直在重视，学校也在搞防控，那为什么近视率依然高居不下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专家为大家来解答这个疑惑，将带我们层层拨开云雾，用科学守护心灵之窗。欢迎今天的专家，来自安徽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石磊。石院长您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石院长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我和开燕都觉得很紧张啊，心里咯噔一下。那这个数据它准确吗？从小学到高中一路飙升，这也太吓人了，真的是这样吗？
0: 这个数据呢是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的数据，确实是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面临的远近的形势。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呢，约10%到15%的高中生患有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引发的视网膜脱落、青光眼、黄斑病变等并发症的风险呢，会显著的增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在2026年1月发布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中，明确设定了防控目标，到2030年，6岁儿童近视率要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2%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跟现在的52.7%相比，我们还要在5年内把总体的近视率降下来将近20个百分点。 这也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近视呢它是可防可控的，关键是我们要找对方法。

0: 听完石院长的介绍，我听到了一句关键话啊，就是可防可控，但是要找对方法。那还有人就会说了，我们要解决问题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来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说近视，那近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多家长也会说啊，说我们家也没有近视的人，孩子怎么就近视了呢？还有的家长也会有疑问，说我自己就是高度近视，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以后也一定会是高度近视呢？这两个疑惑也想请石院长解答一下。
1: 我想先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近视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所导致的，而是遗传和环境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的家长近视，不意味着孩子就一定会近视。那么家长不近视呢，也不是说孩子就一定不近视。但是呢，有研究表明，如果父母有高度近视的话，那么孩子发生高度近视的可能性就是会增加的。目前公认的一个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叫做远视储备消耗。如果远视储备消耗的过快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近视的发生，出现的过早或者过快。
0: 什么叫做远视储备消耗呢？
1: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呢，他都是一个远视的状态，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眼轴也会变长，就是从远视到正视，然后再到近视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远视储备呢，就好比给我们的眼睛银行存了一笔钱，我们管这笔钱叫做远视储备。随着孩子的成长发育呢，眼轴慢慢变长了，这个远视储备就会变少。理论上说呢，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远视储备呢就基本上归零了，这种时候孩子就应该是一个正视的状态。但是如果孩子在没到这个年龄的时候，远视储备消耗的过快的话，就会可能出现近视，或者甚至是高度近视。而且呢，如果我们近视发生的年龄越小，那么它进展呢就有可能会越快，发生高度近视的可能性也就会越大了。迄今为止呢，还没有任何的医疗技术能够彻底的治愈近视，所以呢，近视的防控是关键，是抓早抓小，保护好孩子的远视储备。
0: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刚回忆了一下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屏幕上那个扎心的数据啊，很多家长可能会想到，是不是因为现在电子产品太多了，小朋友们玩手机玩平板，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近视的元凶呢？
1: 我想考考两位啊，你们觉得手机、平板、电视哪一个电子产品最伤眼睛？
0: 我觉得应该是电视吧，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我在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不让我看电视或者少看电视，就是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电视伤眼睛啊。
2: 那我呢，我觉得是因为手机、平板、电脑其实对眼睛伤害都很大，但是因为手机它这个屏幕很小，所以我们可能看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比较使劲儿，所以我觉得应该手机更加的对我们视力有伤害。
1: 其实你们说的呢都不是特别准确啊。伤害视力的核心因素它不是用什么设备，而是怎么用。很多人认为手机屏幕小所以呢最伤眼，这个说法呢有道理，但不是很全面。视疲劳呢和我们屏幕的尺寸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与屏幕的显示的清晰度、观看的距离还有使用的时长是有关系的。比如手机需要近距离使用，通常呢我们看的时候呢是小于30厘米的，所以呢我们注视33厘米距离的时候呢，睫状肌需要保持300度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收缩。这种状态如果每天超过4个小时的话，相当于让眼部肌肉呢在无休无止的负重训练。有研究表明呢，手机发出的蓝光约等于液晶电视是 LED 电视的3倍，但对眼睛的影响关键在于距离，而不是屏幕本身。
0: 所以我听懂了啊，就最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设备尺寸是多少，最重要的是使用的方式。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是我们平时经常用但其实是错误的呢？
1: 是的，接下来呢我就告诉大家3种最伤眼睛的使用方式。第一种就是长时间不间断的看屏幕，儿童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后呢，睫状肌的紧张度就上升了40%，如果持续的超过1个小时，那么它引发的调节痉挛表现为看远模糊，可能会出现眼胀、头痛，长期呢就可以发展为假性近视，最终呢就会演变成真性近视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暗环境中看亮屏，这个呢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种伤眼的组合。黑暗环境中呢使用电子设备，我们的睫状肌紧张，

0: 晶状体呢会变凸，那么近视度数呢就会加深的速度会变快30%。同时呢，屏幕的蓝光在暗环境下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扰乱睡眠的节律。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在移动的场景中使用，比如在我们在颠簸的车里面，或者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看手机屏幕呢，它会发生一个持续的抖动，眼睛呢就需要不断的重新对这个屏幕进行一个聚焦，造成了我们睫状肌的额外的负担。同时呢，眼球呢需要高频的来追踪我们运动中不断刷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也是增加了我们干眼和视疲劳的风险，加剧视疲劳的累积。
1: 嗯，我觉得这三种不单单是青少年儿童，我们成年人
0: 也是一样。
1: 对，所以也是要自查一下啊。而且现在的小朋友们，他们在上学的时候有很多作业都是需要在这个电子产品上，比如说用手机打卡呀，用平板去学习，对吧？那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些青少年每天使用多长时间的电子设备是可以接受的呢？
0: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每日屏幕暴露的时间要少于1小时。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近视的风险上升的幅度相对来说是可控的。世界卫生组织呢，它建议3到6岁的儿童每天不超过1小时，6到12岁的孩子呢每天不超过2小时。但是可能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都没有办法严格的做到。
1: 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就是规定在这里，但是很多家长都很难做到。因为我朋友家的小朋友就是，他们的孩子呢才5岁多，其实不大，但是因为父母工作比较忙嘛，就没有时间看管。可能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呀，对吧，或者是哭闹的时候就给小朋友看平板了。而且现在幼儿园体检了，已经说这个小朋友的眼睛有近视的风险，把家长也是给愁坏了。那到底家长应该怎么来管控电子产品的使用呢？
0: 这里能给大家两个关键的提示，时长控制和距离的一个管理。时长方面呢，遵循一个国际通用的20/20/20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要向大概20英尺以外的地方，相当于大概5-6米的距离，远眺至少20秒，让我们长时间处于收缩紧张状态的睫状肌有一个充分的放松的时间。所以家长呢，不一定是要完全的禁止孩子使用这个电子产品，而是要确保孩子有意识的定时的中断，来给我们的眼睛一个休息的空间。第二个呢，是距离的管理，要保持一尺一寸一拳头这样一个正确的读写的姿势。眼睛呢距离书本1尺，大概呢就是33个厘米。那么胸口呢距离桌子是1个拳头啊。我们握笔的手指呢要距离笔尖1寸。
2: 但是石院长刚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但是就像刚刚子涵说的，现在的孩子呢学习又紧张，然后时间也紧张，比如说你上网课的时候也是实在没办法避免，而且呢学校也会布置各种各样的电子版作业，我们又怎么去平衡呢？
0: 这个场景呢，其实在我们的孩子中间非常的常见，就是我们教育的数字化背景下的一个普遍的困境了。那么大屏的环境呢比小屏的环境呢是要好一些的，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尽量把平板或者手机的内容投屏到电视或者投影仪上面，拉大我们观看的距离。那么这种时候呢就只能弥补，比如说我们下午放学后我们要补足户外活动的时间，比如在家里面设置一个放风的闹钟，严格的执行20/20/20的法则。比如说我们确保每天呢至少2小时以上的户外，就是那种大户外的活动的时间，这些呢对于保护我们的眼睛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刚刚石院长提到了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增强每天在户外的活动时间。其实对于青少年视力的防控，国家也是反复强调每天要保持2小时的户外活动，学校也确实增加了体育课。那也想请教一下石院长，为什么户外活动对于视力的防控这么重要呢？
0: 我们强调要户外活动，它是非常有效的一种防控近视的手段，但是它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活动，而是在于户外。对，我们有最新的发表的研究呢，再次证实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与降低近视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增加户外可以有效的降低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风险，其中呢，每天户外超过2小时的时间呢，它的近视的风险的幅度是大大的降低了。
2: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家孩子幼儿园这个体检的时候检查视力，每一次医生都会提醒说啊，一定要多多加强这个户外运动。但是我就想问，

0: 为什么这个自然光线就这么神奇吗？
1: 是的，我们的自然光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室内其实很亮堂啊，但其实从照度上来说的话，我们的自然光是远远高于室内光线的。比如说我们的户外自然光的照度可以达到10000到25000个 lux， 而室内的灯光呢，一般来说不会超过500个 lux。当孩子的视网膜接受到充足的自然光线的时候呢，会使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增加。那么多巴胺这种物质呢，它可以有效地抑制眼轴的增长。
0: 那石院长，如果孩子就是没有办法每天这个户外活动2小时，因为学习也紧张嘛，时间也不够用，比如说我有一个周末，我用全天的时间去把它一次性补回来，可不可以？
1: 你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在门诊中间很多家长会提到的问题。首先呢，最理想的方案肯定是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如果工作日实在做不到呢，也可以尝试累积每周10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周末如果天气良好的话，带孩子多出去运动2个小时也是有效的。那么虽然阴天呢，它看起来光线强度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它的照度也是非常强的，也是远远的超过室内光线的，仍然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可以这样说，只要是白天，只要能出门，哪怕是坐在户外发发呆，都比在室内待着要好。另外呢，多补充一句，如果孩子呢已经被确诊近视了，户外活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虽然不能逆转近视，但是呢是可以延缓近视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的。
2: 我决定了，从此刻开始，只要我能去户外待着，我就不在室内坐着，
0: 增加次数，
2: 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商家都宣称啊，自己家的这个灯有护眼功能，比如说什么全光谱啊、类自然光啊等等。那我们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该怎么去选择呢？是不是选贵的就是选对的？
1: 当然不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这两个问题特别好啊。首先呢，就是价格并不等于效果。市面上呢有上千元的进口护眼灯，实测指标呢未必比200-300元的国产的品牌更优秀。家长买护眼灯呢，不要看广告词，要看检测的这个报告，认准三点。首先呢是国家3C 认证，第二呢是它的照度等级 AA 级，第三无频闪。满足这三个条件，价格合理的话呢，就可以入手了。
2: 所以就是护眼灯可以买，但前提是呢，这个家庭的预算允许，也不是说贵的它就一定是好的，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这个学习环境啊，包括适合自己的来进行选择啊。那其实除了护眼灯的选择家长非常关心之外，对于孩子的视力保护，家长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啊。现在在家长群里呢，也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神秘疗法偏方，那是满天飞啊。今天呢，我们就家长最关心但是又不清楚的几个问题来一一的梳理一下。
0: 我就是子涵说的那众多家长中的其中一位，因为我就在前段时间刷视频啊，看到有人说这个给孩子晒眼皮能治疗近视，比如说3个月就能让孩子的近视度数从350度降到50度，这个数据看着人就很心动啊。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主任，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1: 这个呢我们必须立刻的辟谣。真性近视一旦形成呢，眼轴它已经增长了，就没有办法再缩短。所谓的晒眼皮呢，本质上只是闭上眼睛感受到了太阳的温度，起到了短暂的闭目养神、缓解视疲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跟治愈近视没有任何关系。
2: 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啊。
1: 对，恰恰相反呢，如果我们的方法不对，或者说在紫外线特别强的正中午去晒，很容易晒伤眼皮。就是我们的眼周的皮肤呢，它是非常薄的，如果这个时候光线特别强的话，有可能损伤我们的皮肤。那么晒太阳呢，它是可以激发多巴胺和维生素 D 的合成的，有效的降低近视的发展，但是单纯的晒眼皮达不到这样的作用。
2: 我们来看下一条啊，大屏吗？我们来看一下，反转拍能让孩子的视力反转吗？什么叫做反转拍？
0: 对，请教一下主任。
1: 反转拍并不是让近视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是它这个拍子呢，它有正反两面，我们要通过正面、反面来去看这样的一个反转。
2: 所以这个方法它到底有没有用呢？
1: 反转拍呢，它确实是一个

0: 科学有效的视功能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它并不是治疗近视的神药，它是一个医用级的视觉训练的设备。反转拍呢，它的原理是通过正负球镜片的快速的切换这样的一个反转，来不断的刺激我们睫状肌的收缩和放松，来锻炼眼睛的调节功能的灵活性还有它的耐力。简单来说呢，反转拍不能逆转眼轴的长度，但是可以改善假性近视。如果孩子存在调节滞后或者是调节灵敏度下降的话，这样的一个视功能异常，可以通过反转拍训练来帮助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进展。但是呢，它的使用必须是基于专业的视光检查的诊断，由医生来给你确定适合用哪个度数的这样的一个反转拍，每天训练的时长。很多家长呢，盲目的购买几十块钱的反转拍给孩子乱用，它不仅呢没有效果，还有可能因为错误的这样的使用的度数还有这个方法，加重眼睛的负担。所以呢，总结一句，反转拍其实是一个处方，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能自己乱配乱用。
1: 所以反转拍相对来说的话，它其实更严谨啊，需要针对的不同的问题，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
0: 对，因为我们反转拍呢，它是有不同的度数、不同的使用的范围的。而且，比如说我们近视的孩子使用反转拍的话，它是一定要在就是充分的矫正我们的近视的前提下来进行一个使用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充分的了解之后，再来给孩子去使用啊。听完上面的这些内容，我相信很多观众会和我们一样非常困惑，那到底什么方法什么东西是真的有效果可以去改变孩子的这个近视呢？如果说孩子已经检查出来近视了，或者说检查出来远视储备不足，那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为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目前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最强最主流的三大近视防控的武器。第一个武器呢就是户外活动，刚才已经详细的说了，这是最基础的。第二个武器，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主要呢是针对已经确诊近视的儿童青少年。目前循证医学证据最充分的是0.01%浓度的低浓度阿托品。临床研究数据表明，使用0.01%的低浓度阿托品，每年近视进展可减少50%-60%。这需要定期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注意使用后呢，有可能会出现畏光、看近模糊等副作用。停药呢，也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停药，不能突然的把它停止使用。第三个武器呢，就是光学干预的措施，主要包括两种。一种呢是角膜塑形镜，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 OK 镜，它呢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佩戴8个小时，白天呢它一整天都不需要再佩戴眼镜了。大量的临床研究证据呢显示 OK 镜可以延缓眼轴的增长，每年的眼轴增长延缓量大概是0.27到0.30毫米，在近视度数飞速发展的年龄段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控制的工具。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功能性框架眼镜，比如说我们的离焦框架眼镜，它和普通的近视眼镜不同，镜片的周边呢有特殊的光学设计，会在我们的视网膜的前方形成离焦面，从而延缓近视的加深。而且呢没有年龄的限制，使用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和方便的。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或者说不适合佩戴 OK 镜的孩子，离焦框架眼镜呢是一个理想的替代方案。另外呢，也有证据表明，如果把 OK 镜和低浓度的阿托品联合使用，效果呢可以更好，可以额外的延缓眼轴增长0.18个毫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同时使用，是否联合使用，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孩子的年龄、度数的增长的速度，还有副作用的耐受情况，来严格的进行评估后，来决定是否使用、怎么使用。
1: 听石主任介绍完呢，我们也是全面系统的了解了近视的发病机制、核心误区。但是防控近视任重道远，我相信第一责任人永远还是家长。也想请石主任给我们总结一套家庭护眼行动指南，给家长们支个招。
0: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护眼的核心，那 那就是一增一减一监测。
1: 一增一减一监测啊，具体是怎么样呢？我们上道具来详细的说一说。

0: 先呢，我们看三岁健导，也就是说在孩子大概36个月的时候就要去建立眼健康的档案，不要等孩子说看不清楚了再去就诊。孩子3岁起每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裸眼视力、屈光度还有眼轴的长度。眼轴长度呢是目前判断近视进展的最客观最不可作弊的一个指标。
1: 再来看第二个，
0: 每天2小时，无论多忙呢都要让孩子每天在户外累积暴露2个小时以上。
1: 第三个也是刚刚石主任已经提到过的，就是20-20-20原则。
0: 对，就是我们3个20的原则，打造间断行为模式。凡是需要近距离用眼的活动，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子屏幕，都要每20分钟休息20秒，要远眺5米以外。第四呢，就是一尺一寸一拳头，改变我们的不良姿势。那么我们标准的阅读距离呢是33个厘米，也就是1尺。同时呢，要保证台灯光照度要充足。晚间学习时要同时打开台灯和我们的顶灯，避免局部的强度和周围的强度呢反差过大，导致视疲劳的加剧。第五个呢是巧用假期做好视力储备。寒暑假呢既是我们近视快速发展的时间，也是宝贵的光补充的窗口。建议家长呢暑假安排每天至少上午和下午各一次户外活动，持续1个小时以上。
1: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守好2岁底线，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守好2岁底线呢，首先是要避免让过早的消耗远视储备。2岁以内的孩子不要使用任何电子产品。幼儿园阶段呢，每天电子产品总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小学到高中阶段呢，不超过2个小时。不要让孩子在移动的车上或者床上黑暗中看电子屏幕。
1: 谢谢石主任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的知识，说的特别好，特别的有用啊。那为了帮助更多的观众打消疑虑，我们还整理了网友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接下来进入一秒辨真伪。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首先来看今天一秒辨真伪的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想了解啊，假性近视不治疗会变成真性近视吗？
0: 这个说法呢，它其实不完全准确。假性近视本身呢，并不是一种病，它只是睫状肌持续的紧张导致的暂时的这样的一个视力的下降。假性近视呢，可以通过休息、做视觉训练这些方法来恢复。但是如果我们放任不管的话，长期处于视疲劳和过度用眼的状态，就会加速眼轴的增长。最终呢，就走向了真性近视。
1: 18岁做近视手术就能一劳永逸地治好近视了，这对吗？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我遇到一些孩子啊，就说：“哎，医生，我开过手术了，我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刷手机了？”这里呢，我想再强调一下，近视手术呢，它是没有办法治疗近视的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就是眼轴的拉长。我们近视手术呢，只是改变我们眼睛的屈光度，它相当于呢是在我们的眼睛的表面上，或者是在眼睛里面，放了一个镜片。它呢只是让你看得更清楚，但是呢并不能改变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增长、眼底的改变。如果我们在手术以后，不注意用眼习惯，它的近视呢是仍然有可能会加重的。而且呢，我们做近视手术并不能阻断近视的这样的一个进展。一旦我们进入了高度近视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就会增加我们出现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这样的风险。所以呢，我们的近视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改变我们的近视。
1: 我觉得做完近视手术之后应该更加的去保护眼睛。
0: 是的。

0: 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多吃叶黄素补充剂可以防近视，这个有没有依据呢？
1: 叶黄素呢，它是我们视网膜黄斑区的一个保护性的色素，对于抵抗蓝光损伤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循证医学的证据证实口服叶黄素能够有效的预防或者延缓近视的发生。
0: 今天是一个大科普，还有给我们解决生活当中的很多误区，都给我们答疑解惑了。施主任今天是深入浅出的为观众朋友们透彻的解析了近视防控的科学知识，让我们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呢也应用到生活当中。比如说家长可以多带孩子去户外走走，多提醒孩子20分钟后的眼部休息，从今天起就为孩子的视力健康筑牢防线。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每周一至周四晚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至今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泄败。
0: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0: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3: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震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听。

0: 条秘密将一览无余。
1: 它激光机一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1: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震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但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有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3: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

0: 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2: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作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3: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桂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4: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5: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博答卷。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郡主可以帮忙把这封信给说牙吗？我想约他明天见面。
1: 好，我会拿给他的。

0: 亚瑟哥他对你很是宠爱啊，说不定他没有再回国外也是因为你的关系吧。
1: 不是吧？
0: 怎么可能不是啊？亚瑟哥可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你的身上了，他从来没有把谁看得如此重要过。上次你假扮成他爱人的那件事，他不但没有介意，好像还有假戏真做的意思呢。
1: 郡主，

0: 起啊，昨天晚上舒雅跟亚瑟哥回来的很晚，我没有见到他，所以没有机会给他。
1: 没关系，谢谢郡主帮我。
0: 最近亚瑟哥经常带他出去玩，都不怎么见得到他们两个。看起来舒雅不记得还有人在等他了呢。
1: 王宫里的人更重要，我能理解的。

0: 解相思之苦。
1: 请进，放里面就行。

0: 天哥，对不起啊，同学们不知道我们认识，还以为我向你表白呢。
1: 你害羞了，因为他误会我们的关系。
0: 不害羞，我本来就是要把这张照片送给你的，本来想通过邮局寄给你，但是如果你开船出去做买卖了，就收不到了。
1: 我从家里搬出来了，还好你没有寄过去。
0: 为什么搬出来？那你现在住哪儿啊？
1: 我现在在做买卖，在斯帕亚附近租了个仓库，所以就住在那儿了。

0: 正想找个机会告诉你的。
1: 怎么这么突然啊？
0: 只是受不了那个家的氛围。
1: 那你爸爸不说你吗？
0: 是时候要靠自己开创事业了，也不能一直这样让我爸养着。
1: 我觉得你来这边送货也好，我们就能经常见面了。对了，你看，这是亚瑟殿下送给我的奖励，因为我去告诉王爷停止和日军贸易的事情。
0: 这个应该很贵吧？你怎么能收下呢？
1: 你给的东西都不知道有多少了，合起来可比这个项链更值钱。
0: 但是我给你的东西每一件都不是特别贵的物品，如果不是想要得到更贵重的东西，男子是不会送给女子贵重礼物的。
1: 殿下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0: 你还是不够了解男人，总有一天你就会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意思。去上课吧，下午我来接你。
1: 这样不好吧？别人会误会我是你女朋友的。
0: 亚瑟殿下来接你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不愿意。
1: 我为你着想，不希望终止了你和这里女生的机会。给你，我去上课了。

0: 李天很爱那个女生吗？
1: 什么爱不爱的，只是因为他的哥哥的死感到愧疚罢了。他们就拿着这件事一直道德绑架着阿天少爷。
0: 意思是那家人想借此绑住李天？
1: 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那个女孩成为了王妃的侄女，估计眼界更高了，一副贵族的模样。哼，我真想让阿天少爷看到他们的真面目。他们母女俩随时准备着甩开阿天少爷。

0: 亚瑟殿下和乌乔郡主，我的生活才能过得开心点。我姑姑不准我和宫里的佣人一起玩，我没什么朋友，有他们我才没这么无聊嘛。
1: 如果无聊就回家看看。

0: 殿下，这是什么呀？
1: 是我在美国时用过的东西，今天才刚到。我想把这里改造成照相馆。这些呢，全都是我的作品。

0: 我是否能有幸请你当我的模特吗？
1: 我的照片能用作什么呢？
0: 我们见不到面的时候，我可以睹物思人。
1: 我都还没有准备好呢。
0: 你自然脱俗的模样，我从未在别的女人身上见到过。

0: 什么？
1: 我让硕雅来当我的模特。
0: 但是我看到的可不是这样的。谁允许你单独和殿下在私密的地方约见？
1: 是我叫他来的，您还是不要责怪他吧。
0: 如果不怪他，那估计就要怪我了吧。是我没有好好教育他遵守礼仪廉耻。那我就先提醒一点，若再发生这种情况，硕雅就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
2: 亚瑟，有人看见你和硕雅的合照被贴在照相馆前面。
3: 亚瑟哥，你是怎么想的，竟然和那个村姑出双入对？
4: 不要那样称呼硕雅。
2: 那你要如何解释你被他迷得神魂颠倒这件事儿？
4: 我已经成年了，而且我很清醒，我分得清谁好谁坏，我不曾见他对任何人作恶，只有你们一直对他有偏见。
3: 那是因为他在你面前装可怜，背地里对我们又是两面三刀。
4: 怕是比不上你现在的两面三刀吧。
3: 不许袒护他。
4: 不要再针对他了。
3: 再怎么袒护他也不会如你的意的，就连爸爸他都敢主动去找。
2: 科莫，
4: 你在胡说什么？
3: 他之所以进宫

0: 就是妄想成为爸爸的女人。但你回来后，他就转变了目标，只要能让他麻雀变凤凰，不管是谁，他都愿意现身。
1: 不管你要诬陷谁，都不要牵扯上父亲。
0: 你还不相信吗？
1: 硕雅有多天真单纯，我又怎会不知？
0: 亚瑟哥该不是以为他还是清白之身吧？你大概还不清楚他肮脏的内在吧？他只是在你面前装清纯。硕雅这个女人都不知道啊，经历过多少名男子了。
2: 看来亚瑟还是不死心。
3: 硕雅不知羞耻的本性啊，看来是家族遗传的。
4: 亚瑟似乎不打算继续去深造了，因为他在美国用的物品今天已经寄回宫。
5: 学业都完成不了，今后又如何能成家立业啊？哎，
4: 看来要采取强硬手段了。反正今天船已经停到码头，并且王爷您也认识船长不是吗？不如就让殿下乘船回去吧，现在把他送回去，免得以后他的人生就此毁了。

0: 我的东西全都放下，给我搬回去。我叫你们搬回去。
1: 王爷他不该这样做的，怎么还把你当成小孩子对待呢？
0: 爸爸他无权强迫我的意愿，
1: 他应该只是想让你跟硕雅分开吧。
0: 为何？难道他也那么讨厌硕雅吗？
1: 并不是这样的，王爷非常关爱和宠溺硕雅，以至于要釜底抽薪。王爷有意让硕雅成为他的人，而硕雅也愿意，他担心硕雅的心思不在他身上，所以才吩咐人把你给送回美国去。殿下你还年轻，相信很快你会遇到新的爱人。
0: 怎么可能？什么时候的事啊？
1: 自从王爷让我去把硕雅接过来的时候就开始了。
0: 你和硕雅为何会同意此事？
1: 王爷提出了交换条件，他说他会帮忙除掉我们家的敌人纳坤侯爷，并且王爷也履行了承诺，所以现在硕雅是王爷的人。

殿下大概还不知道吧，王爷取代纳坑侯爷当上了部长，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取悦硕雅，以至于他置公司业务于不顾。硕雅为王爷的举动深受感动，因为这是唯一能洗清我们家族污名的办法。

0: 错，殿下。殿下知道王爷要取代大库侯爷成为部长的事了吗？亚瑟殿下，殿下你怎么了？
1: 拿去丢了，不然我全部都烧掉。

0: 这是谁的照片啊？做什么？你是谁？我为何要告诉你？我只是好奇而已。你以为只有你能说谎吗？所以我有隐瞒了你的事，你就受不了了？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让殿下生气了吗？我没有生气，我是厌恶。 厌恶你做的所有事，厌恶你表里不一，厌恶我被你天天耍得团团转。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你是全世界最纯真的女生，现在收回。你这样的女子太可怕了。
1: 我还是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你是全世界最纯真的女生，现在收回，以后你离我远一点，不要再让我见到你。

0: 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别的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如何称呼我就随你心中所想，只要你在内心轻唤我的名字，我便会以思念回应着呼唤。也就是说，乌桥郡主就是那个女生。既然如此，乌桥郡主和天哥，哥哥才不会忘记我这个妹妹。为何一副失恋的样子？
1: 见到了，但他不接受我们这样的人。
0: 但他不接受我们这样的人，别告诉我你要放弃了。
1: 不是，不是我的，而且我也不会爱上那样的女生。
0: 天哥，发生什么事了？郡主为什么会湿成这样啊？
2: 我掉水里面了，还好李天救了我。
1: 硕雅，
0: 天哥，
1: 我正好要回家，所以顺道来找你。
0: 为什么我写的信会出现在这里？那个叫做鲜花的女子，她是谁啊？
1: 这个鲜花就是乌桥郡主。这封信的主人是萨拉。
0: 什么？
1: 萨拉暗恋乌桥郡主，但害怕你嘲笑他，所以拿我名字做掩护。从那之后，他们就一直书信来往。
0: 那郡主知道是萨拉哥吗？郡主她喜不喜欢萨拉哥啊？
1: 萨拉过世之后，郡主才知道是他。他不喜欢萨拉，而且知道是他之后还很失望。

0: 萨童，你来得挺快的嘛。
1: 连个佣人都这么俏丽，不知道王宫会有多光芒四射。
2: 她不是什么佣人，
0: 她是山家王妃的侄女。
1: 原来有主了呀，要从王妃的侄女变成准王妃了。
0: 只是赠予一个孤女的。
1: 你又是谁？该不会也是他的入幕之宾吧？这女子魅力挺大，
0: 带我朋友进去。

0: 至于你，不要出去乱说你跟我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停止那些不切实际的妄想。
1: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与殿下有任何关系，是殿下你自己请求我把照片放在里面的，不是吗？
0: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你来宫里的目的，想依附我家的圣明，别痴心妄想了。你这样的人无福消受，
1: 即使你出身高贵，但却因品行卑劣而令人厌恶。你既然那么讨厌我，那这东西我也不要了。
0: 那就当垃圾丢了吧。我不需要。

0: 他为何如此诋毁你？
1: 我没有想到这里的人会这么看不起我的家族。明明我的爸爸和爷爷一直以来对他们的家族是那么忠诚，我真是想不通，他们为何会愿意为了这些人而牺牲？
0: 所以你到底是以什么身份留在这里？
1: 虽然我是姑姑的侄女，但这里所有的人却把我当成佣人一样对待。

0: 我从一开始就不该对这里的人产生好感。就像你提醒我的那样，我还不够了解男子。
1: 如果不会动摇，就不是人心了，硕雅。
0: 但是我的心好痛，是因为我爱上他了吗，天哥？
1: 一切之所以那么快就结束，是因为这只是一时的迷恋，如果现在及时抽身，那根本就不算爱，硕雅。看到你价值的人，他会珍惜你，不会让他爱的女人平白流泪。硕雅，把你的眼泪留给值得的人吧。那个男人，他一点都配不上我的硕雅。
0: 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只是因为嫉妒就决定搬进王宫来住。你家人对我说的那些话让我觉得很受伤，所以我打算来改变一下自己，多学点知识，以此来摆脱那些说我想要抓住你的诋毁。就像你跟我说过不要一直去追逐蝴蝶，所以我努力想让自己如鲜花般绽放，吸引蝴蝶飞过来。我甚至误以为那只蝴蝶就是亚瑟殿下，如果他喜欢我，就证明我值得这里的人接受。但实际上我在他们这里人的眼里什么都不是。
1: 对不起，硕雅，都怪我，你才会遭遇这些事情。
0: 这都是我自己的错，不能怪你，天哥，是我不懂收敛。
1: 如果你真的不开心，就没必要在这里受折磨，跟我回家吧，硕雅。
2: 阿官奈提他美米普代坤坤，你
0: 这点事情还不足以让我屈服。既然他们都看不起我，那我也没有必要在意他们。

如果无法让这里的人接受我，那出去外面也是一样的。如果我想为我的家族洗清污名，我就得证明我自己，让这里的人敞开心扉地接受我。

0: 那从现在开始，把这朵依兰花挂在你的胸口。当你脆弱之时，你只要知道，你还有我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1: 天哥。

0: 记住，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我们失败了，他们要怎么栽赃我们都可以。如果要战斗，那就不许失败，你记住了吗？
1: 对不起，爸爸，从今以后我绝对不会服输。
2: 哎呀，来得可真巧啊，估计是想蹭亚瑟殿下的车吧。

0: 签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别的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如何称呼我就随你心中所想，只要你在内心轻唤我的名字，我便会以思念回应着呼唤。
1: 你们从哪里拿来的？
2: 为何啊，李天，为何不在意我的感受，还要折磨我多久？为何要假装不认识，就仿佛我们毫无关系，即使是朋友都做不了？是想要我随你朋友死去吗？这样你才能满意，才能原谅我吗？
0: 哎呦，硕雅，这情书写的真是声泪俱下呀。
1: 还给我。
3: 郡主，你想要读硕雅给她男朋友写的情书吗？
0: 真的好浪漫啊！
4: 郡主，你来读吧。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人这一生

0: 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良辰不再烦，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安庆市怀宁县，随机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盲目蛮干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深学、侦查、实改一体推进，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梁延顺随机选取整治台账中查摆的突出问题，不打招呼直奔基层查看整改情况。石景乡政府涉及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多年未得到妥善解决。梁延顺从合肥驱车两个多小时直接来到乡政府，详细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解决路径和化解进度。他说，旧账往往都是难事、麻烦事，理旧账首先要把账理清楚，把症结找出来，不能是一笔糊涂账。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全力化解纠纷，确保历史旧账实质性解决到位。随后，梁延顺来到怀宁经开区管委会，着重督导营商环境方面查摆问题、整改情况，向管委会负责同志询问闲置用地盘活、僵尸企业清理、解决招工难等情况。梁延顺强调，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要以创新的思维从主观上想办法解难题，千方百计解决企业融资、用地、用工等方面的合理诉求，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梁延顺强调，理旧账也是政绩，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坚持小切口具体化，系统梳理新冠不理旧账、盲目蛮干方面的具体表现，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解决，对能立即整改的不等不靠全力解决，对历史形成一时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拿出务实管用的措施盯住不放，持续推动解决。各级党委党组要敢于

0: 动真格，对搞应付走过场的人和事从严查处，严肃问责，确保真改实改。省领导孙红梅单向前参加。
1: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来到铜陵市枞阳县，随机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听取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对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开门教育，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0: 枞阳县个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存在资金未按期拨付情况，梁延顺不打招呼来到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具体情况和办理进度，询问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还有哪些难题，群众反映集中的诉求有哪些。梁延顺指出，三农工作处在为民服务的最前沿，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整治，积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随后，梁延顺来到白梅乡小街村，沿着乡间小道走进村民反映的建房问题现场，实地回访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并与信访群众电话连线。听到当事人表示满意，梁延顺说，信访事项办理承诺了就要兑现，不兑现不如不承诺，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推动信访问题按结事了，事心双解。梁延顺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推进案件查办，完善查改制一体推进机制，健全基层监督体系，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要下大气力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加大领导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压紧压实各方面责任，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实现信访骨头案、钉子案动态清零，不断提升信访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省领导孙红梅单向前参加。
1: 6月8号下午，省长王清县赴合肥市调研量子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量子科技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打造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统筹全要素一体化配置，建强高能级量子人才科创空间，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加快把量子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2: 王清县分别来到量子产业科技园、中安创谷二期，实地查看量子产业先导区、量子产业科技园、央企量子空间建设情况。他指出，量子科技是我国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要推进央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集中人才、集中资源、集中攻关，聚力打造量子科创引领高地。调研中，王清县主持召开座谈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紧盯量子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凝练重点攻关任务和研发项目，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扎实推进央企量子空间建设，推动科研任务共担、科研资源共用、减责免责共认、创新成果共享。三是持续打造用好平台，办好量子科技和产业大会，搭建世界级量子学术和产业交流发布平台。四是大力发展量子科技服务业，强化成果转化和场景开放，拓展量子科技示范应用。五是加大要素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加快量子产业先导区建设，为各类主体发展拓展更广阔空间。
3: 今天，2026年安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全省45.1万名考生顺利完成这场人生大考。在各考点，记者看到考生们从容自信地走出考场，即将奔赴人生崭新旅程。

0: 合上笔盖的这一刻，有种落笔收官不负韶华的踏实感。十二年寒窗日夜积淀，都在这几天的答卷中落下了圆满的句号。
1: 高考虽然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我们人生的路还很长，我们永远都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愿我们都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2: 考试虽然结束了，但今后我会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小我之芳菲融入大我之春色，为国家贡献，成为祖国的栋梁。
3: 为全力护航学子逐梦之路，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高考期间，全省各地统筹公安、电力、通信、卫健、城管等多方力量，精准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电力保供、通信畅通、食宿卫生安全、噪声管控等各项保障工作。全省326个考点还专门设置了家长休息区、临时心理咨询点等便民服务区，方便家长们陪考等候。
4: 走得非常好，特别是旁边的秩序啊，也是井然有序。志愿者给我们家长提供了不少的帮助便利，也感谢社会各界的对孩子付出。
5: 我们对考点涉及的变电站、输电线路做了地毯式的巡视，对学校自管的配电房、变压器等设备做了两轮巡检。此外，我们在考点提前布设了应急电源车，确保高考用电万无一失。
3: 高考结束后，评卷工作将随即展开。为给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便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持续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招考政策及相关信息，并开通高招咨询热线，请考生和家长保持关注。
6: 今年以来，安徽空运、陆运、水运三大通道协同发力，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为全省产业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7: 我现在是在合肥新桥机场的货运停机坪，我身后呢就是一架刚刚从迪拜飞抵合肥的全货机，它正停在机场上等待装货。那么我们看到机场上面装载货物的集装板已经全部就位了，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起飞前的最后准备。几个小时之后，这架满载着安徽造跨境电商包裹的飞机就将直飞迪拜。
8: 停机坪上装卸车辆来回穿梭，一个个满载货物的集装板被缓缓送入货舱。迪拜是中东北非地区的贸易、航空和物流枢纽。今年4月直飞航线首次开通后，安徽及周边地区的货物可以点对点直达迪拜，再快速分拨至中东、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运输时效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明显降低。
9: 航线筹备到首航，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建立了首航协调机制，实时解决通关过程中的堵点问题，专门为迪拜航线和跨境电商货物量身打造了通关保障方案，做到即到即放，为航线长期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8: 此次直飞迪拜航线货机每周六班，满载约50吨，它的开通有力促进了合肥空港口岸国际物流能力再上新台阶。过去一年，新桥机场进出境货机首次突破1000架次，去年货运量超4.5万吨，同比增长了62%。今年一季度继续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进出境货物8049吨，同比增长15%，全货机180架次，同比增长6%。在空运纵横全球的同时，从安徽出发的中欧班列这个钢铁驼队也在亚欧大陆上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合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累计开行220列，发运超1.8万个标箱，同比增长41.37%。不仅班列开行量高速增长，安徽本地货物占比也不断提高。一季度去程定制班列开行30列，同比增长25%，发运安徽货5764个标箱，占比近一半。
10: 合肥中欧班列新增国际站点21个，网络覆盖已经扩展至20个国家、177个站点城市，为安徽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提供有力支撑。
8: 在空运与陆运并进发展的同时，水运通道也迎来新突破。前不久，安徽芜湖港口岸朱家桥港区扩大开放，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对外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口岸新增了8个多用途作业区开放泊位，包含多个万吨级泊位，通航保障能力与外贸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作为芜湖港的核心货物，奇瑞汽车现在依托滚装码头强大的作业能力，企业每日最多可装卸56条船，单日作业量最高可达2200辆汽车。今年3月，奇瑞汽车单月出口近15万辆，创下行业新纪录。
11: 芜湖海关呢，也为我们量身制定了一些一起一测的

0: 这个专项的方案啊，以及我们芜湖港口的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作机制啊，大大提升了我们对这个紧急订单的需求的这个交付效率。
1: 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

0: 科技赋能是安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一招。安徽推动空中成像、AI 识别、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垃圾分类全链条落地应用，让垃圾分类更精准、更高效。
1: 在合肥高新区新源小区，居民孙楚岩走到生活垃圾智能投放点前，无需接触，手指隔空，柜门便自动打开。
2: 以前我们扔垃圾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手要推开，然后你又脏又臭，然后现在呢，用这个科技的呢，我觉得挺方便的，然后手在空气上面一点，门就自动打开了，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自动称重的，挺好的。
1: 孙楚岩口中的黑科技，正是由安徽本土企业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这项技术将传统屏幕信息转化为空中可操作影像，实现非接触式投放，有效解决了传统垃圾桶脏臭烦的痛点。
3: 这个设备是怎么识别不同垃圾的？
4: 我们通过摄像头搭载了 AI 的识别系统，外部区域的话呢是可以识别丢包的这个行为，内部我们有一个 AI 的厨余的摄像头，是可以识别它的未破袋包括违规投递的这样一个行为。
1: 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合肥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全面引入 AI 视觉识别、智能语音提示系统，全域布设325个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推动垃圾分类监管由传统人工值守向智能计防转型。
5: 目前全区478个分类投放点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覆盖，智能化小区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70%。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治理建设，让垃圾分类呢从人防转向计防，为居民呢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一个分类体验。
1: 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安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在科技赋能垃圾分类前端投放的同时，终端收运环节也迎来智慧升级。在亳州市利辛县，城管部门与当地企业自主设计研发了全省首款可以同时收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新能源四分类垃圾收运车，车身喷涂醒目的垃圾四分类标识，箱体按四色标准分区隔离，每个隔离舱均配备独立压缩装置与密闭锁止系统，确保运输途中零混装、零泄漏。
6: 设计之初就聚焦居民最关心的分类后是否被混运的痛点问题，通过物理隔舱和智能锁止双保险，确保四类垃圾在转运的过程中全程独立、互不干扰。
1: 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理中，安徽还加强垃圾焚烧效能提升、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科技赋能下，安徽省已基本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100%，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8.7%，资源化利用率87%。
0: 入夏以来，用电负荷不断增加，安徽多措并举，新增电力供应，确保电力迎峰度夏顺利进行。
7: 近日，安徽淮南平围电厂四期工程8号机组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标志着平围电厂火电装机容量达到654万千瓦，可每年向华东电网输送电量330亿千瓦时以上，满足1200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
8: 在迎峰度夏的关键时期，精细化运营新机组，保障设备长期稳定满阀、高效运营，以稳定、绿色、充足的电力供应，全力服务长三角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全力确保迎峰度夏顺利进行。在安徽，随着多个发电输电工程项目完工落地，电力供应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作为安徽能源保供重大工程，陕电入皖工程将于6月底前投运。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是安徽省首条全额消纳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线路全长1055千米，起于陕西省延安市，止于安徽省合肥市。
9: 届时，工程将打通西部绿电东送快捷通道，这项跨省能源大动脉每年可向安徽输送超36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筑牢皖江地区迎峰度夏用电保障防线。
7: 面对今年迎峰度夏保供形势，国网安徽电力已按期完成48台2553万千瓦省内机组检修，6台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投产，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建设，并密切跟踪气象情况，精细化开。

0: 展负荷预测，积极推动节电举措落实，全力保障民生和重要用户用电需求。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7月1号起，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将正式执行。过去，我省16个市医用耗材报销政策一地一策，标准不一，规则不一。同样的耗材，同样的疾病，在不同城市报销待遇却不同。新目录实施后，全省将执行同一标准，告别碎片化管理局面。
1: 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和管理办法的相继印发，标志着我省医用耗材管理进入了全省统一的新阶段，管理更规范，以准入化形成医保支付的正面清单，每年动态进行调整，实现了与长三角及周边省份同频衔接。
0: 新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明确纳入基金支付的医用耗材共2859种，涵盖骨折用钢板、心脏支架、人工晶体、注射器等临床必需产品。每一类耗材都标明了医保支付标准、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和限定支付范围。同时，目录也为人工耳蜗、脑起搏器等创新产品留出了空间。对参保群众来说，统一支付带来三重实惠：公平感更强，消除地域和人群间的待遇差，钱花得更明白，手机即可查询目录明细，创新技术有保障，好材料能更快进入临床。目录将建立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回应群众关切。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

0: 若非你我身份相差甚远，我便不会在众人面前如此矜持。我希望回家的路能再远一些，如此我便能与你在车里待得更久一些了。
1: 偷偷谈恋爱，然后偷偷回想，所以你真的跟李天在一起了是吗？
2: 没错，我是天哥的女朋友。
3: 啊，看吧，他承认了，真是不知羞耻。
2: 我为什么要羞耻啊？天哥他又没有哪里不好。
1: 哎，那你把亚瑟殿下置于何地呀？我可是一直以为你在跟亚瑟殿下交往啊。
2: 我怎么可能还有别人呢？我那么全心全意爱着天哥，再说了，天哥他也非常爱我，爱到眼里再也容不下别人。
3: 硕雅，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要是我说出来，你们会羞死的。哎呀，
1: 你被他迷晕了吧？
2: 他跟我说，这辈子他从未想过要得到什么高岭之花，他只爱我这朵平凡的依兰花。身为女子，不管他有多高贵，也别想谁都可以去倒贴。

0: 你的朋友还在开我的玩笑啊。
1: 你要怪巫乔郡主，我终于知道他为何不爱萨拉哥了，因为他爱的是你。
0: 你胡说吧。
1: 我没胡说，我有证据的。郡主把所有的感受都写在了这本日记里，包括你在码头折弯等我的事，还有你踩三轮车送我回王宫的事。大家之所以开你的玩笑，是因为郡主不敢承认这本日记是他的，所以大家误会是我的。
0: 那郡主为什么要推给你？
1: 因为他觉得羞耻啊，他不敢承认他爱你，因为你地位低。我真没想到郡主他是这样心胸狭窄的人。

0: 喜欢瞧不起别人，真是可恶，那么重视贵族地位，原来王宫里没有谁对我是真心的。
1: 好了，硕雅，不要想太多了。
0: 我怎么会不多想？你什么都不受影响，自我出生就没遇到有你一半好的男生。
1: 我跟郡主天差地别，也难怪他会觉得羞耻。
0: 才不是，你没有哪里是差的，学习成绩那么好，国内外的大学哪个考不上？
1: 但我也只是个商贩。
0: 商贩又怎么样？有哪个商贩长得比你好看的吗？就算把市场掘地三尺都找不出来，像你从头到尾都这么帅的人。
1: 也没有那么很帅啊，就只是普通长相。
0: 什么普通长相啊，你这种长相王宫的人都望尘莫及，即便是亚瑟殿下都比不上你，空有个光环，没有男子的担当。
1: 普通人和王族怎么能比啊？
0: 那只是因为出身不同，但行为举止、绅士礼仪这些都是跟血统没有关系的。天哥，你不仅温柔，还很善良，言谈举止优雅，乌乔郡主肯定很清楚，不然他才不会暗恋你呢。
2: 如果要把我写在你的日记里，你会怎么写？
0: 如果要我写到你的话，这本日记都不够写的。

0: 满意了吧？我一直以为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原来这些都是我的一厢情愿。这都第几次了？郡主，你当众让我替你背黑锅，你自己想一想。
1: 我又没有求你，一直以来都是你自己愿意帮我的。
0: 对男子的迷恋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如果连诚实面对自己的感情你都做不到的话，那如果让郡主真心把我当做朋友，估计更是不可能。
1: 你又不是我，你是不会理解我的。
0: 身为贵族必须要两面三刀吗？那我宁愿为奴为婢，这样就不用虚伪了。
1: 我们的出身不同，我不能随心所欲。
0: 既然你那么瞧不起我的话，那就请郡主好好的做你的高岭之花吧，不要委屈自己放低身份来喜欢我的天哥。因为现在我的天哥他已经知道了你这个人究竟有多虚伪。我们走着瞧，看看郡主你还能当多久的女菩萨。

如此傲慢，我来替您收拾他，殿下。跟我来。

0: 是因为硕雅对吗？
1: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所以才冲我撒气。
0: 他竟然这样对你，真是傲慢。
1: 可能他没有把我当朋友吧，所以才敢这么对我。
0: 估计是以为有父亲为他撑腰，就自以为是，认为自己能够肆意妄为。我真不该跟这种女子有过牵扯。

0: 亚瑟，进来一下。你再整天游手好闲的，我就让你去公司上班。
1: 我已经被任命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很快就要去上班。
0: 如果你再这样不成器，我都担心你会给我丢脸。马上去辞职，然后回来管理我们家的生意。
1: 我不想什么都依靠父亲。
0: 那你以为你能进入政府部门，确定不是因为看在我的面子上吗？回来家里管理生意，因为我要去部长办公室工作。
1: 您为何如此重视权势？为何要追求权势？明明那些人要害死我们。
0: 我现在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家？
1: 您确定吗？您愿意当部长不是为了讨好某人？
0: 亚瑟，
1: 涉足政界，夺取纳坤侯爷的职位，比报个人私仇，您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吗？
0: 亚瑟，亚瑟，亚瑟，我是为了什么都不用你管。
2: 出什么事了？

0: 来，先坐下。王爷可能是工作太累了。
1: 我要拿这个不孝子怎么办？
0: 亚瑟殿下还年轻，年轻人冲动些很正常。
1: 他怎么会这么恨我？他心里竟然把我想得那么不堪。
0: 年轻人的想法本来就极端，好坏我们都强迫不得。随殿下去吧，总有一天呢，他自己会想通的。

0: 王爷叫你，你就快去吧。
1: 可是我不太会按摩，为什么不叫别人？
0: 你在推脱些什么呢？叫你去，你就快去。

0: 树雅在吗？麻烦帮我找一下她，说她妈妈来找。
1: 硕雅小姐不在，去忙你的吧。去呀、啊！山家王妃让她办事去了。
0: 那我能见见大姐吗？

0: 打扰您了，王爷。
1: 你的山家姑姑呢？
0: 姑姑她叫我过来，让我来给您按摩。

0: 请王爷宽恕，是被逼来的吧？没有，平时看你还挺勇敢的，如果想讨好我还是去做你擅长的事吧，我不喜欢强迫谁。你来为我舒缓疲惫的不是吗？
1: 我以为长姐是让寿雅来当王宫婢女的。
2: 那你想让你女儿只当一名佣人吗？
1: 我肯定寿雅并非心甘情愿。
2: 那你太不了解你的女儿了，寿雅乐意至极。
1: 不可能，我没有教育女儿，总是急于求成，
2: 还不是因为你，有你这个母亲做榜样，上梁不正下梁歪。

该回去了。女儿有这样的福气，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0: 还以为王爷去哪儿了，没想到是去那边接受别人的讨好了，
1: 还是光天化日之下呢。王妃，我最讨厌这个秦胜，相当于宣称爸爸在他那里。
0: 现在相信了吧，他脚踏两条船，
1: 被哥哥抛弃他立马就转过身去谄媚爸爸，

0: 真好听啊。这就是歌群喜欢的曲子吗？
1: 是的，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就教我弹，让我等爸爸出狱后弹给爸爸听。只是可惜，我还没有机会弹给他听。

0: 阿姨，
1: 阿天，
0: 您怎么来这儿了？
1: 我怀疑舒雅是被他们骗来现身的。
0: 现身？现身给谁啊？
1: 现身给王爷。
2: 舒雅，过来坐这里。上来坐吧。你真是让我感觉身心愉悦呀。
3: 我非常荣幸能够报答王爷的恩情。
2: 你曾听说南郊这个女子的事吗？南郊既是一位母亲，也是她丈夫的妻子、妹妹还有佣人，并且他浑身还散发着迷人的芬芳，你知道吗？

0: 你身上也有这样的特质。
1: 他们拦着不让我见硕雅，即使硕雅明明就在宫里，我怀疑硕雅此时正在被逼着去现身。我们一定要救他出来，阿天，好吗？阿天，
0: 你的父亲当年因为要保护我们的王族，从而被迫离开你们，我能做些什么来补偿你呢？我都会尽力去做的。
2: 非常感谢王爷您的大恩大德，我不想成为依附谁的光辉而活的女子，因为我相信我还有别的事情，比这件事情更能是我爸爸。

0: 事不好了，王爷，有人威胁说要烧毁我们的仓库呢。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0: 码头的工人说，因为有人起哄，导致工人团团围住了仓库。
1: 先叫警察去控制局势，我这就过去。
2: 王爷真的要去吗？
3: 他们现在正赶着去码头。谢谢您给我的帮助。
2: 那个女孩并不适合待在这儿，你女儿应该离开这里。
3: 麻烦阿姨先留在这里，我要立刻赶去码头，不让局势恶化。
2: 好。你要去哪里？
4: 我要回家去找我妈妈。
2: 回去做什么？谁让你走了？告诉我，你是否已经献身于王爷？
4: 我并不想成为王爷的人，姑姑您无权强迫我。
2: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挽回家族名誉吗？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就因为你的自私而离开吗？
4: 如果成为王妃就能长脸，那姑姑您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2: 身为女子的我们还能做得了什么？
4: 不是的，当然还有不伤自尊而且能挽回家族名誉的方法，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女子想要成功，并不意味着她要去成为谁的妻子，依附于谁，或者食人牙或咬人鼻息。若是您做不到，我会证明给您看的。
5: 舒雅，
4: 妈，妈，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接你回家。走吧。
2: 冥顽不灵。

0: 舒雅，你有没有受到伤害？
1: 姑姑她骗我，让我跟王爷在一起，我还以为她是真心疼我，把我当成侄女来疼爱，没想到她只是把我当成和其他王妃争宠的筹码。
0: 我都知道了，所以才跑过来接你，是阿天想出的计划，及时救你出来。
1: 天哥，那么仓库那边的事？
0: 是他让工人假装去仓库生事。我们要赶紧去告诉他，你已经安全了。走吧，孩子。去了码头也没见到阿天，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啊。我担心他被警察抓走了。
1: 我不可以让天哥为了我惹上麻烦。妈妈，你先回去吧，我去他的住处看看，也许他已经回来了。
0: 万事小心的孩子，来，把行李给我。

0: 我以为谁呢？没想到你居然敢来这儿。
1: 你要干什么？
0: 该我问你吧，你一个泰国人来这儿做什么？
1: 我这就走。
2: 他是和我一起来的。
1: 天哥，
2: 硕雅他是我的妹妹，
0: 但这里不欢迎泰国人。这女的跑来这里做什么？
2: 让她走吧，他们家的人对我有大恩。
0: 你就是因为她而被扫地出门，你还不知悔悟？
1: 真的吗，天哥？
0: 就是因为这女的，你才不愿意跟我妹妹结婚，对吗？
2: 不是因为硕雅，这根本就是两码事。
0: 今天你必须选择，你要站在哪一边。若你选择了这个泰国女子，那么你就不是我们的兄弟。
2: 你若是生气，就发泄在我身上。牡丹的事与硕雅无关。
0: 怎么会无关？你因为她而变成了背信弃义、大逆不道的人。
2: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0: 你愿意为了她赔上性命吗？
1: 你不许伤害她。
0: 像个男子汉一样打一场。你若是想带她回家，就必须踏过我的尸体。
1: 杰哥，住手！不要打他，你不要打他，我求求你了。
0: 愣着做什么？来啊，跟我打一场。
2: 我们是朋友，我做不到。
0: 你抛弃了牡丹，你不再是我的朋友。

0: 我都不知道你已经取消了婚约。
1: 我对牡丹没有别的想法，我只是把她当做妹妹。
0: 应该就像我是萨拉哥的妹妹一样。
1: 和我跟你不一样，因为你不只是如此。于我而言，你不仅仅是妹妹，我视你重于生命。因为我曾经答应过萨拉。

0: 害得你跟家人决裂的。
1: 即便没有你的事，总有一天也会是这样的结局。
0: 不仅仅是家里的事，再加上今天我惹的事，害得你没有了谋生之路，对不对，天哥？
1: 不是的，硕雅。一直以来，我都是孤身一人。我本就不需要依靠谁，
0: 可是你是我最重要的人，你可以依靠我的。你经历了如此艰难的事，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还让自己的问题牵连到你身上。从相遇那天开始到如今都是这样，我不知道让你受了多少次伤。
1: 这点小伤我还受得住，硕雅。
2: 谢谢你，天哥，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为我受伤了。
0: 尤其是这里，我会好好呵护你的心，我再不会让你伤心了，我保证。
3: แค่มีเธอในใจส่วนลึกก็ไม่เคยต้องการอะไร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ใจฉันเข้าใจทุกอย่างจะรอเธอตรงนี้ที่เก่าของเราตรงนี้จะเป็น

0: 若你不想顺从你姑姑被迫献身给王爷，那就离开王宫吧。
1: 真可惜，还有一年我就可以毕业了，妈妈。
0: 但我觉得不值当啊，他肯定会继续逼迫你同意的。
1: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卑劣到用我自己做交换的，妈妈。
0: 若你真的想完成学业，我可以支持你。至于往返的路途，我们再慢慢想办法。我不想让你再遇到这些见不得人的事。
1: 好的，妈妈，我再也不会回到那儿去了。

0: 这是遗失货品的清单，王爷。还好这事儿没闹到要烧我们仓库的地步，他们只是闯入偷了些货造成了损失，现在加派了人手，不让那些混混再靠近这片区域了。
1: 明明都是我们的工人，居然还能反咬我们一口。
0: 有人发现一双来自仓库的皮鞋被遗弃在路边，王爷。
1: 我们应该教训一番这帮养不熟的人，别让他们太得意。
2: 这么做就更是火上浇油，现在要做的是控制局面。这是你作为公司新任老板的第一个任务。
1: 我一定会想办法揪出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这件事总得有人负责。

0: 婉蒂姐，你是和萨通先生认识吗？
1: 他是战敌警察局局长的儿子，怎么会不认识？
0: 我的意思是，他是个花花公子，对吗？亚瑟哥。亚瑟哥知道我来见婉蒂姐，所以特意跑到这儿来接我。亚瑟哥一直想找个机会见你呢。
1: 我没空呢，恰好萨彤订了今天的机票，待会儿我们就要走了。
0: 哎呦，那亚瑟哥不是白跑一趟了吗？哎，真可怜呢。
2: 看来我没白跑这一趟，听说你整天追着婉蒂郡主的屁股后头转。
3: 因为要防着你这个旧情人呢、

0: 我爸又去弄他那边的自行车了。
1: 应该是吧。哎呀，折腾去吧，他爱折腾就折腾。
0: 其实我知道你为啥支持我爸折腾他那边的自行车。
1: 为啥呀？
0: 你别看我爸平常确实是挺不靠谱的，但是其实他是真热爱他那工作。你看看他那工作服一穿上，机器一响，眼睛里都冒光。我看呀，他喜欢他那套工作服超过咱家店里所有衣服。
2: 法国很流行假皮夹，我弄死你。
3: 这咋了？
4: 这干啥呀？
2: 现在是先锋，一百年后会感谢我。哎，兄弟，兄弟，别！
5: 我有一个主意，你可以把拔罐、刮痧乃至针灸融入到我的纹身艺术中，这样就可以无限的修改原始图案，咱怎么解释都可以。你看我平时我纹身都是一锤子买卖，你拔罐刮痧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那边有纹的那么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把它带过来，咱俩分成资源整合嘛。还有，
6: 你真打算在纹身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吗？
7: 一切都很完美，就是这个车床有点拖后腿。
0: 老牛别伤心，其实能骑着走就已经很完美了。
7: 我这么想，二爸，这车的事儿呢就先搁这儿，我再攒点私房钱买一个新的车床，明天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变速自行车。
1: 今天主要就是来找您聊一聊孩子们生活上的事儿，纯聊天儿。别紧张。
7: 我不紧张啊。
1: 那您是不是给他做了个变速自行车呀？这次考试他又倒数第二。
7: 哎，这成绩好了呀。
1: 郭小雪倒数第一。他是不是也住你家呀？
8: 崔梦这孩子吧，他一直品学兼优，但是最近他这成绩下滑得太快了，经常上课犯困。他跟我说家里是有小朋友跟他一起住，是这样吗？
6: 你要记住，萌萌，我和你妈是你的亲爸亲妈，不是别人的。
0: 爸，我想要的不是大房子，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回到咱们仨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9: 哎呀妈，这房子太漂亮了，

0: 带劲，带劲就买啊，搬进去住。你知道咱家还有多少钱吗？不知道。咱家到目前为止本来应该还剩18万多，被你干变速车给干进去点儿。目前为止我看啊，20万还可以，努努力就赚出来了。努努力？你知道你再进去就三进宫了啊？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1: 我还挺想进去的，能看看大炮，唠唠嗑。
2: 想进去啊？找大炮。我送你进去，哎，怎么？哎呦，你怎么还动手了呢？为什么？
3: 你才安生几天呢？又开始穷折腾，
2: 这词不好听。奋斗，我之前也是在奋斗。嗯，我挣着钱了吧？甭管多少，是不是？我也是因为可能运气的原因，那很多这个事情它就中断了。这次不一样。嗯。这次我有强大的动力，而且我目标也非常清晰，目标就是买别墅20万，我需要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刚才跟你爸出去的人是谁呀？不知道，说是刚从监狱出来。
0: 和我爸在同一个监狱。啥玩意儿？
2: 不是。
0: 哎呀妈呀！行了，你们该玩玩去吧。
4: 顺顺，
2: 霍东风在里边过得怎么样？还好吗？
4: 霍东风。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二万二千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天堂寨风景区晴，19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18到29度。凤阳廊巷迷谷晴，18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4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17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晴，18到32度。山南多云转阴，12到25度。和田市晴见多云，16到29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0: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1: 靠我呀！
9: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2: 我就要孩子看着那张脸，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9: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

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一脚踏三省的湖北来凤，地处武陵大山深处，与湖南省龙山县只隔着一条游水河。清澈的游水从县城一角静静流过，奔向八百里洞庭。1955年春节，山里的人们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经过7天颠簸跋涉，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这里。
1: 恩施美峰是湖北三省交界的最困难、最这个什么艰苦的地方。那个地方缺干部、缺人。
2: 解放初期，这个匪患非常严重，因为当时来凤地方也比较小，这个人口也不多。当时来凤解放的时候啊，才12万多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呢，来凤它确实是恩施地区最贫困的地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年1月，张富清被分配到县粮管所工作，他和妻子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一天，新到任的县粮管所主任张富清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1: 我们这个上公安局去的那个学历院，他去和营业院吵架来了，我就去问了下什么情况。他讲要照顾一下卖新米，他们不要出米。我当时呢，就按照湖北省的那个实行政策的习惯，我就讲他们是部队，是机关，应该带头。我这个呢不能灵活，我灵活了，他们给他们搞了，我就亏待了居民的，我不能搞，我不能领。
0: 尽管张富清当时坚持原则，没有给来人搞特殊照顾，但事后他还是反思工作中存在问题。
1: 政策我要执行，我有什么供应什么，这不是解决问题办法。我供应不到新米，是我的责任。他找我了是应该的，啊，搞我也是应该的，是吧？我就积极的想办法，派人出去呢，到处去买这个什么大米机，买了几台大米机回来，办了个加工厂，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来凤，全国第一个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县，也是原生态白手武之乡。当时的来凤有穷三湖富卯洞的说法。就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张富清被调到全县最贫困的三湖区任副区长。
2: 59年、60年、61年，来凤3年大旱，最重的灾区是三湖。在那种情况下，张富清的三夫人副处长。
1: 这三夫嘛。

0: 最大的问题的是社员没的饭吃，吃不到饭，不够粮食不够。国家的这个什么公益的任务呢，完不成，受不上嘞，这两大困难。
1: 森湖地处大山深处，境内群山起伏，溪沟纵横，生产条件差。通过深入调查，张富清还发现粮食短缺背后的深层问题。
0: 他开始呢，做这个什么你到哪家做的，他不大欢迎。不欢迎呢，那就是没得办法，慢慢找工作哟。睡都没个几毛几毛睡，就在人家那纸卷呀，那个磨石上面。也打点碰碰，这么做，他都不信任你。
1: 社员们有情绪，根源是不了解党的粮食政策。为了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张富清白天跟社员上山干活，晚上组织群众研究生产计划，讲解党的政策。空闲之时，还帮社员打扫院子。春风化雨，以心换心。没多久，社员们对这位副区长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区里的粮食生产终于有了转机。
0: 通过劳动啊，从没有的感情呢到有感情，从这个什么的不信任到信任，对党政策的从不认识到认识，工作呢才合拢才搞好。
1: 三湖区的百姓感谢张富清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更感谢张富清帮他们用上了电灯。曾经参与修建二龙山水坝的石匠罗冰清谈起当年新建发电站，感慨不已。
2: 那是修这个大坝，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哎，再就是可以发电，那是有张处长缺少不了他的功劳。
3: 在二龙山那水泥板那个改砖，后来的话能加工能发电，那是他功劳。
2: 当然用上电了，那老百姓的心情那是非常愉快、高兴了。这晚上。聊好好自己家里
1: 宁可自己苦，也见不得百姓受苦。1960年的三湖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精简人员，为了做好收复工作，张富清动员妻子率先辞去供销社的公职。
0: 这个工作要想把它落实，要想走得好，只有首先呢，把自己的这个衣服洗干净，从自己身上，从自己脑壳上改造，把我自己的人呢先动员下来。
1: 起初，妻子孙玉兰得知外省人不在这次精简之列，面对丈夫的动员，她开始怎么都想不通。
4: 我讲我一个人，又是备货，又是文具，那是上百样的品种。我讲我又没有查款，又没有被盗。我说你咋没有喊我下去？他讲问题是这么过，不是你说是你出了我问题了，你没一点问题，
0: 你下来才能够支持我。把这个工作搞落实，你不下来，不先下来，我这工作就搞不下去，那你就要负责任了，你也有责任去了。他这个什么听了以后，他又想了想了，想通了，再问，他就先下来。
1: 孙玉兰理解丈夫，尊重丈夫，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4: 反正我是我从小我就是农过，你说生活好我也过得，生活撇我也过得。

0: 身材健康，我都过得好。下来了以后生活偏，我什么事情我都做。
1: 失去了铁饭碗，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当保姆、捡柴火、学缝纫、打零工，有什么干什么，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当时在三湖区教书的姚祖贵老师对三湖区这位副区长的家庭印象深刻。
2: 他家里就是说很简陋，没有家具，就是一个床、个炉子都放在外面的，煮饭的炉子，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张父亲取材呀，别人把他送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他拉回来以后他都舍不得吃，又怕他坏，就找茶叶和和装起，茶叶是保鲜的了，等到什么时候吃，等到他过生的时候全家人来吃这个苹果。
1: 1960年初夏，张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老家来电要他回家与老母亲见最后一面，张父亲忙得没有抽开身。第二次来电，母亲已溘然长逝，家人要他火速赶回向母亲遗体告别，但当时正是水电站全力奋战的关键期，张父亲强忍着锥心之痛没有回家奔丧。每当想起这件人生最大的憾事，张父亲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3: 用过才有家，没有过就没得家。我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我真正的孝顺了母亲。
1: 酉水河畔的卯洞，地处川鄂湘交界处，因盛产金丝桐油，这里素有万担桐油下洞庭的美誉。1975年，51岁的张富清调任当时的卯洞公社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工作。照理说，张富清好不容易调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应该歇一歇，何况身体的旧伤常常复发。然而张富清在组织分工时又像突击队员那样做出了一如既往的选择。
4: 卯洞公社是湖北省的西南边陲，是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家村苗族集居的地方。讲土话他不懂，他讲话别个不懂。开始那的时候，生活习惯更不待见，但是分工的时候要每一个人联系个管理区，他主动要求到最边缘的高洞管理区住店。
1: 高洞位于卯洞公社西南角，平均海拔800米，是个三面悬崖的苦寒之地。
3: 高洞呢，不光是麦风最边缘和偏僻的大山区，既不通电，又不通水，也不通路，是比较贫穷艰苦的地方。我就报名了志愿到最艰苦的高洞去，在那里去工作。
1: 上世纪70年代，到高洞要经过几条河，没有桥，张富清就带头脱掉鞋子涉水过河。
4: 他就跟我讲，我要当指挥员，要当战斗员，要当兵的，群众他才听你的，他才给你干，

0: 他自己是坐垫。
1: 高栋与重庆接壤，由于山路崎岖，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又运不进来，每年上缴供应粮，需要全生产队劳力肩挑背驮一周才能全部运到镇上。1977年临近农闲，张富清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修路。
0: 到高中里头是最难的一个一条路，全部要黄袍，全部要扎矮山，对，而且去之前要修两座桥。
2: 第一是坡高，第二呢是弯度大、弯度急，所以呢修这条路呢。
1: 为了修路，张富清连续4个多月与当地百姓一起吃住，与乡亲们一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一个冬天，硬是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圆了土苗儿女的世代梦想。1979年夏天，张富清调离茅洞公社，他带着全家迁走时，留给大家的是一个清贫的背影。
0: 那个时候从旧时代看一看，无所上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是铺个卷儿。那时候就木盒子装肥皂的，装洗衣的肥皂当中，木箱子给你装一小东西。工作了几十年，没有人会拆穿。
3: 85年、86年了，那时候呢，按照上头的政策，我们对行政干部的那个接待问题要进行一次清理。我那时候搞办公室主任，好，我们就对全镇的行政干部他们的借款呐、在那个单位的结账啊，我们进行了一次清理。在清理当中，其他的干部都基本上有欠账、结账的那个情况，张富清老人他没得。
1: 张富清有4个子女，没有一个子女沾过父亲的光。张富清用家风培养了孩子们自立自强的品格。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企业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儿子放弃机会，到茅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4: 他家那别人都看到我们家里的，那你如果不下放，他你去工作的，他有其他的人怎么办？二房都没讲，甭管什么铺盖撑得起一捆，他不碰铺盖一捆，那就下放了。
1: 下放到万亩林场，张建国没有埋怨父亲，他在干好林场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自学复习。1977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二儿子张建全第一次高考失利，张父亲鼓励他不要气馁，不要放弃。
5: 那时候就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参加复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第二年就考那个师范了，考去我们来福师范学校了。
6: 我跟我弟弟是一直是一起读书的，那一直是同学。那一年我两个都没有考好嘛，都落榜了。我弟大概上了1个多月以后，我爸就跟我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读书。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你都要做好每个那个阶段的事。你这个阶段，你这个年龄，你就要读好书，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
1: 正是父亲这关键的一句话，小女儿张建荣坚定了人生方向。第二年，她也成功被学校录取。
6: 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爸，我考上了，我谢谢你。
7: 我被家庭有言在先，就靠他们自己的上学努力，靠自己本事去考学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本事，

0: 考不上学的话呢，我没有力量给他们找工作，我更不会给他们找工作。
1: 如今张福清的四个子女，除大女儿长期患病外，两个儿子成为国家干部，小女儿在医院工作，他们都是通过高考和公开招考的方式入职的，没有一个沾父亲的光。眼前这所学校，40年前是来凤县最大的煤矿田坝煤矿办公所在地。
2: 那是吃煤的井口，这一进去大约有100多米的平行。
1: 1981年，张福清调任刚成立的建行来凤支行当副行长。田坝煤矿是当时建行最大的贷款户，每到年底，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福清又像在乡镇工作一样，搬起铺盖卷，住到了煤矿。
3: 铺盖一卷，直接就到厂矿，和工人同吃，和工人同住。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到年底还是积极帮助企业组织资金，能够到年末按时的把贷款回收，不出现任何的状况。
0: 跟这些人我都交给他，他就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给我也付一份奖金，哎，再呢，我把这个奖金拿来了，就这个什么，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
1: 1985年，60岁的张福清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他除了每天坚持读书、看电视，在自制的日记本上写下读书心得。数十年来，张福清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未降低标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2018年10月，张福清因患白内障入院做眼部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价格在3000到2万元不等。手术前，李甘霖行长特意叮嘱，张某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但张福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3000元晶体，就坚持选用了同款晶体。
0: 因为我在想，我为国家为单位，既然说不能做什么贡献了，我能够这个说是为这个什么单位贡献，解个一件死一件。
1: 88岁那年，张福清因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只得截肢。在病床上，一条独腿的张福清不向厄运屈服，他的伤口刚愈合就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练习走路。
4: 他娘扒到桌子上，他慢慢的，他都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扒到坡上，他都也就这么全都是他。他有时候也拿过来搞着不好了，他把拿来搞伤他，搞的血迹，我都把他搞的。
1: 望着张福清一瘸一拐的步伐，谁能想到这双腿曾跟着部队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为解放大西北多次远征。谁又能想到这双腿曾带着乡亲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石中硬是挖出了一条路。到来奉献几十年，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湖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他除了向组织如实填报个人情况外，从未对别人说过战功，包括家人。
5: 看到他的事迹公布以后，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的是为革命献身的这先烈，这点我是非常

0: 配的，他是一心一意的复活，毫无没考虑自己问题，没考虑自己名誉地位，
1: 就把过去的事没有当成他今后的什么资本呢、啊、什么阶梯啊，
2: 对，
1: 没有。
3: 当初根据速成中学党组织的安排，张父青到恩施工作满两年后还可以申请回到部队，但他没有这样做。所有的荣誉都锁在这个旧皮箱里，要不是这次军人信息采集，张父青的故事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在他的心底，那些逝去的战友才是真的英雄。
4: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个？都不在了。我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这个立功证件去拜自己？我有什么功劳啊？这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又没这资格去拿出来在人民面前去拜啊。
3: 201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授予张富青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向张富青同志学习。在此之前的6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来凤县向全社会发布张富青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7月25日，张富青前往北京，他将出席全国退役军人表彰大会，迎接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幸福时刻。7月27日，时隔66年，张富青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独腿起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向牺牲的战友深情地行了一个军礼。
4: 我今年95岁了，我这一辈子是党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趟旅程，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

0: 一张杨慎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十五个人现在还有八位生活在农村。杨慎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3: 哎，我们有上上课嘛，去操早点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还没得回家的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只得有许，许是有了，你得有个娃娃一个进去不得，有个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的去扛。看看不到房子坏了吗？这个手啊，毛毛淌血了吧？刺到处刮着，淌血。等到了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哎呦啊，就是。
4: 这一个棚子是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广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5: 有么种改起，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被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起的。
0: 1992年，大亮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6: 我过去告诉我自己，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同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1: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不得，快点给敲啊！老乖乖是拿十五六袋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可说说给他，叫他把捡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夫人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儿？”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又不丢哪的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量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2: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3: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4: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5: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6: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7: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

0: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这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1: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三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在就是要深耕里边，深耕服装行业，大家拭目以待。
1: 哎呀，上酒吧，
2: 行，那个瓜子先吃了啊。嗯。哎，
3: 你吃一会儿得谈钱啊。
1: 这都免费的，这都啊。
3: 免费的，这是
0: 要不要要两盘啊？
4: 哎，免费再给两盘吧。
1: 没有。
3: 抠搜，
1: 抠搜的，抠搜的。
5: 现在那个鼎盛楼让人承包出去了，小梅还挺好的。
1: 好啊，贼好，
6: 还得涨工资了呢。
5: 嗯，那个姓汤的，你得小心点。
1: 他可老骚了，崔哥。嗯，
6: 你说实话，不会是因为你没承包下来这个酒楼，你才说人家不好的吧？
1: 去你的！来来来来，喝完走了。
5: 哎，你俩看着我。
7: 老板，算账，
5: 这还得看着呢。
1: 啥了？
5: 你别算了，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你肯定算不过他。
1: 不能，我这都记着呢。82.7，
5: 准没错。
7: 我这算半天，你这么快就算出来了？
5: 讲的时候我就算好了。
1: 行，
6: 刘野，
1: 我这辈子老佩服你了。
5: 我也佩服，我也佩服。来来来来，喝完赶紧走。
0: 叔，你省省吧，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你听我说。我呢，向你保证两件事。一是我一定会帮郭大炮洗清冤屈。第二是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雪，你踏踏实实的休息。嗯。嗯。小雪，今天晚上要不然你回家睡，我在这儿陪一晚上。
8: 不用，我在这儿挺好的。

0: 爸，你是不是喝酒了？是不是因为下岗喝的酒？是啊，我要庆祝。你都下岗了，都没工资了，你庆祝啥呀？
1: 猫猫，你记住，英雄不挣有数钱。
2: 对，
0: 我今天下岗，不代表我挣不着钱，反倒代表着我能挣更多的钱。来，你过来。

0: 你看着啊，等你长到这儿的时候，没多长时间，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夏利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第一目标了。
1: 不要什么桑塔纳。
0: 你看，你得先弄清楚桑塔纳好在哪儿。夏利跟桑塔纳之间的区别。
1: 你出去，我要睡觉了，别打扰我。
0: 我也没进去。
1: 老舅，你想说啥跟我说。
0: 我先解个手。

0: 今儿白天那话我还没跟你说完呢，我在看守所里交了一朋友。
1: 这家伙在看守所能交朋友啊？这交友挺广泛的。
0: 你先听我说完，我跟你说，那里边藏龙卧虎。在我边上那人，他是开精品屋的老板。
1: 嗯，
0: 他那店就在六道街，然后每个月啊，他去广东打货去，打那个滚包货，拿过来卖，一年能挣小几十万呢。
1: 啥叫滚包货？
0: 滚包货就是去经济发达的一些地方，把人家不要的二手衣服弄过来，其实全都是八九成新，人家穿的可能买就不喜欢，人家不要了，到咱这儿洗洗烫烫的就是东西了。
1: 嗯，
0: 这里边利润可高了。他呢是酒后闹事儿进去的，闹得不小，得判三五年。这三五年这店都没人开，也没人管。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出来以后啊，找他妈去。我寻思着，咱找他妈把那店兑下来。
1: 就这没了？
0: 没了。
1: 那看守所什么地方啊？你在里面能认识靠谱的人吗？你这得亏进去时间短，你要是时间长点，一出来直接变咱们全市首富。
0: 你咋不认真听我说话呢？
1: 我咋没认真听啊？我听明白了。
0: 你注意领会到我精神了吗？
1: 什么精神呢？
0: 你管的什么看守所呢？我说的这个事儿。
1: 快点吧，我已经困了，我累了。哎，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摆的这姿势就是被锁死的姿势，你知道吗？
1: 姿势。
0: 你动。
1: 你说行。这。
2: 我吃完了，你快点啊。
3: 嗯。
2: 老舅，你能看到我爸吗？
0: 我在看守所，他在劳教所，俩单位，见不着。
2: 还分那么多地方？
0: 嗯，我很难一下跟你说清楚。
2: 哥，你还走不走了？
3: 算了。
4: 听说你家小崔出来了。
3: 啊，昨天出来的。
4: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跟他这么个人在一起啊，真是败下你这个人了。你的工作呢，是收银和财务，在任何企业里都是最重要的岗位。
3: 康经理，你这点可以放心，我在这儿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工作上没有出任何差错。
4: 这不是出什么差错的问题，你的职位都是老板最信任的人，一般来说是老板的老婆、亲妹妹这样的人来担任这样的岗位。
3: 你啥意思啊？
4: 咱们肯定不是亲人了，但是我觉得吧，咱俩能够更亲热一点，再亲一点。
1: 我照照镜子，老娘不干。
3: 这里边装修呢，你以后到别的地方要吃了吧。不能再照顾你了，你多保重。

0: 你上回说那个滚刀货靠谱不？
1: 靠。
0: 买断工龄钱啥时候能发下来？
2: 就这几天。
0: 我打算做这个买卖。
2: 那顶定了。

0: 招人稀罕了。
1: 喂，
2: 我爷爷去世了。
1: 好，我马上就来。
0: 怎么了？咋的了？
1: 郭大雷他爸没了。
0: 啊？
1: 你要是害怕，可以把照片放抽屉里。
3: 我不害怕，他是我爷爷，我怎么会害怕？
1: 来，爬完了，再找二胖要。
3: 崔大爷，我爸还能出来吗？
1: 我律师证现在还没拿着，可能还有点麻烦，但是你放心，我肯定很快就能挣着钱了，到时候我请最好的律师。

0: 老年人可慢了。
1: 谁是张阿姨啊？哪位是小刘的妈妈张阿姨啊？
0: 那边都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都在这片，有啥事儿说。
2: 张阿姨说，我是小刘的朋友小崔，我姓崔，我给您打过电话啊。对，
0: 老张头，帮我摸两把，来坐。
1: 好。瑞电，
0: 你俩是正经两口子？
3: 是啊，合法夫妻。
2: 嘿，你为啥要这么问呢？
0: 哎呀，没别的意思，我就怕你俩不是正经两口子。万一你俩干着干着跑了，我上哪儿找人去？
2: 是是是，对，理解理解，正经夫妻，您放心。
0: 我儿子呢，前些日子呢给我捎了信儿了，说我们家这店呢暂时让你俩先干着。
2: 咋暂时呢？他跟我说的是对给我呀。
0: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店呢租给你俩，年租金两万，店里乱七八糟的货都给你们一万，一共三万。但是啊，我儿子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可得还给他，他只会卖服装。你俩到底干不干？我着急打麻将呢。
1: 不是阿姨，我但是我俩想干，非常想干，但我俩想常干。
0: 呸！妈呀！啥意思啊？你们希望我儿子判无期呗？
1: 您这是哪跟哪儿？这是根本这是不是那意思？
0: 行，别磨叽，想干还是不想干？痛快说，那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1: 干！
0: 这不就得了？真是的，这个磨叽。老赵走，快走。发财。五饼，走了。
1: 走了。
4: 爸，辛苦你了啊！我跟国明一起去趟广东，再进点货，下个月一号就正式开业了。
5: 你一去我就放心了。进货的钱还够吗？前一段时间我帮国明补交了罚款，剩的也不多了。
6: 够了。那个。还够进最后一批的，就孤注一掷了。
5: 那前几个月你都孤注几掷了？
6: 我在孤注最后一掷。
7: 老舅，加油！
5: 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我身体还硬吧？又有退休金，养活。

0: 自己没问题。这俩孩子你们真得好好考虑。
1: 我爸可从来都不会考虑我们，他从来都是自己咋开心咋来。
2: 我自己咋开心咋来，我给你买桑塔纳。
1: 呵呵。
0: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不如梦梦成熟。
1: 哎呦，他就是没我成熟。
2: 你都是我生的，我咋没你成熟啊？
1: 我是我妈生的。哎
0: 呀，行了，好好努力啊。
3: 随着中国深化改革迈出关键步伐，市场体系被重塑，打破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国企改制，民企兴起，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这是你的。
1: 二胖，对不起，没有适合你身材的，暂时你只能穿运动服了。我不需要，我穿运动服就行。下次老舅去广东，一定给你带适合你的肥宅的衣服啊。什么是肥宅？
2: 雷呀、啊！
1: 老舅，你说是香港话吗？
2: 哎呀！
3: 还有一包，这个是谁的？
0: 给小雪的，明天你给小雪送过去。你看这老板多大方！
4: 哎，爸，我跟果明去了深圳，对面就是香港，一河之隔，看得老清楚了。香港现在太繁华了，等那个香港回归的时候，我们也赚钱了，咱们一家五口。都去溜达溜达，怎么样？
0: 对对对，啊，
3: 妈，这要是你说的我就信，这要是我爸说的我可就不信。
4: 哎呀，
2: 所以我没说。
0: 你要是信你妈，下回你们一块儿去香港，我在家看店。
3: 没问题，我到时候给你带吃的。
0: 谢谢你。
3: 你不用谢。
5: 新店酬宾大田运会，里边请，
6: 请，
7: 来这边请，这边请。
8: 记住张老爷子那句话啊，把爱好跟赚钱结合起来，那叫出息。
0: 您放心，看我的。哎，正好啊，正好
9: 啊，好火呀！
0: 走了，走了，
7: 哎，哎，
0: 哥，这太火了，姐，是好了，拿走，我没空照顾你，
9: 快走，
0: 别急啊，这料子太好了，衣服太好看了啊！
9: 这咱上班得穿工服啊，
7: 不好意思，结果
9: 咱要穿这个，你肯定得挨批评，信吗？
8: 这个，我觉得你跟你媳妇来一件吧，
9: 我就是这么想的。
8: 哎，我那名额也给你了，你来两件。
9: 真的啊？
0: 真的。
9: 哎，你看这衣服了吗？我记得啊，他姐回来的时候就穿这个，然后那衣服跟就挺像啊，真挺像。我媳妇穿的挺好。
0: 你俩随便拿，喜欢你拿走。我是弄公斤买的。
9: 啥玩意
0: 儿？衣服还能弄公斤买啊？
9: 这事儿。儿子，咱老中人得赚老鼻子钱了。要不这样，我提前回单位买段工龄，我跟你干呗。
0: 行啊，
8: 你别听瞎说，他媳妇肯定不同意。
0: 你又明白了，你怎么那么怕你媳妇？
9: 来了，哎，
0: 我不是怕，是爱。这，
8: 哎。菜齐喽！

0: 哇，吃吧。嗯，爷爷，你做的菜比我爸做的还好吃。就咱家吃习惯了，到外边任何饭馆都觉得太难吃了。你爷爷我干了50年，术业有专攻。你让爷爷干别的，我还真不会。不像你爸什么都会。
1: 嗯，我爸是干啥都会，但是他干啥事儿都只能做到80-90分，他可从来没有事能做到100分。
2: 我早就卖衣服专业呀，
3: 那也是因为有我妈看着，不然他指不定又弄出来什么事儿。
0: 哎呀，趁着我，嗯，还能照顾你们，给你们做饭，让你爸妈呀快着点儿多赚点钱，等我照顾不了你们了，你们也该长大了。
1: 老爷，到时候我天天做菜给你吃。
2: 哎，爷爷。
1: 你可别吃我哥的，到时候我给您做，您教我。
4: 我俩一起做，
5: 嘿，太好了，那时候啊，我就成老太爷了。您就是老太爷，爷爷，到时候您就等着享福吧。
4: 好，
5: <笑>
1: 这家伙快打烊了，我以为来打劫的呢。
5: 稀客呀，
4: 此老板。
5: 生意兴隆啊！
4: 生意兴隆，李小郑。嘿，
5: 我欠钱吗？
4: 不欠。这不前两天我们海龙去我那吃饭，聊起你来了，这不进来看看你。哎，
5: 咋样啊你？
4: 好着呢。
5: 你挺好的。
4: 挺好。
5: 记着你跟我说那俩字不？
4: 深耕吗？
5: 我一直我就研究着怎么深耕，
4: 彼此彼此。
5: 嗯，
4: 我也琢磨我这服装店的深耕呢。 我呀，日思夜想，我就在想，这人怎么要不停的买衣服呢？过去穿衣服啊，是因为遮羞、驱寒，但为什么现在还要不停的逛街买衣服呢？
5: 为什么呢？
4: 时尚。所以我这家店呢，也不光是个服装店，它还是个时尚店。

0: 我呀，日思夜想，我就在想，这人怎么要不停地买衣服呢？过去穿衣服啊，是因为遮羞、驱寒，但为什么现在还要不停地逛街买衣服呢？
1: 为什么呢？
0: 时尚。所以我这家店呢，也不光是个服装店，它还是个时尚店。你看啊，这个时尚啊，它范围很大。你比方说，清朝人的时尚就是长衣、马褂，还有旗袍。十几年以前，咱们的时尚是纯羊毛、中山装，还有这个的确良的裤子。随着时间的变化，时尚也在被重新定义。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时尚也有区别。打个比方，意大利人的时尚没准非洲人都看不懂。所以我就一直在研究什么是我们东北人的时尚。
1: 这个东北是什么时尚？
0: 研究的结果是咱们东北人喜欢亮堂的、花里胡哨的，
1: 就像你身上这件。
0: 哎，差不多是这意思。为啥呢？
1: 为啥呢？
0: 因为啊，那几个月冬天啊，咱们这儿下大雪，一下雪整个城市就都变成白的。哦，你穿的亮堂、花里胡哨，在雪地里边呢好找，不容易走丢。
2: 哦，防拐。
0: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哦，所以呢，范思哲你认识吗？
1: 我隔壁卖包的那小子。
0: 那是范思伟。
1: 那是他表弟或者表哥，都是私子辈的啊。
0: 范思哲是卖衣服的，
1: 裁缝，
0: 意大利裁缝。回身看看，那就是他的作品。
1: 哎，你别说啊，这意大利人
0: 是这个边上那黄衬衫。
1: 哦，这是他缝的。
0: 哎，亮堂吧？
1: 亮堂。你这小豹子下山还
0: 喜欢不？拿走，送给你。
1: 别送我干啥？这么贵礼物，
0: 穿上，每天穿。了解了范思哲，你就掌握了东北人穿衣服的灵魂。
1: 我别掌握了，哥，我就是一卖烤串子的，我穿这个不得让人笑死啊。
0: 不爱捯饬是吧？
1: 是，
0: 这我也研究过，为啥大部分的男性不爱捯饬，而大部分的女性这么喜欢捯饬，这么喜欢逛街呢？这是因为啊，我们的基因在作祟。
1: 哎，这怎么讲呢？这
0: 原始社会的时候呢，咱们男的要出去狩猎，女的呢，她就是提了个小篮子哈，去摘摘野果子，采采蘑菇，所以他们从基因里边喜欢逛。所以我这家店95%都是女装，这也是生财的秘诀。
1: 哎呦，我哥，我这有点恍惚啊。哎，你往这小棍儿叭手一支，这小光一打，你就有点那个范儿。你真是大哥，你说我这啥人能像你似的把我这烧烤店也研究的这么透彻？
0: 你没事你就来找我，咱俩多聊啊。
1: 大宝，我其实今天来呀，主要是跟你告个别啊。我把烧烤店关了。
0: 咋的了？
1: 因为你啊。你教我要深耕啊，我搁墙上不挂了个地图吗？我每天我就研究，我说我去哪儿开个烧烤店，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广东东莞。
0: 为啥要去这儿啊？
1: 我调查过啊，那个地方台资港资特别多的企业都在那儿，重点是好多咱东北老乡在那儿打工。你说到时候他们一思乡，我一出现，啪啪啪，我给他们烤点串，一吃一高兴了，到时候找湖南工友啊、江西工友啊、全国各地工友一来吃，你说这生意不想火都难。
0: 没有事，有意思，
1: 跟你学点皮毛。
0: 别客气，加油。
1: 我今天来，反正哥，我就给你道个别，看一眼就挺好。那啥呢，我。撤了，
0: 好好干。等等，把那件衬衫拿走，穿到广东去，别掉了咱们东北人的面子。穿着范思哲烧烤，行不行？

0: 你开的啊？不行啊，就少了嗑唠的。你这说话这么冲吗？现在我一混社会了，也没像你这么说话呀。是，咱们之前是干过几次小破账，是吧？但是我今天我没说进来就找你干账吗？那你
1: 一进来问我这店是我开的，你啥意思啊？
0: 不是我开的，我在这当服务员啊。那现在突然之间不想跟你唠别的了，
1: 那你想唠啥呀？
0: 先特纳闷一件事儿，你究竟是干啥的呢？你说哈，就过去的一年吧，咱俩一共也没见过几次面，你次次职业都不一样。你一开始说你的职业是机械厂的工程师，可我认识你的时候呢，你唱歌的，对吧？后来你又整个破棋盘摊子在公园出摊，现在你又卖衣服的，那这玩意儿。
2: 我干过很多职业，我还当过作家，卖过小公眼镜，今后还会干更多。
1: 是啊，那你究竟是干啥的？你都给我整懵了都。
2: 现在干时尚。不卖衣服的吗？
1: 表面卖衣服，其实是时尚。
2: 哎，不过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务啊？
1: 你凭啥觉得我是特务？
2: 你不是特务，需要这么多身份包装你自己吗？我接下来就买衣服，今年卖，明年卖，后年还卖，一直卖。懂，潜过下来的。咱俩
1: 还是干仗吧，我觉得你聊天比干仗累。
2: 干仗你是对手啊，你姐夫还差不多，他那人呢？没搁这吗？
1: 拜你所赐，进去了。
2: 这啥嗑唠的呢？还进去了？
1: 咋的？
2: 你有点不讲理了，现在啊？你看啊，是你找他来跟我干仗。
1: 那你说我能咋整？我只能应战，对不？我不能服吧？我要是服了，你说我还有啥面子？以后还咋混社会啊？对不？
2: 哦，你混社会还有面子了？
1: 那你卖衣服就有面子了？
2: 你买不买啊？不买你走啊！我真的没空跟你聊。
1: 我愿意跟你俩聊啊，那叭叭的，真拿自己当盆菜似的。
2: 哎，你刚才为啥撇我？我跟你俩唠那么半天，我撇你了吗？
1: 这要是别人的话，我早就动手俩大嘴巴子就呼过去了，你知道吗？
2: 但是你这个货吧，虽然看着挺烦人，但我还觉得你还挺像个人似的。你说我一个混社会的，要是总打你的话，是不是该有人说我欺负人了？
1: 你刚才说我啥？
2: 我爱说啥就说啥，不服你打我，你骂我。
1: 哎，兄弟，别祸害东西。
2: 哎呀，
1: 我送你件衣服，我也送你一件。
2: 哎，黑啥呀？我差你点几件衣服啊。
3: 真给我长脸！哎，找啥呀哥？衣服还没拿呢。
2: 啥素质呀？流氓的也有流氓的尊严，对不？啊，不对，混社会也有混社会的尊严，知道吗？咱这才有啊！
4: 加加酒。这位妹妹，一会儿我可以不可以请你到楼下跳一次舞？
5: 我是服务员，只负责上菜，等会儿有别人可以陪你们跳舞。
4: 안 된대。哎，我只想和你跳。
6: 我可不敢跳，我要是跳了，老板会开除我的。
7: 안 된대。哇，멍내가 콜라야 콜라。
6: 进。
7: 汤经理啊，下面有位客人找您。
6: 不是要闹事儿的吧？
7: 不是啊，非常客气，但好像。

0: 不是中国人。
1: 我想请刚才那位服务员跳一次舞。
2: 服务员？嗯，
1: 很对哦。
3: 动作谁放的？哎呀，好好来。
1: 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
2: 可以，
1: 可以。잘부탁합니다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자자자자
4: 来来来
2: 来来。能不能帮个忙？
5: 啥帮不帮的？你说呗。
2: 能不能陪包房的客人跳支舞？
5: 汤经理啊，你纠结我可是个正经人，这事儿我可不能干啊！哎呦，你别介意啊，我有老公，有儿子。
2: 帮！
5: 帮不了。
2: 这是假正经。真不好意思，我这服务员啊不能陪您跳舞，但是楼下有很多小妹妹可以穿上服务员的衣服扮演服务员陪您跳舞。
1: 我只要刚才那位服务员。
2: 这
1: 你是不是同意他来跳舞？
2: 同意同意。
1: 好
6: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7: 汤总好，
1: 你的老板已经同意你来跳舞，
7: 是吗？嗯，
1: 可以不可以？你的老板说你不可以跳舞，可是我觉得奇怪，我觉得什么都是有价格的。
7: 那是你们海参崴。嗯哼，在我们这儿不是这样的。
1: 在我们那边，你这样的女孩子是不需要工作的。
8: 不工作？
7: 嗯，那喝西北风啊？
1: 有人养啊。
8: 谁啊？
1: 我爸爸。嗯，我养啊。
8: 人家本来就是要找赵小梅跳舞，你没听明白啊？
2: 她是海参崴的，说话我听不懂。看来我得抓紧学一下外国语了。
1: 擀面包渣，渣，嗯，
9: 不嘛，啊。吃拉面好不好？

0: 上了新屋，我给你们打电话啊。
1: 老舅，今天高雪没来上学。
2: 请假了吗？
1: 没有啊。

0: 看店啊。
1: 啥？
2: 小雪，哎，
3: 真到了。
2: 去医院。
4: 对的，好。
2: 来。拿被子。
4: 医生！救命啊！医生！救命！
0: 哪有那么夸张？发烧，
4: 里边。

0: 哎，你醒了？我还活着吗？活着呀，活得好着呢。别瞎想，快休息休息。那你也快休息。
1: 嗯，闭上眼，睡觉。
2: 好点没？
1: 睁眼说话了都。你闭眼，睡会儿。

0: 消息好点没？那小孩呢？肯定恢复得很快。我想跟你说的是啊，这个出院以后啊，你可咋整啊？她一个人，又是女孩，你说这一个人咋生活呀？
1: 那你想怎么办？我就想呢，你说，你直接说。
0: 我就……那算了，咱们也那什么呢？啥时候变这么扭扭捏捏了？不像你。我不是扭扭捏捏，我是想的，那咱们……
1: 行了，你不用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说啥，我同意。
0: 啥？
1: 我说我同意。
0: 是我认，那你不认我说啥呢？你就同意了？
1: 你不就是想把小雪接过来跟咱一起过吗？可以，没问题。孩子太可怜了，咱家这半年经济条件也好点了，就是多上筷子的事儿，咱俩多少辛苦点儿，就有可能救这孩子的一生。就是咱家现在已经俩孩子了。 就已经住不下了，就又多一个，怎么住啊？这个事儿得合计合计。
0: 是。
1: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苦口婆心，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0: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咱跟爸开个会吧，看看怎么安排小雪的住处。嗯。你回去眯一下，我在这盯着。
2: 我就想睡这儿。
1: 烦死了。
2: 帮着养一个孩子没问题，现在还好。
1: 还是个小孩儿，可是将来越长越大，很快就到青春期了。是。他
2: 又跟咱们家没有血缘关系，不管是住在你们那儿，还是住在我那儿，都不太方便吧？
1: 哎呀，长大了再说，长大了，没准到时候他爸回来了呢。
2: 嗯，在我那儿吃没问题，可是在我那儿住，嘿嘿。 让我一个老头子跟一个不熟悉的小姑娘住在一起，不太合适吧？
1: 爸，你说的对，我想把小雪接到我们家住，把梦梦那个床给她改成上下铺。

0: 哦，那你们家就快成儿童乐园了。
1: 现在不是开始建商品房了吗？我看了商品房也比较大的，现在我们手里攒点钱了，再过一两年肯定能买个大房子。嗯，
0: 我能问问你们现在攒多少钱了？
1: 把这个生意啊，确实还挺不错的。我们把那些钱都还完以后，手里还能剩个十来万。本来呢是想买个小轿车，这果明早就答应梦梦了，但是我们俩一合计吧，暂时先不买了吧。我们现在住那个房子能卖七八万，再加上手里攒的，再过个一两年怎么都能换个大房子。嗯，
0: 等小雪出了院，就让她每天和梦梦、二胖到我家来吃饭。
1: 好。
0: 光明啊，实际上你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得靠谱点。
1: 臭干啥？
2: 那你不是也三个孩子的妈妈吗？
0: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走了。
2: 臭干啥？
1: 谁让你把这挂这儿的？一点都不搭配。
2: 那不挂这儿，挂哪儿了？这样。
1: 你挂那边又挂回来了。

0: 崔国明？
1: 哟，崔国明。
2: 废话。
3: 杨飞。
0: 对。
3: 王小娟。
2: 那真巧，
0: 咱们从高中毕业就没见过。
4: 你不是考上工大了吗？
2: 是是是是，
4: 全班第一。
3: 没有没有，全班第二。
4: 第二也厉害。
0: 你咋在这儿卖上服装了？
3: 这不是那我老婆开的店，我就过来帮她看看。
1: 我就说嘛，咱们当年这高材生怎么还站街卖上衣服了？
3: 嗨，卖衣服不挺好吗？感受感受时尚。
0: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3: 我还是干机械啊，不是一毕业就干这个了吗？
1: 还是你行。哎，去年我们还在电视上看见你了呢。你唱歌唱的还是这么好，
4: 特别好，
1: 真是干什么像什么啊。这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这也没考上大学，啥也不会。我们俩现在合伙开个貂店，就在九道街。那回头要不带着嫂子上我们那转转去。
3: 好好好啊。但你貂，你看你就只能穿貂，别的我这儿都有，你们随便看看，然后完了以后喜欢哪个拿哪个，我就送你了。
4: 不用不用，这我们还买得起。
3: 哎，你
1: 看看看，
3: 喜欢就拿走，开心开心啊。
1: 这样子是挺新颖的啊，
0: 像是，哎呀，挺好，
3: 还行啊。
4: 谢尔盖耶，
3: 谁？
4: 这怎么还卖二手货呀？
3: 不是，嗨，那你是咱做生意挣钱就行呗，对吧？
1: 也是。
4: 那就
3: 他消过毒了，都
0: 不是，媳妇也挺好看。
4: 这样吧，有时间咱们一起那个聚一聚。
3: 好好好好好
4: 啊，行，
3: 好，
4: 拜拜啊。
3: 哎，咋整？哎，随时来啊，也喜欢。
4: 啊，行，拜拜啊。
3: 哎，好好。

0: 过来站好，站好。我是不是和你们说要把这个洗衣签全都撕掉？为什么没撕？
1: 这个我只负责一半，另一半是二胖弄的。
0: 了然。
1: 哎，爸。我妈说咱家不买夏利了。

0: 暂时买不了。
1: 我们的第一诉求是别墅，我们需要搬到一个大房子里。
2: 之后我可以给你买一辆桑塔纳。
3: 好，现在咱家没夏利也好，没桑塔纳也好，这都不重要。但是我只需要你出一个桑塔纳轮胎的钱，我就满足了。
1: 你要买什么？
3: 我想要一个变速自行车，我们班同学都有。
1: 啥叫变速自行车？

0: 变速自行车就是由档位控制速度的变化，对吗？目前市面上最高档是几档？
1: 八档。
0: 这玩意儿太好赚钱了。
1: 爸，你又想干啥？
0: 什么我想干啥？
1: 你不会又想卖变速自行车吧？
0: 我卖这玩意儿干啥？

0: 司法厅发给咱家的，说暂时扣留你的律师资格，啥时候把小孔眼睛那点事儿整明白了，发手再说。你都不看看呢？
1: 我早知道是这结果，都扣留资格了，我要看啥呀？
0: 你说咱家现在精品店生意也挺好的，你没必要非当律师，咋的？当律师比这挣的还多呀？
1: 你说的也是，但我总觉得我卖衣服有一种闻君当炉的感觉。
0: 你是过了几天安上日子又想折腾了是吧？
1: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0: 你想干啥？
1: 别害怕，我呀就想干回老本行，机械。
0: 这个我可以支持。哎，是不是有哪个厂子要高薪聘你回去啊？
1: 没人聘我，我想自己干。
0: 你想干啥呀？
1: 卖变速自行车。
0: 啥玩意儿？
1: 你先听我说，那玩意儿没多少钱，那个成本几乎为零。市场上现在都是六变速、八变速，我想鼓捣个12变速、16变速的。以我的能力，我觉得不难。然后申请个专利，这个专利啊，申请下来够咱家吃三辈子的。这来钱快，咱不是要买房吗？我鼓捣鼓捣，没几个月咱就能把房子买了。
0: 真不用花钱？
1: 真不用，你就给我10000，我得搞研发，我得买点零件先鼓捣鼓捣嘛。如果我挣不到钱，我一分都不会再管你要。
0: 行。
1: 那点了以后我就少来了，我得专心搞研发。
0: 可以。但是每个月去广东上货你必须得去啊，后天又要上货了。
1: 行，没问题。
0: 你说你吧，以前上班的时候天天迟到早退，现在下岗了吧，反而还想起来以前工作的好。
1: 你过来。我从大学毕业进厂了15年了，我们厂子因为我工厂停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分钟都没有，对吗？
0: 那倒是。
1: 海龙前几天告诉我，就这3个月里，我们厂子因为机械故障已经停工4回了，此时此刻还在停工。我之所以吊儿郎当，是因为这些庞然大物对于我来说就像梦梦手里的布娃娃，二胖手里边弹弓子，那一样好鼓捣。
0: 我就知道你行，吃饭。
1: 这个上下铺打好了吗？小雪很快要出院了。
0: 那是我该干的活吗？
1: 我和我自己说话呢，我干。

0: 我没猜错的话，他说的是崔国明吧？
1: 哦，应该是吧。
0: 这死了张屠户，咱们还就得吃点毛猪了？哎
1: 呀，不至于
0: 啊，还不至于呢，不至于，已经天空几点了？
1: 那您说怎么办？
0: 啊，找他去，不行花点钱。
1: 瞅瞅我跟他这关系，我咋找他呀？
0: 你让我去找。
1: 哎，麻烦了，但是您得配合我一下。
2: 海龙绿爷，
3: 厂长叫你呢。
2: 哎，快点吧，这停工期间火烧没？你快点，
3: 这不想办法解决呢吗？这不。

0: 因为机械故障无法安置交货，对外我是第一责任人，对于我们内部来讲，你们两个肯定是第一责任人和第二责任人，没错吧？现在我们厂子的效益非常不好，如果说这批货再交不上的话，我们肯定完犊子。我们第二批下岗人数是1500人。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第二批的下岗人数就是1502人。你俩下岗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必须弄好，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不管你们找谁，听明白了吗？
1: 我们俩人一直都很努力，真的，一时半会儿真修不好，那机器太老了。我说什么，你们俩听见了吗？这是军令状，我再说一遍，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不管你们找谁，明白了吗？啊，
2: 厂长，我好像是明白了，
1: 我俩尽力。
0: 不是尽力，是必须。
3: 赶紧拿纸给他擦擦吧，都出血了。
0: 快去医务室，去看一看，快！
3: 我俩吃完饭就去了。

0: 我那手机呢？这也送过去了。嫂子，哎，嫂子，来来来，哎妈，太巧了，我正好给你俩准备两袋衣服，一会儿带走啊。
1: 客气。哎，忙呢，哥。英莲咋了？
2: 哎呀，
1: 我昨天那会儿，我媳妇早上6点她回来，我就问她昨晚干啥去了，她不高兴，我就动手了。
2: 这咋动手了？你给人打成啥样了？
1: 我舍得动他吗？他挠的我。那要不我去问问。他解释就解释，动啥手？
2: 不是，哥，我俩今天来找你，不是为这事儿。
1: 早上起来6点回家还动手，这不是事儿？
2: 哥，我这事儿你过两天再说就行。今天找你有别的大事儿。
1: 啥大事儿？
2: 厂机器坏了，停工7天了，再修不好的话。
1: 厂子就交不了货了，跟我说啥？
2: 我俩想请你帮忙回去把那机器修好吧，我俩真弄不好了。
1: 帮不了，我晚上跟你嫂子打货去呢。
2: 哥，你去呗。
1: 不去，
2: 我去干啥呀？我都下岗了。
1: 你是下岗了，但是我俩还没下呢。
2: 回去。
1: 陈总，厂长今天发话了。
2: 说今天不把机器给修好了，就让我俩滚犊子，直接下岗。
1: 那你说我要下岗了，我媳妇怎么办？
2: 再帮我一回啊，求你。对啊。走。
3: 哎哎，衣服带走，来。
2: 啊啊！
3: 别着急啊，别着急。
2: 谢谢嫂子。

0: 长得太英明了，哎呦。
1: 走了，班长。

0: 拆了，我把机器修好了吗？
1: 你赶紧回去换身衣服，一会儿不还去火车站吗？
0: 嗯，我走了。哦，小雪晚上出院，你别忘了去接她。
1: 知道了，知道了，走吧。

0: 喂，
1: 我 ，Hello，
0: 我在广东呢，咋的了？机器坏了？
1: 机器没坏，小梅跑了。
0: 他能跑哪儿去？
1: 昨天我回到家，就看他给我留了一封信，说再也不想见到我这广告费了。他走了，一辈子也不会让我再见到他了。
0: 哎呀，你们都有小智了，他能走哪儿去啊？
2: 他真走了，我爱他。虽然他不爱我，
0: 走了不挺好的吗？你再找一个，
2: 你不要小智了。
0: 哎，行了，你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的？你不。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拨着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不该深深地把你来爱，深深地把你来爱也没关系呀，你不该来到我的家中来。
1: 小文，我啊，小志，你不要我们了啊！小文啊！

人呐、啊，就不该也是不该，我不该深深地把你来爱，把你爱也没有关系呀，我在家一直等着你回来。

0: 艾龙死了，海龙死了。
1: 啥？
0: 海龙死了。

0: 你觉得他是咋死的？
1: 不知道，早晨钓鱼的发现的。

0: 看了，公安拿走了。不过我看过了，那戏里边说了海龙的无能、平庸、见识短浅、穷，连你也剐蹭到了。跟你相比，我被剐蹭倒是不多，但他说的咱俩大差不差，都是自以为是，但其实啥也不是，啥都没有。我觉得这封信比他跑对海龙的伤害更大。嗯，小芝咋办啊？还没断奶呢，还在哺乳期呢。他爸妈现在也不宽敞，岁数也大了，咋整？
1: 我家塞不下了，已经要撒了。我跟你嫂子现在忙着赚钱，我那仨孩子也在我爸那儿，我爸那身体肯定带不动这么小的。你这么着，我出钱，你出力，你把孩子养大。
0: 行。
2: 你问问周姐，我是怎么拒绝那个外国人？是张小梅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那怪我呀！哎呦我操！
3: 哎呦
4: 前天摔了一跤，
3: 那你还来参加葬礼？还是海龙的？
4: 海龙怎么了？海龙是我们厂子的老职工，我们的老同事，在厂子工作了十几年的老伙计，我能不来吗？国明啊，起来。

0: 看我没呢，
1: 跑了，跑哪儿去了？石头，
2: 听说是跟一个外国人跑了，
0: 认识没几天，他留了一封信。

0: 小智现在咋样？多少斤了？哎呀，
1: 正常体重呗。
0: 嗯，
1: 让他多喝点奶，平时那奶粉还可以嚼，以后身体壮实。
2: 嫂子，将来让他像你喂的二胖那样。
0: 二胖咋了？那胖点身体好啊，以后要嫌胖丑减呗。
2: 哎呀，现在胖不是褒义词，你别总以为像你小时候似的说谁胖就是夸谁，现在谁都可以胖，反倒不胖是对自己有节制有要求。
0: 节制个屁呀，及时行乐吧。再说了，我不胖吧，二胖他爸他妈也不胖吧，我爸我妈也不胖吧。
2: 不胖
0: 那他也不会胖，开开心心的，每天开开心心的。咱们轱辘怎么老这么色呀？

0: 又没人跟你抢，你吃那么快干嘛？
1: 我一直不认识速度。
2: 小雪，吃菜啊，这儿也是你的家，别客气啊。
3: 谢谢爷爷。
0: 让你别客气你就别客气，你多加点菜吃，你看着胖那一筷子能加多少？真别客气，就是你晚上睡觉能不能别总磨牙呀？
3: 我磨牙吗？
0: 从睡觉就开始磨，一直磨到天亮。
3: 对不起。我以后要是再磨牙，你就打我。
0: 我哪能打你呢？
3: 那你就推醒我。
0: 行。还有，你睡觉是不是总爱做噩梦啊？总是一惊一乍的。
3: 对不起。
2: 这磨牙呀，好解决。我从电视上看，有一种牙套，睡前呢箍在牙上就不磨牙了。哈，
0: 是吗？那有治不做噩梦的吗？
1: 有。
0: 啥？
1: 我听说，只要吃得好，就不做噩梦。以后小雪吃得越来越好了，就不会做噩梦了。

0: 链子又掉了。
1: 我的安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设备没办法，车床太差了。
0: 那咱们为什么不弄个好点车床呢？
1: 没钱啊。你别看这车破，已经花了20000多了，这是目前自行车界里真正的豪车。
0: 老舅，你咋从来不让孟孟试这个豪车呢？
1: 孟孟太聪明了，驾驭不了这种豪车。

0: 咋的？你也学会矿工了？
1: 我下岗了。
0: 那没有你，厂里边的设备谁来维护维修呢？

0: 说是在沈阳特聘了个专家。
1: 那想好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吗？
0: 我根本啥都没想过。
1: 我替你想好了，因为我早就知道你会下岗。来。

0: 这家店就是你未来的出路。你是让我开杂货铺，还是让我娶方姐啊？你想多了，我想让你开个中医馆。你们一家子都是干这个的，你爷爷、你爸、你叔，还有你，有会拔罐的，有会针灸的，有会按摩的，干嘛不开个中医馆呢？
1: 我爷爷都80多了，前两天给小智扎个针，手抖都不行。
0: 那不需要他出诊，只要把他照片挂在墙上，够老就行。这看起来才像是一个中医馆世家，这就是宣传，这就是财富。你爸手艺好，让他上；你手艺不行，你可以当老板。
1: 咋了？我除了当老板没啥可干的了。
0: 是的，因为你啥也不会。
2: 这是你做的？是，太有才了！
3: 雕虫小技，
2: 我就是干雕虫小技的。哦，不过我主要是雕龙，看看我的手艺，
0: 走。

0: 可以啊，哇，这家伙，这小店被你弄得很漂亮，很有动感，很有思想。哎，这个，我看你在这儿天天装修，叮了咣啷的，我一个工人都没见着啊。
1: 哼，我是担心咱们装修工人的艺术品味不够，怕它影响了我们纹身店的整体气质，所以从上到下都是我一个人装修的，就连这墙也是我自己砸的。你平时来店里少，不信你问问嫂子吧，是不是我一人装修的？
0: 哦，对，他跟我提起过你。哎，你能给我看看你的那个纹身作品吗？
1: 目前没有照片，因为任何艺术品如果单看照片的话是无法看到它的灵魂的。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每一幅纹身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充满着属于我个人的巧思。
0: 我很好奇你的这个纹身作品是什么样的风格。
1: 风格？你懂风格？
0: 你踩着我脚了。
1: 我是以国画工笔风格为主，具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审美兴趣，同时又融入了些许卡通动漫的风格，使我的纹身作品充满着童趣和童真。
0: 等你纹身的时候，你能让我过来观摩一下吗？
1: 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热爱艺术之人。
0: 好，
1: 哥贵姓啊？
0: 姓崔。
1: 再次幸会。
0: 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吗？
1: 昨天和一位顾客在艺术上产生了分歧，我觉得他对艺术的理解存在着误区，
0: 让人给揍了是吧？那个，你这不是应该听顾客的吗？
1: 艺术家该听庸众的意见吗？就好比说梵高吧，如果他听门卫老大爷告诉他该怎么画，那梵高还会成为梵高吗？
0: 那问题是，咱不做生意嘛，顾客至上，我卖衣服的。

0: 我也得听顾客的要求啊。
1: 你贩卖的是商品，而我贩卖的是艺术。
0: 我贩卖的是时尚。
1: 你的时尚是被所谓的时尚达人、潮流设计师定义出来的时尚，而我拒绝被定义。我的艺术只能由我来定义。
0: 你也很任性啊。
1: 非常任性。有几个艺术家是乖乖仔、人云亦云。
0: 哎，你是哪个美术学院毕业的？
1: 第四职高。
0: 学美术的？
1: 厨师。
0: 哦，那你为什么不抡马勺而拿起了针呢？
1: 因为热爱。
0: 有机会我可以把我爸介绍给你认识。哦，
1: 老人家也是搞艺术的。
0: 哎，不是，你知道鼎庆楼吗？
1: 老字号，很可口。
0: 我爸在那儿干了20年的厨师，后来又当了20年的总经理。
1: 那很厉害。不过我可能不会和老人家沟通这些。
0: 为什么？
1: 鲁迅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看过病吗？余华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镶过牙吗？我既然已经选择了干这个，就要彻底忘掉之前的那一行。
0: 你是个艺术家，我老婆不能让我在外面玩太久啊。回头我期待你们的艺术作品。
1: 你的期待值得等待。
2: 二胖，明儿把车骑学校有问题吗？
3: 当然没问题，我就跟我所有同学说，这是变速自行车界的顶级豪车，每一个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
2: 那也不是每一个，车轱辘不是这车上的，但其他都是。
3: 绝版。
2: 绝版。
0: 嗯。好玩。
4: 你去纹身店了？
0: 去了，小艺术家，好玩。
4: 你俩还是认识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2: 认识他咋的了？
4: 你俩是一样的不靠谱，那一旦认识了就是天雷勾地火，火星撞地球，你才靠谱几天呢？真怕他给你带跑偏了。
2: 他一小年轻的能把我带跑偏，我把他带跑偏还差不多。
4: 有区别吗？我去邮局取大包啊。哎呀，不许去他的，听见没？
2: 我不去。
4: 好好看店啊。你不许去。
2: 我肯定不去。
5: 崔哥，我找你玩会儿。
2: 他找我玩会儿。来来来，
5: 嫂子。
0: 谢谢你啊，姑娘，一次性消费这么多，260。
6: 我没钱。
0: 你啥意思？
6: 我想在这儿打工。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6: 人生苦短，我想及时行乐。
0: 嗯，你平时看书吗？
6: 看啊。啊，
0: 看谁的书？
6: 傅瑶。嗯，
0: 姑娘，这个我送你，回去看看琼瑶吧。啊。
6: 谢谢老板。
0: 你不客气。
7: 哎呦，杨小姐。这稀客呀，这家伙。哎
6: 呦，崔哥。哎，
7: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这我们家开的店啊。
6: 哦，是吗？
7: 对，主要都是我老婆忙活，我平时也不咋来。
6: 啊，那嫂子没在啊？
7: 没在，她去邮局弄大包去了。
6: 好，出去了。
7: 是是。
6: 那你是每天都在这儿吗？
7: 不不不不不不，我就是偶尔在这儿。对。我有新的研发，现在我在这个研发那个变速自行车呢。哎，我给你瞧瞧啊。那谁，二胖，过来，就这个啊。市面上你去吧啊，市面上都是8变速的，我研发的是16变速的。
6: 天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哎，
7: 没有没有。
6: 哎，我怎么觉得你无所不能呢？哎呦呵，你除了有学问，然后动手能力还强。
7: 嗨，这不是工科生吗？
6: 哎，我前段时间去欧洲参加那个专业的灯光音响展会，哦，我发现这欧洲的女孩啊，

0: 就是认为那种能修理各种器械的男人才是最性感的。这个欧洲男人只要把这个机器一打开，那女孩就会觉得哇，简直是太帅了。我跟你说，我跟欧洲的女孩想法特别像，我就觉得会摆弄机器的男人最有魅力。
1: 哎呀，其实国内呢也都差不多，咱们这边啊，就是这个，你看我爸那年代会打家具的，他找对象也得我媳妇儿来了。
0: 哎呀，嫂子，
1: 那个夜色的老板杨小姐对我很照顾。
0: 嫂子，你好，
2: 你好，
0: 终于见着你了。哎呀，那个，你真是又年轻又漂亮。
2: 你好，杨小姐，你才又年轻又漂亮呢，你这衣服穿得也有品味。
0: 嫂子，还是你漂亮，要不然我崔哥怎么这么喜欢你呢？哎呀，
2: 老夫老妻了。那个，你这衣服在哪买的呀？我在咱们这儿没看到过有这种款式啊。哦，
0: 我前段时间去那个欧洲出差，意大利买的。
2: 难怪呢。不过你穿啥都好看，你身材这么好，是不是？穿啥不好看呀？那个果明跟我说了，说你以前呢对他特别照顾。哎，你这样，我这店里也没啥好玩啊，你随便挑几件，我送给你。然后到时候你一穿，你那小姐妹一看，你就说在我这儿买的，我这还能生意兴隆。
0: 好啊，没问题。哎呀，嫂子啊，我今天有点事儿。我改天再过来，行吗？哎呀，
2: 那个，那行，那就，
0: 那我，我先走。
2: 热烈欢送啊，不是热烈那个热烈欢迎，先来啊，
0: 崔哥，
1: 你挑的，哎
0: 好，拜拜，
2: 再见啊，
1: 好，
2: 拜拜，
1: 拜拜，哎，等会儿来啊，真挑两件，
2: 再过来啊。这杨小姐啊，挺漂亮啊，
1: 行吧。也31，
2: 记这么清楚呢？那也比我年轻好几岁。
1: 你管人年龄干啥呀？你这，
2: 我凭啥不管呢？你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吗？
1: 啥第六感？
2: 她对你有意思。
1: 那你还对她这么好啊？
2: 这是女人之间的战争，你不懂。哎呦呦呦！我告诉你啊，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他对你有意思，肯定是你让他感觉到他有机会。
1: 我就没缝儿。

0: 你怎么能迟到了20多分钟呢？
1: 我自行车链子掉了。
0: 你安上不就完了吗？
1: 这我老舅亲手制作的变速自行车，机械结构太复杂了，我不会弄。
0: 你老舅还会坐自行车呢？
1: 是，独一无二的。
0: 行，你这快把手洗一洗去吧，回来接着听课啊。下课带我去看看那自行车长啥样。别笑了，好了啊，安静。别急了，同学们。
2: 手也太巧了吧！
1: 除了轮子，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就好像顶级豪车一样。
3: 啥是顶级豪车？
0: 顶级豪车。老师也没坐过。
1: 老师，这车怎么样？
0: 好啊，真好。但是你以后不许再骑这上学了啊。
4: 二胖，最近变速自行车老掉链子。
2: 你的问题是车总掉链子吗？
4: 啊，我的问题，我啥问题啊？
2: 你的问题是你的人生总掉链子。
4: 我这次做买卖卖衣服没掉链子吧？
2: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一个月去几回呀？
1: 步入正轨了，我去干啥去啊？我忙大事业呢。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说。
1: 我现在好多厂子都要倒闭，嗯，好多车床闲下来了。
0: 接着说。
1: 我就是申请点经费啊。
0: 不行。
1: 你就几千块钱。
0: 不行。
1: 那我早点做出来，我就能申请专利。
0: 不行。
1: 你这人特别不尊重知识产权。
0: 你尊重你的诺言了吗？你开始说好了就放进去10000块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把你那点零花钱、书钱、烧烤钱全搭进去了，现在放进去就20000了吧？嗯？
1: 哎呀，就10000块钱的事儿，很快。
0: 你闭嘴吧。刘野那个针灸按摩店马上就要开业了，你说你自己折腾也就算了，你还把人家哥们也卷进来一起折腾。
1: 我咋卷了？他肯定能挣上钱。
0: 那赔钱咋整？人家可一家老小全上阵了，这要是赔钱了，我看你怎么跟人交代。
1: 就是他一家老小全上阵，他不可能赔钱，那肯定挣啊，不雇人没成本啊，那破房租他一年他要挣不过来，那除非他们把人给扎坏了。
0: 你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哈。
1: 那可不。哎，我到时候再管刘野借几万。
2: 哎呀，你咋进来了？
3: 我啥也没看见。
2: 咋了？你这是看见了？
3: 我没有。
2: 你咋不敲门呢？
3: 我忘了。
4: 别吵吵，出来。
2: 那他妈我看了怎么办？
4: 干啥干啥，过来。咋的了？
2: 我在里面上厕所，他不敲门就进去了，都把我给看过了。
3: 没有。哎呦呦呦
1: 呦呦，给你看光了能咋的呀？你让人负责，你跟他结婚。
3: 不要。
1: 你看，那就别接了。行了，这事儿没事了。
5: 看一眼看一眼吧，怎么了？
6: 这事儿啊，
1: 过来过来来。
0: 你上回是不是说看好一双鞋？
3: 没有，我就是随口一说。
0: 咱明天上街，我给你买了啊。
3: 不用，真不用。
0: 听话，明天咱们去买鞋。
3: 那梦梦呢？
0: 当然跟你买一样的了。走吧，别哭了。
7: 哎呦！来，大爷，请进。哎，叔，进吧，这个老郭，
8: 走。
9: 啊，父一辈子一辈，
10: 这个郭明跟刘野是好哥们儿，咱也是好朋友啊。这个我今天就是做你们第一个顾客，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全靠你们了。
11: 你信中医吗？
1: 信啊，当然信了。
11: 我不太信。
1: 为啥？
11: 咱们古代那么多大师，像华佗啊、扁鹊啊谁的，你说他们的这个医术为啥没传下来？更别提那武侠小说里边大还丹什么的了。
1: 失传了呗。
11: 那吃的东西为啥不失传？就连咱们对面卖豆花的都说是祖传秘方，更别提你们鼎庆楼那些好吃的了。
1: 哎，鼎庆楼的菜谱也快失传了。
11: 不能。
1: 为啥？
11: 相信我，绝对不可能。
1: 你说。
11: 因为这些菜是真实存在过的。而华佗啊、扁鹊呀、啊、就不好说了。
1: 有道理。你有本事啊，一辈子别看中医。
11: 我西医也不看。身体好，
1: 这家伙比你厉害了。你下回给人门坏了，让人给揍了，腿打折了，你也别看这西医。
11: 崔哥，你盼我点好？
1: 我凭啥盼你好？你懂事儿吗？人今天刚开张，你在这儿议论纷纷的。
11: 在私下里说吗？
1: 什么私下里说？我告诉你，你真别不信。我们厂厂长他爸卧床6年了，那大小便都给人伺候。就这老先生一针下去，人呲溜一下就从床上窜起来了，紧接着就上房了。一溜烟就没了，飞檐走壁，擦，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11: 别闹！
1: 我闹啥了？
11: 上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会飞檐走壁，你会啊？
11: 我不会啊。
1: 不会，你服吗？
11: 你逗傻子呢吧？
1: 对呀。
11: 真的假的？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人呢、啊、

0: 梦梦，你看妈给你买啥了？
1: 这啥呀？
2: 白积木。
0: 嗯，这小色儿，干净不？好看哈。
1: 这是啥呀？
0: 这小雪的跟你一模一样的，
2: 多好看。
1: 我不要这些。
0: 咋就不要了？你试一试啊。
1: 我不试，这不还有一双吗？要试让他试吧。
0: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我哪儿不听话了？你是我妈，你就可以强迫我穿什么鞋了是吗？难道你是我妈，你就可以强迫我穿我不喜欢的吗？
0: 听话，是。
3: 这鞋多好看呢，这是今年的流行款。
0: 就是啊，
1: 我不喜欢，你不要强迫我。
0: 你怎么这样呢？
1: 啊，就这样，我就是不喜欢这个鞋，我就要把它扔了。
0: 管不了你了，一天。
4: 小雪，小雪。

0: 坐地上啊，哇凉哇凉的。走了，回家。小雪，听话，跟我回家。
1: 我不回，那不是我家，这才是我家。

0: 我呢，先替默默跟你道个歉。回去以后我批评他，好不好？
1: 不是，是我就是个累赘，我影响了你们家。
0: 你说这个干什么？不许这么想。
1: 那也不是我的家，我自己有家。
0: 我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住吗？你爸是我的好朋友，你要这样的话，你爸知道了，他可从里边再也出不来了，那得急死在里边。咱啥也不为，就为你爸。回家好吗？你们别弄听吧，走吧。
2: 看着点啊！这狗哪来的？
3: 刚才路上捡的。
1: 对不起，猫。哦，是我对不起，今天确实是我的错。
2: 抱一下吧。

0: 狗咋办呢？家里已经仨孩子了，就多条狗。
1: 是啊，你觉得呢？
0: 要不明天送人得了。
1: 这就算了吧。我觉得小雪把这狗捡回来，就是因为她的命运跟这个狗啊挺像的。你说你这会儿给她送人，那她不就又受打击了吗？先这么着吧。明天咱去看看房了。
0: 你只能这样了。
1: 来不来？晚上我给你泡个洗脚水，不是不是，我给你倒个洗脚水。
0: 我脑袋疼。
1: 那我给你洗个头。谢谢谢谢老婆。
2: 这个126平的三室一厅，就是我们这边最大的户型了。
3: 有40一厅吗？
2: 40一厅。咱们是新开的楼盘里，这个已经是户型最大的了。你们为什么要40啊？
3: 我们有3个孩子。
2: 哦，3孩子？你们养这么多孩子吗？你们怎么做到的？你问他。啊，其实没问题。那孩子大一点，可以男孩子一个房间，女孩子一个房间。
3: 不行，
2: 反正
3: 不是亲兄弟姐妹。这怎么了？我骑这么长时间练的没掉，随便扎，我看见没有？
4: 你再骑两步就掉了。
3: 哎，有热闹哎。哎，他怎么了？
5: 死了。
3: 怎么死的？
5: 突发性血管瘤。走吧。
3: 哎，等一下。
6: 正经也无法。
3: 哈哈哈哈哈！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代理不是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子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4: 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级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生气？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4: 不要让爸爸，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6: 抓你啥呀？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这里7000块钱。
1: 我天啊！
4: 完事了。
8: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0: 又有新计划了。
9: 邮票跟 SIM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10: 一招毙命。
11: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2: 等我衣锦还乡。
13: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0: 哎，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4: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5: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16: 你怎么进来的？
15: 走进来
17: 的。你猜崔国明怎么了？
18: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
0: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18: 最后一战，
19: 我们的票都是
15: 你割完我，
20: 我还得吃大亏。
15: 这啥朋友啊？
2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0: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21: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20: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10: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14: 思考，了解。
20: 你展开说一说。
18: 哎，时机，未到。
2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8: 靠我呀。
2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5: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慢了！
2: 今天带来的
3: 对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4: 我觉得这个藏族小伙非常果断，
1: 不行，如果抓的矮不行。
2: 臂力量的锻炼啊，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运动出奇迹，
2: 冲下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5: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胡志斌。
6: 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雅群。
7: 各位中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大胡。
8: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2: 咱们今天有个主题叫暖心的礼物。
6: 那我不知道现场的各位收到的最暖心的礼物是什么。
2: 对呀、啊、有收到过吗、
6: 哎、这个虽然胡志斌不送给我礼物，但是我有朋友送给我呀、特别了解我们平时的工作状态，每次都特别的辛苦，特别录制我们的向前冲、大汗淋漓晒一天啊，
2: 所以呢，
6: 所以送了一个按摩椅给我。躺上去之后，我的腰疼、腿疼、肩疼、脑袋疼，通通消散。
7: 盘点一下最暖心的礼物啊、应该还是家人们啊送给我的祝福。为啥呢？因为我是一个身在外乡的游子啊，对不对？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然后我家里边这些朋友啊、爸爸妈妈呀，都会给我发个祝福啊、打电话呀。虽然说不能及时回家，我觉得这就是最暖心的礼物。
4: 我也收到过暖心礼物啊！有一年冬天，有一个朋友啊，就看过我节目，
2: 喜欢，
4: 突然就送给我一顶帽子。
2: 好，
1: 我以为送了一顶假发呢。
4: 这个假发也送我，说你脑袋那么大，一般的帽子啊尺寸小，送你一个大帽子，冬天过冬别冻着啊。
2: 皮帽子是吧？
6: 说到你，我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其实还有一件最暖心的礼物，就是你的儿子。
4: 这是妻子送给我的礼物，
6: 真是
8: 每一个小宝贝都是爸爸妈妈最暖心的礼物。
2: 我们来听听。
8: 要说到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暖心的礼物，就是各种票，来多多益善，各位朋友。
4: 这个我也喜欢啊！
2: 一说起礼物啊，大家都是回忆不停。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各位冲客给我们展示和带来了什么暖心的礼物，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6: 那今天呢，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叫做暖心的礼物、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冲客要跟我们分享哪些有关于礼物的故事。
2: 是的，来有请第一位。
6: 有请，
2: 欢迎你，
6: 很青春啊。
2: 自我介绍来。
9: 大家好，我叫陈于林，来自四川乐山。
6: 川妹子在哪个学校？
9: 我在中科大。
6: 中科大，
2: 哎呦，让人羡慕的好学校。

0: 小是吧？这学霸
1: 是。
0: 今天咱这个主题是暖心的礼物，生活当中有没有记忆深刻的别人送你的暖心的礼物？
2: 就是这个，就是我同学送我的蓝牙耳机啊。
0: 哦，打开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2: 就是它是耳夹的，就是平时你戴的话就不会，会比那种入耳式的稍微舒服一些，就是戴久了不会那么难受。嗯，就是我同学专门给我挑选的。
1: 所以这个同学应该跟你关系特别好，对不对？嗯，
2: 对对对，就是我选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平时就是相互扶持，就是很久，所以我想用这个来纪念一下我们的友谊。
1: 哦，说得太好了。那你今天来闯关的话，他知道吗？嗯，
2: 他知道的。
1: 有没有祝福你？
2: 有，他要让我拿冰箱。
1: 他有没有猜你会到哪一关落水？
2: 这个我没有问过呀。
0: 是这样，我觉得回馈你这个好闺蜜最好的礼物就是今天能够登顶成功，好不好？
2: 好，好的，好的。
0: 来，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1: go！ 加油！一位来自四川的朋友，现在呢是在中科大读书。
0: 他学这个专业有意思，化学专业，而且在中科大，你想想，
1: 完全理科思维。哎，
0: 好闺蜜，此时此刻也在屏幕前看着你啊。但生活当中，大家戴耳机啊，还是不要戴的时间太长。反正尽量不要戴太长时间，对听力是有损害的。哎
1: 呀，这一步可以来到第三关。
0: 哎呦，还面带微笑闯关，你这表情管理很好。
1: 今天第一位登场的冲客，确实上场的时候有一点点紧张，但是经过前几关之后，我相信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这种适应我们的赛道了，
0: 进入状态了。嗯，
3: 啊，是不是稍微提醒一下，这该怎么过呢？
0: 这个呀，顺其自然吧。
3: 顺其自然可不行，这个一定得超乎自然，要更快一点，速度慢了，慢了，慢，慢了，慢了，慢了。
0: 哎，你看，我说你没戴耳机过，就没了好友的祝福吧。哎
3: 呀，这催都催不过来呀。
1: 也还不错了，已经到忐忑楼梯了。
0: 是的，还行。
1: 第一位，对不对？
0: 对吧？准备准备，明年再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你好，
0: 这是直接拿着礼物来的，来中间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王露露，来自安徽桐城。
1: 桐城的女孩，今天
0: 手上一直拿一个，对，小玩偶，这是什么？是礼物吗？
4: 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最暖心的礼物，因为这是我的好朋友送我的。
0: 好朋友送你的，那这样我们展示一下，然后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4: 这因为我平时喜欢游泳还有打羽毛球，然后他就送了一个跟我比较接近的。
0: 所以我们闯关吧，好不好？
4: 好，
1: 太紧张了，
0: 加油，看你表现。
1: 如果闯关能够到最后拿到大奖的话，把这个大奖奖品也送给你的好朋友，好不好？
4: 好的。
1: 好，
0: 好嘞，我帮你保管啊，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加油，露露。哎呦，这第一步滑的呀。
0: 喜欢游泳，喜欢打羽毛球。
1: 来到第二关。
0: 他本人学的也是体育专业啊。据资料显示，王露露同学目前就读的是社会体育专业，
1: 所以也算是体育的专业的专业生了哈。
0: 对啊，社会体育啊，就跟咱们的口号有关系了，全民健身嘛。
1: 是，好，你也来到了第三关。
0: 好，从下边走啊。
1: 平台上会有一些滑。
0: 他生活当中的性格一定不是刚刚展示出来这样的，就像雅群刚才说的，有点假小子那个意思，就生活当中一定是特别飒的那种感觉。嗯，
1: 因为毕竟是在镜头前，很多朋友第一次面对镜头，难免会紧张。哎呀，加油加油！哎呀
3: 呀呀，这一
1: 关好嘞！
0: 看得出来，
1: 刚才这一跳腿部还是非常有力的。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趣味赛道的终点，

0: 听到所有人正在为露露喝彩啊欢呼，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但你可以。但我其实觉得如果有一位女生啊可以成功通关的话，后面的姐妹们应该都能学到，有非常的果断啊出脚，是一步一块儿啊，这比一般人的效率要高一点。
1: 加油吧姐妹。

0: 这儿。这是第一次出现了在我们如此之短的赛道上迷路的情况。
1: 关键是人家还能非常轻松地回到赛道，这是本事。小心啊！
0: 哎，你这是……
2: 哎呀，这个可惜了，这样。
0: 你这是。

0: 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来请。
2: 欢迎你。
0: 哎呀，很漂亮的姑娘，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周科小周，然后来自四川成都，然后现在是在中科大研三刚毕业。
1: 研三刚毕业，
0: 也是中科大。
1: 你才多大呀？都研三了。
3: 24岁。
1: 哦，那你不是少年班的吧？
3: 不是，研究生。
1: 研究生，
0: 他一看
1: 厉害了，
0: 就是除了这位姑娘除了好看以外，还有那性格一定是特别开朗。
1: 对对对，
0: 你看面带笑容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收到一件暖心的礼物是什么？
3: 我是之前收到了一个发小的老照片，就因为我们是很小的时候分开，然后就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当时是手机电话和 QQ 都没有，然后突然收到他寄到我们小区的一个老照片，我们以前的胶卷，所以就觉得非常感动。
1: 那这个好朋友现在跟你还有联系吗？
3: 有的，就之后就联系上了。
1: 这份友情还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3: 是。
1: 那你今天如果是闯关成功的话，你想把这份礼物送给谁？
3: 就还是送给这位老友吧。
1: 好。
0: 好嘞。
1: 我们也祝你成功，祝你如愿，好不好？
0: 加油！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念口令。3, 2, 1。
1: 24岁都已经研三了，
0: 是的。哎呦，
1: 这得什么时候上的本科？我就在想，他是不是先读的少年班，然后再上的研究生？
0: 你像按照24岁这个年龄啊，应该是大学刚毕业，
1: 对
0: 不对，或者大四的年龄，
1: 对呀、啊，
0: 是吧？
1: 他已经研三了，太厉害了，就是学霸呗，
0: 学霸，
1: 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呗，哎，是不是？
0: 人家小学念6年，他3年就被初中部这个破格录取。我送你儿时的照片，你送我闯关的良好表现。
1: 真是。
0: 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朋友，可能时隔很多年不联系，但是我们的友谊呢，一直是彼此珍藏在心里。
1: 其实很多时候礼物并不是在乎它是否贵重，
0: 对，
1: 而是它所承载的那份情谊。哎。
0: 一张照片呢，能带来很多儿时的回忆。
1: 忐忑楼梯，好的，
4: 第四关了啊！考反应，
1: 哎呀！哎
4: 呦！来，导演组赶紧的在这个楼梯上装几个扶手。
1: 有一点点可惜，我觉得其实他的状态一点都不忐忑，还是挺放松的。
0: 过两天你还会收到一张照片，对吧？好朋友的叠屏照片，
1: 落水
0: 照片，对吧？哎，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你。
1: 你好。哎呦。哎呦，这还戴个大披肩啊！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寿县的吴萌。
1: 这个带的是你觉得最暖心的礼物吗？
5: 是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就是这是我跟好朋友去那种饰品店里，然后就是随手说了一句，说我好喜欢，然后他就送给我的，然后就觉得自己随手说的话，然后就被别人记住，感觉很暖心。
0: 哎呦，你这好朋友真是，就跟他说一句我好喜欢这围巾，他就送给你了。那如果是一个男生跟他说我好喜欢你啊，
5: 那不行啊，
0: 东西是东西，人是人，
1: 不一样哈，这事儿不一样，得分开来说。
0: 对，
1: 这送你礼物的是个女生吗？
5: 是的，
1: 是你好姐妹、好闺蜜。
5: 对的。
1: 今天来闯关，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她说？
5: 跟她说，我一定会拿着大冰箱给她的。
1: 哦，太好了，祝你成功。
0: 好，说到做到，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口令。3, 2, 1。
1: 加油，
0: 吴萌啊！今天带来的，
1: 这是习惯，哎呀，

0: 下次再来。
1: 你这太快了点吧。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2: 欢迎你。
0: 你好你好。
1: 还带着东西自我介绍了。
0: 好，我叫梁文娟，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9岁。哦，本土作战的，你是今天这一期当中本土的第一位冲客哈。嗯，这个是什么？
3: 这是我结婚的时候，我一个特别好的闺蜜给我手工制作的一份 DIY 的礼品。哦，当时我收到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因为就我们都工作了嘛，因为那个平时的时间精力都很有限，就他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我做出这么漂亮的一份礼物，让我非常的感动。
1: 哎，真的是挺暖心的。
0: 所以他结婚的时候，你画一下重点，哎，记住的是闺蜜送的礼物，
1: 对，
0: 不是老公给的这个温情。今天来赛道，他知道吗？
3: 知道知道。
0: 嗯，他有没有预测你的成绩？
3: 他肯定是祝愿我能拿到冰箱了。
0: 好，那我们希望你能把冰箱带回去，好不好？
3: 好好的，
0: 好，加油，
1: 好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梁文娟啊，今天带来的是结婚的时候好闺蜜送给的一件。
0: 哎，你怎么又
2: 是带出来了？耶！
0: 咋啦？真是，这水啊都已经溅到我们前台这，离我们这儿太近了。

0: 接连在第一关失利啊，不能再这样了啊。嗯，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嗨，你。
1: 你好。
2: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雅琪，我来自安徽亳州。
1: 亳州嘞，
0: 亳州嘞，声音怪好听嘞。
1: 亳州嘞，
3: 谢谢啊。
0: 我们安徽亳州呢，是一座古都，对吧？
1: 是。
0: 然后亳州有很多的词语很有特点，比方说，我考考你啊，亳州膝盖叫什么？
1: 磕老头。
0: 磕了拜不？
1: 磕了拜。
0: 我说的对吧？
3: 对。
0: 啊，这亳州话又好听，用亳州话跟我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刘雅琪，我来自安徽亳州。
1: 给我说说你这个礼物。
3: 我这个礼物是我奶奶送给我的开学礼物。也是第一次来合肥上大学，然后我奶奶就送了我这个礼物。我刚开学的时候里面还装了几百块钱。
0: 奶奶不光是送了一个钱包，里面还是有钱的，对吧？
1: 对，我能理解。
3: 但是现在里面装着也是我很珍贵的礼物，是我的好朋友的照片，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吗？
1: 可以，
0: 当然可以。
3: 好朋友，
1: 三个好朋友。
0: 来吧，这样我们一人拿一个，给大家分别介绍展示一下。来，你既然说了对吧，给你个机会。
3: 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好朋友，他叫李平。哥哥手里拿的这个是他叫张家乐。美女姐姐手里拿的这个叫李念念。
0: 好嘞。
1: 三儿跟你的友情是开始于什么时候？
3: 还是以高中啊，高一的时候。对，
0: 所以那说来话就长了，是吧？今天希望对吧，三个好姐妹都能够在屏幕前关注和给你加油，好吗？
3: 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你好。
2: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雅琪，我来自安徽亳州。
1: 亳州嘞，
0: 亳州嘞，声音怪好听嘞。
1: 亳州嘞，
3: 谢谢啊。
0: 我们安徽亳州呢，是一座古都，对吧？
1: 是。
0: 然后亳州有很多的词语很有特点，比方说，我考考你啊，亳州膝盖叫什么？
1: 磕老头。
0: 磕了拜不？
1: 磕了拜。
0: 我说的对吧？
3: 对。
0: 啊，这亳州话也好听，用亳州话跟我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刘雅琪，我来自安徽亳州。
1: 给我说说你这个礼物。
3: 我这个礼物是我奶奶送给我的开学礼物。也是第一次来合肥上大学，然后我奶奶就送了。

0: 哦，我刚开学的时候里面还装了几百块钱。
1: 哦，奶奶不光是送了一个钱包，里面还是有钱的，对吧？啊，
2: 对，我能理解。
0: 但是现在里面装着，也是我很珍贵的礼物，是我的好朋友的照片，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吗？
2: 可以，
1: 当然可以。
0: 好朋友，
2: 我三个好朋友。
1: 来吧，这样我们一人拿一个，给大家分别介绍展示一下。来，你既然说了对吧，给你个机会。
0: 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好朋友，他叫李平。哥哥手里拿的这个是他叫张家乐。美女姐姐手里拿的这个叫李念念。
1: 好嘞。
2: 仨跟你的友情是开始于什么时候？
0: 还是以高中啊，高一的时候。对，
1: 所以那说来话就长了是吧。今天希望对吧，三个好姐妹都能够在屏幕前关注和给你加油，好吗？
0: 好，
2: 好，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嘞，出发了，
2: 加油。刘雅琪，这第一关小心一点。
1: 哦，这是好闺蜜啊，随身带着好闺蜜照片的，对吧？这个遇到优秀的男生呢，就是看我有三个好闺蜜的照片啊，你看一下不？
2: 你想多了。
1: 我找雷姑娘啊。
2: 现在在我们趣味赛道第二关，闪现秘术。
1: 是的。
2: 上下两层旋转的平台。这其实既是我们的接送平台，也是过关的一个障碍哈。
1: 那
2: 找准时机，看好了就可以往前跳，就这一步。这个趣味赛道第三关，蹦迪挖机。
1: 很好啊，动作很连贯。我们也希望啊，刚才他提到的随时携带这个三个好姐妹的照片里边的姐妹啊，能够一起结伴来到我们的向前冲赛道。

0: 弹跳楼梯的这一步确实有一点忐忑啊，准备好了就要一气呵成，动作一定要特别的麻利，不能犹豫。
1: 好，哎，尤其是离开楼梯这一步，哎呀，
0: 可以哎。
1: 这个说到闺蜜之间的友情啊，我是发现现在有更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啊，开始着力的描写女性之间啊这种互帮互助啊，还有深刻的闺蜜情。我感觉，女性之间的友谊是特别让人动容的，而且真的非常非常的坚定啊。也是希望啊，所有的好朋友啊，不管物理距离在不在一起啊，心都能在一起，可以做永远的好朋友啊。好，这几关都过得非常的果断啊，
2: 而且很顺利，恭喜你没有被风浪所击倒。
1: 好，接下来这一关呢比较简单了啊，就难度不大。
2: 你看这个赛道机关底下蹲的人最多，每一位老师呢举着一个柱子在上下举重，
1: 所以我们请来的都是杂技团的老师是吧？
0: 哎呀，这一关我太有发言权了，我那一年上向前冲的赛道的时候冲过这类似的关卡。
1: 是的，你那一关叫擎天柱。
0: 对，擎天柱这个关卡对女生来说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
1: 你那年更难一些，因为高度更高，今年的高度其实不算太高，让女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心理恐惧。
0: 对，因为我那年呢，我记得它那个柱子的这个柱头啊，它是还是会摇晃的。哎
2: 呦，那就更那就有点儿。
0: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这个关卡我们从电视上看没有那么高，但实际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高度的。
1: 好的，来到第七关了，也是今天的难点关卡。

0: 我觉得第七关损就损在这个喷泉上了，这喷泉是照着人的头就喷呐。
1: 对的，它那个高度啊，正好是半蹲下来，

0: 哎，浇到头上。
1: 我们也欢迎西南地区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的赛道上过个泼水节。
0: 对，
1: 好的，最难的地方已经过来了啊，已经没有喷泉的干扰了。
2: 往你身上泼水是祝福你，
3: 真不错。哎，刘雅琪好样的。
1: 好了，有了。
3: 恭喜，
1: 来，妆怎么都化成黑的了呢？
4: 因为我的头发成了一次性喷黑，这个啊，
1: 头发上上了点小染料，现在全花了。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向前冲历史上登顶妆花的最狠的人。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你现在像个小花猫一样。你的闺蜜们啊，要是真的看到这段节目，并且把它下载下来保存在这里，可以笑你一辈子。现在呢，网络上有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小时候的这些视频，那些大人们就说留下来等他结婚的时候看。你觉得你今天这一段，来，你看看大屏幕，那边有大屏幕，你看自己此时此刻心情如何？
4: 挺尴尬的，也挺对不起节目组的，这么难擦。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是我们对不起你。如果不是那个讨厌的小喷泉，你也不至于妆这么花。但是依然很漂亮，依然很美啊！恭喜你闯关成功，
4: 谢谢。

0: 来，长官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你好。哎呀，
0: 乐成这样了啊！这是由心而发的开心，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张继阳，我来自安徽六安。
2: 六安的朋友，
0: 嗯，
2: 今天手上戴的这个是，
1: 这是汪苏泷演唱会门票。哎
0: 呦，谢谢谢谢，你看
2: 还裱起来了哈，
1: 对，
2: 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1: 这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
0: 啊，好朋友送你的是吧？当时两个人一块儿去看的。
1: 对。
0: 我猜这个好朋友是男生吧？
1: 不是，是女生。哦，
0: 就两个人看演唱会的过程，能跟我们聊一下吗？是不是特开心？
1: 对，很开心。那天下了很大的雨，从头下到尾。
0: 汪苏泷那天出场的时候是什么造型？
1: 是很帅的造型。
0: 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
1: 是，
0: 你看你忘了吧，你忘了吧。好了，开玩笑，开玩笑。
2: 所以对你来说，这是最暖心的礼物了。
1: 对，嗯，
2: 因为他是你的心头好，是不是？好，那今天带着他来冲关，希望也能够给你增添一份好运，好吗？
1: 好，
2: 好，
0: 好嘞，加油啊！嗯，
2: 加油。
0: 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Three, two, one.

0: 就在这一步啊！咦呀咦呀咦呀！
1: 今年比去年进步一点点，去年第二关，今年第一关。
0: 看演唱会是在下大雨，冲关是在第一关。
1: 今天记忆最深的就是每个人上来带着的最暖心的礼物。嗯，我们很期待男生队有什么暖心的礼物展示给大家，来进入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
0: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特别的温馨，
2: 哎，是的，
0: 叫做暖心的礼物。哎
2: 呀，那如果有那种收礼物收的多的人啊，他跳不过来呢啊，你非要加个最字，最暖心的礼物。
0: 所以我们今天要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个暖心的小故事。
2: 嗯，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选手们的故事。哎，有请第一位，
0: 来请。
2: 好，欢迎你。哎呀，这是带了个袋儿上来，这是，哎呀，这是把礼物带过来了啊！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于瑞，来自安徽芜湖。好，
0: 欢迎来自芜湖的朋友。今天这个礼物，他特意找了一个袋子装的，看样子很珍贵啊。哎呦，
2: 这是，解释一下，
3: 这是周杰伦在演唱会现场亲笔给我签的。哎呀，
0: 哇，那你自己拿着吧。来，这样我们让你就麻烦你自己转过来，给我们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是周杰伦的亲笔签名。哎呀，在演唱会上亲手送给你的是吗？
3: 对，因为周杰伦是我们的青春嘛，我们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所以这个

0: 珍贵。
1: 哎呀，我发现啊，他是一个幸运的人。嗯，你说开了这么多演唱会，首先能买到周杰伦演唱会的粉丝，能进场就是一种幸运了，还能亲手获得偶像送给的礼物。
2: 我就想说这个，就是我现在连票都买不到啊，你竟然还拿到了他亲手送给你的亲手签名。哎呀，
1: 哎，你当时拿到的时候心情特别激动，有没有当时没有互动一下？
0: 有，因为当时我在他现场点歌嘛，点到我了，然后唱了歌，然后就签了名。
2: 哎呀，你唱的哪首歌？
0: 听爸爸的话，爷爷泡的茶。
1: 哎，能不能给我们现场来上几句，让我们重温一下那份激动，可不可以？
0: 三千在地表蜿蜒，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有一张稚气的脸，泉水渗透金光成烟。
2: 哎呀，有点那味儿啊！
1: 爷爷泡的茶，对不对？
0: 希望如果杰伦能看到的话，有一天来合肥开演唱会。
1: 欢迎周杰伦来到我们这边开演唱会啊！
2: 是的，
1: 好的，
2: 今天呢先准备闯关啊，这么珍贵的礼物，
1: 这个不能落水，这个放好，说好说好，
2: 这个落水得掉色儿，是吧？这可不能落水。
1: 好的，加油，来！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1: two, one。好，来了啊！于瑞带着一份激动的心情上场了。刚才呢，虽然就是简单的清唱了几句啊。唱的应该是爷爷泡的茶其中的前面的一部分啊。
2: 是的，哎呀，我感觉这个要说暖心的礼物啊，真的有很多，但是呢我觉得能拿到这种礼物啊，尤其是自己偶像送的，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1: 非常珍贵了，都不能说是暖心，是暖心加珍贵，好好珍藏啊。好的，
2: 好，接下来忐忑楼梯，
1: 现在闯关，我们不便再唱爷爷泡的茶，因为带水儿。
2: 好，走。哎呀，那是的啊，今天这个咱们尽量不给水打交道。
1: 好嘞，唱一个双节棍，哼哼哈嘿，
2: 开始用双节棍。
3: 哎，好的，现在于瑞银来到了第五关，心花怒放啊。
1: 80、90甚至更小的朋友都听过周杰伦的歌，也是我们青春的回忆。因为周杰伦是80年的嘛。
3: 因为我不仅喜欢，我还爱唱，我还爱学啊。
1: 周杰伦你也敢学？
3: 那当然了。
1: 那你来两句我听听。
3: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哎呀，哇，
2: 挺正宗啊！
1: 真的
3: 还可以吧？
1: 空降现场的那感觉啊。

0: 我期待这个于瑞顺利闯关到我身边。
1: 目前来看啊，这个通关感觉问题不大了。
0: 对，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他现在已经来到最后一关了。
1: 嗯，是的，最后一关，这个幻影陷阱。
0: 这一关主要是防止打滑，
1: 尤其是在这个第一个板到第二个板之间啊，是最容易落水的。
0: 对，他对力量要求倒不高，是吧？主要是预防前后攻击，然后打滑。
1: 咱得先站起来啊，先站起来准备。
2: 可以半蹲在上面啊，我们有水柱干扰，小心。
1: 不一定非要等那个这个柱子过来你才走啊，这个先蹲下蹲下，好。
0: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这位叫选手是我的体感粉丝，我希望他能顺利过关哦。
2: 还有周杰伦最喜欢讲的一句就是哎呦不错哦，
0: 哎呦不错，加油，我在这边等你哦。
2: 好，今天我们的于瑞也是好顺利。哇
0: 哇，不错，你真的很棒哦，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于瑞。哎，这个你感觉现在如何？
3: 好累好累
0: 好累啊，感觉哪一关最难？
3: 后面的几关都比较难，因为比较滑。
0: 比较滑是吧？啊，这个很羡慕你拥有周杰伦送的礼物。现在要恭喜你在趣味赛道啊闯关成功，接下来将进入我们的这个竞技赛道，我们稍微休息会儿。

0: 喜恭喜，率先登场就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1: 是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好，欢迎。
0: 你好，来。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周安平，来自安徽无为。
1: 来讲一讲这个暖心的礼物啊，有什么暖心的礼物？讲一讲。
2: 可能对我而言，最暖心的不是一个东西嘛，就是我儿子第一次和我说的那个父亲节快乐，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父亲，觉得很感动吧。
1: 哎呀，是的，
2: 对对，
1: 这个不能叫物质礼物，这个叫精神礼物。
0: 您宝贝现在是多大了？
2: 10岁了。
0: 10岁，那他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是在？
2: 在应该刚刚上1年级的时候吧。
0: 哦，7、8岁的时候。
2: 对对对。
0: 刚刚上小学的时候，所以你作为这个父亲突然收到这么一份暖心的礼物，就
2: 感觉
0: 一直很感动，
2: 长大了，
0: 感觉长大了。
1: 我听说今天是和朋友一起来的，对不对？你的好朋友都闯关成功了，你一定没有问题。
0: 祝你好运。来，
1: 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接下来上赛道的这位是周安平。好，今天周安平说了，觉得我们这个趣味赛道不是很难啊，来让我们看看到底难不难呢。
0: 我相信他闯关的同时，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孩子啊，都一直在关注。主题叫暖心的礼物。之前3年前过父亲节啊，孩子给他送上了祝福和卡片啊，这个礼物让他觉得非常的难忘。那今天我们也希望他能努力一把，把冰箱带回家啊。
1: 哎，是的，老父亲心里暖，是的，老父亲心里暖，是的，老父亲心里暖暖的。哎呀，但是没有办法呀。虽然说这个身上湿了啊，但是老父亲的心依然保持着温暖。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孝林，我来自安徽宿州。
1: 讲一讲这个最暖心的礼物、
0: 是什么。
2: 今天带来的暖心礼物是我女朋友送我的一枚戒指。
0: 问一下，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2: 1年半了。
0: 1年半的时间了，那送你这个指环是也算是一种定情信物
2: 啊。对，差不多，
0: 对吧？所以你有什么话，有特殊的话要送给他吗？这难得一个机会哦。
2: 我想说，我会继续努力，我一个人在这边拼搏，然后给他更好的生活。
0: 哎，相信这份幸福的感觉，你的女朋友已经接收到了，所以接下来闯关要加油哦！先为你这个即将有可能成的这个家准备一台冰箱，准备做好准备。
1: 可以，
2: 做好准备了。
1: 好，
0: 来，
1: 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站起来，站起来，
1: 加油，加油，加油！是爱的力量让他再一次站了起来。
0: 刚才说了直播间啊，女朋友在守候呢啊，怎么这么轻易落水呢？这么珍贵的礼物要随身携带啊。好，应该算是一个幸运指环啊，要不然第一关就落水了。是不是这样？来了，瞅准机会啊，大步跳起来。
1: 好，第三关，蹦迪挖机，抱紧咱们的光良酒瓶。

0: 好的，接下来孝林来到了咱们赛道的后半场。
1: 是的，李孝林好样的啊，这个忐忑楼梯是步步登高，步步飞赢，现在要稳住阵脚，到了我们这个心花怒放的这一环节了啊。
0: 哎，孝林，
1: 稳住稳住稳住，这是一个赛点，
0: 能不能力挽狂澜。哎呀，差点意思，但是还在坚持。孝林
1: 加油，
0: 加油！
1: 小林加油，小林加油，小林加油！哎呀，可惜了。
0: 让我们请下一位。好，欢迎我们下一位朋友。来，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班久加措，来自西藏日喀则。
3: 哎呦，远道而来的朋友啊！哎呀，
0: 这真是够远了。
2: 在合肥上大学。
0: 哦，在合肥哪个学校是？
2: 合肥工业大学。
3: 来了几年了呢？
2: 三年。
3: 三年的时间了，嗯，所以现在怎么样？这边饮食啊，气候适应吗？
2: 适应。
3: 好。
0: 我感觉啊，如果就是平时能在青藏高原上经常这个跑步的人，到了咱们这个哎呀氧气充足的地方，到了平原地区，那不就得飞起来吗？哎，
3: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到当年我们还有男生女生上高原呢。
0: 哎，是的。哎，
3: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肺活量，他的体力，
0: 那肯定
3: 跑这个就是小菜一碟儿。
0: 切入主题啊，今天暖心的礼物带来什么礼物？
2: 我带来的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一个手串。哎
3: 呀，爸爸妈妈送给了一个红色的手串。
0: 这个手串是什么时候送的？有什么故事？
2: 就是我从西藏来到合肥的时候，他们送的。就是祝我一路平安。
3: 三年前就离开家来到这边上大学的时候，父母亲送给你的这个礼物。
2: 对，
3: 希望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那今天你闯关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说一下？
2: 说了
3: 啊、哦，来跟我们打个招呼来。
2: 爸爸妈妈，我成功登顶。
3: 已经预祝自己成功登顶了啊！
0: 没有问题啊！来，让我们再次相信爱的力量，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哎呀，你看我怎么说，这速度。
3: 那句话叫什么？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小伙子，远道而来，
0: 从西藏日喀则
3: 到合肥来求学啊。哎呀，所以父母亲不管怎么说，都会有一些担心。
0: 你看他讲他今年20岁，但是在13岁啊就看咱们安徽卫视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哎呀，你看我前面就说了吧，咱这节目的收视率啊，那真的是宇宙级的啊。
3: 哎，那个小伙子应该看过我们男生女生上高原啊，之前我们真的是到青海录制。好
0: 这儿慢一点，这儿慢一点啊，别着急。
3: 体力上我也不太担心这个小伙子，但是有的时候对这个处理啊，细节上的处理要注意了。
0: 走，快一点啊，快一点，有点慢了，快一点。
3: 好的，
0: 好，
3: 不错，哎，不错。
0: 这个小的时候，我觉得对青藏高原的第一个认识就是来自于那首歌啊，《青藏高原》。
3: 这首歌就不要轻易展示了。
0: 呀，这首歌真是，这一展示就得露怯啊。这高音不是一般人能上得去的。
4: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 这首歌送给这个班久加措啊，加油。哇，他果然不负众望啊，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踩点大师。
3: 好的，已经从高原上面下来了啊，最高应该是在我们的上一关。
0: 哎，是的。
1: 我觉得其实最后这两关体力要求不高啊，主要是找准他的运动节奏，平衡很重要。好，班久加措从高原来到我们合肥，欢迎你。稳一点，稳一点，哎，这个地方有点滑。
3: 小心啊，不求速度，最后一个平台要稳。

0: 小伙子，别着急，别着急啊！
1: 好，就最后一个板的事儿了，
2: 非常好，没问题了。欢迎欢迎，恭喜你半酒驾错。我应该说一句抓西格雷，是吧？
3: 记得了，抓西格雷，
2: 记得了。这个在我们这个赛道上，哪个？

0: 恭喜恭喜，赵喜德嘞！
1: 哎，是的，哎呀，小伙儿非常棒啊！我就说嘛，我看中的人啊，他一定错不了。哎，
0: 所以要继续加油努力哦。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好，来欢迎，
1: 欢迎你。来。
0: 哎呦，你们俩这个穿的就感觉要去度假似的。
1: 呀呀，嗯，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啊，大家好，我是曹斌啊，来自安徽合肥，就是本地人。
1: 哎呀，主场作战啊！来，这个讲一讲吧，今天带了什么礼物啊？这是
2: 这个娃娃来历不一般啊。
1: 怎么不一般？讲一讲。
2: 当年啊，我母亲在我这个写作业，因为我小时候特别讨厌学习，你知道吧？写作业的时候就不想写。后来呢，我母亲就帮我买了这个娃娃，就意思代表着，反正就我要不写作业就打他一顿嘛。
1: 就打他一顿，
0: 多少年过去了，你觉得这个礼物还是蛮珍贵的。
2: 是，这是我心目中的一份回忆嘛。哎，有一份寓意在这边。
0: 是的，所以就是说成绩好不好也就不重要了，对吧？主要是妈妈的一份关爱在里面。哎，
1: 是的。好，一会儿你把这个礼物交给我手里啊，你要过不了关，一会儿我就打他。好，来，
0: 请就位，
1: 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曹斌今年23岁啊，在他的学生时代还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哎
1: 呀，是的，这个小时候啊，这小孩不爱写作业确实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曹斌在咱们赛道上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很多小朋友呢，他不喜欢写作业，但是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哎，你说写会儿作业吧不行，你要是出去玩一会儿溜达一圈啊，他跑得比谁都快。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小朋友，因为现在也当妈妈了嘛，我觉得小朋友他爱玩，就是一种天性。
1: 是的，
0: 就不爱写作业或者是不怎么喜欢吃饭啊，这都是很多小朋友的一个小毛病。哎，
1: 对，
0: 我觉得有很多方式可以解决，比方咱们可以激励。对吧，
1: 激励怎么个
0: 激励法？就比方说今天你按时写作业，或者是你这一礼拜都完成了作业，妈妈就给你一个奖励。对吧，
1: 对，
0: 就不要是说打那个小公仔。
1: 是
0: 的，可以换一种方式呀。
1: 哎，这样的话，对，打小公仔不好。
0: 对，而且你说的对，就是小孩啊，在没有成年之前，你是没有办法完全定性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哎，是的，
0: 有的小朋友的一些优点可能不是一下就能够凸显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兴趣培养要更重要一点。
1: 你讲的这个我太认同了啊！小的时候我学习成绩不好，我们老师总会讲，而且长得帅能当饭吃吗？
0: 能当饭吃了，
1: 真当饭吃了。哎呀，可惜了啊！这个，但是这个碗我就不打了啊，这是人家妈妈送给他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小伙伴们，
0: 中间请，
1: 来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于海峰，
0: 来自哪里呢？
3: 来自肥西三河。
0: 三河古镇的朋友，你今年多大了呀？
3: 29。
0: 29岁，怎么还带个娃娃上来呢？
3: 当时我媳妇跟我媳妇谈对象的时候，抓娃娃机抓的好几百嘞，为了这一个。
1: 不是，那我捋一下啊，就是抓了好几百块钱才抓住这一个。
0: 是这样的，他说当年遥想当年是跟他媳妇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想证明自己可以把他抓上来，不想让女朋友失望，是不是这样？就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然后抓到了这只可爱的小兔兔。
3: 刚好今年3周年。哦，
0: 你看，这也是一份甜蜜的回忆啊！而且呢，这个兔子和我们赛道也是息息相关，蹦蹦跳跳真可爱。
1: 是的，
0: 蹦跳着就到我们的终点高台了。嗯，有没有做好准备？
3: 好，做好准备了。
1: 来，兔子我帮你收着。
0: 兔子来，
1: 我们的幸运之兔，请听口令。3, 2,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哦，这也是一份甜蜜的回忆啊，而且呢这个兔子和我们赛道也是息息相关，蹦蹦跳跳真可爱。
2: 是的，
1: 蹦跳着就到我们的终点高台了。嗯，有没有做好准备？
3: 好，做好准备了。
2: 来，兔子我帮你收着。
1: 兔子来，
2: 我们的幸运之兔请听口令。 3, 2, 1 GO。 咱这大兄弟啊，这平时一看在家里啊，这脾气就好，一看就是一个听老婆话的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表现如何。

0: 好老公是吧，好男人，特别顾家、哎、又细心，三年前抓娃娃机抓来的礼物都视如珍宝啊，你看这个兔子保养多好多白，三年了一点灰都没有。
1: 我讲白了，如果我谈恋爱的时候、啊、让我花几百块钱抓这个，我觉得我不一定干。
0: 你看，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有 步入婚姻的殿堂。哎呀，
1: 是的，哎，我再反思一下自己。
0: 所以讲这个大哥啊，
2: 好的，
0: 西服、嗯、
2: 现在岳海峰已经来到了心花怒放啊，我觉得他的每一步都判断得很及时很果断。今天的好几位男生这个心思都很这个细腻的啊，妈妈送的礼物、啊、媳妇送的礼物一直保存着。
0: 小兔兔、嗯、加油啊，小兔兔。
2: 是的，小兔兔。我发现于海峰的速度非常快，非常稳，毫不犹豫。
0: 不要太快了啊，容易。
2: 对，可以后面稳一点啊。嗯，其实我觉得中间几关更难，你这几关都过了没什么问题了，接下来稍微慢一点，稳一点。现在踩点大师啊，需要你找准他的节奏，好过关啊，可以歇一会儿。
0: 好的，调整一下啊。
2: 好，幻影陷阱要注意防滑啊，这一关不难。哎，
1: 好，没啥问题。
2: 注意脚底，好，非常好。哎呀，地跳，来，
0: 钟姐来了，恭喜！哈
2: 哈哈，来，小伙子，嗯，哎呀，恭喜！来，此时此刻给媳妇的礼物达成一半了啊，胜利在望，有什么话给媳妇说？
3: 都过来，一起拿！
2: 恭喜你获得这个趣味赛道的成功，接下来将进入我们的竞技赛道，我们稍后出发。
1: 不错，这个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啊，那接下来希望他在下一个竞技赛道也有更好的发挥。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
0: 好，来，
1: 小伙的发量很多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4: 我是郭文宝，我来自湖北十堰。哇，
0: 湖北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4: 年20岁。
0: 哦，20岁。
1: 20岁，花一样的年纪。来，给我们讲讲今天这个暖心礼物。
4: 我带的暖心礼物是我姥姥上大学前给我的平安扣，就是希望我上大学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就是但是也能体验这个美好的大学生活。哎
1: 呀，这个我觉得好啊。
0: 嗯，平安扣。
1: 是的，
0: 平平安安才是真、嗯、平安就好。
1: 是的，
0: 平安是福。
1: 这个的话一会儿咱就不上赛道了，这个我先替你保管好不好。今天有没有啥目标？
4: 拿冰箱。
1: 拿冰箱。
0: 好，看好你哦，加油。
1: 平安扣我先替你保管着啊。好，准备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这平安扣啊，在我手里啊，沉甸甸的。
0: 我感觉是一块璞玉、哎，还有一点点包浆。

0: 来，让我们来看一看。
1: 你看，所以老人家也没什么奢求啊。
0: 真是，
1: 就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0: 哎呀，这平平安安就是福啊。
1: 所以市委现在在这个

0: 合肥工作，家里头一些家长啊老人是不是也经常惦记着你？
1: 哎呀，这个我主要是我小的时候比较让家长省心啊，嗯，所以说呢，
0: 长得又帅，学习又好，
1: 尤其像我这种懂事的孩子啊，一般让家长比较少操心，
0: 就是那个别人眼中的那个好学生，
1: 哎，是的。
0: 然后呢？
1: 然后呢就是我妈就偶尔给我打打电话嘛。
0: 哎呀，就是比较省心，哎，家长不操心，一路都特别平坦。
1: 在这儿我必须要说一下呀，我高中三年最后结束了要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妈到学校了，然后呢不知道我在几班，也不知道我们班主任电话。
0: 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孩子在学校里太省心了啊。
1: 哎，所以说我以后啊就生一个像我这样的小孩就行啊，让我省点心。
0: 哎，你必须得先像那个大哥一样。
1: 哎呀！
0: 先去抓娃娃才行。
2: 可惜可惜啊！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好，来。
1: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来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0: 来。你好，
3: 大家好，我叫方世浩，来自安徽安庆，现在就读于合肥经济学院。
0: 对，你的那个暖心礼物是？
3: 是手链，是他自己编的一个。
1: 谁编的？
3: 是我一个朋友。
0: 一个朋友是男生还是女生？
3: 是女生。
0: 哎呀，女生哎。
1: 是普通朋友还是那个还是恋爱朋友？
3: 普通朋友，普通。
0: 虽然现在是普通朋友，也许将来会发展成一起去抓娃娃的朋友。
1: 那你这么想啊，恋人不都是从普通朋友发展起来的吗？对不对？
0: 要不然你看，对吧？人这个手链戴的那么珍贵，是吧？那闯关你是要拿下来让我们保管，还是一直戴在手上？
3: 我一直戴在手上。
0: 好的，替你助力啊！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0: 来了来了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2: 稳一点。
0: 朋友送的这个手链很特别啊。
2: 目前是普通朋友关系送的一个手链啊。

0: 当时浩浩自己说是很有信心通关的啊，也是为他加油，现在已经顺利地来到了忐忑楼梯。
1: 忐忑楼梯啊，这一关难点，能不能过去就看。

0: 好嘞，已经来到了。被很多选手奉为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叫什么名字？
3: 曲启超。
2: 超人的超是吗？
3: 对。
2: 好的，带着这份自信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暖心礼物是什么。
3: 就是心想事成，就是我一个朋友在高考前送我的，就是让我考上理想大学，心想事成嘛。
2: 哦，这是谐音，柿子的柿啊。
1: 是的。
2: 事成的是心想事成。
3: 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2: 好，是男生女生？
3: 是男生。
2: 哦，男生啊。好，
1: 男生啊。
2: 那待会儿咱们好好跑啊。这样我有个提议。
1: 好。
2: 因为李世伟刚才喊的口令基本上都落水了。哎呀，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来喊一下？
1: 没问题啊。
2: 相不相信我？
3: 相信你。嗯，
2: 相信我。好，来，
1: 好，
2: 起开。
1: 来来来，
2: 请就位。
1: 来，给你让位。
2: 来了啊，心想事成，一定能行。好，接下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0: 韩老师这个玄学，这个玄学我用过。
1: 这跑快点，
2: 加油，差一点啊。第一关最怕就是着急，
1: 你们不要干扰我这个选手好不好，人家有自己的节奏。好了小伙别慌啊，慢慢的闯，来往前走到星星的最边上。
0: 好，这个位置保持不要动，一会儿转到平台的地方再跳。
1: 好，不着急不着急啊，来准备准备啊，提前亮。
2: 漂亮。
0: 好，接下来第三关，蹦迪挖机，请抱紧酒瓶。好嘞，走。来到了咱们可以说趣味赛道的魔鬼关卡——忐忑楼梯。这一关一定要快，想一想你的小伙伴正在观众席上在给你加油，
1: 走着速度。哎呀
0: 呀呀，慢了一小步，哎呀慢了一小步，哎呀慢了一小步。哎呀
2: 非常可惜。
1: 好，在大湖和市委的干扰之下，这位选手落水了。哎呀，
0: 要不是我俩的鼓励，那第一关都过不去，我跟你讲啊。
2: 对，是不是讲的对，我同意。
1: 所以我们的那个冲客朋友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是的，
1: 然后呢要多锻炼，我们在这里等待着大家哦。
0: 总的来说今天的男生表现还不错，那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在竞技赛道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个趣味赛道的比拼啊，晋级赛道的名单已经诞生了，每一个都实力超群的。接下来就有请第一位选手，慢点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露露，来自安徽铜城。
2: 好，那接下来这个对我们这个竞技赛道有过观察和研究吗？
3: 没有。
2: 没有，那你好勇敢啊，你就直接就来了啊，有信心吗？
3: 有那么一点吗？
2: 有那么一点，我再给你增加一点，加油。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啊，这位选手对我们的竞技赛道他没有研究过啊，直接就杀过来了。呦呦呦呦，看来你是要研究一下。好的，这位来自我们安徽安庆藤镇的姑娘啊，好，很好。那同城的女孩不仅文章好，体力运动也不错，真不错。作为女生，她在这一关速度很快呀。好，现在进入第二关，旋转滚筒。这一关的技巧就是你抱紧抱紧就行了。

0: 大，
1: 应该是有点晕，有点晕，但是调整一下会快速的恢复过来啊，所以不要着急，让头不晕的时候再出发。第三关吊环秋千阵，女生这一关更大的考验在足下要稳。手脚要并用，好。不错不错，他每一关都很快呀、啊。

0: 觉得这一关就可以叫盘丝洞啊，非常可爱啊。
1: 你倒是取了个好名字啊。
0: 这名字是你取的好不好，七哥？
1: 我没给他取名，我只是告诉你这感觉像是盘丝洞。
0: 可以，好比盘丝洞，
1: 就是没有七个蜘蛛精。说实话，小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善恶黑白的观念，嗯，我就觉得这七个姐姐可漂亮了。
0: 是啊，我后来看《西游记》，我还学过那个配音呢，那个印象好深。啊，
1: 你来两句。
0: 来两句啊。
2: 八戒，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3: 大师兄啊，这有好多姑娘，好多姐姐，长得可真好看的啊。
1: 我好像啊你，你
0: 有没有盘丝洞的感觉了吧？啊，
1: 哎，你把盘丝洞的那几个姐姐也学一下。
0: 这不行了，这不行了。
1: 好的，好，就在我们谈笑之中，他把这一关过完了。
0: 是的，好。现在到达了男女生都头疼的这个绳索攀越了啊！
1: 这关头不疼，这关主要腿疼，
0: 腿手都疼，头晕，
1: 腿磨着疼，手拉着痛。
0: 哟呵，他这样也行吗？你可以啊，我觉得耶，
1: 他这个
0: 他跟别人不一样哎。
1: 这个方式之前也有人用过，
0: 是吧？他这个方式不一样，就是，
1: 对。
0: 而且他对我们这个竞技赛道不了解，他能快速的上手，
1: 这看着跟螳螂似的。
0: 对，这剑出偏锋啊！你看他很稳，
1: 剪刀脚啊，这是。
0: 他剪刀脚是很厉害，
1: 人家学体育的。
0: 哇，他学体育的是吧？
1: 啊，
0: 难怪人有备而来，有实力的。这个看的
1: 稳住稳住，
0: 同学们老师们也很高兴啊，哎，不愧是我们，哎，我们的学生很棒啊。
1: 好的，接下来这一关呢对女生来说难度不大啊，没问题。
0: 对，这一关的男生还是很恐怖的。
1: 对，这一关男生难度比较大，女生还是比较简单啊。
0: 但是
1: 尤其是他这个个头，
0: 对
1: 对，
0: 个头是个很大的优势，
1: 比较轻松啊。
0: 哎，好，现在
1: 又来到了特别难的关卡。其实这关平时不难，但今天下雨了。
0: 冲冲冲冲冲！好，
1: 下雨了，我说
0: 了。没事，只要不落水就有机会。
1: 其实他人都已经上来了，但是因为今天赛道特别滑，所以我们常常说天时地利人和。
0: 他是有这个实力的，因为他很猛，没有什么休息就直接冲上去了。
1: 但今天确实赛道条件不是很好啊，这就是天时不遂人意。
0: 好，
1: 所以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
0: 我也在替他，
1: 漂亮，
0: 漂亮，
1: 最后一步很好啊，闯得特别漂亮啊！我已经手持冰箱等着你了。刚才呀，所有人都在夸你绳索那关过得漂亮，你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啊？
4: 我也不知道，就突然就是觉得这个用力好一点。
1: 你看，这就是人家平时体育锻炼得多，所以呢，到了这种地方呢，自然就有感觉，这身体的灵活度就啥也没想，直接就来了。
4: 是的，因为主要还是靠臂力吧。
1: 腿就是个辅助啊，不过不得不说你腿也挺灵活的，可以学学格斗，剪刀脚很厉害。再次恭喜你，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这就是运动中的学霸呀。我没怎么准备，我对这个跑道又不了解，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哎，人家其实是很轻松的过关了，厉害。好，有请下一位选手。哎，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班久加索，来自西藏。
0: 对，这是一位来自西藏的朋友啊。这个你在西藏的时候最高能到达多少米的地方？
1: 5000多米。
0: 5000多米，所以这次登顶对你来讲是小意思啊。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

0: 正开始。
1: 来，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班久加索，来自西藏。
1: 对，这是一位来自西藏的朋友啊。这个，你在西藏的时候。

0: 朋友，搬酒加醋啊，让我想起了那首歌珠穆朗玛，他最高峰的时候在西藏登过5000多米啊。
1: 我们赛道的最高海拔应该也就今年好像比较矮啊，10来米吧，
0: 10来米和5000多米
1: 好像都没有，应该也就2层楼高，6、7米，
0: 所以对他来讲应该不是问题啊，
1: 小菜一碟是吧？
0: 是啊，你看稍微分一下岔，分个神，他已经第二关完成了，你看多厉害。
1: 主要看看第三关，难升难点还是第三关。
0: 吊环秋千阵，哦，他已经迅速出发了。我觉得这个藏族小伙非常果断，哎呀，非常果断，哎呀，非常果断，哎呀，有点可惜，好像滑了一下。搬酒加醋，欢迎你下次再来冲关啊！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好，你好，来注意啊，自我介绍。
2: 哦，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小周，然后现在在中科大研三刚毕业。
0: 我来自科大的四川的朋友，川美字儿啊！你看我这个四川话讲的怎么样？
2: 表示了，
0: 你真是给我面子，说表示了啊！好，那现在有没有一些心里话想给自己鼓起加油？
2: 加油，走到哪儿算哪儿，
0: 走到哪儿算哪儿，心态是特别的好。好，接下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川美字非常的美，非常的这个轻松幽默啊，走到哪儿算哪儿。虽是这么说，但我还是希望他冲关成功啊。川美字凶气加油！哎呀呀呀呀呀！哎呀，遗憾了，遗憾了。好，有请下一位选手。对，就是你啊！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于海峰。
0: 于海峰，这个趣味赛的时候表现的还是非常棒的啊。那这个赛道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有没有研究他的战术难点在哪里？
3: 没有。
0: 没有啊，那你很猛啊，很勇敢啊。说一句对自己鼓励的话。
3: 我不要掉水。
0: 我不要掉水，应该说我要大冰箱嘛，我不要掉水，你这个要求太低了啊。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走得好轻松啊，我感觉他根本就没有用手的力量就走着过来了。好，迅速的进入第二关。旋转滚筒对他来讲也没有任何难度啊。好，这一关肯定有点晕。接下来考验男生臂力的时候到了，吊环秋千阵。这关臂力要足的话，可以利用惯性一鼓作气的就过来了啊。好，没问题，我想多了。

0: 这一关前面有一位女生顺利通关了，我相信后面的男生不过关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好意思吧。
1: 不会吧，不会吧，
0: 这不行，这个过关方式不对。
1: 他这么猛吗？
0: 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不信。
1: 我不要轻敌啊，我希望你这样成功，但是这个
0: 我不信。
1: 你看，
0: 好好，上来了，上来了啊！哇，
1: 猛！
0: 万事万物还是得找到方法，找到规律啊。
1: 不过这个方法只适合个别人，不建议广为推广啊。
0: 好。
1: 但是他的臂力确实很厉害，
0: 这一关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一关要尽量的助跑一下，然后圆环抓得越高你人就荡得越远。要注意啊，
1: 以他的臂力只要抓准了就没事。
0: 不行，如果抓得矮不行。哎呀，哎哎哎，这真是纯靠臂力啊。
1: 好样的，
0: 你这个闯关这是纯靠臂力啊。
1: 我感觉我用意念为他用的劲儿使上了，使上了啊。
0: 不可能，都是他自己的努力，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1: 像他也不容易了，他一直是没有休息的在冲关。
0: 哎，他跑了一个弧线，让自己的助跑距离更远。哎呀哎呀呀呀呀！但是很遗憾，他其实手已经上来了，但上面因为太湿了，所以扶不住。

0: 加油加油加油，好的，哎哎哎，好，哎呀呵，
1: 这家伙来，
0: 好的，
1: 欢迎登顶。
0: 哎呀，把我累的，我觉得军功章也有我的一半啊，哥，
2: 恭喜。
1: 哎呀，你也是啊，好意思，军功章有你的一半没关系，冰箱反正没有你一半，
0: 冰箱我就不要了。
1: 问一下，你一路都在靠自己的臂力，我觉得你纯靠臂力在闯关呢。
2: 没办法，脚使不上，
1: 脚使不上劲儿，全靠臂力。来，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欢迎这位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刘雅琪，我来自安徽亳州。
0: 安徽亳州啊，皖北曹操的故乡，也是英雄辈出啊。对自己闯这一关有什么自我寄语？
1: 尽力吧。
0: 尽力吧啊，很低调。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对自己闯这一关有什么自我寄语？
1: 尽力吧。
0: 尽力吧啊，很低调。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尽人事，听天命。有时候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哎，好的。感觉很轻盈，一下子把这一关的节奏带下来了，反复横跳，他都是轻轻的像小猫一样跳过去的，但很轻盈。

哎呀，每一关都轻轻的。好，现在旋转滚筒要在上面抱着啊，这一关很简单，骑着不行，要抱着，哈哈。

手脚并用的抱着他啊。啊，对，脚也要夹紧，哎，手脚要夹紧，好。好的，稍微休息几秒钟，缓一下。这关吊环秋千阵啊。女生主要考验脚的平衡把握。以及利用身体的惯性到达下一个吊环。哎哎哎，对，你现在坐着肯定不行，站起来，好，利用一点惯性。好的，好样的。

0: 好，慢慢挪动，不打紧啊，不着急。
1: 所以人不可貌相啊，你看这个姑娘看起来很纤弱是吧，没想到哎，一关一关的过了，还真不错。
0: 你这句话最重要的要看接下来的这一关，她到底是纤弱呀还是强壮啊，还是有我们超乎我们想象的能量啊，都得看这一关啊。
1: 她入第一关反复横跳的时候就不一样，其他的人跳的都很重，她轻轻的轻轻的一个个跳
0: 啊，那说明她真的核心力量很强、
1: 啊、
0: 因为你看起来跳动起来轻盈的人，她一定是很有力量的，她落地就会很轻，
1: 就像小猫一样，就跳来跳去的很轻。好的，好
0: 好，来到绳索攀越啦，难点来了，手也酸了啊！你别看这一关感觉不费劲儿，但其实每一个人过了这一关都会捏捏自己的小臂啊。
1: 调整好，想好用什么样的姿势。
0: 这姿势不用想了，大家都得一样啊，这是指定通关姿势。
1: 也有那一关用手直接过去的，那个太少了。
0: 我看一看啊，该怎么过。

0: 好的，它也是采用了双脚交替的方式啊，
1: 还是很稳的。
0: 就这个地方是最最难的，因为到了这儿呢，不能往前进了，要往上走，这个时候对你的臂力有很大很大的考验。
1: 对，这一关什么时候腿放下来要判断准确。
0: 对，要看你的手抓到什么位置啊。
1: 对，对了。
0: 抓得越高
1: 一点，很好，很好，
0: 就越安全。看你先下哪只腿。
1: 对，好，问题不大了。
0: 好样的！啊，现在我都不担心你别的了，我担心最后一关了啊！又开始担心最后一关。
1: 人累的现在一看，但是已经露出了胜利的喜悦了啊！
0: 好，恭喜来到第七关，这一关呢？男生是需要抓着圆环啊飞跃过去，而女生只需要抓着绳子踩住底下的小圆柱，一个一个圆柱过就行了。这一关对于身材高挑的女生来说比较有优势，身材娇小的呢就稍微吃力一点，但也都能过。好嘞，恭喜。哎呀，恭喜完了我又开始担心了，又来到了我们今天湿滑的大陡坡，这个得有一个很大力的助跑，助跑完了之后还要用自己的手啊紧紧的扶住啊粘住我们顶上的地板啊。
1: 是的，顶上，姑娘，冰箱门已经为你打开了。
0: 好好好好好强。

0: 加油！
1: 幸好你没放弃。来来来来来来来，
2: 高兴高兴。
1: 来了，小花猫，你为什么心态这么轻松呢？
3: 也只有心态好。
1: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不只是心态好，你不仅心态好，而且闯关非常非常勇敢，体能也很好，技巧也不错。这样的孩子，我觉得未来一定堪当大任啊！恭喜你，这台冰箱我骄傲的送给你，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手游赞助的我们的冰箱一台，玩玩我们的手游，没准也能成为大佬啊！再次恭喜这位勇敢的姑娘。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欢迎，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方志浩，来自安徽安庆。哦，
0: 安庆，我们老乡啊啊，老乡，这个对这一关有所了解吗？
1: 刚才看了很多选手闯关的那个视频，感觉还可以吧。
0: 你最担心的哪一关在哪里？
1: 担心那个臂力那一关吧，感觉没什么力气。
0: 没事啊，放轻松，加油。好，听我口令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反复横跳啊，主要是对跳跃角度的考验，要防止打滑。今天下雨啊，好，现在来到了旋转滚筒，这一关就是抱紧就行了啊，手脚都要用力抱紧。

0: 调整一下啊，头有点晕啊，迅速进入第三关。这一关就是他有点担心的吊环秋千阵啊。朋友们啊，要想来报名的，要加强这个手臂力量的锻炼啊！一个嗨，一个嗨，一个嗨！刚说完。恭喜所有登顶的选手，接下来进入欢庆时刻。
1: 感谢所有冲客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属于他们的暖心礼物。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最最要感谢的是大屏小屏前的您一直守候我们的节目。
1: 每天中午11:45，记住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再见啦！
5: 干啥呀？
6: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7: 宇宙飞船，
8: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9: 臭不要脸！
10: 反正我爸说了，咱们现在要买下汽车。
6: 走，
5: 你干啥那么着急？
9: 我当律师行吗？
6: 走，
9: 不要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6: 走。
11: 抓女朋友，这都什么品种啊？
12: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3: 这里7000块钱，
6: 我签了。
11: 完事了，
14: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5: 又有新计划了？
15: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0: 叫闭灭。
1: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2: 等我逆境还乡。
3: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4: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2: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5: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更有前途的事儿。
6: 你怎么进来的？
5: 抖音来。
7: 你在吹过牛怎么了？
8: 喊什么喊，天天踩踩踩抖。
9: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6: 最后一站，
9: 我们的票子，
5: 你割完我
10: 还得吃大亏。
5: 这啥朋友啊？
1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4: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11: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10: 你看他多有艺术天赋呀，
4: 整的你跟电视剧里的柯震岳似的。
2: 思考，了解，
10: 你展开说一说。
7: 哎，时机，味道。
1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7: 靠我呀。
1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1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外活动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户外光线强度是室内的几十到上百倍，能够刺激视网膜释放多巴胺。每天两小时户外活动可以降低30%的近视风险。
0: 把普通台灯换成护眼灯，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护眼灯只能缓解视疲劳，让眼睛更舒服，但无法阻止眼轴变长。真正预防近视的，永远是每天户外两小时。
0: 手机、平板、电视，哪种电子产品最伤孩子眼睛？
1: 关键不是用什么，而是怎么用。长时间不间断，暗环境看亮屏。

0: 声波场景中使用，这三种方式比任何设备都伤眼。
1: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石磊带您科学守护精彩世界。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要聚焦的主题就是全社会最关心也是最头疼的话题，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节目一开始，我先来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啊。我们看这组数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已达52.7%，其中小学生近视率35.6%，初中生71.1%，高中生啊更是高达了80.5%，甚至6岁儿童近视率也已经攀升至了14.5%，这个数据挺触目惊心的啊！
3: 真的，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其实说到近视，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也近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班上这个近视的同学还是少数。但是你看现在啊，10个高中生有8个都戴近视眼镜儿。而且全国呢也有超过一半的青少年都有近视，所以说这个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
1: 是的啊，这就是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现状。那这个数据背后有多少家庭充满着焦虑呢？大家也许有一个疑惑啊，国家一直在重视，学校也在搞防控，那为什么近视率依然高居不下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专家为大家来解答这个疑惑，将带我们层层拨开云雾，用科学守护心灵之窗。欢迎今天的专家，来自安徽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石磊。石院长你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石院长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我和开燕都觉得很紧张啊，心里咯噔一下。那这个数据它准确吗？从小学到高中一路飙升，这也太吓人了，真的是这样吗？
0: 这个数据呢是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的数据，确实是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面临的远近的形势。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呢，约10%到15%的高中生患有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引发的视网膜脱落、青光眼、黄斑病变等并发症的风险呢会显著的增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在2026年1月发布的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中明确设定了防控目标，到2030年6岁儿童近视率要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2%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跟现在的52.7%相比，我们还要在5年内把总体的近视率降下来将近20个百分点。这也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近视呢它是可防可控的，关键是我们要找对方法。
1: 听完石院长的介绍，我听到了一句关键话啊，就是可防可控，但是要找对方法。那还有人就会说了，我们要解决问题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来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说近视，那近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多家长也会说啊，说我们家也没有近视的人，孩子怎么就近视了呢？还有的家长也会有疑问说，我自己就是高度近视，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以后也一定会是高度近视呢？这两个疑惑也想请石院长解答一下。
0: 我想先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近视呢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所导致的，而是遗传和环境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的家长近视不意味着孩子就一定会近视，那么家长不近视呢也不是说孩子就一定不近视。但是呢有研究表明，如果父母有高度近视的话，那么孩子发生高度近视的可能性就是会增加的。目前公认的一个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叫做远视储备消耗，如果远视储备消耗的过快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近视的发生出现的过早或者过快。
1: 什么叫做远视储备消耗呢？
0: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呢，他都是一个远视的状态，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眼轴也会变长，就是从远视到正视，然后再到近视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远视储备呢，就好比给我们的眼睛银行存了一笔

0: 钱，我们管这笔钱叫做远视储备。随着孩子的成长发育呢，眼轴慢慢变长了，这个远视储备就会变少。理论上说呢，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远视储备呢就基本上归零了，这种时候孩子就应该是一个正视的状态。但是如果孩子在没到这个年龄的时候，远视储备消耗得过快的话，就会可能出现近视，或者甚至是高度近视。而且呢，如果我们近视发生的年龄越小，那么它进展的就可能会越快，发生高度近视的可能性也就会越大了。迄今为止呢，还没有任何的医疗技术能够彻底的治愈近视，所以呢，近视的防控是关键，是抓早抓小，保护好孩子的远视储备。
1: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刚回忆了一下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屏幕上那个扎心的数据啊，很多家长可能会想到，是不是因为现在电子产品太多了，小朋友们玩手机玩平板，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近视的元凶呢？
0: 我想考考两位啊，你们觉得手机、平板、电视哪一个电子产品最伤眼睛？
1: 我觉得应该是电视吧，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我在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不让我看电视或者少看电视，就是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电视伤眼睛啊。
2: 但我呢，我觉得是因为手机、平板、电脑其实对眼睛伤害都很大，但是因为手机它这个屏幕很小，所以我们可能看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比较使劲儿，所以我觉得应该手机更加的对我们视力有伤害。
0: 其实你们说的呢都不是特别准确啊。伤害视力的核心因素它不是用什么设备，而是怎么用。很多人认为手机屏幕小所以呢最伤眼，这个说法呢有道理，但不是很全面。视疲劳呢和我们屏幕的尺寸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与屏幕的显示的清晰度、观看的距离还有使用的时长是有关系的。比如手机需要近距离使用，通常呢我们看的时候呢是小于30厘米的，所以呢我们注视33厘米距离的时候呢，睫状肌需要保持300度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收缩。这种状态如果每天超过4个小时的话，相当于让眼部肌肉呢在无休无止的负重训练。有研究表明呢，手机发出的蓝光约等于液晶电视是 LED 电视的3倍，但对眼睛的影响关键在于距离，而不是屏幕本身。
1: 所以我听懂了啊，就最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设备尺寸是多少，最重要的是使用的方式。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是我们平时经常用但其实是错误的呢？
0: 是的，接下来呢我就告诉大家3种最伤眼睛的使用方式。第一种就是长时间不间断的看屏幕，儿童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后呢，睫状肌的紧张度就上升了40%，如果持续的超过1个小时，那么它引发的调节痉挛表现为看远模糊，可能会出现眼胀、头痛，长期呢就可以发展为假性近视，最终呢就会演变成真性近视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暗环境中看亮屏，这个呢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种伤眼的组合。黑暗环境中呢使用电子设备，我们的睫状肌紧张，晶状体呢会变凸，那么近视度数呢就会加深的速度会变快30%。同时呢屏幕的蓝光在暗环境下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扰乱睡眠的节律。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在移动的场景中使用，比如在我们在颠簸的车里面，或者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看手机屏幕呢它会发生一个持续的抖动，眼睛呢就需要不断的重新对这个屏幕进行一个聚焦，造成了我们睫状肌的额外的负担。同时呢眼球呢需要高频的来追踪我们运动中不断刷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也是增加了我们干眼和视疲劳的风险，加剧视疲劳的累积。
1: 我觉得这3种不单单是青少年儿童，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的，所以也是要自查一下啊。而且现在的小朋友们他们在上学的时候有很多作业都是需要在这个电子产品上，比如说用手机打卡呀，用平板去学习，对吧？那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些青少年每天使用多长时间的电子设备是可以接受的呢？
0: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每日屏幕暴露的时间要少于1个小时，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近视的风险上升的幅度相对来说是可控的。 世界卫生组织呢，它建议3到6岁的儿童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6到12岁的孩子呢每天不超过2个小时。但是可能对于

0: 很多孩子来说都没有办法严格的做到。
1: 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就是规定在这里，但是很多家长都很难做到。因为我朋友家的小朋友就是，他们的孩子呢才5岁多，其实不大，但是因为父母工作比较忙嘛，就没有时间看管。可能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呀，对吧，或者是哭闹的时候就给小朋友看平板了。而且现在幼儿园体检了，已经说这个小朋友的眼睛有近视的风险，把家长也是给愁坏了。那到底家长应该怎么来管控电子产品的使用呢？
0: 这里能给大家两个关键的提示，时长控制和距离的一个管理。时长方面呢，遵循一个国际通用的20/20/20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要向大概20英尺以外的地方，相当于大概5-6米的距离，远眺至少20秒，让我们长时间处于收缩紧张状态的睫状肌有一个充分的放松的时间。所以家长呢，不一定是要完全的禁止孩子使用这个电子产品，而是要确保孩子有意识的定时的中断，来给我们的眼睛一个休息的空间。第二个呢，是距离的管理，要保持一尺一寸一拳头这样一个正确的读写的姿势。眼睛呢距离书本1尺，大概呢就是33个厘米。那么胸口呢距离桌子是1个拳头啊。我们握笔的手指呢要距离笔尖1寸。
2: 但是石院长刚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但是就像刚刚子涵说的，现在的孩子呢学习又紧张，然后时间也紧张。比如说你上网课的时候，也是实在没办法避免。而且呢，学校也会布置各种各样的电子版作业，我们又怎么去平衡呢？
0: 这个场景呢，其实在我们的孩子中间非常的常见，就是我们教育的数字化背景下的一个普遍的困境了。那么大屏的环境呢，比小屏的环境呢是要好一些的。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尽量把平板或者手机的内容投屏到电视或者投影仪上面，拉大我们观看的距离。那么这种时候呢，就只能弥补，比如说我们下午放学后，我们要补足户外活动的时间，比如在家里面设置一个放风的闹钟，严格的执行20/20/20的法则。比如说我们确保每天呢至少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就是那种大户外的活动的时间，这些呢对于保护我们的眼睛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刚刚石院长提到了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增强每天在户外的活动时间。其实对于青少年视力的防控，国家也是反复强调每天要保持2小时的户外活动，学校也确实增加了体育课。那也想请教一下石院长，为什么户外活动对于视力的防控这么重要呢？
0: 我们强调要户外活动，它是非常有效的一种防控近视的手段，但是它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活动，而是在于户外。对，我们有最新的发表的研究呢，再次证实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与降低近视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增加户外可以有效的降低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风险，其中呢，每天户外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呢，它的近视的风险的幅度是大大的降低了。
2: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家孩子幼儿园这个体检的时候检查视力，每一次医生都会提醒说啊，一定要多多加强这个户外运动。但是我就想问，为什么这个自然光线它就这么神奇吗？
0: 是的，我们的自然光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室内其实很亮堂啊，但其实从照度上来说的话，我们的自然光是远远高于室内光线的。比如说我们的户外自然光的照度可以达到10000到25000个lux，而室内的灯光呢，一般来说不会超过500个lux。当孩子的视网膜接受到充足的自然光线的时候呢，会使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增加。那么多巴胺这种物质呢，它可以有效的抑制眼轴的增长。
2: 那石院长，如果孩子就是没有办法每天这个户外活动2小时，因为学习也紧张嘛，时间也不够用，比如说我有一个周末，我用全天的时间去把它一次性补回来，可不可以？
0: 你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在门诊中间很多家长会提到的问题啊。首先呢，最理想的方案肯定是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如果工作日实在做不到呢，也可以尝试累积每周10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周末如果天气良好的话，带孩子多出去运动2个小时也是有效的。那么虽然阴天呢，它看起来光线强度没有那么高，但实际上它的照度也是非常强的，也是远远的超过室内光线的，仍然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可以这样说，只要是白天，只要能出门，哪怕是

0: 坐在户外发发呆都比在室内待着要好。另外呢，多补充一句，如果孩子呢已经被确诊近视了，户外活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虽然不能逆转近视，但是呢是可以延缓近视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的。
1: 嗯，我决定了，从此刻开始，只要我能去户外待着，我就不在室内坐着，
2: 增加次数，
1: 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是的，嗯，
1: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商家都宣称啊，自己家的这个灯有护眼功能，比如说什么全光谱啊、类自然光啊等等。那我们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该怎么去选择呢？是不是选贵的就是选对的？
0: 当然不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这两个问题特别好啊。首先呢，就是价格并不等于效果。市面上呢有上千元的进口护眼灯，实测指标呢未必比两三百元的国产的品牌更优秀。家长买护眼灯呢，不要看广告词，要看检测的这个报告，认准三点。首先呢是国家3C 认证，第二呢是它的照度等级 AA 级，第三无频闪。满足这三个条件，价格合理的话呢，就可以入手了。
1: 所以就是护眼灯可以买，但前提是呢，这个家庭的预算允许，也不是说贵的它就一定是好的，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这个学习环境啊，包括适合自己的来进行选择啊。那其实除了护眼灯的选择，家长非常关心之外，对于孩子的视力保护，家长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啊。现在在家长群里呢，也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神秘疗法偏方，那是满天飞啊。今天呢，我们就家长最关心但是又不清楚的几个问题来一一的梳理一下。
2: 我就是子涵说的那众多家长中的其中一位，因为我就在前段时间刷视频啊，看到有人说这个给孩子晒眼皮能治疗近视，比如说3个月就能让孩子的近视度数从350度降到50度，这个数据看着人就很心动啊。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主任，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这个呢我们必须立刻的辟谣。真性近视一旦形成呢，眼轴它已经增长了，就没有办法再缩短。所谓的晒眼皮呢，本质上只是闭上眼睛感受到了太阳的温度，起到了短暂的闭目养神、缓解视疲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跟治愈近视没有任何关系。
1: 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啊。
0: 对，恰恰相反呢，如果我们的方法不对，或者说在紫外线特别强的正中午去晒，很容易晒伤眼皮。就是我们的眼周的皮肤呢，它是非常薄的，如果这个时候光线特别强的话，有可能损伤我们的皮肤。那么晒太阳呢，它是可以激发多巴胺和维生素 D 的合成的，有效的降低近视的发展，但是单纯的晒眼皮达不到这样的作用。
1: 我们来看下一条啊，大屏吗？我们来看一下，反转拍能让孩子的视力反转吗？什么叫做反转拍？
2: 请教一下主任。
0: 反转拍并不是让近视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是它这个拍子呢，它有正反两面，我们要通过正面、反面来去看这样的一个反转。
1: 所以这个方法它到底有没有用呢？
0: 反转拍呢，它确实是一个科学有效的视功能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它并不是治疗近视的神药。它是一个医用级的视觉训练的设备。反转拍呢，它的原理是通过正负球镜片的快速的切换这样的一个反转，来不断的刺激我们睫状肌的收缩和放松，来锻炼眼睛的调节功能的灵活性还有它的耐力。简单来说呢，反转拍不能逆转眼轴的长度，但是可以改善假性近视。如果孩子存在调节滞后或者是调节灵敏度下降的话，这样的一个视功能异常，可以通过反转拍训练来帮助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进展。但是呢，它的使用必须是基于专业的视光检查的诊断，由医生来给你确定适合用哪个度数的这样的一个反转拍，每天训练的时长。很多家长呢盲目的购买几十块钱的反转拍给孩子乱用，它不仅呢没有效果，还有可能因为错误的这样的 的使用的度数还有这个方法加重眼睛的负担。所以呢，总结一句，反转拍其实是一个处方，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能自己乱配乱用。
1: 所以反转拍相对来说的话，它其实更严谨啊，需要针对的不同的问题，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
0: 对，因为我们反转拍它是有不同的度数。

0: 不同的使用的范围的。而且比如说我们近视的孩子使用反转拍的话，它是一定要在就是充分的矫正我们的近视的前提下来进行一个使用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充分的了解之后再来给孩子去使用啊。听完上面的这些内容，我相信很多观众会和我们一样非常困惑，那到底什么方法什么东西是真的有效果可以去改变孩子的这个近视呢？如果说孩子已经检查出来近视了，或者说检查出来远视储备不足，那应该怎么办呢？
0: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目前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最强最主流的三大近视防控的武器。第一个武器呢就是户外活动，刚才已经详细的说了，这是最基础的。第二个武器，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主要呢是针对已经确诊近视的儿童青少年，目前循证医学证据最充分的是0.01%浓度的低浓度阿托品。临床研究数据表明，使用0.01%的低浓度阿托品，每年近视进展可减少50%-60%。这需要定期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注意使用后呢，有可能会出现畏光、看近模糊等副作用。停药呢，也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停药，不能突然的把它停止使用。第三个武器呢，就是光学干预的措施，主要包括两种，一种呢是角膜塑形镜，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 OK 镜，它呢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佩戴8个小时，白天呢它一整天都不需要再佩戴眼镜了。大量的临床研究证据呢显示 OK 镜可以延缓眼轴的增长，每年的眼轴增长延缓量大概是0.27到0.30个毫米，在近视度数飞速发展的年龄段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控制的工具。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功能性框架眼镜，比如说我们的离焦框架眼镜，它和普通的近视眼镜不同，镜片的周边呢有特殊的光学设计，会在我们的视网膜的前方形成离焦面，从而延缓近视的加深，而且呢没有年龄的限制，使用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和方便的。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或者说不适合佩戴 OK 镜的孩子，离焦框架眼镜呢是一个理想的替代方案。另外呢也有证据表明，如果把 OK 镜和低浓度的阿托品联合使用，效果呢可以更好，可以额外的延缓眼轴增长0.18个毫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同时使用，是否联合使用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孩子的年龄、度数的增长的速度还有副作用的耐受情况来严格的进行评估后来决定是否使用、怎么使用。
1: 听石主任介绍完呢，我们也是全面系统的了解了近视的发病机制、核心误区，但是防控近视任重道远，我相信第一责任人永远还是家长，也想请石主任给我们总结一套家庭护眼行动指南，给家长们支个招。
0: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护眼的核心，那就是一增一减一监测。
1: 一增一减一监测啊，具体是怎么样呢？我们上道具来详细的说一说。
0: 首先呢，我们看3岁建档，也就是说在孩子大概36个月的时候就要去建立眼健康的档案，不要等孩子说看不清楚了再去就诊。孩子3岁起每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裸眼视力、屈光度还有眼轴的长度。眼轴长度呢是目前判断近视进展的最客观、最不可作弊的一个指标。
1: 再来看第二个，
0: 第二个每天2小时，无论多忙呢都要让孩子每天在户外累积暴露2个小时以上。
1: 第三个也是刚刚石主任已经提到过的，就是20-20-20原则。
0: 对，就是我们3个20的原则，打造间断行为模式，凡是需要近距离用眼的活动，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子屏幕，都要每20分钟休息20秒，要远眺5米以外。第四呢，就是一尺一寸一拳头，改变我们的不良姿势。那么我们标准的阅读距离呢是33个厘米，也就是一尺。同时呢，要保证台灯光照度要充足。晚间学习时要同时打开台灯和我们的顶灯，避免局部的强度和周围的强度呢反差过大，导致视疲劳的加剧。第五个呢是巧用假期做好视力储备。寒暑假呢既是我们近视快速发展的时间，也是宝贵的光补充的窗口，建议家长

0: 呢，暑假安排每天至少上午和下午各一次户外活动，持续一个小时以上。
1: 嗯，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守好两岁底线，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守好两岁底线呢，首先是要避免让过早的消耗远视储备，两岁以内的孩子不要使用任何电子产品。幼儿园阶段呢，每天电子产品总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小学到高中阶段呢不超过两个小时，不要让孩子在移动的车上或者床上黑暗中看电子屏幕。
1: 谢谢石主任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的知识，说得特别好，特别的有用啊。那为了帮助更多的观众打消疑虑，我们还整理了网友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接下来进入一秒辨真伪。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首先来看今天一秒辨真伪的第一个问题，很多朋友想了解啊，假性近视不治疗会变成真性近视吗？
0: 这个说法呢，它其实不完全准确。假性近视本身呢，并不是一种病，它只是睫状肌持续的紧张导致的暂时的这样的一个视力的下降。假性近视呢，可以通过休息、做视觉训练这些方法来恢复。但是如果我们放任不管的话，长期处于视疲劳和过度用眼的状态，就会加速眼轴的增长，最终呢，就走向了真性近视。
1: 18岁做近视手术就能一劳永逸地治好近视了，这对吗？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我遇到一些孩子啊，就说：“哎，医生，我开过手术了，我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刷手机了？”这里呢，我想再强调一下，近视手术呢，它是没有办法治疗近视的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就是眼轴的拉长。我们近视手术呢，只是改变我们眼睛的屈光度，它相当于呢是在我们的眼睛的表面上，或者是在眼睛里面，放了一个镜片。它呢只是让你看得更清楚，但是呢并不能改变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增长、眼底的改变。如果我们在手术以后，不注意用眼习惯，它的近视呢是仍然有可能会加重的。而且呢，我们做近视手术并不能阻断近视的这样的一个进展。一旦我们进入了高度近视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就会增加我们出现视网膜裂口、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这样的风险。所以呢，我们的近视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改变我们的近视。
1: 嗯，我觉得做完近视手术之后应该更加的去保护眼睛。
0: 是的。
1: 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多吃叶黄素补充剂可以防近视，这个有没有依据呢？
0: 叶黄素呢，它是我们视网膜黄斑区的一个保护性的色素，对于抵抗蓝光损伤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循证医学的证据证实口服叶黄素能够有效的预防或者延缓近视的发生。
1: 今天是一个大科普，还有给我们解决生活当中的很多误区，都给我们答疑解惑了。石主任今天是深入浅出的为观众朋友们透彻的解析了近视防控的科学知识，让我们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呢也应用到生活当中。比如说家长可以多带孩子去户外走走，多提醒孩子20分钟后的眼部休息，从今天起就为孩子的视力健康筑牢防线。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每周一至周四晚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你脑子里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哎呀，
4: 臭不要脸！
5: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级车。
1: 走。
0: 你干啥那么着急？
4: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4: 对啊，老板，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6: 抓女朋友，这都什么品种啊？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这里7000块钱，
1: 我签了。
6: 完事了，
9: 想杀孩子这么难吗？
0: 又有新计划了。
10: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我们必须一定要抓住一次机会，一炮翻身。
11: 一招毙命。
12: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13: 有些鸟人也是关不住的。
14: 等我逆境还乡。
15: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16: 你看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7: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8: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儿没有前途的事儿？
19: 你怎么进来的？
18: 走进来。
20: 你猜崔国明怎么了？
21: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都。
0: 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你老舅？
21: 最后一下。
22: 我们的票对不对？
23: 你割完我，
24: 我还得吃大亏。
25: 这啥朋友啊！
26: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6: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26: 其实我家也不差钱。
27: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8: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29: 靠我呀！
27: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0: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律师，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7: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3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

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

0: 今天的新闻，看部署，城市更新实务规划来了，任务怎么干？四部门回应，有保障，给碳票上保险，让森林呼吸更有价值。沪平安，女子溺水心脏骤停，救援人员协作抢救跑赢死神。
1: 那名女子生命体征现在已经恢复稳定。
0: 很欣慰，老师送考最后一届学生遇到第一届学生在执勤。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实务规划》，明确了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新发布的规划可以说是一部15-17城市更新的路线图、任务书。未来五年城市更新怎么干？居住环境、住房品质等方面将如何升级？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作出回应。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实务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0: 城市更新资金从哪儿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
3: 据介绍，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同时，按照两中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15-5规划，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4: 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
3: 在软建设方面，各地将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积极。

0: 提醒，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
1: 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
0: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2: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0: 按计划，15-5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
1: 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地到老百姓家门口。
3: 我们要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来强化存量资源的摸排，弄清底数，在一张图上对存量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且要打通这个部门数据共享，切实能够把资产管起来，让我们的资源用起来，使城市活起来，全力支持城市更新行动。
0: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纾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1: 想问问大家哈，城市更新您最期待哪些变化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日前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日起实施。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今年1至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昨天，2026年全国射箭奥林匹克项目锦标赛在安徽淮南开赛，设置反曲弓、复合弓两大项目，全国31支代表队、542名运动员参赛。 继续来看新闻。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这是本是可以变现的生态资产，但是一场山火、一次虫灾

0: 就可能让多年的碳汇预期化为泡影。如何给森林的呼吸上一份保障？安徽池州十台国有林场用碳票加保险的组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 上海五星铜业是一家新材料企业，作为企业的负责人，陈庆建一直面临着减碳降碳的压力。在加快企业绿色发展的同时，最近他们通过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平台认购了500吨来自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的省级林业碳票碳减排量，让他松了一口气。
2: 市面上的碳汇产品很多，但安徽这套碳票体系很靠谱，所以我们才敢从上海买到安徽来。
1: 陈庆建说的靠谱，主要就是今年年初安徽在碳票领域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碳票保险。
3: 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以及山体滑坡等等这些因素，可能会造成一个碳减排量达不到一个预期这样的效果。
1: 有碳票没保险，一直也是困扰石台县国有林场当家人殷志军的一件大事儿。
4: 没有保险了，碳票拿出去交易抵押，买家就会问林子烧了怎么办，银行就会问坏账了怎么办。
1: 如何让殷志军他们心里底气更足，让森林的预期碳减排量更有保障呢？作为安徽省唯一的林业碳汇试点市，今年年初池州市就创新性地推出了碳减排量保险项目，将森林的预期实现碳减排量作为保险标的。当因自然灾害导致林木毁损，碳汇能力下降的时候，承保单位就根据实际损失赔付金额给林木所有人。
5: 我们牵头设计了基本的框架和运作模式，明确了保险标的、理赔机制等核心要素。
1: 不仅如此，为了给碳票保险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并解决过去森林碳减排量人工测算难、成本高的问题，该保险项目还首次在碳汇测算领域使用了 AI 遥感技术，
6: 就像是在给森林啊做一个连续的高清的体检。那卫星呢，从太空中就是拍摄了大范围的影像，由人工智能这个 AI 将数据转化成森林碳储量的信息。
1: 项目刚一推出，石台县国有林场就头一个进行了投保，以每年1.66万元的保费撬动了208万元的风险保障。殷志军在吃下定心丸的同时，很快就尝到了上保险的甜头。
4: 碳汇购买有保险兜底，那个买方买了就放心，在同等条件下呢，愿意优先考虑我们这张带保险的碳票。
1: 作为安徽农业保险家改革落地的一次生动实践，碳减排量保险精准兜住了碳汇变现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自然灾害风险。银行不再担心质押物会凭空消失，林场也不再害怕一场山火让多年的守护前功尽弃。
5: 碳汇保险缓解了隐患，有效解决了碳汇资产因自然和人为风险而贬值的这个市场担忧，为碳汇资产提供了安全链和稳定器，有助于反哺林业可持续经营，形成良好的循环。
1: 在接下来的整个夏季，森林的单月固碳量将逐渐进入全年的顶峰，而有了碳票和保险，每一片新叶的舒展都有了实实在在的回报，每一场风雨的考验都有了稳稳当当的托底。
0: 最近，全国首个大规模星座“太空智驾大脑”在上海松江成功研制，计划明年上天验证。未来，卫星有望在太空中自主感知、自主决策，在在轨卫星数量激增的情况下，管理运行更高效、更安全。
7: 这个太空智驾大脑的核心就是由上海团队自主研发的大模型华山，它是我国首个航天领域的垂类大模型，目前已在地面得到应用，管理超过100颗在轨卫星。工程师只需用自然语言发出指令，它就能协助完成复杂的轨道计算、故障诊断，甚至自动生成控制代码，把人类语言翻译成卫星语言。
8: 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大模型技术呢，把它进行量化，依托卫星上的一定的算力，实现一些自主决策。
7: 为什么要把地面大脑送上卫星？这和在轨卫星数量有关。今年在轨卫星数量已接近1.4万颗，且仍在快速增长。面对越来越拥挤的太空交通，依靠地面站指挥愈发力不从心，让卫星拥有自主决策能力，正成为全球航天领域的重要方向。 不过卫星电力算力都很有限，庞大的

0: 地面模型必须先瘦身，而在上海松江的实验室里，两款核心硬件原型已经亮相，所有的计算都能通过这些小盒子来实现。
1: 它只有这个3十瓦的功耗就能够满足这个相关的计算的要求。这个呢盒子呢，它的运算算力会更大一些。未来呢，我们就希望把这两款这个相关的算法合二为一，变成一个这个芯片，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安装在卫星上，卫星就能自主的这个运行。
0: 有了大脑，还要有眼睛。中国科学家通过 AI 加光学，大幅降低了高性能太空相机的成本和重量。去年，这种新型相机已成功在轨验证。
2: 它的成本呢，可以降到现在的，应该呢至少是什么呢？一半以上。重量体积的话，能够减到大概1/3。
0: 连接卫星大脑和眼睛，实现高速信息交互的神经网络，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也就位了，大模型上星已排上日程。
3: 我们也是希望在明年，我们是有一个希望有一个机会能把它到天上去做一下验证，对整个系统做一个验证。
4: 随着三夏生产持续推进，黑龙江进入农作物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一款搭载了激光加 AI 技术的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式投用，实现无药除草、精准护苗。
5: 田间除草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一环，传统人工除草费时费力，化学除草又容易造成农药残留，一直是有机种植的一大难题。今年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引进全天时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激光控制、智能机器人三大前沿技术，让田间除草实现全自动、高精度、零农残。据了解，这款智能除草机器人搭载了高清工业相机、 AI 视觉识别系统与智能补光装置，能够轻松应对白天强光、夜间弱光等复杂田间光照环境，快速分辨农作物与杂草，最大程度杜绝识别误差。
6: 这台激光除草机器人激光发射响应速度仅需50毫秒，定位精度达到毫米级，单次作业杂草清除率可以达到95%，同时呢，把伤苗率严格控制在0.1%以下。
5: 除了精准度提高，这款智能农机在作业效率上同样优势显著。设备轮距2.2米，完美适配1.1米标准大垄密植种植模式，搭配模块化快拆设计，设备田间维护时间大幅缩短，同时能够全天时作业，全程不喷洒任何农药，从源头保障粮食绿色安全。
7: 这台机器人最大除草宽幅可达4.4米，每日可完成80到100亩的田间除草作业，相比人工除草呢，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
4: 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特教老师安盼盼幼年时在社会的关爱中温暖成长，长大后回到福利院扎根特教岗位，从福利院的孩子到福利院的老师，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以爱传爱的青春答卷。
8: 在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欢快的旋律响起，特教老师安盼盼正带着孩子们跳起舞蹈，幸福的脸。他耐心示范每一个舞姿，手把手引导孩子们跟上节奏。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安盼盼是引路的老师，更是暖心的姐姐。
9: 安老师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告诉我不要小瞧我自己。在我心里，他不仅是一个老师，更是陪我长大的亲人。
8: 这份共情与温柔源自安盼盼特殊的成长经历。他自幼在福利院长大，儿时体弱多病，使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温暖了他的童年，也在他心底埋下了善意的种子。
1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生病，然后发烧有些迷迷糊糊的，醒来的时候是阿姨一直在医院里守着我，照顾我，然后这些瞬间一直让我记忆深刻，让我难以忘记。这些让我感动的瞬间才让我还想长大后回到这里，回到福利院工作。
8: 2012年，安盼盼考入宿州学院攻读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进入儿童康复中心积累特教经验。2021年，他回到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成为一名特教老师，守护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孩子们。他常年驻守院内，与孩子们朝夕相伴，坚持因材施教，用心发掘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在他的耐心

0: 引导下，许多曾经内向怯懦的孩子逐渐变得自信开朗。
1: 安盼盼是从我们蚌埠社会福利院走出去又回来的孩子，这份特殊的经历呢，让他比普通的特教老师更懂孩子的内心，更懂特殊教育的意义。他心怀感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温暖治愈着孩子们。
2: 是福利院成就了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也会带着这份温暖，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我最大的期盼是希望每一位特殊的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健康的成长，快乐的生活，烛光前行，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
3: 6月7日早上5点多，在福建厦门同安滨海浪漫县附近海边，一名女子不慎溺水，附近群众发现后立刻向在附近巡护的厦门市曙光救援队队员求助。
4: 110过来了。
5: 救援队员将溺水女子营救上岸时，女子已陷入昏迷，出现心脏骤停的危险情况。救援队员立即开始对女子实施心肺复苏。很快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在进行胸外按压的同时，大家又使用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配合急救。
6: 不要碰她，不要碰她，
7: 先别碰，
6: 不要碰，
7: 跑不动了。
8: 好好接触病人，尽快呼吸。
9: 0102 03 04。
5: 在救援队员和120医护人员的协同抢救下，约半个小时后，女子终于恢复了心跳。
9: 1 2 3 7。
5: 随后多名救援队员抬着女子一路小跑的将她送上救护车，由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
10: 当事人是下水游玩时遇到断层，失足掉入断层当中导致溺水，向医院查询，该名女子生命体征现在已经恢复稳定，但是肺部有呛水感染，正在接受进一步的抢救。
3: 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贪图快速降温，会把后颈部对着空调直接吹，殊不知这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血管病。
11: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12: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吹风口的对象呢，应该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颈椎啊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呢想着这样拖也不行，就去医院看了，诊断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3: 下面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啊，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考生和家长们的心情应该放松了。咱们呢也来看点轻松的哈。那如果说历史名人参加高考，李白考语文，牛顿考物理，会发生什么呢？借助充满想象力的 AI， 咱们呢一起感受一下。
13: 李先生，您出来这么早，题答得怎样？
14: 我本来以为高考作文不过如此，直到看到诗歌除外四个字，我就笑不出来了。
13: 最后怎么办呢？
14: 我写了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考试人，然后就出来了。
13: 迅哥，作文题你写的什么？
15: 考的与希望相关，我写了，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13: 就一句吗？
15: 写多了怕他们背不住。
13: 苏先生，诗词鉴赏对您来说小菜一碟吧？
16: 句句都懂，字字都熟，答着答着我还在草稿纸上跟他和了一首。哦，写完读了一遍，比考题那首好。
13: 这么自信？
16: 不是自信，考的那首也是我写的。
13: 牛顿爵士，物理最后一道大题难吗？
14: 难倒不难，就是特别有意思，我用3种方法算了一遍，还顺手写了个小推论。
13: 时间这么宽裕吗？
14: 真理从来不赶时间。
13: 诸葛先生，您觉得难吗？
14: 考试不难。
13: 那什么难？
14: 难的是如何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里找到自己的路径。这个题目高考不考，但我希望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答案。
3: 祝愿大家金榜题名，也希望所有同学阳光自信，享受未知的挑战和多样的人生。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呢来自于人民网。 四川自贡，一位老师即将退休，送考

0: 考自己带的最后一届学生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第一届学生在校门口执勤，师生二人都非常惊喜，微笑着拥抱。
1: 第一届学生。
0: 多年之后依然被老师记得，这是多幸福的事儿啊！老师呢也很欣慰，看到学生成才，教育在此刻完成了闭环。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国家反诈中心。视线转向广东罗定，一名群众遭遇投资理财诈骗，取现10万元准备线下交易。民警掌握这一信息之后，迅速锁定诈骗团伙的取现人员。当群众把现金转交给诈骗人员的一瞬间，民警果断出击，一个切别摔，当场将诈骗人员抓获，避免了群众的财产损失。

10万块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擦亮双眼，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换个角度来看，龙舟竞渡更加震撼。最近广东揭阳龙舟竞渡的瞬间被镜头定格，水花飞溅，船影如箭，一江碧水，飞桨逐浪，尽显中式美学的魅力。

0: 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啊。用眼多容易导致视疲劳，眼睛干涩酸胀，咱们教您几个护眼小动作啊，一起来跟着兵哥哥学起来。
1: 动作一，眨眼20次。动作二，眼睛盯住指尖，由远及近重复5次。动作三，闭上眼睛，先画方，再画圆。动作四，搓热双手，捂住双眼5秒。屏幕前的你，学会了吗？
0: 甭管有没有近视啊，这些动作咱们日常都可以做一做，来帮助眼睛放松。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减肥半年不见效果，问题或许出在了维生素 D 缺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表示，缺乏维生素 D 会损伤骨骼系统，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代谢紊乱的风险。如果经过专业检查，身体缺乏维生素 D， 健康年轻人优先靠晒太阳食补来调理，多吃深海鱼和新鲜蘑菇。中老年人群体以及骨折风险较高者，建议额外补充维生素 D。 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2: 啦啦啦，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

0: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1: 痛啊！
2: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天气。这两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预计今天西藏东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是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明天像是西藏东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南方炎热将自北向南消减，今天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明显缓解。不过随着降水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热意再起。同时呢，像是东北、华北等地，今天的气温以偏低为主。本周中后期，东北、华北一带的气温会逐步回升至较常年同期相近或偏高的水平。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来看具体预报。
5: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12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0到12度；沈阳雷阵雨23到13度；大连雷阵雨转多云，22到16度；呼和浩特晴，24到9度；太原晴，27到10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15度；石家庄晴，29到15度；济南晴，30到17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郑州晴转多云，33到20度；西安多云，30到18度；成都多云转阴，28到17度；重庆多云，24到19度；昆明小雨转阵雨，21到13度；贵阳阴，20到16度；南昌多云，24到19度；武汉多云，28到17度；长沙多云转晴，26到18度；合肥晴转多云，28到16度；南京多云，30到18度；上海阴，26到20度；杭州多云，26到19度；宁波小雨转晴，23到18度；福州小雨，23到20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6到22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7到23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8到25度；南宁多云，28到23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这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6: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

0: 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昨天，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宿州市710多万亩小麦顺利抢收，标志着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抢收圆满结束。
2: 在宿州永桥区的这块单产提升示范田，专家经过实打验收，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均再创新高。
3: 从我们这块这个原种繁殖田来看呢，我们这个一克每十克花生865，一个呢没出现倒伏情况，第二个呢没出现碎发芽情况，突破这个800公斤。
2: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今年全省下收呈现进度快、积聚足、损失低、保障好的四大特点。下收开始前，省里就制定了小麦抢收工作方案，落实落细抢收工作，强化包保服务指导，设立362条绿色通道，549个保供加油站，230个接待站，抢收高峰期做到昼夜抢收，颗粒归仓。
4: 投入了16万台收割机，储备应急收割机3.3万台，最高一天收830万亩。集中收获期仅用8天就抢收了3630万亩，占总面积的85%，接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
2: 下一步，全省将全力抓好下种下管，确保秋粮种足种满，为全年粮食再夺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以科技赋能、精准施策，将一个个民生堵点转化为群众幸福生活的支点。在宁国市，针对山区群众的用水难题，当地大力实施水厂改造、管网延伸、并网扩容和单村水站建设等民生工程，成功解决了偏远山区2.71万名群众24小时稳定供水问题。
5: 以前我们这边用水确实不方便，现在好了，拧开水龙头就有水，水压也稳，水质也清亮。
1: 建得好还要管到位，宁国市还创新推行县域统管模式，组建专业供水公司，设立23处服务站点，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群众用水诉求。
6: 老百姓遇到用水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同时也会向大家宣传节水知识。山区供水不容易，但是再难也要保障老百姓有水喝，喝好水。
1: 民生痛点无小事，细微之处见温度。随着夏季到来，即将迎来用电高峰。近日，记者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湖光村看到，村里新增布点的一台315千伏安变压器已经投入使用。寿县是淮南面积最大的县，低电压台区数量占了全市一半以上。淮南供电公司向寿县地区投入建设改造资金1.2亿元，开展低电压治理项目，跨区调拨配电变压器185台，集中力量攻坚。目前电网存量低电压问题已经清零，
7: 急群众之所急，加大电网改造力度，提升供电服务温度。无论多么偏远的村庄，都要让群众用上满格电，放心电。
8: 这边有一个病人，然后是一个突发左侧指定物理伴透明恶心，无呕吐。
1: 这是发生在淮北矿工总医院院前 5G 智慧救护车上的一幕，患者还没有抵达医院，其生命体征数据和车内救治画面已经实时传回院内急救指挥中心，为后续抢救抢出宝贵时间。
9: 像一些卒中啊及心梗的患者，我们医生就会通过这个 APP 然后看到一些数据，我们到医院以后，这些病人就会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多抢救一秒钟，患者就多一份康复的希望。
1: 5G 加智慧急救是集专业急救设备与高速通信技术于一体的移动急救单元。这家医院聚焦危急重症救治痛点，完成救护车 5G 智慧化升级，构建起上车即入院的急救新体系，用科技为生命护航。目前，淮北市5家紧密型医联体单位中，已有3家实现 5G 加智慧急救，预计今年底市域内实现 5G 加智慧急救全覆盖。民生痛点在哪里，工作重心就跟进到哪里。安徽各地积极行动，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以精准施策破解民生难题，让群众的幸福生活更有质感，更有温度。

0: 面粉和糯米面以特定的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的揉入颜色，这是面人的原料面泥。五岁起，郎家子玉就与面泥相伴。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郎少安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他一点点看入心，学到手。传承和前途在家人的眼中曾经是矛盾的。郎家子玉考上北大之后，父亲觉得他要是能学会家里的手艺很好，但是如果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当然更好。但是郎家子玉自己做了决定，那就是上北大是为了更好的学习艺术理论，更好的做面人。因为郎家子玉更多人知道面人不只是灰暗陈旧的传统，也可以很新潮。他说，北京面人郎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手艺人们始终在往前走，不退缩，不停步。
1: 我小时候特别爱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不动，尤其是看他捏面人的时候，把金箔夹起来，那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过程中我必须要屏住呼吸，憋一会儿我就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传统艺术是多么宏大的一个宝藏，随便一个小的门类都能够让某个人的一生就栽在这里边。我们几代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又觉得它是一个我一生都无法穷尽的一个大的世界。我叫郎家子玉，今年31岁，是国家级非遗北京面人郎的第三代传承人。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自己在做一个小孩的时候，就自己在做一个乐园一样，就能在这里边玩玩的时间特别多。这一个东西你就至少得50个起，50个之后才有可能说这东西你就掌握了。那行，50个就50个。然后我基本上每天在暑假的时候都会去做这个东西，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它五官做得更好，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我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一直做手，一直做不好，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吧，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他当时就说你上北大了，你其实完全可以干别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好，就是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我就是为了干这个我才去考的北大，如果中间考上北大耽误我捏面人了，我还就退学了。在北京大学读书不是我的目的，我觉得可能获取艺术理论的知识对我来说是更有帮助的，更能帮我带着面人这个项目继续向前发展。然后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

0: 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就得让这个东西活下去。让它能活下去其实很多维度的，首先它得能被更多人喜欢，其次它被喜欢了它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创造一个形象本身的意义是不在于就是说百分百复刻，而是在这里边你选择呈现出来什么东西，放大什么东西。我爷爷他的这个精神力量吧，其实也一直在陪伴着我，还是要大胆的去创造。我爸都不会埋怨我，爷爷都不会埋怨我，这个是给自己宽心的一句话。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原因是因为我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曾留下的足迹里。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他说，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北京病儿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这些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1: 家里的一老一小谁来照管是不少上班族的头疼事儿。如今在江苏南通，这一民生痛点正在得以解决。当地依托村集体闲置用房建起老幼共托服务中心，采用政府引导社会组织运营模式，实现了养老托育一体化服务。
2: 每到放学时段，南通通州区先锋街道16里墩村党巡服务中心就热闹起来。周边居民的孩子可以送到这里写作业、读课外书，还有志愿者看护辅导。
3: 放学接了孙女儿就来，碰上有意思的讲座听一听，还能长知识。
2: 先锋街道以纺织产业为主，辖区双职工家庭密集，一老一小托管难题突出。今年年初，当地通过公开招投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运营老幼共托服务中心，面向60至75周岁常住老人及6至12周岁学龄儿童，推出普惠型养老托育服务。
4: 我们联动关工委组建了引领讲师团，邀请退休老教师定期到中心开设国学、书法等特色课程，联动了师范类高校团委，常态化的邀请大学生志愿者课业辅导。
2: 在多方资源的汇聚下，该服务中心目前已辐射周边12家企业的外来双职工家庭。这套融合看护、文体、健康服务的新模式正在南通逐步推广，
5: 推动资源下沉，鼓励一些做得好的共托服务站点深入探索，用政府和社会资源找出路，用合理的利润增长保运营，走出一条公益加市场的路子。
1: 前两天在山东威海，一名听障人士与同伴前往海水浴场游玩的时候，不慎遗失了人工耳蜗。辖区民警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立即安排警力分头寻找。
6: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通过打字交流、手势比划和失主沟通，了解女子当天的活动轨迹。原来，女子下海玩水前，为防止设备受潮进水，便摘下人工耳蜗装入了上衣口袋。戏水结束后，他们又在沙滩上逗留了一会儿。在搭乘公交返程时，女子发现口袋中的人工耳蜗不知何时遗失了。
7: 出警民警在那个海滩，包括它的沿岸的一些公交站点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寻，在搜寻逐帧的分析啊，有没有和其他人接触啊，或者是掉落。
6: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民警在公交站附近找到了遗失的人工耳蜗，

0: 并交还失主。人工耳蜗失而复得，女子向民警鞠躬致谢。
1: 76岁的刘老先生患有多种慢性病，每天要吃不少药。吃药本是为了控制病情，可他因为一把吞的服药习惯，差点把命搭了进去。
0: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2: 以前他都是一把吞的，一般5-6颗药，有些药是5颗、4颗这种，他都会就一起吞掉。他一边有可能是他一边想吞进去的时候大咳嗽吧，过一边就可能会那样子。
3: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迷音。
0: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被紧急送入 ICU， 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
3: 元凶片就发现，立刻找到了元凶，就发现在右主支气管内横亘了一个长达2.2公分×1公分的药片，仔细辨认，考虑这可能是他刚刚吃进去的碳酸钙D3，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吃的钙片。
0: 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管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粒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3: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进吞咽。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现如今呢，线上二手数码回收凭借便捷高效的特点，成为了不少民众处理闲置手机的首选方式。短视频平台随处可见高价回收、高价秒结的广告，极具诱惑力。然而看似超值的回收服务背后，很可能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前段时间，山东菏泽李先生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呢，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就吸引了他的目光。
8: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0: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8: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0: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8: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0: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7: 郡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调查却发现。

0: 现这家工作室的地址是假的。就在调查期间，他们又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消费者的求助，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的时候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他们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于是呢，把线索就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警方梳理报案信息之后判断，这很有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而且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很强。最终警方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其中一名嫌疑人刘某，并且呢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
1: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2: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这是警方公布的一段黄某培训员工时的录音。
3: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吧？叫他害怕，就叫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要付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觉得害怕，他给老实了。
1: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0: 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二手机呢卖给二手商贩，已经累计非法获利80多万元。警方介绍，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核心呢就是抓住了两点：一是超高价回收的诱惑，二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那么日常进行二手数码交易的时候，应该如何识破骗局，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2: 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很多被害人被骗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多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1: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财免灾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只是全国有上千名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2: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4: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
0: 对于消费者而言呢，面对来路不明的高价回收广告，要多一分警惕，少一分冲动啊！选择正规平台，了解市场行情，保留交易凭证，才能够让二手交易真正回归公平与透明。而监管部门与平台也需要联手织密防范之网，斩断诈骗链条。毕竟，当诚意回收变成了套路回收，这受伤的不仅是用户的钱包，更是整个行业的诚信根基。

继续来看新闻。夏粮丰收，来自沃野田间的粮食都会被储存在哪里呢？粮仓里最怕虫害怎么办呢？不用药怎么杀虫？别小看这些问题，粮食仓储设施水平直接影响着粮食收储能力和粮食存储安全，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现如今，新型粮仓就解决了这些难题。

0: 网恋物流车上都有它的身影。近几年通过试验和专家评审，开始大规模应用于粮仓，作用就相当于给粮仓穿上了防晒服。实测数据显示，夏季40摄氏度高温，普通粮仓舱顶外表面温度可达64摄氏度，使用涂料后温度仅为37摄氏度，直降27摄氏度。刷了涂料的墙面还能有效阻止油污和灰尘，更重要的是不会对粮食造成污染。储粮的另一大难题虫害也有办法，氧气浓度低于2%，害虫就无法存活。于是科研人员想了一招，用氮气闷死它们。
1: 粮库入库以后啊，他们做平整之后，我们就用这个制氮设备开始把仓库内的那个氧气浓度给它进行置换，达到2%以下，达到一个杀种周期最低就是28天到30天左右。库里面的原料气把它抽到设备里面。设备然后把这个氮气和氧气分离之后，通过这个氮气管道把这个氮气再送入仓间里面，这是一个循环管道。
0: 氮气的好处毋庸置疑，首先是原料便宜，空气中78%是氮气，原料几乎不要钱，只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把空气中的氮气分离再冲入粮仓。其次，现在的双工制氮新技术在常压下就能完成，提高了气条安全性和可操作性，还能为粮仓保湿，粮食减损和保鲜的效果同样显著。
1: 这个粮食是活的，还要呼吸啊，要呼出二氧化碳啊，我们要保持这个粮食啊品质，哎，不让它产生个损耗，水分的损耗。但我们这个氧气浓度还在2%到5%左右，我们就达到一个提质保质的作用。
0: 比起过去传统的熏蒸方式，氮气气调技术更环保高效，成本还可以降低40%左右。粮库的科技含量远不止这些，气膜粮仓、无人运粮车、热泵粮食干燥。我们国家现在有70个绿色储粮示范点，可以实现一个储粮周期用药减半，能耗降低20%，人工成本下降25%。从存的安全到存的绿色，这才是14亿人饭碗的硬核底气。
2: 从土木粮仓到智慧绿色粮仓，从靠天储粮到智能管粮，大国粮他已经从保得住迈向保鲜、减损、可塑、质管的新阶段。几十年间的粮仓变迁史也是一部粮食安全的升级史。这些智慧绿色粮仓正在用科技的力量书写新时代的粮食传奇。你能够想象吗？这废弃电脑芯片、过期药品、破损塑料袋等等被人类丢弃的垃圾，到了土耳其环保艺术家丹尼兹的手里，竟然是全部重组为一个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近日，记者走进丹尼兹的工作室，解密这些绝美艺术品背后的环保密码，看废弃塑料袋、地毯残片如何化为震撼的人物肖像，艺术家的工作室又是如何深度践行零废弃的理念。
3: 最近我发现了一位宝藏艺术家，这是他的作品。你以为只是普通的肖像画？当我把画面滑到这里，是的，我也很震惊，这些画竟然全是用垃圾做的。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找到了这位艺术家的工作室。
4: 哇，看，这是他们的工作室。哇，这些画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嘿 Dennis, nice to meet you. Wow, your studio looks so nice.
5: Thank you so much.
3: 当网站上让我震惊的作品真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

0: 十多年间，丹尼兹已经使用了50多种人类废弃物，硬是把用完就扔反转成了消费跟创造，努力赋予这些物品第二次生命。
1: 然后我觉得
2: 那个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仔细看一看，它都是用硬币做成的，据说都是以前的旧的硬币，没有再流通了。
0: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工作室这整栋楼建造时也都采用了回收材料，连墙上的抹灰都是用废弃的碎石瓦砾磨成沙子做成的。
3: Sürdürülebilir bir yaşam mümkün mü? Mümkün. Hiçbir nesnenin ömrü bitmedi, tamamlanmadı, işlevi değiştirilerek yeniden kullanılabilir diyorum. Hayat sizin, isterseniz bu şekilde yaşayabilirsiniz ya da kendinize sürdürülebilir bir alan yapabilirsiniz, tercih sizin.
4: 很多人以为啊，环保只是把垃圾塞进了回收箱，而有人认为呢，垃圾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就像是土耳其环保艺术家丹尼兹，他通过创意把废旧物品重新组装成会发光的生活。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奇思妙想啊，不妨试试，说不定也能够创作出同样令人惊艳的艺术品。四川成都崇州的龙门山藏着一个天然优势，它既是中亚到南亚迁徙路线的节点，也是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独特的地理位置直接成了猛禽迁徙的天然高速公路。每年春秋，成千上万的猛禽从这里过境停歇补给。四川龙门山猛禽监测与保护项目负责人于欢和志愿者团队蹲守都统岩监测点，记录迁徙数据，用镜头守护着这些空中精灵。
5: 如果你俯瞰成都崇州，会发现这片山脊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北至中亚，南抵澳洲，横跨半个地球的生命迁徙都要从这个窄窄的咽喉处经过。
6: 哎，于老师，那儿是不是那儿有两个？那儿对面那儿那个，你看是不是？
7: 哦，来了。有时候我们这边会有一些繁殖的猛禽，啊，就是炫耀飞行，就是像冲浪一样，哦，波浪一样飞行。
5: 在这片山脊上，于欢常常一站就是一天，他在等那些从天空经过只停留几秒钟的影子。
7: 你观鸟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些盗猎的行为发生。哦，对。前一秒还在看着猛禽从你眼前飞过的时候，那个猛禽突然就从你望远镜一下掉落了。哦，所以你感觉还是非常难受的。所以就希望能够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去帮助到这个迁徙猛禽的一个保护。
5: 鹰、雕、隼、狂，很多时候它们远的只剩一个点，但对于欢来说，就是这一个点的视行、雷雨、滑翔姿态，都是一条重要记录。
7: 当然，在我们目之所及，也不全是这些美好的瞬间。
8: 瞧笑了。
9: 我们无法忽视他们在眼下受到的威胁，所以我们的监测和保护行动开始了。
7: 对，我们可能有三部分的工作，一个呢就是我们做迁徙猛禽的监测，然后第二呢是通过这些监测数据，我们去支持和推动相关的执法部门，去帮助他们提供信息，然后让他们更有效的去推动一些执法的工作，去支持迁徙猛禽的保护。然后我们也依托这个监测点去支持村上发展生态旅游，然后让当地人也能够深度参与到猛禽的这个保护里面来。
5: 3月15日至5月19日，已记录到约13384只猛禽过境，最高一天有1398只飞过崇州。这些年，于欢和志愿者们把一次次看见变成数据，种类、数量、时间、路线，这些记录能帮助人们理解猛禽迁徙的规律，也能为保护提供依据。猛禽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对环境变化很敏感，他们愿意从这里经过，说明这片山、这片林、这股气流值得信任。临走时，我回望了一眼这片山，更多时候天空什么都没有，没有鸟，也没有声音，他们只是经过然后再来。
4: 一座山，一条迁徙通道，一群默默守护的志愿者。猛禽飞越山海来到这里，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生态向好的见证。日复一日的蹲守、记录与守护，就是对飞鸟最好的温柔。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夏天一到啊，这空调成为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贪图快速降温，会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吹，殊不知呢，这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血管病。浙江杭州的王先生就因为不当贪凉，差点引发生命危险。
10: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

0: 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1: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出风口的对象呢应该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颈椎啊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呢想着这样拖也不行，就去医院看了，诊断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抽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0: 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诱发脑血管疾病，首先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对于一些中青年人来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2: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0: 除了自身健康状况，后颈部血管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且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集中在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
2: 用手指啊，我们都能摸到我们的颈动脉搏动，相对来说位置比较浅啊，这样就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啊，比如说长期的冷空气啊，吹冷风啊，受到刺激以后，我们会引起我们的颈部的肌肉的痉挛，也会引起我们颈部的血管的一个痉挛。
0: 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时，血管管腔会变窄，血流随之减少。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
2: 高热天气啊，容易使病人烦躁啊，加上本身的一个睡眠不好啊，这样使交感神经呢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血压呀会持续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下波动啊，使我们的脑血管长期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0: 对于存在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剧烈的血管痉挛还可能造成斑块破裂，进而诱发血栓形成脱落，最终引发急性脑梗死，危及生命。
3: 那么空调到底应该怎么吹才更安全呢？医生提醒啊，日常吹空调关键要注意三个词儿，那就是温度、风向和时长。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风向尽量是向上或者向侧面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另外呢，吹空调的时间不宜过长，每天通风2到3次。咱们平时呢也要到户外去运动运动，出出汗，让身体活络起来，冷热有度才能够安稳度夏。世界杯不仅是球星的赛场角逐，比赛用球也藏着满满的时代印记和科技革新。今天呢，就带大家一同回顾墨西哥三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感受足球装备的演变之路。从1970年电视之星开创的黑白经典，到1986年阿兹特克首次采用合成皮，再到今年的三重浪迎来的科技巨变，新球首次内置500赫兹运动传感芯片，能够实时传输触球数据，精准助力裁判判定越位等关键判罚，用硬核科技守护赛场公平。
4: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踢了，我们三个手中分别拿着3次在墨西哥举办世界杯的官方用球。
5: 这里是1970年的球，
6: 我这个是1986年的球，
4: 而我手中这颗是现在最流行、最有热度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中文名字叫三重浪，新名字 Three Onda。Three 在西班牙语里面是三的意思，而 Onda 则表示波浪。Three Onda 三重波浪，寓意着三个国家美加墨共同首次在历史上举办世界杯比赛。但现在先不说这么多，让我们把时钟调回1970年，看看56年前的世界杯官方用球到底长什么样。
5: 我手里的就是大家最常见到的足球模样，你现在看到的黑白足球其实就是从它开始流行的。因为在1970年，当时全世界都在看黑白电视，设计师特意做成黑白配色，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在电视转播中更容易看清足球。因为电视直播应运而生的足球，它就叫做电视之星。它叫阿兹特克，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那球面上的图案呢，也

0: 素和头疼的元素，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将风暴主文化直接融入官方比赛用球设计，它也见证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它不是世界上第一颗世界杯用球，却定义了足球今天的模样。它让世界杯告别了真皮时代，进入了合成材料时代。
1: 而它不仅是一颗足球，更是一台装进球里的数据终端。
2: 足球内部还嵌入了最先进的500赫兹运动传感芯片，可实时捕捉和传输每一次触球数据，帮助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更加科学地判定越位等关键判罚，对足球运动发展也是一次全新助力。
3: 了解了这么多关于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用球的信息，我都想买一个带回家。看这个球到底多少钱呢？给3秒钟让大家猜一下，3、2、1，现在揭晓。这颗官方用球价格是3999元比索，折合约人民币1548元，美元呢是228块美金。这个价格你会选择这颗球吗？
4: 科技为体育赛事赋能，小小的足球不断迭代升级，也让世界杯的竞技魅力再上新台阶。期待这颗全新用球在赛场上绽放精彩。提到造飞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机械航空材料类专业的理工学子，和文科生似乎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可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王一却带着不服输的劲头踏上了逐梦蓝天的征程，并且在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的舞台上以小组第一荣获成长赛道高教组金奖，并且在天降 offer 环节获得了21家企业的现场意向邀约。
5: 文科生也能造飞机吗？文科生的飞机梦呢，最早是起源于我高中时候听的南航教授的一场讲座，当时也埋下了这样一颗种子吧，报考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第一届新文科创新培优班，既啃得下硬技术，又玩转笔杆子的一个文科生。由于大飞机是一个很庞大的供应链系统，它涉及到百万个零部件，产业链上中下游上万家供应商，它非常的复杂。
6: 对，原来我们的飞机研制都处在技术追赶的这个阶段，现在我们研制出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量产，那么量产过程中间就需要供应链来保障，所以很多我们航空企业的供应链还是属于大体系这个阶段，就这个阶段管理人才大有可为。
5: 当时现场的话就是选手站在台上，面前会有个大屏，如果有哪个企业评委给你投票，那个方框就会变红，你就看着屏幕前的那个小红点一个一个亮起来，然后最后亮到了21个，就是有那么多企业支持我。其实第一反应是惊讶不可思议，第二反应其实就是兴奋和激动，将自己的本领、个人所学和这个国家战略、祖国所需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个人还是感觉到非常光荣。在5年前呢，我曾追问文科生也能造飞机吗？但是现在我可以无比坚定地回答，能。我们文科生造的不是零部件，而是供应链安全的生命线。
4: 王一用青春证明，文科生同样可以为中国航天航空事业撑起一片天，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无论何种专业都能够为强国事业发光发热。文房四宝之一的宣纸是安徽宣城的特产，这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近日，当地一名博主在网上分享了宣纸的制作工艺，只见这纸浆啊，在匠人手中是层层荡开，层层叠叠，中间采用了花瓣金箔为饰，看起来呢有点像这个抹茶千层蛋糕。网友们都说，这看完了之后饿了。

抹茶千层宣纸啊，让传统非遗技艺多了几分烟火气儿，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收获了更多的关注，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0: 你好，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突出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回看天气，从今天开始，我省将开启一段晴朗少雨的天气时光，随之相伴的便是气温的上升。预计今天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0到32度，之后11到17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4到36度，其中15到16号部分地区超过37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降水方面，未来不会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出现，12到17号我省南部地区雨水时常会以阵雨或雷雨的形式出现，大家外出时最好随身携带雨具。来看预报。
1: 合肥晴转多云，28到16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2到18度。亳州晴，31到19度。宿州晴，32到16度。蚌埠晴，30到18度。阜阳晴，30到19度。淮南晴，29到18度。福州多云转晴，30到18度。陆安晴转多云，27到18度。马鞍山多云转晴，28到18度。芜湖多云转晴，27到18度。宣城多云转晴，24到15度。铜陵多云转晴，26到18度。池州多云转晴，25到15度。安庆多云转晴，26到16度。黄山市阴转多云，23到16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晴，22到1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4到14度。凤阳郎象迷谷晴，30到18度。天堂站风景区晴转多云，29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9到18度。合肥晴转多云，28到16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3: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0: 早上好。今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而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那上述地方的朋友外出要带好雨具。由于华南等地前期强降雨多发，且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多地或显高温，我国30度以上区域将明显扩展，覆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一直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群峰连绵叠翠，山峦错落有致，常年云雾缭绕，宛若人间仙境。春日山花漫山遍野，夏日清凉避暑纳凉，秋日层林尽染如画，冬日银装素裹静美，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赴一场山水之约。来看预报。北京多云转晴，25到16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3到14度，长春雷阵雨23到14度。沈阳多云，25到14度，大连多云转晴，25到18度，呼和浩特晴，25到10度。太原晴，28到12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27到1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8到16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9到19度，青岛多云转晴，29到18度，郑州晴转多云，34到21度。西安多云转阴，32到18度，成都多云转阴，30到19度，重庆多云，26到21度。昆明小雨转阴，21到14度，贵阳多云转阴，23到17度，南昌多云，28到21度。武汉多云，31到20度，长沙多云，30到20度，合肥晴，30到18度。南京多云，31到20度，上海阴，30到21度，杭州晴转多云，30到20度。宁波晴转多云，29到19度，福州小雨转阴，25到20度，厦门多云，26到22度。广州阴转多云，31到24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南宁多云，31到22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科技赋能是安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一招。安徽推动空中成像、AI 识别、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垃圾分类全链条落地应用，让垃圾分类更精准、更高效。
3: 在合肥高新区新源小区，居民孙楚岩走到生活垃圾智能投放点前，无需接触，手指隔空，柜门便自动打开。
4: 以前我们扔垃圾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手要推开，然后你又脏又臭，然后现在呢，用这个黑科技的呢，我觉得挺方便的，然后手在空气上面。

0: 一点门就自动打开了，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自动称重的，挺好的。
1: 孙楚言口中的黑科技，正是由安徽本土企业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这项技术将传统屏幕信息转化为空中可操作影像，实现非接触式投放，有效解决了传统垃圾桶脏臭烦的痛点。
2: 这个设备是怎么识别不同垃圾的？
3: 我们通过摄像头搭载了 AI 的识别系统，外部区域的话呢是可以识别丢包的这个行为，内部我们有一个 AI 的厨余的摄像头，是可以识别它的未破袋包括违规投递的这样一个行为。
1: 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合肥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全面引入 AI 视觉识别、智能语音提示系统，全域布设325个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推动垃圾分类监管由传统人工值守向智能计防转型。
4: 目前全区478个分类投放点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覆盖，智能化小区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70%。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治理建设，让垃圾分类呢从人防转向计防，为居民呢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一个分类体验。
1: 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安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在科技赋能垃圾分类前端投放的同时，终端收运环节也迎来智慧升级。在亳州市利辛县，城管部门与当地企业自主设计研发了全省首款可以同时收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新能源四分类垃圾收运车，车身喷涂醒目的垃圾四分类标识，箱体按四色标准分区隔离，每个隔离舱均配备独立压缩装置与密闭锁止系统，确保运输途中零混装、零泄漏。
5: 我感觉这个车挺新颖的，每一个门都对应一种垃圾类型，开哪一扇门就收运哪种垃圾，全程不混装，让我们的分类成果真正的被尊重和守护。
6: 设计之初就聚焦居民最关心的分类后是否被混运的痛点问题，通过物理隔舱和智能锁止双保险，确保四类垃圾在转运的过程中全程独立，互不干扰。
1: 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理中，安徽还加强垃圾焚烧效能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科技赋能下，安徽省已基本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100%，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8.7%，资源化利用率87%。
7: 入夏以来，用电负荷不断增加，安徽多措并举，新增电力供应，确保电力迎风度夏顺利进行。
8: 近日，安徽淮南平围电厂四期工程8号机组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标志着平围电厂火电装机容量达到654万千瓦，可每年向华东电网输送电量330亿千瓦时以上，满足1200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
9: 在迎风度夏的关键时期，精细化运营新机组，保障设备长期稳定满阀、高效运营，以稳定、绿色、充足的电力供应，全力服务长三角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全力确保迎风度夏顺利进行。在安徽，随着多个发电输电工程项目完工落地，电力供应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作为安徽能源保供重大工程，陕电入皖工程将于6月底前投运。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是安徽省首条全额消纳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线路全长1055千米，起于陕西省延安市，止于安徽省合肥市。
10: 届时，工程将打通西部绿电东送快捷通道，这项跨省能源大动脉每年可向安徽输送超36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筑牢皖江地区迎风度夏用电保障防线。
8: 面对今年迎风度夏保供形势，国网安徽电力已按期完成48台2553万千瓦省内机组检修，6台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投产，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建设，并密切跟踪气象情况，精细化开展负荷预测，积极推动节电举措落实，全力保障民生和重要用户用电需求。
11: 密切关注区外电力资源，主动参与省间现货、华东备用等市场购电，最大限度争取省外电力资源，强化股权站及特高压线路 等重要断面潮流运行监视，保障电网安全与可靠供电。

0: 进入六七月份，又到了一年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的时候觉得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上海的于先生前不久就遇到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他看中了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面还住着上一家的租客，堆放了家具，所以他呢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觉得房子的户型和整体的装修风格都很符合心意，就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且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呢，当他收房时却发现房间内不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1: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2: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0: 在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状况是认可的，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的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以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用等一概不予认可。对此于先生是怎么看的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判定的呢？
1: 租客于先生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3: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0: 跟于先生的遭遇有一点相似，那么上海的一对夫妻在租房时也踩了坑，不过呢，他们租到的是甲醛房，经专业机构检测，他们所租的房子里甲醛超标3倍还多，于是呢，他们。

0: 提出退房，可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对此法院会怎么判定呢？
1: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2: 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她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0: 除了以上两个案例当中的发霉房、甲醛房，在租房签订合同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0: 近日，在福建厦门同安滨海浪漫县附近海边，一名女子不慎溺水，附近的群众发现后立即向在附近巡护的厦门市曙光救援队队员求助。
3: 120过来了。
4: 救援队员将溺水女子营救上岸时，女子已陷入昏迷，出现心脏骤停的危险情况。救援队员立即开始对女子实施心肺复苏。很快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在进行胸外按压的同时，大家又使用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配合急救。
5: 不要碰她，不要碰她，
6: 先别碰，
5: 不要碰，
6: 跑不动了，
7: 缓缓接触病人，尽快呼吸，
6: 房子在哪块
7: 吗？缓缓接触病人，不建议坠机。
8: 对，
7: 立即开始行动。
5: 坐坐。
8: 01、02、03、04。
4: 在救援队员和120医护人员的协同抢救下，约半个小时后，女子终于恢复了心跳。

0: 搞。
1: 一二三，去。
0: 随后，多名救援队员抬着女子一路小跑的将她送上救护车，由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
2: 当事人是下水游玩时遇到断层，失足掉入断层当中导致溺水，向医院查询，该名女子生命体征现在已经恢复稳定，但是肺部有呛水感染，正在接受进一步的抢救。
3: 近段时间，在甘肃兰州七里河区的卫岭乡，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芍药进入盛花期。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资源，将中药材规模化种植，与山地旅游相结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
4: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卫岭乡的千亩梯田间，粉白玫红的芍药花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受高海拔和冷凉气候的影响，从五月下旬起，当地芍药进入盛花期，比平原地区晚开半个多月，预计赏花可持续至7月份。目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人次。
5: 确实挺震撼的，看着让人心情特别的美。在甘肃兰州能够开出这么美的花，确实不容易。
4: 芍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根部可入药，具有显著的药用和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卫岭乡通过流转土地，将闲置山地转化为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芍药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经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季节性就业与增收。
6: 一个品种是赤芍，一个品种是白芍，季节性用工都在这200多人，人均增收每年就在这3万左右。
4: 目前卫岭乡正持续完善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延伸鲜切花及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小小的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3: 眼下，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4000亩苜蓿种植基地迎来了头茬收割季，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调配大型农机，全力开展采收作业。
7: 在山阴县的苜蓿种植基地里，连片苜蓿长势喜人，牧草收割机往来作业有序收割，原本平整的绿地渐渐勾勒出整齐的条纹。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牧草采收高效推进。
8: 这个机器主要嘛就是搞苜蓿的，这个搞插地速度快，每天搞6-7百亩。
7: 苜蓿是多年生优质牧草，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每年6到10月可连续采收5茬，其根系发达，还能够固氮培肥，是改良盐碱地、修复土壤的优良作物。收割后的苜蓿经过晾晒、压缩等工序，制成便于储存的饲草草罐头。
9: 氮培相对来说比较高，用来代替现在价格比较高的豆粕。而且的话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合理的。
7: 山阴县大力发展标准化牧草产业，小小的苜蓿草已成为当地改良盐碱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项特色产业。
3: 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兴平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多次记录到野生亚洲黑熊的活动影像。
7: 红外相机画面显示，在保护区内多个地点，黑熊体态健硕，或觅食，或休息，悠闲自在。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我国分布于多个省区。它们多以夜间或晨昏活动为主，偶尔也会在白天现身。食物来源广泛，包括植物嫩芽、果实以及昆虫等。此次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黑熊活动影像，说明保护区生态系统良好，食物链充足，为后续研究不同区域黑熊的行为习性、活动规律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近期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凉感

0: 喷雾走红网络，因其可以瞬间降温，成为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后确实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哈，这个凉感喷雾使用之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那么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利器了呢？凉感喷雾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咱们来了解一下。
1: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凉，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0: 凉感喷雾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凉感喷雾之后出现的红斑和水泡，甚至是冻伤，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0: 降温消暑，我们追求的是舒爽和安逸，而不是那一瞬间的刺激，所以要谨慎选择，科学使用，别让一时的凉快付出皮肤受伤的健康代价。清凉度下，前提永远是安全。

继续来看新闻。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即将打响。那么这个夏天谁将最终捧起大力神杯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人知道。不过中国有一个

0: 城市已经提前进入到决赛圈了，那么他是谁？怎么提前进了决赛圈了呢？咱们一起来揭晓其中的秘密。
1: 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这段时间全世界的球迷都在预测谁能捧起大力神杯，但我跟你说，有个中国城市早就提前踢进了决赛圈，它就是浙江义乌。这几个月义乌又爆单了，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早在去年年中，义乌不少商户就已经开始为世界杯接单备货，又纷纷表示这届世界杯相关商品销量明显高于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很多人调侃义乌是世界杯的最强细分股没有之一。但我一直想问，全球都想学义乌，这么多年过去，为啥世界上还是只有一个义乌？第一，扎根数十年的全链条硬核供应链。很多人片面觉得义乌接单快，出货猛，无非是工厂赶工，工人加班。 No 大错特错，义乌的产业实力远比想象更硬核。前段时间网上有一顶帽子特别火，叫只手遮天帽，就是一个巴掌造型的遮阳帽，最初只是网友在评论区玩梗，结果呢，义乌商家上午看到热搜，下午设计图和样品就已经出来了。更有意思的是，老板们没停下，还顺手开发出了双手遮天帽和兰花指遮阳帽。很多网友可能前一天还在评论区玩梗，第二天醒来却发现他已经开始全球包邮了。这种速度真不是靠几个人熬夜加班就能实现的。在义乌，一个商家可能只需要走过两条街就能把布料、印刷品、配件、包装吊牌全部配齐。当地商户说过一句话，在义乌生产制造就像喝水一样简单。这话听起来很夸张，但背后其实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产业密度。第二，深耕全球市场练出的超前商业嗅觉。很多人误以为义乌商家只会跟风蹭热点，什么火造什么，实则恰恰相反，他们擅长预判风口，提前布局。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比赛还没开打，分组都没完全确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盘点历届赛事数据了，不仅预测热门球队，还专门研究了当地的夏季气候，提前布局了一批针对高温环境的降温助威产品。这种直觉可不是靠读一份分析报告就能训练出来的。今天我就跟在义乌做跨境电商的主播高丽聊了聊。
2: Why do you think foreign buyers are interested in buying goods from 义乌？
3: I think the speed is so fast because once something is trend, you can find it in Futian market in 3 days. You don't have to wait a lot until it comes to market. And I think that's why people love 义乌. This is the AI glasses. You can wear them and you don't need your hands to take videos or photos. And after it got trends in the world, you can just find it in 义乌 Futian market 6.
2: Do you think that EU is already in its World Cup mode?
3: Every zone have their own products, but you can find it in toys stores, in gadget shops, everywhere you can find something to relate to World Cup.
1: 第三，永不停步的自我迭代升级能力。近些年，义乌正在完成一场华丽蜕变，变化肉眼可见。以前外界对义乌的印象，很多时候还停留在便宜两个字上，但今天的义乌已经开始主动淘汰过去卷价格的生产营销模式。越来越多的商户开始花大价钱搞版权合规，主动和赛事官方谈授权。他们不再满足制造那种几毛钱一个、随时可能被模仿的塑料喇叭，而是拼创意、拼智能产品、拼环保定制。所以当你在世界杯的直播里看到看台上万人挥旗齐声呐喊的那一刻，那不只是一场球赛的狂欢，那也是中国制造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场全球盛世。
0: 这就是义乌，不只是世界超市，更是中国制造从代工到原创，从走量到提质的缩影。未来相信这个最强七分组还能在更多全球舞台上续写属于自己的传奇。又是一年麦收季，最近一段时间呢，在金色的麦田里有许许多多的农机手在辛勤工作。前几天呢，我们走进了一位女农机手江小娜，看看呢她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又是如何与时间赛跑助力丰收的。
4: 18个小时一做到底，不吃饭，少喝水，不上厕所，你能做到吗？95后女农机手江小娜做到了。
5: 心疼死，放心。
6: 跟过去说就是女金工，
7: 要回头点赞。
8: 我是江小娜，是一名95后农机手。今天我要把这片麦田啃下来，

0: 就是我坚持的意义。虽然说累得不想说话，但是看到粮食全部归仓，值了。
1: 6月2日早上6点多，

0: 说到现代农业，江小娜感慨良多。
1: 那产量比以前高了，以前全国都是靠经验靠天吃饭，现在都是科学种地，可精准了。我收了一个高标准农田，它地头什么都有，哪一块缺水哪一块缺肥，然后一键放水都有，太智能了。所以我说我很鼓励年轻人就是回到农村，我感觉这也是新农人的意义吧。
0: 从早到晚，一块地接着一块地，来来回回，一趟又一趟，
2: 这样不停的操作，可无聊。
1: 不无聊，我因为每个卖地都不一样。
3: 小女孩大好的青春年华投入这个农机上，实在这个小女孩不简单。
4: 对呀、啊，我女儿会争气嘛，争命呢。条件不好的，还有那个年龄大的，80多的，80-90岁那种，他都不要钱，给钱他都不要。
5: 那块地是国家的，长得割得很好，玉米也是他说的，割得都满意。
0: 一天了，他竟然一口饭没吃，连厕所都没有上过。
2: 你真的就是一点都不饿吗？
1: 刚才有那么一会儿饿，但是现在已经饿过了。
2: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9:40了，现在熬夜作战都已经成了常态了。
1: 对，习惯了都已
2: 经。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多了，江小娜还在收割机，我刚刚从收割机上面下来。旁边一片漆黑，麦田里只有收割机工作的。
6: 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麦田小宝贝。今天又垦下了100多亩，明天继续加油。
2: 你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1: 满意，但我希望能更好，所以我一定要努力的干。
0: 这就是一名女农机手午收时节最真实的一天，辛苦但踏实，忙碌也丰收。
7: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脚下这片滚烫的土地和身后的万里麦浪。当麦浪滚滚，马达轰鸣，这是丰收的交响，也是新农人们奋斗的乐章。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夏天一到，蚊子就多了起来，而孩子皮肤娇嫩，被咬一口就红肿一大片，痒得抓不停。不少家长情急之下呢，赶紧抹风油精、花露水或者涂牙膏。那么这么做对吗？孩子被蚊虫叮咬之后，到底该如何正确处理呢？
8: 面对儿童蚊虫叮咬后的红肿问题，科学处理、安全护理才是关键。首先，记住一个原则。不要乱涂花露水、风油精，尤其是小宝宝，这些产品刺激性强，反而可能加重红肿。正确的处理分3步：第一步，冰敷消肿，用毛巾包着冰块，或者用冷水冲过的湿毛巾敷在肿包上，每次5到10分钟。冷敷能收缩血管，减轻红肿和瘙痒。第二步，外用药膏，如果只是普通红肿痒，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注意，皮肤破了不能涂。如果肿得厉害或孩子痒得睡不着，可以用弱效激素药膏，比如氢化可的松乳膏，1天1到2次，薄薄涂一层就行，短期使用很安全。如果已经抓破了，有渗出或化脓，说明可能感染了。这时候要用抗生素软膏，比如百多邦。第三步，口服抗过敏药。如果全身多处被咬，或者孩子痒得坐立不安，可以口服儿童专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西替利嗪或氯雷他定，按体重算剂量，1天1次。特别提醒，什么情况要去医院？被咬后出现发烧、精神差、呼吸困难、嘴唇或眼皮突然肿起来，警惕严重过敏反应，局部红肿超过24小时还在扩大。
7: 不乱用偏方，不乱用药，科学护理才是保护孩子的关键。希望家长们都能把这些实用知识记在心里，助力孩子过一个安心清爽的夏天。 前几天的一个凌晨，在山东青岛一处公园内上演了惊险一幕，两名15岁少年趁着夜深人静翻越栏杆进入园区，私自操作

0: 起了无动力高空滑索设备，结果俩人被困在半空，进退不得，随时都有坠落的风险。危急时刻，消防员们紧急赶到现场展开营救。
1: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在公园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迅速找到两名被困少年的具体位置。一名少年倒挂在索道上，距离地面约11米。经了解，该少年反穿安全吊带，且安全扣并未完全扣好，随时可能会坠落，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利用绳索将这名少年转移到索道连接柱。
2: 能爬上去吗？使点劲。哎，对，
3: 好好好，
4: 别动了，
2: 别动了啊，别动了，等工作人员去了。
1: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来到第二名被困少年身旁，先为被困少年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做好全方位防护措施后，消防救援人员借助梯子依次将两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在确认孩子并未受伤后，让家长将孩子接回家。
0: 好在是有惊无险，两名少年也并未受伤。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家长啊，要加强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快乐玩耍永远是安全第一。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呢，在2026全国健身锦标赛暨世界健身锦标赛的赛场上，来自江苏昆山60岁的陈超陈阿姨一举拿下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35岁以上全场第5和精英职业赛传统健美全场第8名。看着舞台上肌肉线条紧致、性格开朗的大方的她呢，很多人都想不到的是，这陈阿姨曾经是一名癌症患者，而现在他不但拿到了冠军，还是中国健美协会认证的独立培训师。下面咱们一起来看看陈阿姨的励志故事。
5: 2026全国健身锦标赛暨世界健身锦标赛，60岁的陈超成了最大的黑马，一举拿下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35岁以上全场第5名，精英职业赛传统健美全场第8名。肌肉线条、身体比例以及舞台状态，比赛的成绩首先来自于赛前艰苦的训练。
6: 打比赛，他不是说正常人能做到的，那个意志力很难很难。你灌水一天灌九升水，你做不到了；4天不喝水，你也做不到了。
7: 那这4天断水，您渴了怎么办？
6: 渴了就是有时候喝一口吐掉，打湿嘴巴就行了。今年60了，你可能想送自己一个礼物呀？那没人送我礼物，我自己送自己呗。从小到大内向，也不爱说话。别人惹我生气，我不会说话，我就知道哭，就生闷气。我不喜欢现那以前的，我喜欢现在我，又开朗，性格又好，又喜欢漂亮，还喜欢健身，多好。
5: 陈超的一天从早上4点开始，骑半小时电动车到健身房，先练小肌肉群做有氧，8点吃早餐，9点开始代课，一直要排到晚上9点。在江苏昆山的这间健身房，他是年龄最大的教练，也是最受大家瞩目的教练。
6: 林老师，我们今天练肩好不好？你先做个热激活一下好不好？
2: 用这个重量。
6: 这个重量激活。激活啊，吸气吸满气，胸腔吸满气，沉肩，来走，1、2。好多了，
5: 轻快爱笑，能量很足，是现在的陈超。而近乎苛刻的纪律背后，陈超最想告诉别人的是运动怎样改变了他。22岁从四川到昆山，他做过酒店，进过工厂，从小内向，有哮喘，驼着背，那些年的全部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围着家庭转，今天过了，脑子里就只有明天要做什么菜。
6: 谢谢了啊。
5: 日复一日，48岁那一年，命运给了他最沉重的打击，他被确诊为乳腺癌。
6: 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转弯了，我觉得还在这靠自己，我不想马马虎虎活一辈子。来到这世上也不容易。

0: 这把年纪我不想窝囊地活着，我想做自己，做得最好，试试看吧。
1: 经过手术和规律的治疗，陈超的身体有了起色。当时医生建议他要练习做一些运动，正是从那时候他开始正式接触健身。他发现自己在家里躺着没精神，一到健身房力量就来了。陈超说，每次他只要看到那些铁就特别开心，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健身成了他最好的化疗药。2021年55岁，他首次接触了健身比赛。那一年他去了广州，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见到了从未接触过的世界。
0: 井底青蛙，没见过世面。我去了广州用了2个月，让我大开眼界。出去魔鬼训练在广州，然后两个月回来又大变样。系统性训练就是不一样。回来我打了2次比赛，然后他们姐带着我，然后我不知不觉走上这条路。
1: 接下来的5年，陈超没有急着参赛，而是自费跑去福建、安徽、苏州等地，专门看别人比赛，了解自己的不足。每次看完比赛，他就立刻回来进行针对性训练。今年比赛前，他特地去武汉封闭集训了2个月，12天减重10斤。现在陈超已经是中国健美协会认证的独立培训师。他说，如果不是那一场意外降临的病，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心声。变得喜欢运动，喜欢听嗨歌，喜欢尝试年轻的事物。
0: 其实我觉得我在成长，长了很多很多知识。出去学习，跟他们学习，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也跟他们学习。我随时是跟他们在学习。
2: 陈阿姨战胜了疾病，更战胜了自己。她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最好的自己正在人生的哪个路口等着你。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够找到答案。说到面条，大家都太熟悉了。可是呢，我要说有一种面条，它细得像头发丝儿一样，而且中间是空的，还可以穿针引线吹泡泡。这个您见过吗？下面呢，就带大家走进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特色面食——藁城宫面。

0: 线直径就是0.8到1毫米左右，细到可以去穿针引线。洗面发酵它也很多小气泡，把那形成的小气泡你拉长了，空线就形成了。做和面它是顺应节气的，天气太热做不了，天气太冷它也做不了。从和面开始到面干得30个小时，有16道的工序。要充分的去发酵，因为我们师傅话就说，你把你要醒好了，面就听你的话了。你急脾气人是做不了面的，你就要静得下来，耐得住寂寞。
1: 能穿针引线，能吹出泡泡，搞成宫面，让我们看到原来食物也可以如此轻盈，如此有诗意。它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指尖上的艺术。我们常说啊，生活不缺少惊喜，要用心观察，巧妙构思，或许呢就能够蹦出灵感的火花。下面呢，这位张明聪，他呢可以在洗手池里画画啊，让一池清水幻化成别样的风景。
2: 看好，别张眼。
3: 水中水墨画，研究了8年左右。以前我一直在水箱里面画，这次我是在洗水池里面洗笔的时候啊，无意间发现墨汁在水里面自然晕开，首先呢就试着在水池里面画了。其实生活里面处处藏着美好，那只要我们留心去观察，就可以发现意外之妙。
1: 把山水画搬进洗手池，用一池清水演绎经典诗句，这独具匠心的巧思既展现了作者的绘画功力，也演绎了中国山水画和古诗词的神韵，真是高手在民间。

0: 早上好。连续三天的高考征程圆满收官了。高考期间呢，我省大部天气都比较给力，没有大范围的降水，也没有闷热酷暑，体感清爽舒适。温润宜人的天气条件让广大考生能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全力以赴交出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预计今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天气条件适宜出行，适宜放松，完美适配高考结束以后的惬意时光。不过12号开始，雨水会重登我省天气舞台，其中12到15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13到14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那您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做好出行安排。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我省气温将明显回升，11到15号淮河以北大部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15号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度，淮河以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所以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热防晒的准备工作。
1: 合肥晴，30到18摄氏度，淮北晴，33到21度，亳州晴，33到22度，宿州晴，32到19度，蚌埠晴，32到20度，阜阳晴，32到21度，淮南晴，31到20度，滁州晴，32到19度，潞安晴，30到20度，马鞍山晴，31到21度，芜湖晴，30到20度，宣城晴转多云，29到18度，铜陵晴转多云，29到20度，石州晴转多云，30到17度，安庆晴转阴，29到19度，黄山市多云转阴，31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阴，27到16度，凤阳廊巷米谷晴，32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1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2到20度，合肥晴，30到18摄氏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老师，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4: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0: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1: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家里电箱坏了。
1: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2: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品尝旧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梁延顺在安庆市怀宁县随机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盲目蛮干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时强调，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儿推进整改整治。梁延顺在铜陵市枞阳县随机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接案问题集中整治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开门教育，以可敢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打造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安徽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45.1万名考生完成人生大考。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水陆空齐发力，加速构建对外开放立体大通道。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安庆市怀宁县，随机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盲目蛮干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深学真查实改一体推进，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推进整改。

0: 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梁延顺随机选取整治台账中查摆的突出问题，不打招呼直奔基层查看整改情况。石景乡政府涉及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多年未得到妥善解决。梁延顺从合肥驱车两个多小时直接来到乡政府，详细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解决路径和化解进度。他说，旧账往往都是难事、麻烦事，理旧账首先要把账理清楚，把症结找出来，不能是一笔糊涂账。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全力化解纠纷，确保历史旧账实质性解决到位。随后，梁延顺来到怀宁经开区管委会，着重督导营商环境方面查摆问题、整改情况，向管委会负责同志询问闲置用地盘活、僵尸企业清理、解决招工难等情况。梁延顺强调，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要以创新的思维从主观上想办法解难题，千方百计解决企业融资、用地、用工等方面的合理诉求，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梁延顺强调，理旧账也是政绩，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坚持小切口具体化，系统梳理新冠不理旧账、盲目蛮干方面的具体表现，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解决，对能立即整改的不等不靠全力解决，对历史形成一时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拿出务实管用的措施盯住不放，持续推动解决。各级党委党组要敢于动真格，对搞应付走过场的人和事从严查处、严肃问责，确保真改实改。省领导孙红梅单向前参加。
2: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来到铜陵市枞阳县，随机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听取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对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开门教育，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1: 枞阳县个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存在资金未按期拨付情况，梁延顺不打招呼来到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具体情况和办理进度，询问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还有哪些难题，群众反映集中的诉求有哪些。梁延顺指出，三农工作处在为民服务的最前沿，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整治，积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随后，梁延顺来到白梅乡小街村，沿着乡间小道走进村民反映的建房问题现场，实地回访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并与信访群众电话连线。听到当事人表示满意，梁延顺说，信访事项办理承诺了就要兑现，不兑现不如不承诺，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推动信访问题按结事了，事心双解。梁延顺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推进案件查办，完善查改制一体推进机制，健全基层监督体系，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要下大气力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加大领导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压紧压实各方面责任，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实现信访骨头案、钉子案动态清零，不断提升信访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省领导孙红梅单向前参加。
0: 6月8号下午，省长王清县赴合肥市调研量子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量子科技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打造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统筹全要素一体化配置，建强高能级量子人才科创空间，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0: 和协同创新，加快把量子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王清宪分别来到量子产业科技园、中安创股二期，实地查看量子产业先导区、量子产业科技园、央企量子空间建设情况。他指出，量子科技是我国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要推进央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集中人才、集中资源、集中攻关，聚力打造量子科创引领高地。调研中，王清宪主持召开座谈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紧盯量子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凝练重点攻关任务和研发项目，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扎实推进央企量子空间建设，推动科研任务共担、科研资源共用、减责免责共认、创新成果共享。三是持续打造用好平台，办好量子科技和产业大会，搭建世界级量子学术和产业交流发布平台。四是大力发展量子科技服务业，强化成果转化和场景开放，拓展量子科技示范应用。五是加大要素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加快量子产业先导区建设，为各类主体发展拓展更广阔空间。
1: 今天，2026年安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全省45.1万名考生顺利完成这场人生大考。在各考点，记者看到考生们从容自信地走出考场，即将奔赴人生崭新旅程。
2: 合上笔盖的这一刻，有种落笔收官不负韶华的踏实感。12年寒窗日夜积淀，都在这几天的答卷中落下了圆满的句号。
3: 高考虽然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我们人生的路还很长，我们永远都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愿我们都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4: 考试虽然结束了，但今后我会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小我之芳菲融入大我之春色，为国家贡献，成为祖国的栋梁。
1: 为全力护航学子逐梦之路，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高考期间，全省各地统筹公安、电力、通信、卫健、城管等多方力量，精准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电力保供、通信畅通、食宿卫生安全、噪声管控等各项保障工作。全省326个考点还专门设置了家长休息区、临时心理咨询点等便民服务区，方便家长们陪考等候。
5: 组织的非常好，特别是旁边的秩序啊，也是井然有序。志愿者给我们家长提供了不少的帮助便利，也感谢社会各界的对孩子付出。
6: 我们对考点涉及的变电站、输电线路做了地毯式的巡视，对学校自管的配电房、变压器等设备做了两轮巡检。此外，我们在考点提前布设了应急电源车，确保高考用电万无一失。
1: 高考结束后，评卷工作将随即展开。为给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便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持续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招考政策及相关信息，并开通高招咨询热线，请考生和家长保持关注。今年以来，安徽空运、陆运、水运三大通道协同发力，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为全省产业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7: 我现在是在合肥新桥机场的货运停机坪，我身后呢就是一架刚刚从迪拜飞抵合肥的全货机，它正停在机场上等待装货。那么我们看到机场上面装载货物的集装板已经全部就位了，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起飞前的最后准备。几个小时之后，这架满载着安徽造跨境电商包裹的飞机就将直飞迪拜。
8: 停机坪上装卸车辆来回穿梭，一个个满载货物的集装板被缓缓送入货舱。迪拜是中东北非地区的贸易、航空和物流枢纽。今年4月直飞航线首次开通后，安徽及周边地区的货物可以点对点直达迪拜，再快速分拨至中东、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运输时效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明显降低。
9: 航线筹备到首航，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建立了首航协调机制，实时解决通关过程中的堵点问题，专门为迪拜航线和跨境电商货物量身打造了通关保障方案，做到即到即放，为航线长期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8: 此次直飞迪拜航线货机每周6班，满载约50吨，它的开通有力促进了合肥空港口岸国际物流能力再上新台阶。 过去一年，新桥机场进出境货机首次突破1000架次，去年货运量超4.5万吨，同比

0: 增长了62%。今年一季度继续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进出境货物8049吨，同比增长15%，全货机180架次，同比增长6%。
1: 合肥新桥机场以产业化运营至特拉维夫、纽约、芝加哥等国际全货机航线，国际航空运输网络持续致密。
0: 在空运纵横全球的同时，从安徽出发的中欧班列这个钢铁驼队也在亚欧大陆上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合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累计开行220列，发运超1.8万个标箱，同比增长41.37%。不仅班列开行量高速增长，安徽本地货物占比也不断提高。一季度，去程定制班列开行30列，同比增长25%，发运安徽货5764个标箱，占比近一半。
2: 合肥中欧班列新增国际站点21个，网络覆盖已经扩展至20个国家、177个站点城市，为安徽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提供有力支撑。
0: 在空运与陆运并进发展的同时，水运通道也迎来新突破。前不久，安徽芜湖港口岸朱家桥港区扩大开放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对外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口岸新增了8个多用途作业区开放泊位，包含多个万吨级泊位，通航保障能力与外贸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作为芜湖港的核心货物，奇瑞汽车现在依托滚装码头强大的作业能力，企业每日最多可装卸5至6条船，单日作业量最高可达2200辆汽车。今年3月，奇瑞汽车单月出口近150,000辆，创下行业新纪录。
3: 芜湖海关呢，也为我们量身制定了一些一起一撤的这个专项的方案以及我们芜湖港口的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作机制大大提升了我们对这个紧急订单的需求的这个交付效率这样的机制呢，让我们在这个全球经历竞争的环境中抢的先机这对我们这个出口品牌力的塑造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0: 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一类开放口岸7个，省级二类口岸4个，涵盖水运、空运和陆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安徽正用平台通道优势激活市场优势，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今年前4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10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天长市聚焦主题主线，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民情访问日、惠企服务行等活动340多场次，聚焦项目建设落地难、推进慢等难点堵点，一项目一档案提供精准服务，以学习教育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6: 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章、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接案问题5个专项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用实干实际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5: 黄山市屯溪区坚持以上率下、学用结合，持续在统筹推进深学细悟、真查实改上发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优化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目前当地走访企业农户405家，收办诉求231个，注重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延伸，
7: 以大抓基层强根基、大抓落实提质效、大抓联动聚合力为基理，以三整治、三提升等重点工作为抓手，做好开门教育，加快推动收集问题的办理解决，着力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以学习教育可感可及的实效赢得群众的认可。
5: 池州市石台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山区县域发展实际，锚定为民造福根本宗旨，摒弃花架子，杜绝形式主义，深耕民生服务、城市更新、筑起便民等重点工作，坚持实干为先、务实笃行，从小事和实事上发力，持续把

0: 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发展成果。
1: 坚持分层分类指导，聚焦开门教育，紧盯群众身边关键小事，靶向破题，累计办解民生实事600余件，引导全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0: 科技赋能是安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一招。安徽推动空中成像、AI 识别、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垃圾分类全链条落地应用，让垃圾分类更精准、更高效。
2: 在合肥高新区新源小区，居民孙楚岩走到生活垃圾智能投放点前，无需接触，手指隔空，柜门便自动打开。
3: 以前我们扔垃圾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手要推开，然后你又脏又臭，然后现在呢，用这个科技的呢，我觉得挺方便的，然后手在空气上面一点，门就自动打开了，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自动称重的，挺好的。
2: 孙楚岩口中的黑科技，正是由安徽本土企业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这项技术将传统屏幕信息转化为空中可操作影像，实现非接触式投放，有效解决了传统垃圾桶脏臭烦的痛点。
4: 这个设备是怎么识别不同垃圾的？
5: 我们通过摄像头搭载了 AI 的识别系统，外部区域的话呢是可以识别丢包的这个行为，内部我们有一个 AI 的厨余的摄像头，是可以识别它的未破袋包括违规投递的这样一个行为。
2: 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合肥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全面引入 AI 视觉识别、智能语音提示系统，全域布设325个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推动垃圾分类监管由传统人工值守向智能计防转型。
6: 目前全区478个分类投放点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覆盖，智能化小区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70%。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治理建设，让垃圾分类呢从人防转向计防，为居民呢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一个分类体验。
2: 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安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在科技赋能垃圾分类前端投放的同时，终端收运环节也迎来智慧升级。在亳州市利辛县，城管部门与当地企业自主设计研发了全省首款可以同时收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新能源四分类垃圾收运车，车身喷涂醒目的垃圾四分类标识，箱体按四色标准分区隔离，每个隔离舱均配备独立压缩装置与密闭锁止系统，确保运输途中零混装、零泄漏。
7: 我感觉这个车挺新颖的，每一个门都对应一种垃圾类型，开哪一扇门就收运哪种垃圾，全程不混装，让我们的分类成果真正的被尊重和守护。
8: 设计之初就聚焦居民最关心的分类后是否被混运的痛点问题，通过物理隔舱和智能锁止双保险，确保四类垃圾在转运的过程中全程独立，互不干扰。
2: 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理中，安徽还加强垃圾焚烧效能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科技赋能下，安徽省已基本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100%，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8.7%，资源化利用率87%。
9: 入夏以来，用电负荷不断增加，安徽多措并举，新增电力供应，确保电力迎峰度夏顺利进行。
10: 近日，安徽淮南平围电厂4期工程8号机组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标志着平围电厂火电装机容量达到654万千瓦，可每年向华东电网输送电量330亿千瓦时以上，满足1200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
11: 在迎峰度夏的关键时期，精细化运营新机组，保障设备长期稳定满阀、高效运营，以稳定、绿色、充足的电力供应，全力服务长三角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 全力确保迎峰度夏顺利进行。在安徽，随着多个发电输电工程项目完工落地，电力供应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作为安徽能源保供重大工程，陕电入皖工程将于6月底前投运。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是安徽省首条全额消纳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线路全长1055千米，起于陕西省延安市，止于安徽省合肥市。
12: 届时，工程

0: 将打通西部绿电东送快捷通道，这项跨省能源大动脉每年可向安徽输送超36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筑牢皖江地区迎峰度夏用电保障防线。
1: 面对今年迎峰度夏保供形势，国网安徽电力已按期完成48台2553万千瓦省内机组检修，6台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投产，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建设，并密切跟踪气象情况，精细化开展负荷预测，积极推动节电举措落实，全力保障民生和重要用户用电需求。
2: 密切关注区外电力资源，主动参与省间现货、华东备用等市场购电，最大限度争取省外电力资源，强化古泉站及特高压线路等重要断面潮流运行监视，保障电网安全与可靠供电。
3: 作为合肥和南京两大都市圈交汇点，滁州立足双圈叠加的区位特点，不断优化区域创新布局和协同创新生态，以平台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兴的组合拳，加速构建双圈科创联动之城。
4: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滁州提出以协同转化加研发飞地的方式构建跨区域创新链条，出台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方案及30条政策措施，同时深化与高校院所合作，积极布局研发飞地。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杜有为2025年跟滁州的旭和科技携手共建了省级院士工作站。
5: 在工作站的引领下，在2025年我们成功实现了电池量产平均转换效率突破27%，叠成电池研发效率超过30%的目标，处在行业的第一梯队。
4: 在位于滁州市南桥区华瑞威电子科技实验室里，企业研发负责人薛璐正在和安徽大学的科研人员一起围绕车规及半导体材料的可靠性开展进一步攻关。
6: 从24年每月7万片增加到现在每月12万片，25年实现产值5亿元，今年有信心增加到7亿元以上。
4: 华瑞威与安大的顺利牵手，得益于2023年安大在滁州设立的研究院。截至目前，安大滁州研究院已经和当地企业共建了4个联合研发中心，还推动铂强新材料、三维新材料等6个产业化项目落地，注册资本超过2000万元。
7: 今年我们还有一个 3D 打印用钛合金粉末项目将在滁州全郊落地，研究院将依托安徽大学学科和人才优势，继续聚焦滁州优势主导产业，打造校地合作典范。
4: 截至目前，滁州市已建成安大滁州研究院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432家，与中科大等43家高校协会建立人才强势合伙人关系，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
8: 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牵引，着力把滁州打造成跨区域科创合作的试验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试验场，多元融合创新的试验场，真正把滁州建设成为和林两大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科创联动枢纽和成果转化基地。
3: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安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主题宣传活动，让档案知识走进群众，贴近百姓生活。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

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贤，
1: 拯救
2: 昂霍，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4: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5: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4: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5: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4: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5: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4: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5: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